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浩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也是跟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有关啊，因为可能国庆假期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安排。但是呢，肯定有一些事儿是您假期本来打算做的，结果没做成。当时觉得，哎呀，没做就没做了，又不是没机会了。但是现在想来，哎呦，有那么一点后悔的这么一些事儿啊，就是假期没做成，现在有些后悔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互动。当然了，如果您啊假期满满当当，非常充实，该做的想做的都做了，也可以一起来聊聊都做了什么事儿。你像陈明迪就说了，说没有，哎，假期安排的活动都完成了，饮食方面也有节制，这不挺好吗？是不是？当然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啊，通过图片以及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当然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就是工作日现在不是节后刚进入第二天吗？就这两天的早点跟这个国庆假期之间的早点相比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假期相对来说时间就比较充裕啊，所以准备早点就准备的相对来说比较丰盛啊，比较充足，那可能假期吃得好。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假期好不容易到假期了，早上不用早起了，早

0: 这还真是，反正确实这个不同的地区，嗯，然后它的这个跨度还真的是这温度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比如说，要去这儿去那儿的话，提前查一下当地的温度、气温什么的啊。
0: 嗯，是的啊。下面咱们关注一下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表格纳专业的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的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那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请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今天也就是10月9号，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迎来一场焦点对决。
0: 嗯，
1: 郑钦文将在钻石球场迎战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0: 是的，
1: 那今天下午如果没事儿啊，我们可以在球场啊，或者说在电视机，嗯，或者说网络的这一端，为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哈。
0: 是的，
1: 嗯，如果他这次就是把这个斯维托利娜打败了，那应该就是他的平了目前的最好成绩了。
0: 嗯，
1: 如果能再往前跨一步，那就太好了。
0: 哎，这倒是啊，
1: 嗯，加油哈，
0: 加油加油。我们再来关注一部这个浙音原创的歌剧啊，也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浙江音乐学院原创的歌剧《战士之路》会在10月24号到2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北京艺术中心，线上2场演出。该剧呢是以战地记者陈香梅的追忆视角来倒叙展开1937到1945年的历史。舞台呢是演绎由浙音师生担当啊，这番进京呢也是参加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全国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
1: 再来关注一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后天2天，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上演，2天演3场啊，演出时间分别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后天11号下午的1点半和晚上的7点半，这3场。那观剧呢可能需要按照场馆的要求提前安检，所以迟到可能会影响您入场，所以如果您喜欢看这部舞剧，也都买了票的话，咱可以稍微早点去啊，在里边逛一逛啊，待一待，把安检提前做了，就看剧就不担心了啊。
0: 嗯，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首钢园的一个国际戏剧艺术会啊，经贸网的消息呢，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10月7号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幕了，会持续到年底。那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呢会在10月17号到18号、24号到25号2个周末，以滑雪到跳台为枢纽来推出艺术沙龙、戏剧工作坊，还有街头快闪以及戏剧巡游以及光影秀。
1: 嗯，非常的精彩。北京时间8:12，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3: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启幕的另外的一些演出啊。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呢担任展演季的艺术总监，冯远征、王班、高度、许地还有胡文革、袁国良六位艺术家担任相关区的领衔的艺术家。那展演季呢也是汇集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其中呢18部呢是全国首演，12部呢是首次来华。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
2: 对，而且呢，这个北京人艺的院长冯远征在展演季的开幕式上也介绍，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单元将呈现19部精品的剧目。其中呢12部是北京首演，8部是全国首演。这个展演季呢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联动推出一区一品这样的一个城市戏剧嘉年华，全市的配套戏剧活动超过500场。
3: 对，所以说咱们北京真的是这个，你想看到这种文化类的活动，那真的是太丰富了，
2: 很有优势的这方面。
3: 是的啊。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华网的消息啊，法国国宝级的演员伊莎贝拉·于佩尔领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的作品《玛丽如是说》10月16号到18号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呢，也是他3度亮相该国际戏剧季。如果想看世界前沿的戏剧啊，大家可以紧盯这3晚的场次和购票了。
2: 说完了戏剧，我们聊一聊音乐吧。来自于腾讯新闻的消息，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一天一个主题。10月17号的主题呢是聚焦莫扎特，典雅诗意。10月18号的时候是呈现贝多芬，力量的燃烧，完整呈现古典主义优雅与壮美。所以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啦。
3: 是的，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沉浸式的一部戏剧，叫《患者》北京版。它呢会一直演出到10月1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它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就是大家不再只是坐在台下，而是近距离的介入剧情，然后跟随演员在空间中移动。如果您想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然后还有就是互动感比较强的这种戏剧的观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是的。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全部内容。咱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再跟大家来聊一聊互动话题。
0: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2: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假期没做成，现在想来有些后悔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3: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CC 姐说啊，假日的早餐和今天的早餐，果然只有休息日才是圣火呀。说这个11计划的事情都做到了，要说后悔呢，就是没好好学习拍照技术，说照不出来那种绚烂的星空和美丽的景色。还有呢，就去喇叭沟门的时间还是早了些啊，叶子还确实还没变呢，说再等2周就好了，你过2周再去嘛。
2: 对，就现在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就有这样的一个尴尬，就是比如说你想去一些景区，刚才我还跟那个燕姐还在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在某书上搜到了这个老掌沟，然后就想去，然后不是发现下雪了吗，就等于是去晚了。你刚才又说又去早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去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这种就是没有在正季去的地方，其实还能有另外的一番美景。
3: 是，
2: 你比如说最近就是在安利身边的朋友说去长白山，对吧，就长白山。

0: 我说咱们去长白山吧，他们都不理我。
1: 为什么呢？
0: 他们就想去广州。
1: 啊，
0: 然后后来到那儿以后，他们说，嗯，真应该听你的。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就以后啊，
0: 还是要听我们这种旅游达人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有时候他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啊。
0: 那可不，嗯，来吧，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然后这个眼里有光啊，说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只去了一天，其实应该两天都去的。哎呀，有点后悔。
1: 嗯，
0: 明年吧，请早吧。啊、嗯，
1: 他去最后去的是哪天？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
0: 没说。
1: 哎，
0: 就是说去了一天
1: 啊，跟我们来说说，都看到谁的演出了哈、啊？
0: 对，所以这次如果想再参加大运河音乐节，那只能清早明年了啊。
1: 明年还有是吧？
0: 对，应该还有啊、嗯。
1: 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互动哈、
0: 啊。抬腿肘这个呀、啊，他说去上海、啊，哎，离这个迪士尼不远，甚至晚上都能听见那儿的十一国庆在放烟花。
1: 嗯，
0: 说上海很多地方都玩了，豫园呀、啊、城隍庙啊、历史博物馆呀、啊、科技馆呀、啊、长沙古镇啊，还有徐汇区书院都去了，而这个迪士尼竟然没有时间安排去，就有些后悔。这个迪士尼我建议您还是真的这个不能和其他这个相比啊，应该还是得平时去，这个十一期间迪士尼一定是非常人多的，人非常多的，
1: 是
0: 是吧，
1: 就你但凡赶上这种节假日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场地肯定人不会少，
0: 是，所以我觉得您要是平常去应该能好呢，因为主要是你进去以后吧，那些嗯，他一般那好那票是不是就一天，
1: 应该是
0: 是吧，
1: 嗯，
0: 就而且你要到里面，就你买玩什么都得排队，这事儿有的人之前排过俩小时仨小时排一个东西，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难受，你要在外边去逛逛古镇也好干嘛也好，你就别排了呗，咱就逛别的呗，
1: 是 是
0: 但这不行啊，这您的票你买了你什么都玩不了，这个就难受，所以您还是、嗯、其实没这个真没什么后悔，我觉得就是找个平常的日子，
1: 对
0: 对吧，
1: 再去
0: 玩一玩，
1: 嗯
0: 嗯。
1: 然后呢，眼里有光，心中有海，说的是他去的第二天，看到老狼跟惠春丹、嗯、
0: 啊，看到第二天，
1: 对，第一天也挺精彩的呢，
0: 对、嗯，
1: 第一天也挺精彩的，
0: 是的，是的啊，下次吧、嗯，下次吧，嗯。
1: 还有这儿有一位微信的朋友，他说国庆这个遗憾，现在想起来还闹心呢。说朋友递来了小柯音乐剧的票，我因为要赴重要的聚会就没去，结果他现场不仅看了剧，还拍到了跟小柯老师同框的画面。我平时总对着小柯老师的 AI 分身聊音乐聊得停不下来，这下直接悔青肠子了啊！跟朋友约好下次再有这种好事必须第一时间冲过去见这位仰慕已久的音乐人，
0: 你看看，
1: 你看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采访小柯老师的时候也很紧张，因为其实从小很小的时候听他的歌，
0: 是，
1: 然后一直在电视上见，没见过真人，然后见真人之后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是伟岸，因为他本身这就很高很壮嘛，
0: 嗯，
1: 就觉得有一种那种压迫感，但实际上坐上节目聊天之后，你发现小柯老师特随和的一个人，
0: 嗯、
1: 就属于就是那种地道的北京的那种朋友，就是什么事儿都特随和，然后给你总是
0: 乐呵呵的，
1: 乐呵呵的，哎呦，就跟他交流特别舒
0: 服，舒
1: 服，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没去这个后悔，我觉得确实也是啊，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8:25啊，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一起听首歌吧。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哎，就是我们俩啊采访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皮肤的这个质感非常的好，是一个女性啊。
1: 是，
0: 对。那之所以这么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人家的外貌，也是因为我觉得他所推荐的这个产品对于他的外貌整个来说是有很大的提升和帮助的。
1: 哎，没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次梨汁啊。
0: 对，
1: 因为那个确实你看这个长假我真的就带着呢，因为我觉得如果
0: 是吧，我自己也买了呢，
1: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您要出行啊，当然这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场景啊。
0: 那您
1: 比如
0: 说
1: 第一个
0: 说说、啊、
1: 像这个出行，比如像十一长假这种大家出去玩，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带的。因为你看我们平常出去经常可能会水土不服，你像我今天回来就刚才为什么中间出去了呢，这实在是就有点这个冷热让我有点闹肚子不舒服，
0: 冷热交替易感冒。
1: 对，就是所以又一般到这种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之后，你自己就真的你会感觉到身体某些各方面就不太舒服。所以比如说你及时去补充一下这种维 C 啊，然后补充一下这种就相对来说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身体舒服很多啊，尤其比如每天

0: 是名列前茅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青县的，因为网上卖次厘汁还是挺多的，但是青县这款次厘汁呢，它是有机的，也就是说它不光是这个原果榨取，而且它是不添加，不额外添加任何的像什么蔗糖啊、防腐剂啊、色素啊什么的，所以说喝着就比较放心。如果说您想要补充点维 C 啊，比如说办公室的久坐呀、爱熬夜呀，最近状态皮肤状态不太好，刚才浩洋一开始不就说了嘛，就看那个人家那总监那个皮肤状态可好了，
1: 是
0: 吧？是，对吧？所以你就可以来一袋，早上一袋，然后办公桌上这个也可以放一袋，反正全家老小都可以喝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到这个，青县有机次厘汁，青是轻重的青，县是羡慕的县啊。这个有机次厘汁。

0: 就感觉好像这个大家都在吃肉。
1: 对
0: 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补充一袋这个维 C， 就是刺梨汁，
1: 对，
0: 就很好，就很方便。
1: 是，
0: 嗯，
1: 而且现在比如说这个上班族，他除了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啊、睡觉时间不规律，他有的时候吧，你看现在就是下班了啊，然后没事儿想买一盒水果回去吃一吃，看个剧什么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水果现在有的时候它那种鲜切的水果也价格也贵，
0: 最主要它里边糖分又很高，
1: 哎，
0: 是吧？
1: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说到价格，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价格有多么的便宜了。
0: 没错啊，嗯，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有三个就款式吧，
1: 三个档位。
0: 对，第一个呢，嗯，是体验装，就是以前从来没喝过的，因为刺梨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这种口感肯定不能像说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很好喝的一些什么什么果汁儿、
1: 果汁啊、饮料啊。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这种东西就当做一个膳食补充剂来喝，
1: 对的，
0: 它并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果汁儿这种饮料来喝的，它是为了让你身体去补充维生素 C 啊，包括调节免疫力啊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口感肯定是没有像果汁那么好喝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没喝过想尝试一下的话，您可以买一下我们的体验装，它里面会有两盒，原来的价格呢是118块钱，然后呢现在我们优惠完了之后呢是94块钱，
1: 但是就是直播期间啊。
0: 对对对，是，嗯，只是当然是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了啊。
1: 对，
0: 然后这里面会有20袋，每袋呢是50毫升。那如果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都喝过了啊，比如说你想这个送送礼啊，然后包括像自己用啊，您可以选择一个礼品甄选的这样一个套装，
1: 嗯，
0: 这个呢是8盒啊，里边会有80袋，原来的价格是472块钱，那现在优惠之后的价格呢是358块钱，
1: 嗯，
0: 就便宜了大概100多块钱。
1: 对对 对， 对，
0: 挺合适的。
1: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您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它很有用，想要囤货啊，
0: 哎，像我们这种自己在自己用囤货，
1: 16盒，
0: 嗯，
1: 16盒啊，50毫升，
0: 160袋
1: 啊，一共160袋，原价是944元，现在给您便宜到了688元，
0: 对，便宜了300多。然后呢，大家其实这种东西啊，刚才说了，它不是饮料，对吧？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您不用天天的喝很多，一天喝一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您也不用说天天喝，对吧？所以基本上像这个16盒的这种囤货，像我们自己，基本上它能喝到，基本上半年多，有的时候你可能能喝到7-8个月。
1: 对，如果就您一个人喝的话是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如果全家一起喝的话，那可能喝不了，你就可以多囤几盒。
0: 咱就按一个人算吧，因为每家的这个人口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按一个人算的话，你得喝到这个7-8个月的时间，顶多你比如说最近我出去玩，或者最近有一些这种，就是不太舒服，一下子应急的话，你喝它2袋一次。
1: 是的，
0: 对吧？其他的时间你每天一袋，或者说你不用一周喝个5袋也就可以了。
1: 嗯嗯，再给大家捋一下啊，三个档位，94元2盒，一共20袋啊，358元。

0: 是，
1: 哦，
2: 下班的晚上我估计这事儿就不灵了
1: 啊。对，是，我跟他说一下，我给我们排排周二下午吧。
2: 哎，
1: 行不行？
2: 下午还有点编稿子呀，还得。
1: 哦，那是你编。
2: 哦，是吗？那就排，那我申请排上午，我第一波。
1: 对，那你上午吧。
2: 我给大家热场。
1: 我上午还约了个体检。
2: 啊，你看看，
1: 你看看。哎，

0: 孝满京城，德润人心，弘扬尊老敬老的这样一个传统美德，倡导全民健身。八大处山路呢，台阶比较多啊，大家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备好饮水和靓丽登山。
1: 嗯，再来关注一下野鸭湖啊，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与观鸟季可以说是同步展开。昨天呢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将会迎来秋千追鸟季啊，秋季迁徙追鸟季这么一个意思。
0: 嗯，
1: 大天鹅、小天鹅、灰鹤还有赤麻鸭等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时停歇越冬。

0: 丰源是丰台区点亮两水河一期工程十六庄段及南中轴段的重要成果。在公园里面呢，建有3公里的滨水步道，16个球类运动场，给市民游客提供亲水休憩的多元选择。如今呢，公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的活动90多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毛佳慧发来的报道。
1: 步入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河面宽阔宁静，吹来阵阵微风。游人们或是在自行车道环线骑行，或是在跑步道沿河慢跑。大家说，
2: 每天都来散步一圈，就搁河边上走，特别好。到下午的时候还能看到晚霞，特别美。
3: 公园环境挺好的，好多这个轮滑呀、路冲、滑板的小朋友都可以在这儿玩，自由放松吧，挺舒服的。
1: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沿河长度1.42公里，配套了16个球类运动场，还有以皮划艇、龙舟为特色的水上运动中心，满足全年龄段的需求。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4: 首先呢，我们建设了将近3公里的滨水步道，周边的游客和居民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临水空间。这个园区呢，主要包含了像滑板、网球啊、跑步啊、篮球、足球等多种的运动和运动场地。亲子的业态里有无动力乐园，有我们 ATV 的越野车。露营板块呢，我们有露营的餐吧，希望能够让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
1: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打造了北京首个零下滑板空间，吸引许多滑板爱好者，给滨水生态增添了一份运动活力。零下滑板空间场地负责人王春雨说，
5: 滑板场免费向广大极限爱好者们开放，在这儿有滑板体验、教学培训，也有酒食、咖啡等等生活方式零售。之后我们会和更多的品牌方合作，持续的举办赛事和社区活动。我们希望从滑板出发，让更多有不同爱好的人在这里相遇相识，使这儿变成一个有自然、有活力、更有人情味的城市化社区。
1: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去年5月建成开放，经过前期系统改造，河道上开口局部由原来的94米拓宽到110米，水面宽度从40米增加到了64米，同时。

0: 陈四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通路段的马驹桥、新河、张家湾三座水闸，现在门开了，岸线通了，市民无需绕行，随时可以进来亲水散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咱们滨水空间的品质，为市民提供更多亲水休憩的选择。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接下来这条资讯呢，我们把地点来到了坡峰岭。那坡峰岭第十五届红叶节启幕了啊。
3: 是的，
2: 坡峰岭呢是华北最大的野生黄栌的聚集地，约2000亩山场上十余万株红叶植物是层层铺开，6000米环形步道是依山而建。景区的红叶节现在已经启幕了，并且也是增设了多处打卡装饰点，预计观赏期呢是10月的中旬一直到11月的这个上中旬，所以出门前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最新的红叶播报。关于坡峰岭第十五届红叶节，这是我们刚才说除了香山之外看红叶另外的一个好去处，是吧？
3: 是的，所以说到时候我估计过两天吧，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赏红叶的一些消息会比较多，到时候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整理一下，您看离哪儿近方便，大家可以去哪儿哈，就不用扎堆了。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你看看红叶又有了是不是？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面积它其实也是很广阔的，主要呢变色的树种包括像黄栌、元宝枫、银杏、栾树、登顶鬼笑石啊，这个还包括可见红叶这个林海和金城天际的这样一个铜矿，预计的观赏期是10月中旬到11月份。园区的面积比较大，建议预留充足的一个步行的时间。
2: 所以您今年秋天打算去哪儿看红叶呢？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基本上现在是10月9号嘛，刚才我们说的坡峰岭也好，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也好，他们的最佳预计观赏期是在10月的中旬，也差不多就是下个星期，
3: 对，
2: 下周末估计是可以去看了。
3: 我刚才还看到有位朋友说呢，是刚才好不是好像说是 C 姐她说好像是当不是去了一趟没红嘛，然后
2: 去早了嘛，
3: 对，我忘了是谁说来着，说好像这个北京的秋天就是这样的，可能就这两天忽然刮个风，然后一下子就红了，对吧？它这个天就是这样的，
2: 对，所以好在现在有什么红叶播报嘛，大家可以
3: 对
2: 直接看一下，比如刚红咱就去，可能人还真不会太多。
3: 哎，是的啊。
2: 行，北京时间8:54，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4: 发香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潇洒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期没做成，现在想来，哎呀，有点后悔的那些事儿。
1: 哎，是的，
0: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1: 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像7758，他说这个假期啊，还是有点小遗憾的，就是没和闺蜜啊聚一聚，因为每个假期都会和他们聚一聚嘛，吃吃饭、玩玩什么的。但这个假期他因为这个家里有事儿啊，就没来得及聚。没事儿，咱得错峰嘛，咱也错峰聚。
0: 是，人家里有事儿嘛，虽然说是遗憾，但是能把事儿解决了也挺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相聚的时间，但是其实咱也不了解情况。你比如说没去，刚才说没去迪士尼的朋友说，以后还有时间去，那确实有时间，那可能确实就是忙，平时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遗憾的话，可能是一方面啊。
1: 对，我觉得如果近的话，大家就常聚聚，没事儿有空就约约。你像这次，我觉得。就是让我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就是这次我不是去广州了吗，
0: 哎，
1: 然后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下铺的姐妹她就在这个广州，就是我们俩是自从她结婚以后就没再见过，当然平常可能会发个信息，因为她太远了嘛，她在广州嘛，
0: 是
1: 我在北京，然后也经常也不往那边去，
0: 对，大家平时上班也忙嘛，
1: 对，而且我还真的除了去这么多年，你看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除了珠海我去过，其他广州的任何地方我都没去过，
0: 周边也是哈。
1: 对，然后我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不起来这个地方，
0: 可能这个人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1: 不是人，我就说广东那个地方啊，就可能也许我也是觉得特别热吧，就一直就没想起来去，然后这一次去了之后我就跟他约了一下
0: 啊，
1: 哦，这个我们俩真的是早上吃晚上吃，就在
0: 他带着你各种吃是吧，
1: 对，在广州那几天啊，真的他带着他们家小朋友他老公一起，
0: 哎呦
1: 就真的是觉得好像
0: 你请客，
1: 没有他请客，他请客，然后确实是就觉得好像真的20年没见，你想想，然后见一下这姐妹，觉得还挺开心的。
0: 你看看，多好。
1: 然后我们还回忆了一下我们上学时候的那些时光，都干了什么糗事儿。
0: 哎呦，你突然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跟我们同学，大学同学，那今年是2026年，因为我2008年毕业的嘛，2008年。2028年也20年了，
1: 小20年了嘛，是不是？
0: 确实是。
1: 而且主要是住在下铺的姐妹啊，就是关系都很好嘛，对。然后突然觉得说，哇，真的，一晃20年了呀！
0: 是。
1: 哎呀，这都没见到，
0: 很唏嘘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然后再见面，还是感觉就是。
1: 还是那么亲切，
0: 你看，
1: 虽然20年没见，但是所以我觉得友情这种事情确实是啊，就是你别管多少年没见，虽然平常有时候也会发信息什么的，但是就是没见面不一定这个感情就会淡，
0: 是的，
1: 但你常见面的人也不一定感情会好。
0: 哎，是，这事，
1: 是是
0: 这话就得琢磨琢磨了，啊，
1: 是不是？对，反正这事儿吧，就是。哈
0: 哈，行啊，看破不说破哈。
1: 哎，
0: 这个雨蜗牛说浩洋变了，第四时段不看大家的双手了。我说喊多少次，大家都不给我发了，我怎么办啊？
1: 对，
0: 那雨蜗牛，那我说来，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0: 你把手发过来，我看看。
1: 来了第四十呢，咱得看看青姐他们家早餐出炉了、啊、
0: 哎呦，看看，
1: 我刚才还在想，你说真的能像青姐夫他们家这种，这个常年如一日的做这么美丽的漂亮饭，
0: 嗯，
1: 哇，这个真的，这个毅力也真的是没谁了。
0: 可以可以。
1: 今天中间做的是个啥？
0: 今天中间他刚才发了是一个，他单独发了一次，说是
1: 牛
0: 油果摆盘。
1: 他底下扣的那个黄色的是个啥？
0: 你说这个是吧？
1: 啊，对。
0: 哎呦，这个也是，就左上角这个，问问青青姐，
1: 中间这个
0: 左上啊，
1: 中间
0: 哦，对，就是这个嘛，就是、盘子里边左上角那个黄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它那个绿的底下那这个黄色，不也是吗？是不是？
0: 啊，铺了一层什么，是吧？
1: 对吧？
0: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问一问啊，这青姐姐他们家这是啥？
0: 是。
1: 来，再看看其他朋友，田大胆说啊，我早晨在单位啊，就看大家这早餐很精致啊，那单位吃工作餐没办法嘛，那就是炒米饭、小米粥、咸菜、煎鸡蛋，
0: 挺好的了，
1: 挺好，挺丰盛、啊、
0: 就是他吃的这个早餐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咸口的
1: 啊，对，我现在其实也是爱吃咸口。哎呦，我发现我就在这个广东啊，我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就是除了早茶啊，它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咸口，然后它咸口里有的还带点甜、嗯、就其他的都挺甜，这喝吃的我就觉得有点儿，
0: 那你就应该像去我去的地儿，
1: 嗯，
0: 因为那个鲁菜，我这次尝了博山菜，还有、嗯、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山东的一些当地的，我是觉得它要，因为我口特别淡，
1: 嗯，
0: 就比如我吃那个基围虾，我都是不蘸酱油的那种，
1: 嗯，
0: 我口特别淡，所以我去了之后，可能于我而言会有一点咸，
1: 嗯 嗯，
0: 就是山东的这个菜。那可能你去，你是不是就觉得合适？
1: 我口也挺淡的
0: 啊、哦，
1: 嗯嗯，反正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你长时间在哪儿属于什么的口？你看我最后在那边的最后一顿，你知道我吃了个啥？
0: 嗯，
1: 我吃了顿酸菜鱼，然后
0: 啊，在广州
1: 就是有点像咱们这边的那个什么在一起之类的那个，就是一份鱼、
0: 啊、
1: 加份米饭、
0: 啊啊，
1: 然后呢我还配了个麻婆豆腐。
0: 挺好的，所以可能还喜欢吃这种就是下饭一点的咸辣的，是不是？
1: 就是可能北方口味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要是不合你的口，其实你就觉得好像这趟旅程也不是
1: 不合口，就觉得时间老吃这个，就确实还想念咱北方人的这种口味。
0: 是，
1: 包括在那边我还去找了顿面。
0: 毛毛姐说：“我今天早上不想吃了，因为昨天晚上吃多了。昨天晚上吃了一锅羊蝎子。
1: 我这个我爱吃啊，羊蝎子
0: 可以可以。
1: 这个而且要到了秋冬季节，确实是羊蝎子可以上了。
0: 哎、
1: 这你也爱吃，应该你不爱吃羊肉？
0: 我太可
1: 是是，
0: 我可太爱吃了，
1: 真的是。
0: 我跟我们家小孩抢着吃、啊。
1: 哎。”来，再看看其他的这个朋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发着，就是您就是在这个假期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让您有点小小遗憾，
0: 嗯
1: 啊，小后悔，一些想做没做的事儿，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嗯，欢迎大家来互动吧。行，那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还是分享一下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一些资讯。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啊，国庆假期呢，机器人打工的成绩单出炉了。机器人在景区、商场还有餐厅等场景累计作业了1528万次，行驶的里程呢是130.8万公里。那人形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了实际的服务，提示一个趋势啊，就是身边的这个服务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与其担心被替代，不如先学会和机器来协作。
0: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7号的下午4点，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23.7%和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假期呢，日均投入社会面的巡控警力是42万人次，移民管理部门确保1421万人次顺利通关。
1: 嗯，是的，
0: 就甭管过什么节，平安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档吧。这个本台消息呢，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呢，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是11.65亿元，
0: 嗯，
1: 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破1亿元，那观影人次呢是近3200万，那国产的影片票房占 占比呢是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4亿多元，那《什么意思夫妇》2亿多，那《生化危机：爆发夜》1亿多，《欢迎来龙餐馆》0.55亿，然后《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0.54亿元。那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呢是突破了307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荧幕内的热度高涨，荧幕外的产业链也是加速奔跑。那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起那前一阵的那个给阿玛的情书嘛，我这次不是去打卡了他的那个取景地嘛，当时其实我去那个取景地打卡，一首先人很多，国庆假期，再一个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府也真的就是这两天有些东西刚弄完，
0: 对，因为想着国庆假期嘛，
1: 对，然后呢其中那个桥啊那些倒还好，都之前就有的嘛，就是我说有一个他那个室内的场景，就比如说像监狱啊，还有像他那个就是那小楼里头那个南芝在那儿写东西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地方等等，包括他整个那个住的那个地方，什么20几20几的那个，就整个他那个楼什么的，他是我听当地的那个人说，因为当时我都不知道，我就在那个就是拉洋车的那个小街那儿拍完了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到旁边的一个小店，我说热嘛，我就想喝点什么那个饮品，然后喝完跟老板聊天，老板说你可以再往里走，我说啊，我走了一半，我觉得那个街好慌啊，啥都没有，全关着门，都在装修。他说对对对，就那条街，你再往里走，他7天前刚弄好的这个室内的场景的复原。然后我说哦，那我再去看一眼，然后才看他没几个人知道都。就7天前刚弄好。
0: 你要等大家都知道，你去了估计就得人挤人了。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电影的产业链，然后你看也是因为这个剧爆火了以后，然后呢政府那边他可能一个是把场景复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好像说那边也要开始修路啊什么的。所以他能带动的还挺多的。

0: 是是是，嗯。
1: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这个寒露之后啊，因为好像昨天是寒露，好像是。寒露之后呢，不少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什么呢？口干。
0: 是。
1: 哎，咽喉发紧，像我今天咽喉就一直特别紧，感觉有点哑的样子啊。而且鼻腔干燥，甚至于干咳。哮喘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人群，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它更敏感。室内过于干燥，可以适度的去改善它的湿度，但是呢，不宜一味的追求高湿，因为高湿容易滋生霉菌。外出呢，也是避免冷空气直刺口鼻，必要的时候，大家可以佩戴口罩、勤通风，或者是接种疫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吧，北京时间9:12，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这条消息啊。
1: 哎，这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作为全国首批噪声污染防治的试点城区，朝阳区呢目前已经划定了北京首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一个方案。麦子店街道的枣营北里小区中心广场呢，它立起了一个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实时的显示分贝数。健身操队呢借分贝仪自觉的去调整音量，小区里的大声喧哗明显少了，安静成了可量化可感知的社区指标。
2: 嗯，是的，
1: 对。这个设备只能是监测，它没有就是那种比如说真的是能够就是发现它超标然后降低这个噪音的功能。
2: 嗯，
1: 那噪音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宣传教育吧，就是得提高人的这个自觉性。
2: 是，
1: 对，因为你在指标超了，你那人不管你不是还是没辙吗？
2: 没错，
1: 不是现在已经好多了啊，大家这个意识各方面的啊。
2: 然后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经贸网的消息啊，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进的这个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经全面开放了。从北滩出发，沿着河呢去漫步，可以到月亮河小镇的夜市，然后呢并且呢和与这个运河西岸北沿段形成了一个联动，串联起了东西两岸滨水的空间，像散步啊、骑行啊、遛娃、看书、听音乐都非常的合适。入夜以后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照明和路况的情况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条消息，2026年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一直到1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那么这一次的主题是协同共举，银发新篇。展览的面积是有30,000平方米，升级为10大全产业链展区，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那逛展呢，也可以重点的看一看适老家居以及康复的辅具。
2: 嗯，
1: 现场咨询呢也会更加的实用。
2: 没错，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永定河集啊，这个泡泡玛特的这样一个潮玩展。
1: 嗯，
2: 北京网的消息，永定河集的泡泡玛特主题潮玩展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那园区内呢三高炉还有滑雪大跳台

0: 吃一口那个酥皮就叭叭叭叭往下掉。
1: 嗯，它有袋儿长，你没看这个吗？他后来发了一个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拿袋接着吃啊，这样行。
1: 对，相当于你就跟拿了一个长的那个大饼干似的，你就那么咬嘛。
0: 但是这一条一个人吃估计费劲吧。我反正看的那个能有这么长，一米多。
1: 你掰着给别人点吃吗？
0: 对，你看就比如说这能，这比如说这么小一个蛋挞，这么长的一个蛋挞，能分大概十几二十个。
1: 嗯，差不多。
0: 你说一个人能吃几个？
1: 嗨，你这看着吃呗，
0: 你看着吃，我买一根到街上来，大家一块分着吃，陌生人陌生的朋友，
1: 别让你回家吃、
0: 啊、我给你一个蛋挞啊。
1: 对，反正这个确实是啊，这超长的这个蛋挞，现在反正我觉得好多都是这种形式，出圈，是不是？
0: 是，
1: 圆的这种大家不想吃了就吃这个啊。
0: 是，然后这个呆老给还发来了一条，说略显油腻，在消化上个传统民族节日赋予下来的月饼。
1: 哎，
0: 没事儿，这国庆刚过，月饼留着还没问题啊。
1: 是啊，
0: 啊。
1: 公众号有朋友说种草了一下烟台和青岛啊，已经很久了，总向往着踩着这个黄岛细软的金沙滩，吹着这个烟台山咸咸的海风，看五四广场夜晚绚烂的灯光秀。可偏偏我吃海鲜过敏，就看朋友圈里满屏的螃蟹，什么什么哈，这你看、
0: 嘎了
1: 啊，鲅鱼饺子，只能默默咽口水，总觉得去了不吃海鲜少点灵魂。可是我一直忙于工作，现在又怀孕6个多月了，现在呢也没动身，真挺想去的。您可以错峰去一去，走一走，我觉得转一转其实没有问题的。
0: 而且6个月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事情。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反正就是你不吃就不吃呗，这也没啥。
0: 对。
1: 是不是？你可以看景儿嘛。
0: 德布说一个人真吃不了，4个人吃差不多，4个人我觉得也吃不了。哎呦我的天哪啊。
1: 来，再看到燕儿在凌霄啊，他说今年我的生日正好是在假期里面，而且呢孩子要上学，于是就跟老公过了一天二人世界，先去美美吃了一顿想去很久的涮肉啊，又去实现了几十年心心念念的愿望，在北海划船，然后呢去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脱口秀，唯一遗憾呢就是特地没有开车。

0: 带锅气的东西，你知道吗？
1: 好嘞，
0: 你带回来它那没有，不是也不能说是锅气，酒气也不对，反正
1: 就是要喝那种感觉。
0: 对，那个当地的那个新鲜的刚打出来的啊。
1: 行，可以啊。
0: 然后呢，这儿有一位微信的朋友说，北京出发自驾，先去了河南商丘古城，又去了鹿邑老子故里，吃了烧鸡，喝了胡辣汤，又去了安徽合肥，嚯，看了包公祠，
1: 可以
0: 游了巢湖，品了正宗的臭鳜鱼和这个腌笃鲜，就住在逍遥津公园旁边，每天去公园里玩，闻着满园的桂花香，看着几日中休闲的合肥市民，还是挺惬意的。
1: 嗯，
0: 这个国庆呢，感受了中原大地的历史文化厚重，沉浸在了江淮两岸的古风古韵，来回全程接近2500公里，嚯，
1: 可以了，
0: 没觉得太累，在路上的感觉真好。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样的假期太少了。
1: 是，
0: 嗯，可不怎么的，
1: 我也觉得有点短，
0: 假期太少了。
1: 然后小的都是说，就是哎呀，这个说点遗憾，那就是补觉啊，天天说早睡，可是每天都打脸，并且第二天早上起的比鸡早，天天看皮老驴拉磨啊，收拾东西去快闪店买周深周边，晚上恶补蓝香如故，说只要周深的那个 OST 一起就太惨了，好看推荐啊，明明国庆节过成了劳动节的那种即视感，
0: 哎，
1: 7号晚上恍然大悟，假期就这样过去。太气了，再一想明天还得补班，又气了一下，现在收拾收拾又该上班了。
0: 哎呀，别气，你想我们都上班2个小时了，
1: 真的是。哎，蓝香如故真的我一直没敢看，因为我就不喜欢那个看完了半半啰啰，然后还得等着
0: 啊，想等它更完了再看。
1: 这不更完了吗？我现在可以看了，
0: 可以看。我跟你说的那个叫于洪旧事也更完了。
1: 是吗？
0: 也更完了，
1: 也可以看了，
0: 可以看了，
1: 太好了，一次性看完多爽。
0: 是的，
1: 嗯，
0: 好的，北京时间9:25，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
1: 嗯，
0: 明天后天都是我们俩。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咱就明天见了，朋友们。
1: 明儿见。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3: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4: 小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夜市，人间烟火气的聚集地。出去旅游的朋友们肯定也逛逛各地的夜市，也代表了当地的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的一个缩影。在夜市里，人潮熙熙攘攘，摊位的照明灯光汇成了一条星河，可以说整条街道都是透亮透亮的。哎，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到底夜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5: 那还用说吗？是晚上出现的，白天的早市。
6: 我跟你说啊，是从了有晚上不睡觉的人，慢慢就有夜市了。

0: 思明的。
1: 你说这个他都挨不上，
0: 万一是那什么呢，秦琼的外甥
2: 单雄信的女家。
1: 谁想说单雄信闺女是谁？单雄信闺女长得漂亮，我乐意。
0: 你能不琢磨琢磨人单雄信乐意不乐意？
2: 主要是什么呢，那时候古代呢绝大多数的时期也都有宵禁的法令。

0: 可别让王老师空手而回，
1: 别让他跑了。
0: 对，
2: 这不是喝酒，我是喂猪的。
1: 你这喝好了吃好了，你得逛逛夜市啦。
3: 哦，我以为得去找地儿腾地儿的呢。
2: 都是逛夜市吃好喝好，我说喝好再去是吧？那我还逛什么呀？
1: 你这不能饿着肚子逛啊！
3: 你光喝酒了，没吃酒菜。
1: 走在路上，上至皇宫，下至长街，哎呀，无不是张灯结彩。
3: 嘿，放上音乐，有敲锣的，有敲镲的。
1: 王大雷穿行在其中呢，就体会了这个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美哉美哉。嗯

0: 你得找找去。
1: 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现在到了宋朝，你得找找这樊楼了。
1: 为什么呀？
0: 樊楼啊，是酒楼品牌一样
1: 啊，连锁吗？
0: 非常有名，人人皆知。但凡是有头有脸的，吃个饭都选在樊楼。
1: 就是这个大饭馆，
2: 哎，
1: 上那儿去显得我的身份。
2: 对，
1: 我樊楼了。
0: 樊楼高三层呢，
1: 你瞧瞧，我顶上。
2: 你四层吃。
0: 吃肉串里面有啊。说了，宋江等人来逛汴梁的夜市，在樊楼里边搞了个包间。
1: 哎呦，那说明这个宋江当时很有钱呢。
2: 对呀，就有这样的事儿吗？那天你也正在樊楼正吃着呢，底下来姓武的要给他哥哥报仇，一定把他嫂子给宰了，然后就奔着樊楼来。王大磊呢？啊，那西门磊，哎，西门磊在哪？
1: 西门磊，
2: 我给他宰了。
0: 樊楼里你完全可以单做一小间儿，
1: 啊，这挺好。
2: 对对对，
1: 这没人打扰。
2: 樊楼里边有一樊笼，哎，你就躲进那樊笼里了。
1: 你有点烦人，我看。
0: 啊，一会儿小二就上来了。
2: 嗯，
1: 点点樊楼的名菜。
0: 客官，那样的什么？
1: 樊楼的名菜，给我上一桌。
0: 哎呦，这么多年吃得过来吗？
1: 都有什么？你说说我听听。哎，那会儿小二都会报名，拿着菜名当当当就说。
2: 哎，有蒸羊羔，这有没有？
0: 哎，我们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啊，良缘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易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1: 这想吃什么没什么关系，先看有什么菜吧。
2: 这儿有这个羊肉。
1: 羊肉，
2: 羊肉，
1: 羊肉怎么做？来来来，
2: 我们这是劈切羊头。
1: 好，这得来，我还真没吃过劈切羊头。
2: 就是将这个嫩滑爽口的羊肉细细的切了，
1: 哎呦，
2: 肥瘦相间，
1: 可受不了，
2: 红白分明，
1: 这样这样这样，
2: 佐以陈醋，
1: 好好好好，
2: 辣子，
1: 那辣子，
2: 辣子辣子辣子，
1: 明白明白，
2: 乃是佐酒之。

0: 叫烤羊没问题。
1: 对呀，
2: 炭烤的炙子骨头，也就是羊肋排。
3: 嗯，有那个羊头肉。
0: 嗯
3: 啊，不光是羊肉，
0: 还有什么？
3: 其实这我们这还有这个鹅、
0: 哎、
3: 鸭，
0: 好，
3: 鸡。
0: 鸡鸭鱼肉我都喜欢，来呀、
3: 啊！包子鸡皮，
0: 给我来一桌，我就都要，这些好东西我都吃。
3: 还有那鸡杂碎汤，
2: 我跟您说啊，到这儿樊楼，您吃点喝点，完全感觉到什么呢？释放了灵魂，
0: 这是释放灵魂。

0: 您吃生的？
1: 哎呦，炒现吃现做，
2: 嗨，
1: 特有滋味儿啊！比如说我们这儿炒鸡子儿，
2: 你不是告诉我弹鸡蛋？我到宋朝大夜市樊楼就吃一炒鸡子儿。
1: 您听错了。我说的是炒鸡子法，怎么做？打破铸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加葱白，下盐米，混其麻油炒之，甚是香美。
2: 不用再往下说了，就是弹鸡蛋，我已经明白了。这算什么新鲜东西？
0: 还有这个低酥爆螺，您来一盘吗？
2: 这得来，这什么新鲜玩意儿？
0: 这是这么回事的啊，这是这个牛奶
2: 哦，
0: 分离出来。

0: 对，
1: 我喝这也行。
2: 再您说一个沁人心脾的，您一定得尝尝。
1: 什么呀？
2: 这菜绝了，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又一碗凉水啊？
0: 不是，您别听它是凉水，它这个是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那也是凉水啊。
2: 您别光凉水凉水的，这里边还有一样菜比这个更好。
1: 什么东西？
2: 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了，这凉水卖不出去，给我一个人。
0: 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那个凉飕飕、甜丝丝的，叫砂糖冰雪冰原子，完还是凉的。
2: 黄豆炒熟了，
0: 对，
2: 去了壳，扒了皮儿，
0: 对，
2: 磨成豆粉，
0: 嘿，
2: 再拿砂糖和蜂蜜给您拌好了，
0: 呵，
2: 完了再拿水团成一小圆子，再浸在这冰水里边，哎呦，也化开了，也
1: 这
2: 个味儿了。
1: 这我吃多了是不是容易胀气？
2: 胀气，您不是夜市吗？又不是说马上回家。
0: 但是您满夜市的胀气也不成。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今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0: 13盒，每盒是10袋。每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凭借话剧《龙须沟》，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舍的作品《龙须沟》。

0: 也是咱们尚昆同志的夫人。那么李伯昭呢，当时听了彭真市长的一次内部的一个讲话，后来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呢，北京市政府决定呢，要在南城啊，北京城比较南至的老大南地区要根治龙须沟，可能还有其他的几个沟壑要整治。龙须沟因为比较典型性，在中轴线边上，所以呢，李伯昭就把这个信息呢告诉老舍了。哎，这个信息是有了，但是他得有一个整治的过程。老舍先生呢得到信息之后，李伯昭就跟他说，你可以写一个相应的本子呀，这个事情做好了对大家伙非常有利，这个本子你要写呀。老舍先生真是很积极主动的，就赶紧写这本子，把本子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这个本子拿在手里面，老舍先生那个时候知道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家，然后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一家，后来又成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是一家，之前两家的时候，老舍先生想着这本子李伯昭跟我说的，回头我就给他了。这本子拿到手里以后呢，北京老人民艺术剧院刚成立未久，里面的老一点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演员队长叫叶子。
1: 叶子，
0: 哎，这个叶子呢，他就受这个委托，拿着这个本子去找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的焦菊隐。
1: 那个时候焦菊隐先生的身份还是北师大的老师是吗？
0: 对，焦菊隐啊是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人，他呢祖上天津出来的，来自于当年非常重要的晚清官员焦佑营的家族。那么后来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相对贫寒一些个，长起来以后啊也是留学啊回国，并且呢曾经创办过戏校，而且培养过非常重要的一批演员，后来呢自己又有自己非常多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成就啊，做了不少事儿，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拿到本子焦菊隐看了以后就说，这本子有点薄啊，很多的人物粗线条的，事情呢也是粗线条的，这本子有点薄，那咱们要改的话，您这让我来把这个本子给它导出来，那这么着吧，那我呢可以把这本子弄出来呢，但是得大家伙齐动手。你老舍先生把这写出来了，我现在要导这本子，所有参与这个演出的演员啊，排练的演员，大家伙一块儿把整个这部戏得它丰富起来。薄本子变成厚本子，您才能出东西呢。所以呢，等于大

0: 什么垃圾呀、污水呀，那就都泄到这个沟里。
1: 没错。
0: 嗯，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盖板嘛。
1: 对了。
0: 就好多这种明沟是臭沟。
1: 对。然后呢，小孩啊也直接。

0: 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保地呢？
1: 你懂什么呀？在九城八角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0: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壮丁费，明儿
1: 得了，甭说了，我知道那小心眼别什么坏，
0: 我别什么坏，您说
1: 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再不回来，
0: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工呢，赶明儿啊我上工厂，
1: 大闺女上工厂，甭笑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

那又重新回复到哑嗓子，哑嗓子也算是装出来的哈，毕竟他是真有真嗓子的。结果呢，赶上一次事儿，什么事儿呢？当时的这个演出龙须沟的时候啊，咱们的主要的舞台应该是今天咱们的东安门往东边一点儿，这个地方路南边叫北京儿童剧场，这个地方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现后来一直演马兰花，演其他的一些儿童剧的地方。他这个地儿为什么后来是我们说的儿童剧场，后来之前为什么

0: 可能都有过反应。后来周总理说干脆啊，让文化部啊或者其他的部门再加一些钱款，
1: 嗯，
0: 我们啊共同来做一个事儿，就是建一个专门的演出场地，
1: 嗯，
0: 这就是首都剧场。因为是文化部牵头拿的主要款项，后来文化部就想着要不要我们就让别的跟文化部有关的这所有的底下的这些院团也在这儿演。后来北京人民剧术剧院又跟周恩来总理说能不能把这场子给我们专门去演啊，因为我们确实需要。

0: 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0: 大家就很气愤。然后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程疯子，
1: 对，
0: 这是于世之演的，对吧？啊，还有一个小孩特可爱，叫小妞子，他们就在沟沿的这个叫龙须沟的地方生活。
1: 对，我呀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部曲剧，北京曲剧，这实际上呢是咱们国家一级编剧张永和张先生呢他改编老舍先生原著的这么一部曲剧，就是龙须沟。在这部剧目当中呢，我后来就是看完戏之后跟张永和老先生聊

0: 那到了后来后半段，我们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是呢小妞子之死留在心里的这个结，这个小疙瘩，一直到这部戏结束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把它完全给它化解散开，
1: 就是遗憾吗？就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遗憾。
0: 没错，
1: 就是仅仅虽然悲剧更有力量啊，但是我们会想如果没有该多好哈。
0: 是，所以为什么我就说老舍先生有很多的作品啊，他讲述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人呢他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那么人是从小到大一直到老的过程。

0: 境对他是没有保护的，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动的反抗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能是以被臭狗淹死作为他的代价和结果，这是一大悲剧。
1: 是，其实刚才高深讲的时候啊，让我想起我看了一段采访啊，就采访许卓云先生。许卓云先生写过很多书哈，万古江河经纬华夏。
2: 许卓云先生已经去世了哈，这段采访是生前做的。
1: 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就是我已经刻好了墓碑，我希望我能回到故土，因为他在美国嘛，他说我是确定了，我也答应我父母，我将来我要葬在他们身边，我很想念他们。他一直在强调四个字，就是我宁愿相信，就是我宁愿相信我做梦的时候母亲回到我身边，轻轻地抚着我的脊背，然后看看我的脚，说这儿用不用上点药，这些都是真的。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虽然我已经这么老了，虽然他们早已经去世了，但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我希望我将来葬的地方我能和他们在一起，我很想念他们，是吧？所以面对生活中的一种伤痛，或者说一部经典的话剧展示给我们的那种伤痛的时候，我们也选择了宁愿相信。就像张永和先生把那个小精灵复活了，我们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宁愿相信他的那种复活能带给我们一种疗愈，还有就是希望。
0: 没错，所以呢咱们回来说这个老舍先生当时的本子的深刻就出来了。老舍先生为什么能写咱们的龙须沟这样深刻的本子呢？今天你要到龙须沟附近，你会发现啊，他的房子实际上还是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有一部分房子还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平房，而且呢

0: 男孩的奶妈子去伺候啊，去这儿照顾。如果换过来是一个小王子出生了，皇子出生了，由一个生过女孩的奶妈去伺候，
1: 为什么？
0: 哎，这个事儿就很奇特啊。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这是不是咱们哪位医学方面朋友会了解？
1: 我在想，这是阴阳平衡
0: 吗？对吧？这个很神奇啊。
1: 啊，
0: 这事。那么你要说这么多的，可能他有的吃奶吃的觉得很顺当，
1: 嗯，
0: 有的可能就吃完吐了，
1: 啊，
0: 或者吃不下去了。那么他这40个如果要是不够的话，还有80名是报备的。
1: 哦，报备的
0: 啊，报备的也是咱们说
1: 预备梯队。
0: 对了。符合条件报备，
1: 嗯，
0: 啊，到时候住到这个奶子府的相应府地的时候，给您吃足够的可以多出奶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这样出来的，那么叫奶子府。后来呢，名称又发生变化，字儿变了，音没变，
1: 嗯，
0: 就在老。

0: 这个小庙呢真的非常小，庙里住的人很有意思，住的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也不是道士，这里面住了一群盲人。
1: 哦，
0: 哎，你说住盲人，这盲人干什么的呢？早年间在49年以前，他们是以给人家算命为生。算命的时候，沿街走，或者他要是坐地起摊的话，那么手里面可能拿着一些响器，招揽客人。等到晚上，这些算命的呢，回到这小庙里，因为没地儿住。

鸭子庙出来以后呢，老舍住进去是解放之后晚。老舍也知道这庙里大概住的谁，但是基本上也很少碰到这群盲人。等到有一天，老舍先生在路上走，发现这些盲人呢正往这小庙里回。盲人啊，因为看不见，所以呢，一个搭的另外一个后面，一个搭的前面，

0: 我必须要解决他们的事儿啊。所以呢，相关的这些资料呢，老舍先生也对了对，查了查，想着北京城可能有多少个盲人呢。然后呢，老舍先生把资料数量差不多统计了一下之后，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
1: 嗯，
0: 找到彭市长之后呢，跟彭市长说怎么办，双方商量，结果就是彭市长也是建议说成立个盲人学习班吧。学习班啊，早晨起来咱们给他集中一会堆儿啊，去的地方去哪儿呢，找劳动人民文化宫就行，太庙。在这里面咱们找一片区域，因为它属于是北京市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地儿。白天呢，让他们上午半天学理论，下午半天他们不是喜欢吹拉弹唱东西吗，让他们学

0: 跟那个民政局说说，然后呢咱们办一个工厂，
1: 嗯，
0: 盲人工厂。这工厂呢，哎，咱们让盲人兄弟学点技术，然后在工厂里面上班，起码不会伤着自己的情形之下，哎，足够的劳动保护，然后再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结果就形成啊，就出现了在香山的盲人橡胶厂。
1: 哦，
0: 这是老舍先生当年。

0: 职位，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个净净，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迈大步你先喜欢，喜欢您可别忘生产，那多出力，那多流汗，的人人争取做模范。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的是这样，它又为什么能流传500年，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不二法门呢？是谁最先开始做八股文呢？这种文章为何受到统治者青睐？八股取士闹出过哪些笑话？为什么八股文不仅让考生怨声载道，还能让考官也生无可恋呢？严阳跟你聊聊八股文的500年。

八股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当时朱元璋刚刚统一天下，命令官员拟定科举考试相关章程，顺便写一下范文，而下面大臣呈上来的就是一种反复采用排比对偶的文章。朱元璋看了之后觉得一阵烦，还骂了一句，干嘛说了又说呀。不过骂归骂，作为一个聪明人，朱元璋很快想到，自己做了天下，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控制一下读书人的思想的，不能让这些人出去搞事情。那怎么控制呢？哎，让读书人花一辈子的时间去钻研考试的文体，貌似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在洪武初年颁下诏书，提出不是科举出身的人不能授予他们官职，确定了考试的重要性和唯一性。朱元璋和大臣们又借鉴了宋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经义》，创制了八股文。今天呢，咱们还能看见洪武年间一位叫黄子澄的探花留下的试卷，他的文章就已经具备八股文的基本特征。什么特征呢？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先破题，就是在开头用两三句话讲明白文章的主旨，然后呢是成体，

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但是八股考试可不一样，即便是熟读四书五经，把重点背得滚瓜烂熟的考生去考试也未必占便宜，因为八股文还有不能犯上，

的时候就从《论语》里翻出俩句子，一句“一邦之人，亦曰君夫人”，一句“杨霍遇见孔子”。他把这两句呢进行了大胆拼凑，出了一道题目，叫“君夫人杨霍遇”。这个“杨”呢，就是太阳的“阳”啊。那听起来不仅不像正经考题，倒像是某种非法出版物的盖头呢。这还不算，于大人呢还把孟子里的一句“王肃出令反其毛拟”进行了截取拼凑，出了道题叫“王肃出令反”。乍一看字面意思，还以为是有个叫王肃的人要造反呢。得亏这位于大人是咸丰年间的官，要是生活在文字狱严重的康乾时期，估计那坟头草都得有两尺高了。如此看来，八股文是既祸害考生，也折磨考官。那为什么这种文体的生命力能长达500年的时间呢？比绝大多数王朝还长寿呢？关于这一点啊，咱们可以看看清乾隆年间关于八股文的一场辩论。当时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说，科举考试凭八股文来论定读书人的等次，授予他们官职已经不是好办法了。现在的文章都写得空洞无用，还多半是东拼西凑抄人家的，对国家管理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好处。然而舒赫德的上门遭到了礼部和军机处的共同驳斥。礼部的主要论点是，你说八股文抄袭无用，但明朝以来科举可是选拔了很多人才的，你看历史上的那个谁啊，还有那个谁谁谁，不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吗？现在读书人不行，你不反思他们自己的问题，怪起来这个考试标准没制定好，是不是有毛病呢？而与礼部的强行抬杠相比，军机大臣额尔泰倒是直白得多。他直接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数莫善于此。这个话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呀，倒也不是不知道八股文啥用没有，但想要控制读书人，驱使天下文士，却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得，这已经是明示了。难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秦朝时的焚书，对读书人才能的损伤甚至比在咸阳郊外烧书更严重。确实，明清两朝500多年里，八股文受害者数不胜数。咱就说明朝才子祝允明吧，咱前面节目啊提到过他，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个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这人呢从小就神童的美誉，20来岁名扬天下，文化水平绝对没得说。结果呢，因为不擅长八股文，考个举人考了12年才中，接着考会试吧，考了20多年榜上无名，到最后连他儿子都中进士了。祝枝山觉得不能够啊，这小子啥水平，还有人比他爹我更了解吗？他都能考中，我还用说？于是又去考，还是榜上无名，最终以55岁高龄恨别考场。而您要知道啊，祝枝山的绝大部分书法作品，尤其是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而这些都出自他放弃科举之后的晚年，因为早年间经历全被他拿去练那个八股文考试专用字体了。您就说这八股取士害人不害人呢？关于八股取士荒谬无用，明清两代无数有识之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们都说了什么呢？明清两代因深受八股文荼毒而痛骂的读书人数不胜数，有代表性的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徐大春、顾炎武之外，还有一位咱熟悉的老朋友蒲松龄。哎，说到他呢，相信大部分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志怪小说。
而蒲松龄讽刺八股文也

0: 正是通过他最擅长的小说。蒲松龄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贾凤志》，说甘肃平凉啊，有个叫贾凤志的人，相当的有才气，也很出名，就是科举考试考来考去都不中。有一天呢，老贾走在路上，遇见一位姓郎的秀才，那家伙是风度翩翩，言辞文雅啊。贾凤志呢一见如故，就请这个郎秀才到家里做客，还把自己写的八股文拿出来向他请教。结果郎秀才看完之后呢，说你这个文章啊，拿到这个乡试考场上，估计连榜尾都混不上。贾凤志呢赶忙就问，哟，那这个怎么办呢？郎秀才于是推荐了几篇范文给贾凤志，都是老贾平时不屑一顾的。他对郎秀才说，
1: 哼，读书人做文章贵在历经光阴而不朽，如同八珍美味一般，像你推荐的这二人文章实在低劣不堪，有那样的东西猎取功名，就算登上显贵高位，也脱不了低贱本色呀。
2: 呵呵，非也，非也。有的人文采斐然，但地位低贱，文章

凤至不出所料又落榜了。郁闷之下，老贾想起郎秀才的话，就拿出他之前推荐的范文来读，结果没读几行呢便昏昏欲睡，心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

0: 长空洞抽象的句子打包拼凑成文章拿给郎秀才看。本来呢是跟他开个玩笑，结果没想到这个郎秀才一瞧，嘿，还挺高兴。
1: 这一回可以了，请您一定把这些记住，千万不要忘了。
2: 跟您说实话，这些都是我不想说的话，转眼就忘，您打死我我也记不住啊。
0: 郎秀才也不生气，而是在贾凤志背上画了一道符。结果等贾凤志进考场一看，好家伙，郎秀才考他那七道题是一道没落，全都是考题。而回忆自己前几次写的文章，说啥也想不起来了，只有自己开玩笑拼出来的疑难句大杂烩跟烙在脑子里一样历历在目。没辙，贾凤志只能把自己拼凑的倒霉玩意儿写在了卷子上，垂头丧气的回了家。过了几天乡试张榜，贾凤志跑去一看，嘿，好家伙，自己竟然排在前五名。他又去重新阅读自己写在卷子上的七篇文章，一读一身汗，最后竟然把几层衣服都湿透了，边看边嘀咕，
2: 哎呀，完了完了，这样的文章一公布，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呢？
1: 哎呀，恭喜贾兄高中啊。
2: 哎，
1: 哎，贾兄都考上了，为何还是不悦？
2: 这是用金盆玉碗盛狗屎，真是没脸再出去见同人呢。我决定了，明日就离家，隐居到山林之中，就此与尘世永绝。
0: 第二天，贾凤志当真连老婆孩子都没告诉，跑去隐居山林了。可见这狗屎文章的杀伤力。虽说蒲松龄在小说里已经将八股文通拼西凑、狗屁不通的本质道了个尽，但现实生活里，作者本人也深陷其中。蒲松龄考了40多年科举，到70多岁还在坚持赶考，这也是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的辛酸无奈。知道八股文是禁锢，

真正可怕的是八股文的配套规则。所有的考题，所有的答案必须只出自四书五经。如果说八股文是让人带着脚镣跳舞，那圈定死了的四书五经范围就像是把人缠成木乃伊，还非用鞭子抽着你跳舞。好在随着咱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八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南北朝时期，刘宋的皇宫里，这一天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3: 殿下，如今新皇登基，您在宫中可一定要小心呀。
4: 啊，我从来都没有和皇兄争权夺利的念头，他难道真的要对我下手吗？
3: 陛下性格一向偏激暴戾，更何况先皇在位时最宠爱的是您，难保他不会心生记恨。
4: 可我们毕竟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啊。
3: 唉，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兄弟情分可言呢？
2: 听了这俩人的对话，您是否会奇怪呢？这个殿下听上去明明就还是个孩子，为什么他的哥哥继位后会看他不爽呢？这个就要提到太子这个话题了。这个继位的皇帝在登基前虽说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但他却因为小剧场中的这个弟弟整日生活在愤怒中，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太子大部分和他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些太子的结局不是在愤怒中变态，就是在愤怒中进了棺材。哎，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为什么说太子是个高危的职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子是谁？他的人生有着怎样的遭遇？纵观古代历史，哪一朝的太子过得最好？郭伟和您聊聊古代太子们的悲惨生活。说起太子这个身份，咱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是这个王朝最大的二世祖。不过您有所不知啊，其实在最开始，太子并不是帝王家的专属称号。比如在两汉以前，各位诸侯家的接班人都可以称为太子。于是乎，那段时间太子满天飞，看上去啊一点都不值钱。而在汉朝之后，各位诸侯王的继承人都改叫做世子了，太子才成为了皇位继承人的专属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在皇位继承上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只要是看过一点宫廷剧，您就应该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生得好，太子的位置就稳拿在手，因为这个身份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要想当上太子，第一道手续就是要获得皇帝的册封，要是皇帝死活也不愿意册封，那谁也没办法。很多继承人哪怕最后当上了皇帝，但可能都没当过太子。比如开创中国帝制的秦始皇，他对于自己能长生不老这件事儿非常有自信，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继承人，江山万代就他一人足够了。所以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从来都没当过大秦的太子。而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接受册封的太子是刘邦的嫡长子刘盈，而最后一位有太子名分的则是清朝的同治皇帝。不过您别看太子这个身份地位尊贵，但实际上呢，太子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这可是一个需要豁出命去干的高危职业。为什么

这么说呢？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在这几个正统王朝里，接受过册封的太子一共有100个左右。然而在这100多人里，最后能够成功继承皇位的只有68人，也就是说剩下的都死在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那条羊肠小道上。死亡率高达1/3的职业，不是高危职业又是什么呢？咱们就拿刘盈举个例子吧。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儿八经的皇太子，刘盈的一生啊，活得那才叫一憋屈呢。在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刘邦还没发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边瞎混，刘盈就跟着姐姐和母亲吕雉在田间耕作，童年时期过的都是苦日子。而且刘邦对这个儿子呀很不上心。史记里边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在汉王二年，当时已经是一方诸侯的刘邦和项羽在江苏徐州打了一仗，结果刘邦被打得落花流水，只能带着妻儿坐着马车逃跑。然而由于他嫌马车人太多跑不快，竟然好几次都把刘盈和他姐姐给踢下了马车，就为了让自己跑快点。要不是后边紧跟着的大臣每次都把俩孩子给救起来，恐怕刘盈不等当上太子就一命呜呼了。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刘盈就成了大汉王朝第一位皇太子。那他的命运有没有发生转变呢？3年之后，刘邦登基成了皇帝，正式册封刘盈为太子。不过从前面咱们就能看出来，刘邦恐怕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立太子也完完全全是迫于立嫡立长的压力而已。熟悉汉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刘邦有一个宠妃戚夫人，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刘如意。得了这个儿子之后，刘邦整天就盘算着

然极力反对，这才让刘盈保住了太子的位置，并且顺利熬到了继承皇位。但当上皇帝之后，刘盈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妈吕雉。吕雉这个人咱都知道啊，出了名的野心勃勃，还心狠手辣，而刘盈软弱又仁慈，所以朝中的实际权力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吕雉的手里。刘盈这个皇帝当的呀，简直不能再郁闷了。后来吕雉毒杀了戚夫人和刘如意，看到母亲雷霆手段的刘盈恐怕也吓得不轻，生怕有一天亲妈也会这么对付自己。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让刘盈很快抑郁成疾，在位仅仅七年就病死了。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子竟然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主，身边还有个备受宠爱的竞争对手，这生存难度简直就是地狱模式。而刘盈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未来大部分太子的悲惨境遇。因为纵观历史上的这一百多位太子，基本上面临的都是这三个威胁。首先，身为太子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兄弟比自己还厉害。咱就说一最典型的例子吧，唐朝的第一个太子李建成，作为李渊的嫡长子，还在建立唐朝的过程当中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比自己还优秀的弟弟李世民。后面的发展您一定很熟悉了，在玄武门之变里，李建成和自己五个儿子全都被杀死，全家都被踢出了皇室宗籍，贬为庶人。除了神一样的对手之外，各位太子们还要担心自己在身为皇帝的父亲面前不受宠。道理很简单，毕竟他能不能继续当太子，很大程度上还是老爹说了算。而且本来身为太子就应该是一众皇子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是皇帝特别偏爱另一个孩子，您说当太子的心里能好受得了吗？这样的故事啊，在历史上还真发生过，还因此产生了不少心理变态的皇帝。就比如咱们开头小剧场里的故事吧，那个场景发生在南北朝的刘宋朝廷。当时宋孝武帝按照立嫡立长的规矩，把自己的大儿子刘子业封为太子，可对他却不怎么搭理，而是非常宠爱另一个叫刘子鸾的小儿子。除了父亲的偏心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让太子刘子业心生不满，最终导致兄弟二人反目成仇呢？在刘子业刚满四岁的时候，当时还是皇子之一的宋孝武帝出兵讨伐叛贼，年幼的刘子业就成了人质，被扣留在皇宫里，甚至好几次差点丧命。大概也是有了这样的童年阴影，刘子业从小性格就很偏激，也因此常常被他爹，也就是宋孝武帝训斥。有一次宋孝武帝西巡，刘子业写信向父亲报告日常起居情况，可宋孝武帝一看刘子业的字迹非常潦草，当时就把他训了一顿，字儿写的一点进步都没有，这就是你的一条过错，而且听说你一向懈怠，脾气也一天比一天偏激，怎么就这么顽固呢？可能光听这么一件事儿，您也许会觉得是因为皇帝对太子要求严格，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听了刘子业的弟弟刘子鸾的待遇之后，估计您就不会这么想了。比起童年悲惨的刘子业来说，弟弟刘子鸾的人生就顺当的多了。他从小就受到了父亲的百般宠爱，四岁就被封为襄阳王、吴郡太守，后来又历任南徐州刺史、南琅琊太守等多项职务。八岁的时候，甚至还被封为了中书令，成为了当朝宰相之一。怎么样？是不是听着就跟前阵子网上流行的段子似的？但刘子鸾就是这么一个把段子能过成真实日子的幸运儿。

您说别人看了难道不眼红吗？特别是对刘子业来说，简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而且更要命的是，宋孝武帝确实动过好几次废长立幼的念头，只是迫于群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放弃。换谁处在刘子业那个位置上，估计都得心理失衡，直至心理变态。于是在他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下诏赐死了弟弟刘子鸾。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年仅10岁的刘子鸾面对兄长送来的毒酒，表情十分震惊，临死前还对身边的人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愿身不负生王家，就是下辈子再也不想生在帝王家了。恐怕刘子鸾的这句话也说出了历史上大多数太子和皇子们的心声。其实像宋孝武帝和刘子业这样父子关系非常不好的，历史上也不在少数。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面对太子，恐怕心情都十分复杂。只要他们没像秦始皇一样，被长生冲昏了头脑，肯定是要给自己找个继承人的。然而册立太子之后，这些皇帝们又会产生一种矛盾心理，那就是一看见太子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年纪大了，手里所有的权力迟早要交给这个小崽子，您说皇帝能甘心吗？这样一来，很多皇帝都会非常抵触立太子。这里边有个极端抵触太子的例子，就是汉文帝刘恒。虽说这个皇帝在史书上口碑非常好，但根据史料记载，在大臣们请求他早点立太子的时候，汉文帝的反应却非常激烈，甚至还因此下了一道罪己诏，里边说大臣们逼他立太子，那肯定是嫌他的德行不够，当不好皇帝。可既然当爹的都不行，那儿子的品德不是更不行吗？反正我们一家子都这样，那还立什么太子啊？您听听，为了不立太子，汉文帝这弯拐的可够大的。除了兄弟间的竞争和父亲的偏心之外，当太子还会遇到怎样暗藏的

禁，啊，或者干脆被贬为庶人，然后流放。太子们来自母亲的威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亲妈太厉害，导致太子当得实在是憋屈。就像咱们开头说的第一位太子刘盈，再比如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有这样一个老妈，她先后立过的几位太子日子能过得好吗？总而言之，在古代当太子主要的威胁来源于三方面：父亲、母亲和身边的兄弟。摊上一个就够让太子焦头烂额的了，要是不幸遇上混合型呢，那日子过得可真是苦不堪言。说了这么多，您一定听明白了，在古代当太子的确是个高危职业，可难道历朝历代的太子都这么惨，就没一个安稳点的朝代吗？当然也有，和其他朝代比起来，宋朝的太子们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了。两宋一共立过14位太子，除了有俩早早病死之外，其他的

是因为兄弟之间讲文明懂礼貌，真实的原因是宋朝的皇帝们普遍子嗣稀少，而且可能是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导致孩子夭折的概率非常高，所以好不容易才能有一两个长大的当上了太子，那可金贵着呢，哪能让人随便霍霍。还拿咱们熟悉的人物举例子，比如宋仁宗赵祯，他父亲原本有六个儿子，赵祯是最小的那个，按理说这皇位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但不幸的是前边五个哥哥都早早夭折，赵祯一下成为了皇家的独苗，身价自然也跟着层层的往上涨。对这个王朝唯一的继承人，大宋朝廷上下当然是含在嘴里怕化喽，捧在手上怕摔喽，宝贝儿的不得了。宋代其他的太子们差不多也是这情况，只要能健健康康的活到长大，那皇位就是你的，没跑了。除了宋朝的太子之外，其他朝代基本就像咱们前面说的那样，太子在登基前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好，甚至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太子们的命都这么苦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归根到底就俩字儿：权力。毕竟当皇帝手握天下这种事儿，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显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皇帝和太子就是一对死对头，太子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不过您也不用心疼他们，虽然太子的日子过得备受折磨，但他们也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就为了最后登上那个最高权力的宝座。我是郭北，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马诗佳、程涵，小剧场配音赵一彤、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2: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2: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
1: 是
2: 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净了糖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而且呢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麻鸭做出来的酱鸭子，第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酱味特别浓，所以说呢这个散养的鸡鸭做出来的那个还有老手艺，用的都是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迅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迅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丐。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2: 对，
1: 里边包括武迅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迅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
2: 哎
1: 啊，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2: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和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啊，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5只，再赠一只，一共是6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5只加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2: 5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广价格是299。
2: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易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

0: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广播电视台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因为拂晓命令他不许动，不能出声。
1: 少年的初平阳来到秦家，他看见景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鲜血从伤口里梦幻一般的喷溅出来，他甚至也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烧灼般的快感。震惊之后，他想叫出声来，但是拂晓转身了，他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前，他确定他听见了一声嘘，那是拂晓让初平阳安静不要出声。初平阳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听拂晓的，依然一动也不动，度秒如年。天赐的小身板里没有那么多血可流啊，现在回头想起来，初平阳觉得此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久的时间，他觉得一生的时间也许就这么长了吧。他几乎已经崩溃了，要瘫倒在门楼前，但还是先刺先倒下了。初平阳又看见拂晓欲进又退，终于冲进了房间里。拂晓嚎啕大哭，大喊着来人。很多年以后，初平阳心里都很后悔，他后悔自己临阵脱逃，他觉得他应该冲上去或者跟拂晓一起喊来人，但是他没有，巨大的恐惧击穿了他，他转身撒腿就跑。他听不见自己的鞋底与石板路面的纠缠和撕扯声，也听不见自己气喘如牛的呼吸声，但是他确实听见了浩大的风声里夹杂着十万根麦芒陆续折断的声音。他觉得他好像冲进了阳光里，他一直跑到石码头，每次一跳都会跨过三四个台阶。正在摇船的孟弯弯以为平阳要搭船到对岸，把船桨给你伸了过来，可平阳却从船桨上跳了过去，直接落进了水。

他告诉初伯伯天赐杀了他自己。很显然父亲听明白了，转身就往屋里跑。此刻的初平阳刚向码头游了不到五米，父亲已经拎着药箱冲出了家门，往花街上跑。等初平阳湿淋淋地跑到秦家门楼前，父亲已经给天赐做了简单的包扎，举着天赐的左胳膊抱着他往医院跑了。福晓跟在后面边哭边跑。初平阳从敞开的院门进去，再进到敞开的屋子里，天赐留在地上的一大滩血正在凝结变黑，这恐怕是天赐可能流出来的所有的血吧。他的血在家里就流光了。到了医院，医生鉴定失血过多，没有办法了，回家吧。花街上传来井垮子野兽一样痛不欲生的嚎叫。当他的声音稍微减低以后，秦素文的哭声会悠悠地飘过来。初平阳的父亲悲哀地瘫坐在藤椅里，说如果早到了十分钟，早到医院十分钟，天赐就不会死。而初平阳躲在一楼和二楼的拐角处，贴着墙不出声。他甚至想把自己嵌进墙里，从此消失掉。就算他对这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也知道他浪费的不止十分钟啊。他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浪费了足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天，初平阳一直不吭声。母亲安慰儿子，让儿子不要难过，让儿子学会接受天赐的死。虽然妈妈知道说这样不好，但她还是告诉儿子，这是事实，迟早的事。因为前些天，她就听到秦阿姨说，天赐对着镜子喊找不到自己了，所以这是迟早的事儿。听着母亲的安慰，初平阳突然发火了，他大喊起来，不是迟早的事儿！说完眼泪哗哗的流。天赐能控制自己的体温，想生就生，想退就退，他就不能不随随便便的死吗？母亲叹了一口气，劝慰儿子说，那是另一回事，那的确是另一回事。虽然天赐确实能够随意地控制自己的体温，这甚至让初医生都颇为惊讶。事实上，所有见证了天赐的体温能忽上忽下的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这个病例，如果算是病例的话，目前在整个淮海地区的医学界都恐怕解决不了，也许是特异功能吧。在天赐被闪电惊吓之后，明明感冒发烧浑身烫手，你把体温计塞到他的嘎吱窝里，他如果说没发烧，那体针计拿出来果然就是36度半。如果你说他没发烧，一切正常，他说自己发烧了，体温计一量保准在38度以上。你如果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会说自己觉得烧就烧，我觉得不烧就不烧，弄得医生毫无办法。好在初平阳的父亲初医生可以不按照体温计走，他只管下药，所以天赐如果头疼脑热也从来没什么问题。儿子的这个诡异的能力甚至慢慢变成了井垮子对人夸耀的资本，说咱们家天赐就有这本事，不服不行。而此刻，初平阳的母亲向儿子解释，有点说不清楚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会死。是的，人都是要死的，问题是他因为什么死了。固然是天赐自己割了血管，固然拂晓嘘了一声，但是初平阳却再也无法抹掉自己所隐藏的这十分钟。因为你可以救他呀，没有及时的挽救一个生命，没有及时的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凶手呢？很多年里，初平阳都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过他也自我安慰，他觉得他那天其实是在减轻天赐的痛苦，杀人手段救人心。可是一个12岁的孩子
能有这么善解人意吗？如果天赐死后有知，楚平阳不清楚天赐会不会怪他，还是不怪。到现在楚平阳都见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杀场面，一看后背就发毛，觉得拿到的那只手是自己的。当时他和舒秀在北大

楚平阳就会低下头，装作看手表或者是找东西。次数一多，被心细的舒秀发现了。舒秀问他：“你晕血啊？”他回答道：“哎呀，看这么多这些，心里会不健康的。”那我还指望遇了事儿你保护我呢，看来没指望了。楚平阳什么也没说。就是那一天下午的那十分钟，把楚平阳和天赐永远地连在了一起。这种相连比生日相差七天连的都要紧。天赐死了之后，每年楚平阳都会去他的坟前看看，转悠两圈，蹲下来拔拔草，或者是抽两根烟。有一年夏天，楚平阳已经在师范大学教书了，淮海市上空电闪雷鸣，暴雨猛灌了三天。夜里他忽然梦见了天赐，跟他说他冷，手冻得连刀片都捏不住。楚平阳一个机灵醒了，第二天他就请了假，一大早就往花街跑，从家里拿了铁锹，在石码头上解下了小船，去了河北边。他猜的果然没错，天赐的小坟堆被雨水冲出了一个豁口，汪了一窝子水。楚平阳刮出水，在空地上又取了一些土，一千一千地把坑填满，又把天赐的小坟垒了一遍，大了一圈的坟堆。你想想，天赐肯定又长高了，长胖了。楚平阳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故事写了一封漫长的邮件，发给了塞米尔教授。当讲完了故事，楚平阳又写上了一段话：“塞米尔教授，我搞不清楚天赐、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声音这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应该说就是天赐，就是这个少年。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同样让我也想起了他们。我放不下，抛不开。既然抛不开，放不下，那就让我守着他们吧，走到哪里都带着吧。直到眼下，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让我神往。我想，耶路撒冷一定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塞米尔教授当天晚上就给楚平阳回了邮件。邮件的主题是：“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在邮件里，萨米尔教授写道：“平阳，看了你的信，我既高兴又难过。难过是因为天赐的悲惨故事和你多年

0: 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在今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何其之少，在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来吧，年轻人，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雅各布。杨杰和贾凡一路上换着开车，晚上8:20，他们开到了花街。这一路他们2个小时就倒一次班，有时候还不到2个小时。天颂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接坐到了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凡都烦了，这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干的事儿啊，我才20出头，昨天晚上睡得也好，您作为老板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超过2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贾凡的能力，但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者整出来的，更何况车上有拂晓和天颂呢，他必须要把这万一也排除在外。他对贾凡说，忍忍吧，有你开不动的时候。车终于开到了淮海，下高速有2个路口，一个是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个是通往花街。杨杰指了指花街，后座上的拂晓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就没有不急的时候，别耽误天颂睡觉。就这样，他们的车穿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 M 悬挂在夜空里，相当的嚣张。宽敞的南大街的水泥马路显得花街的石板路一下子是那么的紧，灯光照在石头上，明亮相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颠簸，让拂晓觉得车子就像行驶在一个陈旧的梦里。他看了看表，8:20，天颂又睡着了。井垮子听见敲门声走了出来，他打开了门，半天没有认出拂晓。拂晓昨天把头发剪短了。井垮子看着黄昏的灯光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还抱着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向后仰。这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理的刘海遮挡住了半个额头，她半遮半掩的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肉的井垮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光转向了他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大，像受到了惊吓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他妈，他妈，快快来呀。拂晓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盆里的声音飘了过来，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天颂被井垮子的喊声惊醒了，他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一个老头，有点懵，咧开嘴就哭了。他抱住拂晓的脖子，直往他的脑袋后面躲。井垮子继续退，退到刚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边，指着天颂的指头直哆嗦，天，拂晓说道，爸。秦素文看了出来，拂晓，你回来了。
1: 是，我回来了，爸，这是天颂，我儿子天颂。
0: 井垮子还在指着，秦素文用胳膊倒了倒他，
1: 老东西，咱们外孙回来了。妈，不是外孙，是孙子，他姓井，井天颂。
0: 井垮子总算把脑子里的红烧肉扒拉到了一边，搓着手呵呵地笑了起来，
2: 哎呀，孙子，孙子，对，孙子，来来来，让爷爷爷爷抱抱。
0: 井垮子只是在做梦的时候和幻想的时候念到过爷爷这个词，现在说出来觉得有点别扭。贾凡帮井垮子往下拎箱子，杨杰在接电话， 崔小轩的电话追得紧，他都抽不出空来

他在追问，你们到哪儿了？啊，快到家了。快到家是到哪儿了？还能到哪儿？路上呗。你不到花街看看？哎，明天吧，这一路坐的屁股都成木头了。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外姑父不高兴啊。哎呀，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吗？那车过了门口也不停一下？杨杰忽然想，崔小仙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往北看了看，花街是南北方向的，基本上都是单行道，小车要在巷子里掉头，那需要

0: 黑，就算远处的灯光如同虚设，他也能看得出一百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正是崔小轩。杨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机向崔小轩走了过去。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摄政王载沣来到寝宫，先见着隆裕太后，问了安，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往旁边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跟个木头橛子似的，连动也没敢动。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简短地问了几句，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摄政王一听，正好，你没问我也就别说了，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儿，还许把你吓坏了啊，哭哭啼啼我还得解劝，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这样做倒也省事。但是他退出来之后，特为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摄政王告诉他，我说总管太监，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没？
4: 奴才倒有耳闻。
3: 你跟太后说过吗？
4: 没，这国家大事，我当太监的怎敢胡言？
3: 对，我要求你守口如瓶，在太后面前千万不要提

摄政王说完，从靴子腰里头拽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德章，拿去吧，买包茶叶喝吧。小德章打开一看，上头纹银2000两，又把他乐得五官都挪移了。谢王爷赏，谢王爷恩，您看，就那么大的摄政王啊，也得给他打溜须，也得给他打进步，不然的话他也给摄政王小鞋穿。就这个太监要掌了权，谁也惹不起呀、啊，因为他在隆裕太后面前红得发紫。你要追溯往事的话，那么想当初慈禧太后在世，头一个最宠信的太监叫安德海，不小安子吗？那红得发紫啊！就连恭亲王奕欣也得给他打溜须。后来安德海死了，哎，又来了个李莲英，和这李莲英比安德海还红。满朝公卿谁不给打溜须？上至庆王奕匡，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都得给连公公打溜须，盼着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慈禧死了之后，李莲英一看没意思了，告老回家，退出进宫。哎，接替他的就这小德章，这小子又虎起来了。你瞅，把他美的出来进去，腰里拴扁的横逛。关于他这些臭事儿不值一提，咱们还说摄政王吧。转身到后边，又给皇上问了安，然后把太傅陈宝琛请到外边。那陈宝琛那是皇上的老师啊，他问了问皇上最近的学习情况、生活起居，陈宝琛如实都讲了。摄政王特别告诉他，太傅啊，武昌之事你千万守口如瓶，不要在皇上面前提起，他还是个孩子，我恐怕把他吓着。臣明白，臣谨记就是。摄政王全交代完了，然后坐上大轿赶奔中南海居仁堂，这是摄政王办公的地方。等进了居仁堂，往大椅子上一坐，好往桌上一看，这寺外的奏章是堆积如山，还有七八个小太监手里托着盘，一摞一摞的奏章，还有不少。载沣心说，哪儿这么多的事情处理是没完没了啊，他心烦意乱，随手拿过一份奏章的，你看着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上海道叫陈其美，也反对清政府挂上18星旗，也造了反了。哎呀，他一看呢，真是五雷轰顶一般。他随手又拿过一份奏章，一看又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山西也独立了，阎锡山这个阎老心儿也挂上了3色18星旗啊，呵，把他急的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再拿奏章

力荐袁世凯出山，而且措辞十分强硬，说什么袁世凯是国家的栋梁，只有他才能救苦救难，不然大清的江山就得垮台。他不看便罢，看完了啪使劲一拍桌子，把一只玉碗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在他身边站的苏拉小太监宫羽吓得跟地猫鼠一样，赶紧把头低下了，有的跪在地上把碎

我对不起你啊，你临终之时要求我给你报仇，杀掉袁世凯，可惜我现在身为监国摄政王，我也无能为力。庆王奕匡这帮老糊涂虫还要力荐他东山再起，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呢，大哥耶。

手中掌握着兵权，你怎么能就被这乱党给吓跑了呢？哎，国难当头，你不为国家效力，临阵脱逃，真是可杀不可留。按祖制，本应处以极刑，怎奈兄弟载泽苦苦求情，隆裕太后又有旨意，不得已这才将他宽免。可是上梁不正，底梁歪呀，恨天恨地，恨这恨那，他简直全都恨到了。忽然他又想起他兄弟贝勒宰涛，心说呀，我们老四可能对我也不满呐，因为他要督师南下，我没答应，我让殷昌领兵南下了，看他那个气色，肯定对我有怨言了。不过四弟呀，你理解你哥哥的心思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督师吗？你就没想一想，你比端方如何？那端方做过南北总督，经验阅历比你得强多少套啊？后来如何呀？保路的事情，他身为钦差大臣赶奔四川，手下带着两标军队，刚一进四川就被乱党用炸弹给炸死。你比凤山如何呀？那凤山统帅六军，那是一员虎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我派他做广州将军，结果还没等进广州的北门，就乱党的枪支之下。兄弟啊，那些革命党人十分猖狂，那南省那是魔窟啊，我能忍心叫你南下吗？倘若你跟端方凤山走了一条路，让哥哥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再者一说，你是我的心腹和左右手，我把你打发走了，有个大事小情我跟谁去参考啊？哎，愚兄就出于这番意思没答应你的请求，你就对我不满呐？自己的哥们儿，你哥哥什么心情你都不好好想想吗？真应了民间那句话了，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呐。他想罢了多时，觉着这个心里头实在照不开了，信步从屋里到院里，这个面前呢是大水池子，养着一对白色的仙鹤，哎，这个羽毛这个漂亮，这是前些时暹罗国进贡进来的，哎，这玩意儿经过人工的培训，挺有灵性。多攒见着摄政王，他就翩翩起舞。今天载沣刚到水池子边儿，这两只白色的仙鹤扑棱展翅摇铃，又跳开舞了。要搞往日呢，载沣怎么也得乐，今儿个一反常态，不但不乐，还有点反感。他把袖子一甩，去去去去去去去，把这两只仙鹤吓得扑棱扑棱抖了抖了膀子，上旁边眯着去了。载沣正在这待着呢，突然有个小太监撒脚如飞跑到面前，回禀王爷，肃王求见。哦，马上有请。是，他转身就回到暖阁，在那等着。
那位说肃王是谁？就是肃亲王善耆。这个善耆跟摄政王载沣交情莫逆，他们俩人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你看亲近到什么程度，有些话载沣不跟他弟兄说，他跟善耆说，善耆呢心里怎么想的直言不讳，在摄政王面前也没什么顾忌，两个人就达到这个程度。因此摄政王有旨，只要是肃王有事找我，随时都可以进中南海，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了。摄政王载沣正在屋等着，时间不大，

上村时亲自拜会了袁卫平，袁卫平就是袁世凯，字叫卫平，一般人差不多都这么称呼他。说亲自拜会了袁卫平，二人亲密无间。袁某人设盛宴款待殷昌，

约一小时之久，特此禀报。您呢一听就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善祺主管内政部，他现在是内政部大臣，他派了不少密探到环上村，打入到袁世凯周围，监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这次因昌都师南下路过环上村拜会袁世凯，这些事儿没逃过密探的眼睛，马上排电报就禀报给善祺，善祺马上把这消息禀报摄政王。载沣不看便罢，看完之后气的简直就不能容忍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反了反了反了，殷昌啊，你忘记你的身份了，你是宗室皇亲啊，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他是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你给他打哪门溜须？你们俩在密室谈了约一小时，谈了些什么？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还要叛反朝廷不成？要载沣都要疯了。善祺急忙解劝，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千万别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您呢做到心里有数也就算了，我分析殷昌断不能出卖祖宗和大清的江山社稷，不过此人没有主见，也许到环上村就为的是给

你来的太好了，咱们两个人好好谈谈。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拿殷昌来说吧，世受国恩，你还是个奇人，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呢？啊，你说他是怎么想的？王爷，我看这个事儿不奇怪吧？满朝公卿之中，何止一个殷昌啊？我们八旗当中那些显贵，跟袁世凯勾搭连环的是大有人在呀。王爷，今后您用人呐，小心着也就是了。载沣说，国难当头，要兵没有精兵，要将没有良将，要心腹没有心腹，难道说眼见着咱们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到我辈手中不成？这善耆也没找着好词儿，听完了之后也是摇头叹息。后来摄政王把许多奏折拿过来了，摔给善耆，你看看这上头都说了些什么。善耆一看，大多数都是力荐袁世凯出山，主张重新启用袁世凯，让他督师南下对付革命党人。他就问王爷意下如何。哎，这还用问吗？袁世凯是我的仇敌，我怎么能启用他呢？三年前是我降旨把他撵出的北京，现在我要降旨再把他请回来，不就等于我自己抽我自己的嘴巴子吗？那国人对待我得怎样看法？此事是断断不可行。肃亲王善耆想罢多时，乐了，王爷，恕我直言，此一时彼一时也。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要依我说，干脆你

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担忧的抱病的，哎，只要有口气儿的，抬也得上朝。朝廷一定是出了大事儿了。大梅一看你有病吧，他出了天大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现在就是白人一个，咱们呀就等着皇帝的旨意，什么时候放咱走，咱就回扬州老家了。你跟着瞎操心。哎呦，高丹听到这儿啊，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好媳妇，你知道什么呀？我如今可惹了大祸了。啊？大梅一看，狗蛋不是说笑，这是说真的。我说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的宝贝蛋蛋，是不是那和珅又给你下什么套了？哎呀，不怨和珅，跟他没关系，是我开的一个方子，我找不着了。大梅一看，你这说什么呢？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狗蛋呐，一边说着一边又在房间里翻着。哎，我再找找吧，我万一真是在家呢。你快让开让开，我要找方子。啥方子？你找什么方子？哎呀，就是我开的药方子呗。大梅一看，你这怎么了？你一天你就开那么多药方子，到底是哪个药方子呀？哎呀，就是给皇帝开的那个。哎，昨天晚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给皇上开了个药方子。啊？大梅想了想，是吗？你给皇上开什么药方？哎呦，真是个傻婆娘。完了完了完了，小命休矣。哎呀，我就知道你不记得。大梅一听啊，也急了。我说你这个乌鸦嘴呀、啊，你不是说好的咱们等着皇上一下旨，咱就回老家吗？过中秋吃月饼，赏秋月，喝黄酒，还得尝大闸蟹呢。这怎么了？这是？狗蛋已经无比烦躁了。哎，现在还趁着有点时间，我呀，赶紧再找一找。真没有啊？我就上朝

泄不通。这天夜里，兵丁们举着火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片火光映得孙府是亮如白昼。有一个将领跪在地上请示轿子里的王谷，请府爷发话，何时捉拿反贼孙家寨。王谷捻着胡须，你瞧那模样，这嘴呀、啊、要没耳针台挡着都能转一圈，呵家伙，这嘴撇的，急什么？煮熟的鸭子还怕它飞了吗？圣上旨意一到，咱就破门拿人啊！要懂规矩，现在呈包围之势，按兵不动。是。孙府之内非常安静啊，地上已经一片狼藉了。孙家湛坐在书房里写着折子，折子写好了，他对站在一旁的女儿说，杨师傅他们一定是遭到不测了，这封信是为父这当今圣上的气血之书。女儿，现在只有指望你了，你一定设法送出去。春儿眼睛一朝，爹爹，你别说了，罪己诏绝非爹爹所为，王谷是在有意陷害我呀。春儿点头，孙家湛又从座后暗墙当中取出一个瓦罐来，把这瓦罐砸了，里边露出一册账本。孙家湛把这账本还有刚才写的那封血书，哎，一本一信，用绸子包包好了。闺女啊，这是王谷贪赃枉法的罪证，你一定将这封信和这账本一起送到京城交于圣上，到时自会真相大白，爹爹也可以鸣冤昭雪了。春儿接过绸子包没多说，孙家湛也眼含热泪啊，闺女一路之上多加小心。春儿点头，把账本收好，忍着眼泪，这父亲端起一杯茶来，又磕了个头。孙家湛接过茶水还没喝呢，侧了侧脸，那泪水就滴入到茶碗之中。等回过头来还想跟女儿说句话，再看女儿已经踪迹不见。这春儿啊，好功夫啊，尤其轻功的是上乘的，身子跟狸猫一样轻啊，眨眼之间消失在夜色之中。那么说，府外头围着那些兵丁把这孙府都给包围了，春儿怎么脱逃呢？那您甭管了，这春儿本事大，后文书他还会出现。咱们单说在宫中，和珅已经向乾隆爷请旨了，就请诛杀孙家湛九族，说呀，您招不招大家议事啊，这也不打紧的，干脆就把孙家湛押到京城来审查，而且呢，奴才我愿意亲自审讯。那么这段时间稍微缓和缓和了，乾隆爷这个心性啊也就逐渐平稳一些了。听到和珅一个劲儿的请命要审要杀这孙家湛，乾隆倒不着急了，他微微一笑，哎呀，这大半夜的，即使把文武百官都找来了，那就聊一聊再说吧，啊，不必着急，咱们朝议之后再做决定。此时间，六部九卿各位朝廷大员，文武百官已经逐渐走上堂来。那么跟在最后边跟头把式跑过来的就是那狗蛋。临走之时啊，狗蛋还流着眼泪，真大没说呢，我的好媳妇儿，我估计呀、啊、就是我那个方子漏了。哎，要真是那样，今天我的脑袋就得丢在午门之外了。我说大梅呀、啊、圣上要是留你

五阶趴伏于地，就站着一个人。这不是狗蛋吗？乾隆一看，狗蛋，你念。狗蛋能说什么呀？只得遵旨，哆哆嗦嗦从赵安手里接过那张罪己诏。他一看呢，哎呀，心话妥了，这不是我给皇上开那方子，那就行了，那你跟我就没关系了。但是拿过这罪己诏来，他这么一看呢，心中也不禁一凉啊。狗蛋此时偷偷瞧了一眼和珅，和珅正目光躲闪，他再看众臣，众臣目光也在回避。见狗蛋的这个神态，乾隆似有惊觉。哎，我说狗蛋呢，你左顾右盼的在讨谁的事下呢？啊，你作为朕的官方替身，平时也是朕长朕短的，抖尽你天子之威，怎么着，你也被这纸上的文字吓住了吗？狗蛋一看就跪下了。圣上，臣不敢。站起来念。狗蛋慢慢的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了，不能不念了。皇上就拿眼看着他。朝有朋党，也有奸责，和珅祸国，天子难脱此咎。用人失察，可谓圣心不明，此一过也。乾隆微微一笑，好啊，接着念。众小人远君子，信佞臣逐贤俊，出一言而群臣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背负圣心陶然，此二过也。念到第二过的时候，有那个臣子嗷一声吓晕过去了，大殿上哇一片哗然呢。但是狗蛋的声音仍然洪亮，乾隆也点头接着念。一清风现冤狱恶浪，众学子寒蝉噤声，沿路堵塞，圣心怎明，此三过也。借父身游江南，浪迹天下，找狗蛋替身当朝，任和珅当家，当今可谓圣君乎，明主乎，此所谓朕为君为主之三大过也。哎呦我的妈呀，狗蛋念完这三大过的罪己诏啊，堂上是鸦雀无声。后来呢，出了一点微妙的声音。什么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干嘛呢？有人吓得呀上下牙打颤，这是牙齿磕碰的声音，居然传出殿外呀。乾隆冷笑一声，有道是奇闻共赏啊啊！今天把这文字告诉诸位臣工，是想让尔等臣子摸摸胸膛，扪心自问：朕上承父命，下祖天下，励精图治，消夷沾食，如今府库充盈，民有余粮，是何等人天良泯灭，悖逆伦理之辈，传播这般谣言？尔等身既倾向，眼见君王遭此诽谤，竟只有让朕息怒息怒，朕还要尔等站在堂上做什么？哇哈，真的假的的，众臣是眼泪哭泣，这就哭成一片喽。此时大理寺卿出班演奏，此乃伪诏无疑，当立即告白天下，还圣上清白。刑部主管也说了，臣以为当立即通令全国，捉拿传抄罪犯，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此时众臣都嚷嚷，宁可错杀万千，绝不漏网元凶。
哎呀，狗蛋可急了。

0: 圣上，狗蛋，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和珅一看哪儿都有你呢，邦吉踢了他一脚，还说什么说？圣上气成这样还不闭嘴？狗蛋还要上前，和珅把他一把拉回来了。和珅此时跪下，泪流满面呢。圣上啊，贼人骂和珅不算什么，可他把矛头直指圣上啊，这是犯上作乱呐、啊，还那样的污蔑圣上，哎呀呀，臣想起来就难受啊，这怎么开得了口啊？这，哎呀，是可忍，孰不可忍？圣上啊，此人必究，始作乱者当诛，不可轻饶。此时两旁的众臣也跟着随声附和，哎呀，对对对，这等解恨之事啊，不能让何中堂一人来，我们一人一口把他咬死。你说这还是国家大臣吗？乾隆苦笑啊，好，诸位真是越来越有创造力，越来越有想象力了啊，好啊。此时见狗蛋还往前说呢，啊，陛下，狗蛋还有话说。和珅又在旁边拽他，圣上在此，你有着屁话说，你说什么说？乾隆看见了，哎，让他说。陛下呀，微臣的还有一件小事儿，但说小事儿吧，它也是个大事儿，我得跟您念叨念叨。乾隆一看，倒是引发了他的兴趣。好啊，那你就讲在堂前。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2: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1: 哎，
2: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1: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2: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儿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儿，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儿，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啊，
2: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电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2: 全是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2: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2: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2: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2: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0: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黄鱼是世界级的珍稀物种，它体型庞大，有江中之王之称，因此能捕获一条野生的黄鱼也成了很多捕鱼人的梦想。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黑龙江一带猎捕黄鱼的故事，这里面又有哪些传奇往事呢？

0: 老板，给你看张照片。
1: 啊？嚯，这么大的鱼啊！哟，这连小卡车的车斗都装不下。这图不是 P 的吧？
0: 当然不是 P 的了。告诉你啊，这鱼就是我老家黑龙江产的。
1: 啊？这江里真能产这么大的鱼啊？
0: 嗯，我骗你干啥呀？这种鱼叫黄鱼，也叫达氏黄，最长的能有5米，1000多斤重的。
1: 1000多斤？这鱼都成精了吗？
0: 我看也快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这黄鱼啊，那可是世界级的珍稀物种，在1亿50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可就存在了。可以说啊，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了。
1: 哟，那这可算得上是活化石了。
0: 那可不。
1: 哎，对了，我突然想起以前一位客人跟我说过，青海也有一种黄鱼，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它们是不是一种鱼啊？
0: 啊，青海黄鱼我知道，但是不是一种鱼，连那个写法都不一样
1: 啊。
0: 青海黄鱼的那个黄啊，是3点水一个皇帝的皇。我们黑龙江那黄鱼呢，是这个鱼字旁一个皇帝的皇。你上网上一搜啊，这两种鱼呢简直是天壤之别。青海那边那个黄鱼呢，就是个头很普通的那小鱼儿，我们黑龙江这达氏黄跟它一比啊，那简直就是绿巨人浩克级别的。
1: 原来是这样啊。哎，不过这个达氏黄既然这么珍贵，照片上这种捕捞是不是违法的呀？
0: 啊，野生的黄鱼现在确实是禁止捕捞了，现在我们那边吃的呀，那都是人工养殖的黄鱼。我给你看的这照片啊，其实是把不小心捕上来的野生黄鱼啊放生然后拍的照片。哎，你看这新闻上说呀，这条鱼有450斤呢。
1: 好家伙，这是得放生啊，长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0: 是，不过呀，早些年咱们国家还没开始管控这个捕捉野生黄鱼的时候，我们那儿很多渔民都把捕到野生的这个大黄鱼那是当做自己的梦想啊。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农场做过一段时间渔工，他就跟我讲过好多捕黄鱼的故事。现在想想这些事儿啊，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1: 哦，怎么个刺激法啊？
0: 有的人为了就捕这黄鱼啊，差点连命都搭进去。黄鱼剩就是个典型。
1: 这个黄鱼剩是？
0: 就是剩下的剩。哎，就是一个人的外号啊。哦，那个人本名叫毕法祥啊，他是我爷爷在渔村认识的一个赫哲族的老渔工。当时我爷爷问他为什么别人叫他黄鱼剩，他说呀，这是当年捕黄鱼的时候大难不死的一个纪念。
1: 大难不死？
0: 嗯。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早年间呢，黑龙江捕鱼主要是用小拉网、张网和丝挂子这些工具。你也不用管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啊，总之就是这个设备啊比较简陋。
1: 嗯，
0: 所以呢，要想捕到大一点的鱼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不过后来呢，赫哲族的打鱼人啊就发明了一个快钩捕黄的方法。
1: 快钩？
0: 对，这个快钩啊又叫滚钩。哎，就是把特别锋利的这个钢钩呢一个一个都拴在绳子上，那下钩的时候呢用这个大石头当坠子，就把这钩一下子就沉到江底了。哎，我告诉你啊，就这种钩子厉害，连诱饵都不用放，只要有黄鱼从这一路过，一旦被一个钩子钩上了，他这么一挣扎，你猜怎么着，这一堆的钩子都会缠到他身上，这鱼不就抓住了吗？
1: 这个听上去好像挺残忍的。
0: 可不是嘛，你想那鱼得多疼啊。哎，这都不能细想。而且这鱼上钩之后啊，你得把鱼钓上来啊，把这钩子一个一个取下来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名词儿叫溜鱼啊。这活儿可不好干，必须得是经验丰富的人来干，否则特别危险。我跟你说那个黄鱼事儿，哎，就这毕法祥就是因为这个出的事儿。啊，应该是在1958年吧。那天啊，他们就勾住了一条200来斤的黄鱼啊。当时呢，这鱼就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毕法祥到他身边的时候啊，就用这个右手用力一提，他想把这个鱼呢甩进船舱里边。可是没想到， 这条鱼啊竟然借着那个提劲儿，猛的一下它就翻腾起来了。哎呀，你要知道那条绳子上好多空钩呢，那这些钩子也都跟着甩起来了，其中有一个钩子一下子就勾进了毕法祥的右手的大拇指上
1: 啊。
0: 结果怎么样，他就连人带鱼一块儿沉到江里去了。
1: 哎，那最后是怎么救上来的？
0: 哎，多亏一个愚公机灵啊，在那种情况之下反应特别快，他立刻就踩住了挂着钩子的绳子，哎，就跟溜鱼似的，把这毕法祥给溜上来了。
1: 哟，这也太危险了。
0: 是啊，虽然那次啊毕法祥是大难不死，但是他拇指上的一截手指啊是彻底烂了，哎，也就得了一个黄鱼圣的外号。
1: 哎呦，这种捕鱼的方法真是害鱼害己啊。
0: 对啊，所以到了50年代末，国家就明令禁止用快钩捕鱼了。
1: 哎，这个规矩定得好。
0: 不过就算没有快钩啊，我们那儿的渔民呢，有的也能捕到特别大的黄鱼。有一次有人就捕过1000多斤的黄鱼王。
1: 嚯，哎，就是刚才说的成精的黄鱼吧，这个你们也敢捕啊？
0: 哎，说成精有点夸张了。其实呢，上千斤的这个大黄鱼啊，虽然不常见，但确实被捕到过几条。其中第一条你知道什么时候捕到的吗？
1: 嗯，
0: 1964年，那是一条母黄，足足有1030斤呢。
1: 哎呦，那这么大的鱼是怎么捕上来的？
0: 嘿嘿，我爷爷跟我说过，那可费了劲了。当时啊，他们那儿有个渔工叫邵文海，那天呢，他们把网撒开之后啊，就在船上等着。然后呢，忽然就听到哗啦一声，哎呦，这一条大黄鱼啊，身上裹着这网啊，翻着肚皮就浮在水面上。他们就赶紧想起网，结果离近了一看，我的妈呀，那么大一条鱼啊，这网根本就起不来。邵文海当时就想啊，要是硬拽肯定不行，他就回舱里啊拿了一把落钩。哎，这落钩啊就是一种马蹄形的钩，
1: 嗯，
0: 就是这个钩尖呢它是向上的啊，然后呢他把这个钩子是伸到水里，猛的一提，这个钩子就扎进了黄鱼的身体里。你想这下呢，黄鱼多疼啊，他急了，就使出了最后一股劲儿，尾巴一扫，甩出了一个冲天的水花，嘿，把这俩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啊。而且你想，那鱼长这么大，确实也有灵性，他看出

0: 这尾鳍向他一甩，邵文海赶紧向后一仰。我跟你说，就差那一点啊，要是没躲过去，这一尾巴就得把他扫到江里去。可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松掉钩子啊。那条鱼啊进攻了三次没成功，鱼也没劲儿了。邵文海的这个伙伴啊，趁机抓起一把板斧，就向黄鱼最脆弱的头盖骨一通猛砸，终于是把这鱼啊彻底砸死了。哎呀，这也是我爷爷他们渔场建厂以来捕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千斤巨蟒啊。
1: 虽说对渔民来说吧，捕到这么大的鱼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啊。
0: 哎，你的想法我懂，好在现在啊，其实大家都有保护意识了。说起可惜，有条鱼被捕到啊，哎，还真是挺可惜的。
1: 怎么说呢？
0: 那好像是1968年的事儿了。有个叫丁明洲的渔工和同事呢，在江上放网捕鱼，忽然他就看见这江里边翻腾起来很大的水花。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一看就是大鱼。这丁明洲啊，就赶紧起网，可是这网起了一大半，也没见到大鱼的影。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那条大鱼就挂在最外的一层大网上。这鱼啊足有600多斤，这丁明洲的落钩勾住了黄鱼的脊梁，另一个鱼工呢就把黄鱼给敲晕了，然后他们就把鱼拖进了船舱。后来啊，把鱼拖上岸一看，发现他身上还挂着别人下的网的那个碎片。
1: 也就是说，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条漏网之鱼。哎，真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费尽力气死里逃生的，结果却死在了丁明洲他们最外层的网上了。哎，当时就有人说呀，你99个拼搏都做到了，就剩下最后一哆嗦了，咋就放弃了呢？
1: 确实有点可惜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是啊，还有一条母蟒啊，也有点类似的情况。那都是82年的事儿了。那天呢，有10条船先后下江捕鱼，最先下网的船呢，开了一半的路程，就看见江里起了大水花，就赶紧起网啊。结果发现，他们的网被撕了一个大窟窿。我的天，这大窟窿，感觉穿过去一头老牛都不成问题。鱼呢是早就没影了。接着呢，就发现后面一条船也看到江里的水花了，这回起网倒是真逮个大的。
1: 这就是刚才跑掉的那条？
0: 对呀，结果他们呀刚想把那鱼钩勾到鱼的身上，就那条黄鱼猛地就翻起来了，鱼工只好又把钩松开了，这鱼就又跑了，不仅带跑了鱼钩，网也给撕破了。哎，不过这条鱼啊最后还是没躲过第三条船呢。那条船上的渔工轻而易举的就把这条大鱼给捕获了，后来一称啊，有1004斤呢。
1: 好家伙，哎，这分量仅次于刚才你说的那条啊。
0: 对呀，太大个了。
1: 哎呀，你们10条船，他就一条命，怎么都是难逃一劫。
0: 你看把你心疼的。其实啊，也有逃脱成功的大黄鱼啊，那条鱼啊足有700多斤呢。
1: 哎，快说说怎么逃的？
0: 江里有兄弟帮忙呗。
1: 兄弟谁呀？
0: 嘿，也是那个鱼工点背，他叫古凤林。哎，他在他们那队里啊产量是最低的，所以啊他经常站在江边跺着脚骂河神爷。那天上午他又下了6片网，下完呀、这嘴里边就开始念念有词，什么求河神爷保佑啊，让我抓条大的吧，什么什么的。哎，结果真是巧了，那一网啊他真的是捕了一条大鱼，就是我说那个700多斤那个大的啊。好一番折腾啊，他总算把那鱼给敲晕了，把他牵回岸边。一上岸，嘿，这哥们儿就给大江是连扣3个响头，感谢河神爷赐黄之恩啊。然后呢，他就顺手把这黄鱼拴在一棵柳树上了，养在水里，就只等这个收鱼船到了以后啊，他就可以交鱼了嘛。结果那天下午啊，收鱼船来了，古凤林跑到柳树边一看呢，你猜怎么着？

0: 黄鱼不见了啊，
1: 哟，
0: 就剩一条空绳。哎呀，气得这古凤林呐、破口大骂和珅爷，哎呀，说这断口一看就是你咬断的，下次遇见你一定要报仇。
1: 这怎么是和珅爷咬断的？和珅爷难道不是看不见的神吗？
0: 你不知道了吧，这过去啊，老渔人口中的和珅爷其实就是河鳖
1: 哦，
0: 他的这个牙齿啊就像钳子似的，就是很容易就把那绳索咬断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说是江里的兄弟帮忙呢，想不到这河鳖还真有灵性。
0: 对呀，不过呀，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有兄弟帮忙。还有一回啊，当时我爷爷已经调到农

0: 吃完饭，船正打算起航的时候，没想到螺旋桨把水一搅，竟然把那条落网的黄鱼给冲出来了。
1: 冲出来了？什么意思啊？
0: 原来啊，那条鱼一直藏在我爷爷那条船的底下，但可能当时呢已经是被敲得晕晕乎乎的了，所以一直都没逃远。没想到啊，这螺旋桨一转，哎，它被水流就给冲出来了。得了，这下是彻底跑不了了，重新又被捞了上来，过秤一称，582斤。
1: 哎呀，这个就是命啊。
0: 是啊，其实呢还有的鱼啊命是更不好啊，生生让人给捡着了。
1: 捡着了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有一年吧，有两个赫哲渔民开着小渔船路过一个网滩，忽然发现，哎，浅滩上就有一条大黄鱼。
1: 哎，那它怎么会在那儿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越靠近浅滩啊，水温越高，很多鱼啊都喜欢在浅滩洗温水澡啊。那条鱼听到船声啊，估计是害怕了，没分清方向，想逃跑的时候呢就一头扎在沙滩上了。然后那两个渔民呢立刻就跑到岸上，想把这条鱼给抓住。虽然俗话说呀，龙遇浅滩遭虾戏，毕竟是条大鱼啊，哎呦，那劲儿大得很，一个渔工刚抱住他的尾巴就被他给甩出去好几丈远，另一个渔工啊就抱住了黄鱼的长鼻子，用拳头砸着鱼的头盖骨。但是拳头那劲儿不行，你跟斧头怎么比？结果那黄鱼啊是越砸越精神啊，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非但没有制服这条鱼，反而让黄鱼是离这深水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一个渔工灵机一动，他伸手就抠住了黄鱼的腮，拼命向沙滩上拉，另一位渔工呢就在后边推。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把这条黄鱼啊，算是搬到了沙滩上。之后呢，一个渔工又跑回船上拿来了斧头，哎，终于是把这条鱼给砸晕了。后来一称啊，也是500多斤。
1: 哇，那这还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0: 是啊，谁也没想到有这好事啊。不过呢，这个跟后来一个女工捡到的母黄一比呀，那也是小巫见大巫
1: 啊。难不成那女工捡到了一条更大的？哎，
0: 不止更大，更值钱呢。我咋没遇上这事儿呢？卖了20多万呢。
1: 那么值钱呢？
0: 那可不。哎，我跟你说啊，值钱也就是因为那是头几年的事儿，就是2012年。当时呢，额头渔村有一对夫妇，那天啊，这个丈夫有事下不了江，他妻子呢就带着儿子下江了。没想到刚一下网就看到了一条大黄鱼啊，那鱼也挺聪明的，他知道躲着渔船，所以自己就游到浅水去了。正好当时一艘军舰也路过那儿，那个巨浪打过来啊，竟然就直接把那条鱼给推上浅滩了。得了，啥也别说了，那个女渔工就立刻把鱼捡回家了，一称啊，614斤。
1: 这还真是白给的呀。
0: 嗯，
1: 那后来那条鱼
0: 放心啊，没死。毕竟当时啊，这个黄鱼已经是珍稀品种了，更何况是这么大的母黄啊。所以呢，这个农场孵化站就看中了这条鱼，直接花29万把它给买了，哎，就让它做孵化站的这个种鱼。而且这条鱼死了之后还被做成了标本，今天还在我们那儿的北大荒鱼展馆展着呢，成了那儿的镇馆之宝。
1: 嗯，也好啊，这也是在告诉游客，你们老家的江里真是藏着宝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黑麦威士忌、樱桃白兰地调成的，名字叫做猎人。
1: 哦，猎人，
0: 你是在用这杯酒象征在江上狩猎的渔民吧？
1: 对，
0: 你应该发现了，我确实很同情那些被捕上来的大鱼，毕竟长。

0: 这么大的活化石确实太可惜了，但是我也知道啊，靠狩猎捕鱼为生的人们生活也很不容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向自然有所索取，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呢，我也希望现在的人们如果已经是衣食不愁，还是尽量放过这些珍稀的动物吧。
1: 那是肯定的，所以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现在我们那儿吃的黄鱼啊都是人工养殖的，只有那少数黑心的渔夫和商人才会去捕捞购买野生黄鱼。
0: 嗯，明白的，那些人啊迟早会有法律制裁他们。我觉得只有尊重自然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猎人才会被河神爷保佑年年丰收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真实又残忍的黑龙江捕黄故事，原作屈宏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涌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就是当时红遍全国的一对响当。今天上半段我们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呢，叫做乾隆在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演出的，在题材上呢有所突破。这是一段关于旅游和功德问题的相声，确实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个节目呢是由沈永年、张喜林、侯耀文创作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3: 谁这么办事的，
2: 讲的是
3: 这事没完，
2: 相声
3: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2: 大家
3: 这要欺负人，
2: 我呀、
3: 我找他们没完
2: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的？
3: 不是您不知道
2: 什么毛病？
3: 我心里难受。
2: 哪难受？
3: 这
2: 哦，这位还是心病。
3: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2: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3: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2: 不能这么想，
3: 我非自杀不可。
2: 别去啊，
3: 你别管我。
2: 哪能不管呢？
3: 你别理我。
2: 不，你要听我劝你啊。
3: 你别劝我。
2: 哪能不劝呢？
3: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2: 哎，看见没有？那
4: 啊、
2: 那我这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的事啊？你这是？
3: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2: 嗯，
3: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2: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
3: 哎，
2: 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3: 啊？
2: 这么要死要活的，
3: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2: 嗯，
3: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2: 这就对了。
3: 打现在起
2: 啊，
3: 您就是我那人了。
2: 对了
3: 啊，我呢就跟您说。
2: 行了，
3: 是不是
2: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3: 媳妇儿，
2: 不懂别乱说。那人就是妻子，
3: 那人就是妻子啊。
2: 啊，
3: 我当这那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3: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多大了？
3: 我今年31岁了。
2: 哦，31了。
3: 31了。
2: 哎，
3: 30+1
2: 是
3: 30有1。
2: 怎么了？
3: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2: 哦，就为这个
3: 我心里难过呀。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我大爷
3: 嗯
2: 今年都61了
3: 啊，
2: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3: 哦，
2: 按你这逻辑啊，
3: 啊，
2: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3: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2: 你才没心没肺呢。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2: 嗯，
3: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2: 哦，
3: 啊，报纸上一登，
2: 嗯，
3: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2: 嗯，
3: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啊。
2: 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
3: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2: 我告诉你，
3: 嗯，
2: 一个人出名啊，
3: 啊，
2: 那不是想出来的。
3: 哦，
2: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 对，
2: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3: 是，
2: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3: 啊，
2: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是，
2: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3: 啊，
2: 那是自然的。
3: 对对，
2: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3: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2: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3: 做好本职工作，
2: 哎，
3: 就我这么一小说。

0: 相声的，
1: 嗯，
0: 到现在我42.76块，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 着急
0: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 嗯，
0: 我写小说。
1: 哦，写书，
0: 写长篇小说，
1: 哦，
0: 赶忙弄个作家当的
1: 作家，
0: 名扬天下。
1: 嗯，
0: 2年写一部，
1: 嗯，
0: 10年写5部，
1: 5部
0: 不行，时间太长了，
1: 嗯，
0: 还极长。哎，我拍电影，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 那你就拍电影。
0: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一个礼拜，
1: 嗯，
0: 那导演也没叫我，
1: 没人敢用你。
0: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0: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嗯。
0: 哎，有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啊？
0: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0: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0: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0: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0: 有在那照相的，
1: 对，
0: 有在那学习的。
1: 哎，
0: 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0: 哎，对了，
1: 30多了来得及吗？
0: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1: 哦，
0: 玩命练。
1: 嗯，
0: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1: 哦，
0: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1: 哦，
0: 回家练去，
1: 练去。
0: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0: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1: 对，都是什么您呢？
0: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形容字好啊，
0: 嗯，
1: 那叫龙飞凤舞。
0: 又阿飞跳舞了又。
1: 龙飞凤舞，
0: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1: 哎，
0: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0: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1: 嗯，
0: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1: 嗯，
0: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0: 王羲之的字，
1: 哎，
0: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0: 啊，我也来一张，
1: 你也来一张。
0: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0: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0: 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嗯，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0: 还真仔细。
1: 嗯
0: 嗯，要说好吧，
1: 啊，
0: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0: 他个儿大呀，
1: 哦，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啊，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1: 嗯，
0: 嘎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了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嗯，
0: 哦，1234，呵，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了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的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斋。
1: 对，嗯，您这字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1: 嗯，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了。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
0: 老钱
1: 啊，我认识。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真下本。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啊，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1: 哦，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来一个人，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

0: 开德居士，
1: 呵，
0: 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可称永垂不朽啊。
1: 对，我要死啊。到了长城以后，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就满天下都是。
0: 是啊。
1: 张三到此一游，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0: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呀？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我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0: 嗨，
1: 好绝句，
0: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城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哎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怎么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我刚刻完了，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然也。
0: 还然也呢？
1: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0: 表
1: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0: 得，该罚多少钱呢？
1: 罚多少钱啊？250元。
0: 你看看，
1: 250
0: 应该，
1: 你这叫250这呀。
0: 对了，
1: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0: 通情达理。
1: 250。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0: 你是够250的了。
1: 250是块啊。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0: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1: 改
0: 改改，
1: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
0: 不改。
1: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0: 甭改，
1: 我就不改。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0: 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1: 哎，什么叫流窜呢？
0: 干嘛去了？
1: 上那演出学习。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0: 石窟很有名，
1: 这可是个好地方。
0: 是啊，
1: 外宾来的最多了。
0: 哎，
1: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0: 佛像很多，
1: 有这样的，
0: 对，
1: 还有这样的，
0: 对。
1: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0: 恰绝。
1: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0: 就到此一游啊。
1: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0: 放心吧，
1: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0: 西江月。
1: 哎，对了，
0: 怎么写的？
1: 西江月。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0: 嗨，
1: 绝句。
0: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1: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0: 大呢，
1: 多好的西江月。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0: 写哪儿啊？
1: 最后我发现
0: 啊，
1: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0: 对，
1: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0: 个儿大。
1: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0: 啊。刻脸蛋子上？
1: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0: 是啊。
1: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0: 啊，
1: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月文先生的墨迹。
0: 什么呀？
1: 他叫缺德居士。
0: 嗯，
1: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2: 多好，
0: 满处给你散德行，
2: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0: 嗯，
2: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0: 哦，
2: 我怎么上去？
0: 就是
2: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0: 嗯，
2: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0: 嗯，
2: 缺德居士，
0: 嚯！
2: 哎呀，多好这个
0: 啊！
2: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0: 怎么了？
2: 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
2: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0: 怎么掉下来了？
2: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0: 哟，你看看，
2: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0: 你跑什么呀？
2: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
0: 啊，
2: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0: 哦，跑了，
2: 跑。
0: 跑啊
2: 跑，
0: 给你来过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2: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0: 嗯，
2: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0: 别不知害臊了。
2: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0: 嗯，
2: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0: 谁拿车接你
2: 啊？
0: 谁拿车接你
2: 啊？谁拿车接我
0: 啊？
2: 上回人就接我了。
0: 哪儿啊？
2: 武侯祠。
0: 哦，又上成都了。
2: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0: 哦，
2: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0: 武侯祠。
2: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0: 好，
2: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0: 知道啊，
2: 啊，
0: 纪念诸葛亮的。
2: 哎，纪念诸葛亮的。
0: 嗯，
2: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0: 你呀，闭不了眼了。
2: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0: 哎，
2: 名人的对联呢。
0: 是有，
2: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0: 又是什么这回？
2: 我得写副对联。
0: 写副对联。
2: 对。
0: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2: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0: 那你怎么办？
2: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0: 哦，谈判。
2: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0: 嗯，
2: 打里边出来人。
0: 哦，
2: 干啥子？
0: 哦，这是四川同志。
2: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爷文呢。
0: 哦，
2: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0: 嗯，好，要得。
2: 嗯，等一下子。
0: 等一下。
2: 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0: 哦，
2: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0: 哦，
2: 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
0: 嗯，
2: 我仔细一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0: 上联是：
2: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2: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0: 嗯，
2: 实事求是。
0: 哦，
2: 诸葛亮能耐不小
0: 啊，
2: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0: 哦，
2: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0: 哦，
2: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下联
2: 八个字。
0: 嗯，
2: 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0: 下联
2: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0: 你下联
2: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嗯，
2: 多好，
0: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2: 刷刷刷写完拿走。
0: 哦，
2: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嗯，
2: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人都气乐了。
2: 缺德居士。
0: 嗯，怎么了？
2: 哎呀，
0: 嗯，
2: 你就是缺德居士啊。
0: 啊
2: 啊，然也。
0: 又然也。
2: 好，等一下子。
0: 嗯，
2: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0: 局领导。
2: 好，去吧。
0: 哪局啊？
2: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0: 哦，
2: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0: 说，
2: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0: 啊，
2: 开着一辆小汽车，
0: 是
2: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0: 哦，
2: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0: 搀你干嘛？
2: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0: 哦，尊重您，
2: 搀吧。
0: 哦，
2: 搀吧，搀，随便搀。
0: 我搀着。
2: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0: 嗯，
2: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0: 这怎么意思？
2: 这咱们懂。
0: 哦，
2: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0: 是啊。
2: 嗯，
0: 怕你撞头吧。
2: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0: 美。
2: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0: 哦，
2: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的一大门口。
0: 嗯，
2: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乾隆在世》，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讽刺力度很强的相声《两面人》，王明禄创作，李伯祥、杜国之表演。
4: 这个当演员呐，必须得有学问，
5: 得有文化。
4: 我们的观众呢，各行各业工作，也得有文化。
5: 哎，
4: 当然了，这个文化有高有低，
5: 程度不同，
4: 它不可能都一样。
5: 那当然了，
4: 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观众，都有文化，
5: 哎，
4: 就有高一点的，也有稍微低一点的，
5: 它不一样。
4: 我好研究
5: 哦，
4: 你看我这两只眼睛吗？
5: 干嘛呀？
4: 我都一。

0: 楼上楼下1000多位观众，
1: 哦，
0: 哪位文化水平达到多高了，我都能看得出来。
1: 哦，您能知道大家的文化程度，
0: 看得出来。
1: 有什么根据呢？
0: 你看观众不都带着钢笔呢吗？
1: 全带着了。
0: 从他带钢笔这数量就能证明他的学问大

0: 单钢笔不用问，那是高小水平。
1: 哦，高小。
0: 对。
1: 那么带两管呢？
0: 粗中水准。
1: 嗯，带三管？
0: 高中毕业。
1: 啊，带四管呢？
0: 大学成都，
1: 越来越高。带五管呢？
0: 外国留学。
1: 嚯，跑外国去了。带六管呢？
0: 法学博士。
1: 啊，要带七管呢？
0: 科学院办公厅的副主任。
1: 呵，哎呀，哦，那么带八管呢？
0: 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名誉司库。
1: 哎呦，带九管？
0: 大西洋及直布罗陀海峡海军上将。
1: 嚯，都跑那儿去了。哎呀，要带十管呢？
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
1: 带十一管？
0: 修理钢笔的。
1: 哎呀，实在没词儿了。
0: 废话，谁没事带十一管玩啊？
1: 没有带这么说的，
0: 马路上跑鸟笼子玩。
1: 就是，
0: 咱大部分的人呢，
1: 哎，
0: 都得有一定的文化，
1: 都得上过学。
0: 你们这儿的演员
1: 啊，
0: 我看你的文化就不低。
1: 我有点文化。
0: 有文化。
1: 我是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
0: 认识字吗？
1: 高中毕业还不认识字吗？
0: 那我随便写一个字，说一个字，你能认得吗？
1: 你说我就能认得。
0: 考考你
1: 啊，
0: 注意听着
1: 啊，
0: 一撇儿一捺，这字念什么？
1: 一撇一捺。
0: 嗯，哎，
1: 这干嘛问我呀？这么高小孩都认识。
0: 知道
1: 这个字念人，
0: 一撇一捺念个人。
1: 哎，
0: 对了，
1: 对吗？
0: 这人怎么讲？
1: 人，人怎么讲？
0: 嗯，
1: 人，人就当我讲。
0: 当什么讲？
1: 人是我，我是人，人当我讲。跟您那么说吧，
0: 嗯，
1: 我是人，对吗？
0: 人当我讲。
1: 哎，
0: 就是说人就是你。
1: 哎，人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是人。
1: 哎，
0: 我呢？我是什么？
1: 你也是人呢。
0: 我也是人。这人字又当什么讲呢？
1: 他人就当你讲了。
0: 哦，人不当我讲了。哎，当你讲。
1: 哎，你是人，
0: 我是人。
1: 哎，
0: 刚才下台那侯长喜他是什么呢？
1: 他也是人呢。
0: 他也是人。这人字当什么讲？
1: 人字，人当你，不是当我，当他。
0: 嗯，
1: 哎，对了，人呢就是你我他，这没错吧？
0: 哦，人家当你我他。
1: 哎，
0: 这么讲。
1: 哎，
0: 不对，不对。
1: 啊，你没听明白。
0: 嗯，
1: 我确实是人呢。
0: 我谁是？我知道你是人。
1: 我是人没错。
0: 谁也没说你是海螃蟹。
1: 哎，像话。
0: 我问你这个人的定义怎么讲？
1: 什么
0: 人的定义怎么讲？
1: 哦，人的定义
0: 怎么才能叫人？
1: 你早说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0: 哎，
1: 跟你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人的定义就是能吃饭会说话，这就叫人。
0: 哎，这回对了吧？
1: 这样能吃饭会说话就叫人。
0: 哎，哑巴怎么办？
1: 哑巴呢，
0: 光吃饭说话有困难。
1: 嗯，
0: 这怎么办？
1: 哎，李同志，
0: 嗯，
1: 我没说全。
0: 哦，
1: 再补充一点。
0: 补充补充。
1: 两只胳膊两条腿，当中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0: 哦，凡是俩胳膊俩腿当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1: 哎，
0: 动物园那猴怎么解释？
1: 嗯，
0: 也俩胳膊俩腿当间一脑袋。
1: 动物园那猴啊。
0: 嗯，
1: 在这个您不问动物园那猴吗？
0: 对，
1: 这俩胳膊俩腿一脑袋。
0: 哎，
1: 哎，那猴它不有尾巴吗？
0: 哦，
1: 有尾巴的不算。
0: 有尾巴的不算。
1: 哎，
0: 秃尾巴猴怎么办？
1: 您说那怎么说吧？这是
0: 那没尾巴。
1: 是啊，秃尾巴猴没尾巴。
0: 嗯，
1: 没尾巴它也不能算人呐。
0: 是啊，
1: 它，哎，那猴它不是身上有毛吗？
0: 对，有毛。
1: 哎，跟您这么说吧，身上没毛 两条腿能站着的，这就叫人，
0: 肯定了。
1: 哎，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这就是人。
0: 我家有只大公鸡，我把毛都扒下来了，它还在那儿站着，这怎么办？
1: 一定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是1984年的实况录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为您播出的是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了个头。这个节目是由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创作的，李伯祥、杜国之和高英培、范振钰都留下了演出的录音。社会在发展，那这种两面人呢是一直就有的，所以这种讽刺不会过时。那么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艺术家来处理驾驭这个节目呢，有不一样的效果啊。高范、李杜同样都是热烈火爆型的，但是呢他们演来也有不同的特色和风采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李杜二位的这段两面人。
2: 那你说一共有几种人呢？
3: 多了
2: 啊，
3: 有高尚的人，
2: 哦，
3: 纯粹的人，
2: 嗯，
3: 勇敢的人，顽强的人，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忠厚的人，
2: 啊，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像雷锋同志那样的人，
2: 啊，
3: 这些个都是我
2: 嗯
3: 应该学习的人。
2: 哦，
3: 因为这些个同志，他们都有着高贵的品德，所以说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2: 对，
3: 嗯
2: 嗯。
3: 另外还有几种人，
2: 还有什么样的呢？
3: 还有就是卑鄙的人，
2: 哦，
3: 无耻的人，
2: 哦，
3: 庸俗的人，
2: 嗯，
3: 低级的人，
2: 哦，
3: 没有功德的人，
2: 嗯，
3: 没有良心的人，
2: 嗯，
3: 不惧小节的人，
2: 嗯，
3: 另外还有一种势利眼的两面人，
2: 嗯，
3: 这些个都是你
2: 嗯
3: 应该警惕的人。
2: 吓我一跳，这您别大喘气行不行？
3: 不喘气我快憋死了。
2: 您那等会儿吧，
3: 嗯，
2: 您说的跟我这不矛盾。
3: 怎么呢？
2: 您前面说那些种啊
3: 啊，
2: 那都是好人
3: 哦，
2: 后边说那些种呢全是坏人。
3: 好人，
2: 哎，
3: 坏人，
2: 你看我这个概括性多强。
3: 概括性强是强，你说的太笼统了，
2: 嗯，
3: 具体的问你一样你就答复不上来。
2: 具体的我也能答复上来。
3: 刚才我最后说了一句，有一种叫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个怎么讲你见过吗？什么叫两面人？
2: 两面人呢，
3: 哎，
2: 我太知道了。
3: 嗯，
2: 我看过一本古典小说叫做《镜花缘》，
3: 哎，
2: 那里头呢描写一个两面国，那两面国的人呢就是两面人。
3: 怎么长着？
2: 一个脑袋前面一脸后面一脸，两面人，对吗？
3: 一个脑袋前后两张脸，
2: 哎，
3: 就叫两面人。
2: 两面人
3: 你见过几回啊？
2: 嗯，我一回没见过。
3: 那是艺术上的夸张。
2: 嗯，
3: 我说咱们今天社会也存在着一种两面人。
2: 那什么样啊？
3: 不是一个脑袋前后长着两张脸，
2: 哦，
3: 也只有一副面孔，
2: 哦，
3: 不过它是多种表情，
2: 嗯，
3: 喜怒哀乐悲恐惊，
2: 嗯，
3: 善于逢场作戏，
2: 嗯，
3: 见什么人用什么表情，
2: 嗯，
3: 对上他是吹捧拍，
2: 嗯，
3: 对下他是蹬踹卖，这种人对我们社会主义不起好作用。
2: 嗯，
3: 这就叫两面人。
2: 哦，这是势利眼的两面人。
3: 对了，嗯，
2: 不过您说的这种两面人呢
3: 怎么样，
2: 在我们今天这社会里没有了。
3: 绝对没有了。
2: 哎，
3: 此言谬矣。
2: 谬矣
3: 就是不对矣。
2: 嗯，
3: 你想啊，从《镜花缘》里的记载，唐朝武则天的那个时候，
2: 嗯，
3: 就已经有了两面人了，
2: 嗯，
3: 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
2: 嗯，
3: 他深受这个封建时代的日精月华。
2: 对，
3: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又用特种技术精工扶植，
2: 嗯，
3: 前些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
2: 嗯，
3: 那个两面人猖獗得很，
2: 嗯，
3: 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除旧布新工作，
2: 嗯，
3: 短短的几年内怎么能就说两面人彻底完全地没有了呢？
2: 哦，还有，
3: 只能说他越来越少了。
2: 嗯，
3: 他到处碰壁了。
2: 对对对，
3: 如果我们为了根除这种恶习，
2: 怎么样，
3: 就得大量的倡导精神文明，
2: 嗯，
3: 见着两面人猛击一掌，使他痛改前非，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您说的太好了，
3: 对不对？
2: 我也听明白了。
3: 哦，
2: 不过我有一个

0: 我说的你也清楚了，也听明白了，也都了解了。如果说马路上见着两面人，你见不清，看不明，分析不了，
1: 对对对，
0: 万一你上了当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0: 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为了使你了解的更清楚，咱们两个人演习一回两面人。
1: 啊，这还能表演？
0: 演的时候有可能是仨人出现，有可能是俩人出现，必要的时候你一个人得演俩人。
1: 我可不会演两面人。
0: 不演两面人，你就演一个正直的人，普通的人。我演两面人。
1: 行，
0: 提高警惕，不要上我的当。
1: 你放心，上得了当。
0: 是吗？
1: 上得了当。
0: 搬桌子。
1: 搬桌子，后
0: 开始咱们演演。哎，啊，
1: 表演一下。
0: 开始演了啊！
1: 我从这边来。
2: 带回来去长演，去的早点。
0: 没事，外边转转，溜达溜达。
2: 哟，
0: 这不杜国志那小子吗？好多日子不见，没变样，还得倒霉德行。
1: 嗯，哎哎哎，等会儿同志过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骂我呀？
0: 没骂你，
1: 你刚才骂的。
0: 怎么骂？
1: 这不杜国志那小子吗？
0: 嗯，
1: 好些日子没见，还那倒霉德行，这不骂我吗？
0: 这是我心里的话。
1: 你心里的话你可骂出来了。
0: 为了让你认清两面人，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你听。
1: 哦，
0: 你还得装听不见。
1: 嗯，让我挨那窝心骂呀，
0: 这样能认清了。
1: 啊，行行行，
2: 来来来。来快溜达溜达，
0: 杜博士这小子还是那倒霉德行。
1: 对了，我没听见。
0: 不对呀、啊，
1: 嗯，
0: 他精神头比过去可足多了，啊，满面红光，浮髓冒转，怎么这么胖啊？有可能是吃肥甜粉吃多了，要不然拿气儿把他冲起来了。
1: 我变塑料娃娃了，满带充气儿的，
0: 精神好。浮髓冒转，哦，我想起来了，背不住我这个小子可能转运了，升官发财了，这个机会咱可不能漏空子，我跟他搭个搭个，万一用得上呢，就算我逮着了，用不上没关系，最多了赔上两口唾沫，多喝两口水也没什么。嗯，
1: 哎，这种人
0: 搭个搭个，
1: 哇，老杜同志。嗯，这么会儿变了一人呢。
0: 你好你好。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这大概就是两面派。
0: 哎呀，
1: 我还得应付着。
0: 挺好。
1: 还挺不错的。
0: 哦，嗯，真瓷实啊。
1: 哦，瓷实，
0: 不是气儿吹的。
1: 气儿吹的你这么捏早捏瘪了。
0: 嗯，够瓷棒的。
1: 嗯，
0: 这边呢。
1: 嗯，
0: 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够胖的，够胖的啊。真是人是一马是鞍，西湖景配洋天。

0: 里边坐会儿，行了行了行了，您行了，坐坐坐坐，行了，别客气，坐下，你坐下，坐下，我说话，你坐，你坐坐坐下。
1: 我上哪儿坐呀？我
0: 叫你坐下，
1: 我坐地下，
0: 应当的。
1: 你给我搬把椅子，
0: 莽撞了，就不说话，
1: 哎、
0: 没椅子，对了，手来手来，搬把椅子来。
1: 对对对，
2: 没椅子能坐吗？
0: 这回就行了，请坐吧。您请坐，
1: 您坐，不客气
0: 啊。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坐，幼者立。您比我大，
1: 您比我大，
0: 你大，
1: 哎，你大，你大，
0: 你四十几？
1: 我四十一啊，
0: 我四十三，你比我大，
1: 哎，
0: 四十一比四十三，
1: 不是
0: 大两岁。
1: 什么呀？四十一怎么会比四十三大呀？
0: 啊，对了，你生日比我大，
1: 嗨、哎，生日大也算呢。
0: 行吧，行吧，行吧，
1: 甭客气，
0: 别脏了您的裤子。坐好了，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0: 坐稳当了。哎呀，这个。杜老，
1: 杜老，我刚四十一岁我就杜老了，看起来这皮鞋又亮了，可真管事
0: 儿。杜老，您在哪个部门里头负责任？
1: 不、哦，您干嘛那么客气
0: 啊？
1: 我还负责任。
0: 嗯，
1: 我在天津市曲艺团呢，当一名小演员。
0: 哪个单位？
1: 天津市曲艺团。
3: 嚯、哦，全国闻名的曲艺团。这个团可了不起。
1: 啊，
3: 路子正，道不歪，出家做出人才。
1: 嗯，
3: 您在这个团待着
1: 啊，
3: 您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
1: 不，
3: 人才。
1: 不，
3: 啊，
1: 我是个小演员。
3: 什么小演员？
0: 啊、各位看看，他是小演员吗？
1: 啊、
3: 就冲您这屁子
1: 啊，
3: 啊，体重足有180多斤。
1: 嗯。
3: 个儿高也有1.72米，
1: 嗯，
3: 论分量您比别人重
1: 啊，
3: 论脂肪您比别人厚得多。
1: 他这买大油来了呢。
0: 您怎么能是小演员呢？
1: 小演员，
0: 您是威震曲坛，名驰宇宙。
1: 不行不行，
0: 石英技术您是誉满全球了。
1: 嗯，我变电子手表了又。
0: 总而言之，您是一位大演员。
1: 小演员，
0: 高工资的大演员。
1: 什么呀？我才14级。
3: 这什么？
0: 你说什么？
1: 14级？
0: 哦，你才14级呀、
1: 啊！
0: 站起来吧你！
1: 怎么了？哦，这就不让坐了？
3: 呸！
1: 什么？这位什么脾气呢？
0: 没出息！
1: 啊，
0: 挺大的个个子，40好几，14级演员。
1: 啊，
0: 14级才55块钱，
1: 连价码他都知道，
0: 一点出息都没有。
1: 嗯
0: 啊，进门你一屁股你就崴这儿了。
1: 怎么了？
0: 你知道我这椅子是什么木头的吗？
1: 什么木头的？
0: 檀木的，57块钱买的。
1: 哎呀，
0: 你坐坏了，你给我赔得起吗？你？
1: 嗯，
0: 真是的，我告诉你，挣这么俩钱也值坐我这椅子。
1: 嗯，
0: 讨厌。
1: 你怎么着？哪坐坏了？
0: 哪儿坐坏了？你仔细看看。
1: 嗯，
0: 你检查检查。
1: 嗯、
0: 哦，你瞧瞧，你这儿给我坐一坑。
1: 我这裤子上可能挂上秤砣了。
0: 对，
1: 怎么了？我挣
0: 14级演员，
1: 挣少怎么着？
0: 55块钱，没意思。没出息，
1: 谁让他挣的少呢？
0: 哎，不对
1: 啊，
0: 55块钱，他怎么穿那么好的制服啊？这身衣裳得100多块，55块钱他没有条件穿这衣裳。哎呀，这双大皮鞋锃光瓦亮，照得进人去。你瞧瞧，各位，你看看他戴那块手表这么大块，
1: 哇！照他这一比划，这手表变烧饼了。
0: 我想起来了，
1: 像话，
0: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他可能是个大干部，他诚心糊弄我，我可不能错过这机会。我得摸摸底下，
1: 看他找谁摸底。
0: 我摸谁底下呢？
1: 嗯，
0: 哦，我们胡同里有一个赵大爷，那老赵啊，他在那文化局里头当炊事员做饭，文化局最了解曲艺团的情况，我问问他去。嗯，这个老赵啊，老赵，
3: 哎，
0: 老赵，
1: 哎，你跟谁说话呢？
0: 叫你呢，你是老赵。
1: 哦，我又变老赵了。
0: 哎，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他刚才说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得扮演两个人。
0: 嗯，
1: 既然都让我一个人演，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我今天让他这势力演呢，势力下去，看他到底能势力到什么程度。我演那老赵去。
0: 老赵来了呢，
4: 什么事儿？
0: 问你个事儿。
4: 哦，
0: 你知道天津市曲艺团？
4: 嗯，
0: 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国芝吗？
4: 哦，
0: 大胖子。
1: 您说天津市曲艺团。

0: 十五块呀、啊，算高支啊。
1: 嗯，
0: 高支演员跟上边说得上话去，我拿着那当个桥使也好啊，我怎么把他得罪了？这不像话，赔个笑脸吧。这个杜老啊，
1: 哦，叫我呢，我还演那杜老去。
0: 杜老，
1: 这儿了这儿了。
0: 哎呀，您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1: 不客气，
0: 您是四级的高支演员，您怎么说14级啊？请坐，请坐，请，您请坐。
1: 我不坐了。
0: 怎么了？
1: 我把您的椅子都坐出坑来了。
0: 坐坑啊？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再坐一回，您来回一逛荡就平了。
1: 嘿嘿嘿，哎呀，我这秤砣又改豹子了。
0: 您坐下得了。
1: 不不不，啊，
0: 我坐下。
1: 那你坐。
0: 哎呀，他是四级演员，光四级演员不行。
1: 嗯，
0: 政治上得有地位才行了。
1: 嗯，
0: 再问一问，这个老赵啊。
1: 那又叫我呢？
0: 哪去了？
1: 啊，这儿了，老赵在这儿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这个杜国之其他政治上有没有什么地位啊？
1: 哎呀，政治上也有地位。
0: 嗯，
1: 听说上次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大家伙可都选他。
0: 全国政协委员，金字招牌，
1: 嗯，
0: 用得着，
1: 嗯，
0: 用得上，
1: 嗯，
0: 太好了，
1: 对，
0: 不能错掉这个机会。
1: 嗯，
0: 这个杜老啊，
1: 来了来了。我又杜老了，
0: 听说您是全国政协委员，给您道喜呀、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0: 政协委员得有行政职，老赵啊，
1: 还真够我忙活的。
0: 老赵
1: 这儿了，
0: 他行政上有没有什么职务啊？
1: 哎、行政上嘛、嗯，听说呀，几次让他当团长了，他都不干，
0: 不是不干，
1: 嗯，
0: 他嫌官小，团长是实权棒、
1: 嗯，
0: 太用得着了。
1: 杜老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听说让您当团长，您都不干。
1: 我要是不趁其职啊！
0: 您嫌官小。
1: 哎，
0: 这个老赵啊，
1: 你溜溜你怎么把我扔下来了？我受得了吗？各位瞧瞧，180来斤让我来回乱转啊！
0: 怎么了？
1: 你站会儿吧啊！
0: 我歇会儿得了。
1: 对了，
0: 你怎么坐下了？
1: 废话，我给你提供那么些宝贵资料，还不让我坐一会儿？嗯。
0: 对，让他坐下吧。
1: 哎，
0: 我再问一问。
1: 问
0: 老叫老赵不合适。赵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
1: 我这一坐下就长行似了。
0: 杜国之老师还有别的情况吗？
1: 哎呀，这个杜国之嘛，
0: 嗯，
1: 很有潜力，
0: 是
1: 很有前途
0: 哦。
1: 几年不立强、嗯，又有专业擅长，
0: 对
1: 你可不要小瞧他，
0: 他有潜力。
1: 嗯，
0: 我不小瞧他。
1: 哎，
0: 这个杜老啊，
1: 哎，哎，你看这一转身就杜老了，这省事儿来了。
0: 您这个人谦虚持重，
1: 嗯，
0: 晚生敬佩敬佩。
1: 您客气，
0: 有有潜力，
1: 客气，
0: 有多大潜力？这个我说。赵大爷，
1: 哎，又回来了，是是是，还是那么省事
0: 儿。您说他有潜力，杜国之有多大潜力呀、
1: 啊？哎呀，多大潜力这个不好说
0: 哦。
1: 我听说最近呢，文化局艺术处里头要
0: 艺术处，
1: 嗯，
0: 艺术处了不得，
1: 哦、
0: 这我可得问一问的。
1: 哦，
0: 这个杜老啊，
1: 哎，
0: 哎不行，赵大爷，
1: 哎，还在这边了。
0: 您说他到艺术处是当一般的小干部啊，还是当官啊？
1: 哦，据我的分析啊，
0: 嗯，
1: 当处长的面大，
0: 当艺术处的处长，
1: 啊、
0: 那可是个实权棒，
1: 嗯，
0: 不能错过这机会。

0: 手表叫 Ritzmann，
1: 叫什么您呢？
0: Ritzmann，
1: Ritzmann， Ritzmann，
0: 外国名，
1: 贵人在贵屋，
0: 就是、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嗯，
1: 不了啊，我听说您要高升了，您要当大官了。您高升别忘了提拔提拔我呀，
0: 甭客气，
1: 我给您当个小秘书，我当个小秘书能写写算算计计画画，而且

0: 比方说现在您看您这个地方有点土，我就能给您弹一弹，这里有点也给您弹弹，这儿也给您弹弹，我都给您弹干净了，我无论如何我把您
1: 别弹了，
0: 我给您弹
1: 了，我不让您弹了，
0: 怎么了？
1: 我有痒痒肉，
0: 您看您这皮鞋上面有个白点儿，这白点儿不大，
1: 真能拍，
0: 就跟针饼那么大，准是您喝牛奶掉上的。没关系，哎，一会儿啊，我拿这个白手绢把您的皮鞋擦得倍儿亮，叫您走在街上乐舞扬威，特别漂亮。谁见过秘书代管擦皮鞋的？我都行，您把我收下得了，
1: 同志
0: 啊，我给您擦皮鞋。
1: 我说你干嘛下那么大本啊？
0: 不下这么大本不行啊。赵大爷把底都告诉我了。
1: 哦，那赵大爷
0: 对。
1: 他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我看您是开玩笑，冲您这身衣服，能像开玩笑的吗？
1: 哦，您说我这身衣服，
0: 对，
1: 这是团里的演出服。
0: 我操，我操，啊，演出服，
1: 哎，
0: 不是你的，
1: 不是我的。
0: 哎，对了，冲你这双皮鞋也是大演员呐。
1: 我这双皮鞋呀，
0: 倍儿亮，
1: 也是公家的。哎。
0: 啊，冲你这块手表也有希望了。
1: 手表怎么了？
0: 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
0: 叫什么来着？
1: 这我自己起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叫雷德丸子头。
0: 叫什么您呢？
1: 雷德丸子头。
0: 雷德丸子头。
1: 哎，
0: 怎么叫雷德丸子头？
1: 它表带太紧了，所以我管它叫雷德丸子头。
0: 哦，这么个雷德丸子头。
1: 哎，
0: 你瞧我这当上的，雷德丸子头，
1: 哎，
0: 多倒霉啊！疼，雷德丸子疼。
1: 站起来！哎呦，我受得了吗？这个怎么了？你这是？
0: 告诉你，杜小，
1: 这就杜小了，你看见了吗？
0: 明天我上单位检举你去。
1: 哎，
0: 穿着公家的服装，公家的皮鞋，到处招摇撞骗。你那皮鞋上那个白点我都知道。
1: 嗯，
0: 你准是早晨起来漱口刷牙都穿着公家的皮鞋。
1: 是，
0: 那牙膏掉上面了。
1: 哎，
0: 你那个牙膏都是处理品，一毛钱八袋半。
1: 嚯，对对对，
0: 我都闻见味儿了。
1: 哎，
0: 又馊又酸，快走快走快走！
1: 你不是还要给我擦皮鞋呢吗？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还给我擦皮鞋呢？
0: 我给你擦皮鞋，你给我唱脚气去吧你。
1: 是，哎，
0: 我跟你画地绝交，我给你擦皮鞋。
1: 我告诉你，你画地绝交。
0: 对了，
1: 我根本就不打算认识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是势利小人两面派。
0: 胡说呀！
1: 告诉你，
0: 有什么证明啊？
1: 多亏我留点心眼儿。
0: 你留什么心眼儿？
1: 对你们这种人，越是领导干部越得提高警惕。对你们这种人，越是我们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再说最后一句，你说。

0: 点啊，皮鞋上有白点，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去吗？
1: 怎么不能去？
0: 人民大会堂巍峨耸立，宏伟壮观。你这个皮鞋有白点，难登大雅之堂，不足入高人之目，不美观，不大方，不文明，不礼貌。皮鞋上有白点，坚决我不让你去。
1: 那怎么办？
2: 我给你擦干净了再去。
1: 还会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4年金门曲会的录音，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股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6: 各位好，我是李红。
5: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6: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5: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6: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B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5: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是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6: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5: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6: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 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0: 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儿，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阗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

0: 看见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寥寥频频都在其中。
3: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4: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0: 单位的照明灯光汇成了一条星河，可以说整条街道都是透亮透亮的。哎，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到底夜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那还用说吗？是晚上出现的，白天的早市。
2: 我跟你说啊，是从了有晚上不睡觉的人，慢慢就有夜市了。
1: 哦，
2: 需求。
1: 哦，小花问的不是具体时间，是问什么时代？
2: 哎，
1: 哦，
0: 啊，什么时代出现的夜市呢？
1: 宋朝，
0: 还得往前。
2: 唐朝。
0: 说早在殷周之际，
1: 嚯，
0: 夜市就有了雏形。周礼同事上说，说朝市朝食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哎，说什么意思呢？说白天做的呀，就是商贾之间的大生意。可是太阳落山，夕阳西下，这一般就是市民呀，个体小商贩之间的
1: 贩夫贩妇嘛，
0: 零碎的买卖。
1: 哎，就是吃饭的男的，吃饭的女的。
2: 哦，
1: 到这儿贩来。
0: 看来那时候就一日两市。
1: 对。嘿，这挺火的。
2: 当然了，
1: 你比如说啊，这个小花，
2: 嗯，
1: 会这个炒疙瘩。
2: 嘿，哎，这手艺可真不容易。
1: 哎，
2: 现在会的人，我跟你说，听过的人都不多。
1: 他炒了一大锅，家里人呢
2: 吃不了。
1: 哎呀，三口人吃一碗。
2: 哎呦，
1: 剩下怎么办呢？把这疙瘩锅呢就搬到街上去了。
2: 哦，
1: 啊，嘿，您给您来点，给您来点。哎，
2: 不要钱？
1: 不是，哪能不要钱呀？您给二斤金子啊。
2: 金子，
0: 我就带着小伙计出去摆摊啊。小伙计，小猪，
1: 哎，
0: 今儿这炒疙瘩这食材你都切丁了吗？
2: 都切丁。
0: 都切丁。
2: 小花，你既然说这么热闹，你这炒疙瘩里都是什么食材
0: 啊？疙瘩
2: 是必须得有疙瘩，炒疙瘩没疙瘩的这，然后还有什么？
0: 完了，
2: 除了疙瘩之外，
0: 看你在哪朝代了。
2: 哦，疙瘩还得看我在哪朝代。
1: 对，因为比如说啊，唐朝那是甜的，宋朝就白给的，元朝呢就不是见棱见角的。
2: 是这么解释。
0: 殷商
2: 没疙瘩，
0: 黄瓜呀，这胡萝卜呀
2: 都没有的，
0: 都找不着了。
2: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
2: 疙瘩搁什么呀？哎，疙瘩，
0: 疙瘩都没有，其实
2: 对，没面，
0: 那怎么办呢？哎，你很明智，不要点疙瘩了，
2: 吃咸菜
0: 啊。哎，后来有什么了？羊肉、蒜苔呀、啊、葱姜蒜、青椒啊，
2: 啊，都有了，
0: 这、哎、都有了，油炸豆腐都有了。
1: 哎，忘了搁疙瘩了，
2: 我爱吃疙瘩啊。
1: 你得活着啊，你得活到有疙瘩那朝代，你再吃炒疙瘩。
2: 而且这个一般来讲，夜市啊，以卖小吃好像为主，
1: 嗯，
2: 小馄饨啊，
1: 嗯，
2: 炒甜螺丝啊，炸臭豆腐，就这个。
0: 那是你看哪个朝代了啊？
2: 又来了。
1: 对，
0: 你要说在东汉时期，夜市这个词儿才出现。
2: 就之前殷墟那年代没有，
0: 都不叫夜市，那时候就没有这个名号啊。
1: 对对对，
0: 就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呢，这才有了说齐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
1: 词儿都是慢慢发展来的，尤其到了宋朝的时候，哎，这个经济发达了，也出现了那种手工业蓬勃发展。哎，就有的这种勾栏啊、瓦肆啊，就专门有那么一个商业区。您到那儿，您就吃啊、喝呀、啊，
2: 全都有了。
1: 有钱您就在那儿花吧。
2: 哦，
1: 嗯，曹操大夜市，张飞大夜市，啊，周瑜大夜市。
2: 您说那是后汉，
0: 那时候没有人以这种名字命为夜市，知道吧？
2: 对，那会儿正打仗，谁还夜市啊？
0: 估计也就是什么长安大夜市，反正当时是长安的夜市最繁华。
1: 嗯，
0: 南方就是扬州了。扬州、苏州、杭州这地方，包括成都、开封、洛阳啊，这都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1: 哼，
0: 哎，当时那个夜市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1: 对，
2: 夜市都满大街，那还不如想去就能去。
0: 啊，那看到哪朝哪代了？
2: 我又是哪朝？你先告诉我，我现在很关心我是哪朝的。
0: 唐朝。唐朝的夜市并不是你想去就能去。
1: 对，
0: 唐朝如果说这官府官员啊，发现各地经常有合党联群、夜聚小散的人群，就感到有点不妙。调查呀，说这里面老有一个叫王大雷的，哪夜市都有他。
2: 哦，有他买卖做大呀。
1: 哎，
0: 不是做买卖，就是聚众在一起。
1: 对，
0: 夜聚小散。
1: 对，
2: 朋友多，我老请客，请他们吃饭。
1: 他是不是瓦岗寨的留守的那个部下？
0: 安禄山的，
1: 史思明的。
2: 你说这个他都挨不上。
1: 万一是那什么呢？秦琼的外甥，
0: 单雄信的女婿。
2: 谁想说单雄信闺女是谁？单雄信闺女长得漂亮吗？
1: 哎，
2: 我乐意。
1: 你能不琢磨琢磨单雄信乐意不乐意？
0: 主要是什么呢？那时候古代呢，绝大多数的时期也都有宵禁的法令。
1: 对，
0: 那夜晚呢，没有事儿就不能在街上行走。
1: 对，
0: 否则你就叫做犯夜。
2: 犯夜，我起夜的。
0: 那特别是长安城的宵禁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你想这城里的街道是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分布呢？
1: 井字儿，
0: 棋盘是吧？井字儿也行。这皇城以外划成东西两市，很。

0: 多的里坊，坊和市四周都被墙封闭着，所以晚上如果坊门一关，里边的居民就没法出来了。
1: 对，你就在这坊一宿。
0: 哎，但是有一个啊，每年的上元节这天，官府才允许普通的市民晚间尽情游玩，一年就这么一次。
1: 闹花灯嘛，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有那么一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就写的，
0: 哎，
2: 那天就是这晚上不熄灯，随便出来逛，随便看，和男的女的都出来，
0: 大人小孩举着灯
2: 啊，
0: 看花灯嘛，
1: 嗯，
0: 到处都卖灯，反正是你有钱就买。
2: 晚上那肯定是各个小吃的都摆出摊来了，
1: 对对对，
2: 凉皮、肉夹馍啊，这个长安
1: 土毛豆、羊肉花生、
0: 燕京啤酒，那、这个
2: 哦呦耶，
0: 每100毫升的黑啤酒的发热量是1000千卡。
2: 我特想知道，我这是在唐朝。
0: 好、哦，你现在还在唐朝的哈？
2: 不在唐朝了，你告诉我一声、啊。
0: 我以为你跟过来了呢。
1: 掉队了，落在唐朝了，你这玩意儿哪儿找你去？
2: 多新鲜呢！你能告诉我现在我在哪朝了吗？还100毫升，我听着不对。
0: 对对对，咱还回唐朝去哈。
1: 嗯。
0: 其实那你看，这个唐朝啊，他这个酿酒还不知道你敢不敢喝。
2: 怎么有什么不敢喝的？哪朝酒都敢。那天这皇上、哎、到时候大宴群臣都得喝。
0: 说好了喝啊！
2: 啊，琼浆
0: 到夜市上喝酒去。
2: 好，酒好东西，凉二斤。
0: 唐朝是没有无菌技术的，所以酿造的时候避免不了微生物的进入啊。到了夜市，天也暗了，
2: 微生物这都端出来了是吧？
0: 微生物给出来了。
1: 哎。
0: 王大雷，
1: 您尝尝尝尝这样
2: 夜游微生物，
1: 嘿好，
0: 这个酒会变成绿色的，但是你啥黑的你看不清楚了，已经
2: 绿色
0: 的酒，哎，有古诗为证啊，
2: 嗯，
0: 白居易有诗云：“劝君尝绿胚，叫人食红萼。”你看绿胚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微生物的一些化学作用吧，生物作用吧，最后它就变成绿酒了，净化。
1: 那就凭自己这身体素质喝。
2: 古人呢，他们都能喝那样，这是一个好的菌，这个菌呢。不光有坏的，有好的，
1: 有大量的益生菌。
2: 哎，对，一生一生的喝。
0: 王大雷坐在夜市就喝这绿胚酒，
1: 嘿，喝完了，呸，喝什么？谁呀？这不倒弄干净点儿啊？
2: 再者说，干嘛非得喝这绿？我喝那杜康，那杜康给我端来，我喝杜康。
0: 那你要说这个杜康还真是好酒。
2: 对呀、啊，
0: 做起来也容易。古人呢，就是把这个剩饭放在空气中，就由于忘了它放久了，完了以后剩饭发酵，散发一种芬芳的气息。
2: 馊饭，
0: 馊饭呢，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当然还流出了一种液体啊，起汁和饮汁还味道甚美。一听说你爱喝杜康，家家把这个剩饭，
1: 哎呦，倒一桶里，倒一桶里啊！王老师来了啊，可别让王老师空手而归，
0: 别让他跑了。
1: 对。
2: 这不是喝酒，我这喂猪的。
0: 你这喝好了吃好了，你得逛逛夜市啦。
1: 哦，我以为得去找地儿腾地儿的呢。
2: 人都是逛夜市吃好喝好，我说喝好再去是吧？
1: 对、啊、
2: 那还逛什么呀？
0: 你这不能饿着肚子逛啊。
1: 你光喝酒了没吃酒菜。
0: 走在路上，上至皇宫，下至长街，哎呀，无不是张灯结彩。
1: 嘿，放上音乐，有敲锣的，有敲镲的。
0: 王大雷穿行在其中呢，就体会了这个东风夜放花千树，
1: 嗯，
0: 更吹落星如雨，美哉美哉。嗯

0: 就这么一天啊，中元上元节。
1: 你说准了，
2: 说准了。
0: 就这么一天上元节啊。
2: 中元节我出来，这绝对喝多看什么了，不知道。
0: 有人放花灯了。
3: 放花灯了啊？什么荷花灯啊？什么珍珠莲花灯啊？啊，什么这个灯那个灯？有天上飞的，有河里边飘的。
0: 天灯上面写满了各种祝福，
2: 哎、对
0: 王得截获了一只啊！
3: 哎，截获一只，个儿高，给蹦下来，够一个。
0: 在人家那一面写上自己的祝福，
2: 那不就人家这个？
0: 人这面写，
2: 背面写、
0: 啊、对对对，人这面写的是希望早抱孙子。
2: 这人岁数不小了，我截的天灯。
0: 你逮过来一，
3: 这边写是祝爸爸身体健康。

0: 大家闺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比如说到了这个上元节了，就可以出去自由活动了。
1: 哎，这些闺秀们都出来了，
0: 他们结伴的去购物。哎，王大雷啊，
2: 太结伴了，
0: 给自己提供个机会吧。
2: 对，扫我这二维码，加我这微信啊。二位姐姐留步。
0: 就有些电视剧里面也演过《长安十二时辰》，《大明宫词》，你都能看到什么胭脂纸粉，这个纺织品、花布、金银器皿。
2: 嗯，哎，还有卖花的呢。
1: 有有有，
0: 唐代人斜插朵小花，一边走一边胡了的肚子。
3: 这要是天天给老朱来这样的夜市该有多好。
2: 王大雷怎么老朱了？
0: 你当时也非常感慨，夜市真是千灯照碧云呐，红袖客纷纷。
1: 我这文化还不低呢，出口成章。
0: 哎，这唐代哗啦哗啦就过去了，
1: 夜市一年才让出来一回，太少了。
0: 你不满意啊？
1: 对，宋代是夜市时间长了，
0: 它取消宵禁了。
1: 哎，
0: 而且呀，这个宋代开封临安这城市的布局打破了市和坊的界限。
2: 对，
0: 你这个宵禁就很难执行，它没有这堵墙了。所以你一天到晚混迹于市井，
2: 嘿，扛着耙子拉着耙犁，
0: 扶着肚子。
2: 哎呀，浩荣哥啊，要吃还不得吃上个痛快呢？
1: 是不是都睡大街了？我到宋朝就没房了是吧？
0: 反正这时候啊，就禁止夜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时辰，这俩时辰还大家都在睡觉的那个点儿，基本上等于不宵禁了。这样的体验你就觉得非常的痛快了。你是穿越的人，你到底是泡过吧、撸过串的呀？全身心投入夜市啊！
1: 我还得全身心投入。我投入进去干嘛？那会儿夜市你告诉我有什么呀？
0: 那可热闹了。看过你肯定没看过。
1: 哎呀，我没看过。
0: 南宋孟良禄。
2: 你也没看过。
1: 你这念都念不上来。
0: 但是我现在看什么一句，说世界上有什么呢？

0: 见，
1: 这是关键，当时就能吃，
0: 时令果品。
1: 还现在是好像夜市也卖这些东西。
0: 哎，你这么看跟现在差别并不是很大。
1: 关键有一样，你不卖帐子。
0: 对，咱现在买帐子，你到哪买去？
1: 这好，
0: 不光是小买卖，还有酒楼。
1: 哦，大买卖也开。
0: 也开，你知道有个樊楼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得找找去。
1: 我上哪儿找去？
0: 你现在到了宋朝，你得找找这樊楼了。
1: 为什么呀？
0: 樊楼啊，是酒楼品牌一样。
1: 哦，连锁吗？
0: 非常有名，人人皆知。但凡是有头有脸的，吃个饭都选在樊楼。
1: 就是这个大饭馆，
2: 哎，
1: 上那儿去显得我的身份。
2: 对，
1: 我樊楼了。
0: 樊楼高三层呢，
1: 你瞧瞧，我顶上。
2: 你四层吃。
0: 吃肉串里面有啊。说了，宋江等人来逛汴梁的夜市，在樊楼里边搞了个包间。
1: 哎呦，那说明这个宋江当时很有钱呢。
2: 对呀，就有这样的事儿吗？那天你也正在樊楼正吃着呢，底下来姓武的要给他哥哥报仇，一定把他嫂子给宰了，然后就奔着樊楼来。王大磊呢？啊，那西门磊，哎，西门磊在哪？
1: 西门磊，
2: 我给他宰了。
0: 樊楼里你完全可以单做一小间
1: 儿啊，这挺好。
2: 对对对，
1: 这没人打扰。
2: 樊楼里边有一樊笼，哎，你就躲进那樊笼里了。
1: 你有点烦人，我看。
0: 啊，一会儿小二就上来了。
2: 嗯，
1: 点点樊楼的名菜。
0: 客官，那样的什么？
1: 樊楼的名菜，给我上一桌。
0: 哎呦，这么多年吃得过来吗？
1: 都有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0: 哎，
1: 那会儿小二都会报名的，这菜名当当当就说。
2: 哎，有蒸羊羔，这有没有？
0: 哎，我们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易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1: 跟我想吃什么没什么关系，先看看有什么菜吧。
2: 这儿有这个羊肉。
1: 羊肉？
2: 羊肉。
1: 羊肉怎么做？来来来，
2: 我们这是劈切羊头。
1: 好，这得来，我还真没吃过劈切羊头。
2: 就是将这个嫩滑爽口的羊肉细细的切了，
1: 哎呦，
2: 肥瘦相间，
1: 可受不了，
2: 红白分明，
1: 这叫，
2: 佐以陈醋，
1: 好，
2: 辣子，
1: 那辣子，
2: 辣子，辣子，辣子，
1: 明白明白，
2: 乃是佐酒之绝佳之小菜
1: 儿。要这个，还有什么呀？
2: 还有
0: 炭烤的栀子骨头。
1: 甭管怎么说，烧烤类的香，要烤羊没问题。
0: 对，炭烤的栀子骨头，也就是羊肋排。
1: 嗯，
2: 有那个羊头肉。
1: 嗯
2: 啊，不光是羊肉，
1: 还有什么？
2: 其实这我们这还有这个鹅，
1: 哎，
2: 鸭，
1: 好，
2: 鸡，
1: 鸡鸭鱼肉我都喜欢，来呀、啊，
2: 包子鸡皮，
1: 给我来一桌，我就都要这些好东西都吃。
2: 还有那鸡杂碎汤。
0: 我跟您说啊，到这儿，樊楼，您吃点喝点。完全感觉到什么呢？释放了灵魂。
1: 这释放灵魂，这确实我。哎呦，我刚释放出来，我得好好吃。
2: 哎，我们这还有各类的水果。
1: 哎，这好，这行。
0: 到我们这儿就吃个新鲜。
1: 嗯，
0: 这个新鲜呢，在于既不煮又不炸，在煮和炸之间。
2: 您吃生的？
0: 哎，没炒，现吃现做，特有滋味。比如说我们这儿炒鸡子儿。
1: 你不是告诉我弹鸡的？我到宋朝大夜市樊楼就吃一炒鸡子儿。
0: 您听错了，我说的是炒鸡子法。怎么做？打破铸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加葱白，下盐米，混其麻油炒之，甚是香美。
1: 不用再往下说了，就是弹鸡蛋，我已经明白了。这算什么新鲜东西？
2: 还有这个低酥爆螺，您来一盘吗？
1: 这得来，这什么新鲜玩意儿？
2: 这是这么回事的
1: 啊，
2: 这是这个牛奶
1: 哦，
2: 分离出了这个奶油，
1: 你瞧瞧。
2: 哎，低酥呢，就是也叫，就是在这个奶油裱花弄的这个小点心。
0: 嗯，
2: 先将奶油啊蘸上这个蜂蜜，再混入这个蔗糖，然后凝结之后啊挤到这个盘子上，一挤一坨，一挤一坨，然后这么一旋转，奶油啊这个坨子在底下是圆的，上面有一小尖儿。

0: 一碗凉水啊？
1: 不是，您别听它是凉水，它这个是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0: 那也是凉水啊。
2: 您别光凉水凉水的，这里边还有一样菜比这个更好。
0: 什么东西？
2: 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0: 了，这凉水卖不出去，给我一个人了。
1: 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那个凉飕飕、甜丝丝的，叫砂糖冰雪冰原子，完还是凉的。
2: 黄豆炒熟了，
1: 对，
2: 去了壳，扒了皮儿，
1: 对，
2: 磨成豆粉，
1: 嘿，
2: 再拿砂糖和蜂蜜给您拌好了，
1: 呵，
2: 完了再拿水团成一小圆子。再浸在这冰水里边，哎呦，也化开了，也这个味儿了。
0: 这我吃多了是不是容易胀气？
2: 哎，胀气，您不是夜市吗？又不是说马上回家。
1: 但是您满夜市的胀气也不成。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那东陵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多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1: 嗯，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0: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耶。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0: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1: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期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1: 是，
0: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0: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0: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放在这个碗里，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你做菜稍微放一点，其实都具有很高的这个营养补充。
1: 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10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表人才，这白安长得不错，要不他跟姨太太通奸吗？他姿势比这员外白熊年轻漂亮，姨太太才跟他呢。包公一瞧啊，微微的冷笑，白安，那么本府我问问你，你们府上丢东西没有啊？哦，还是问这事儿。白安稍微稳住点心神，他那个这个可能是丢了，但是这些日子呢，府上由于办事来的人也多，人多眼杂，我一时照顾不过来。具体说丢什么，第一是没人报，第二呢，我也未得细查，我还真不知道府上丢什么了。据这个您府上的衙役传我的时候呢，说是前来对盗单，干脆您甭问我到底丢什么了，您说吧，我听听是不我们府上的东西。哎，还是这样，要是我们府上东西呢，因为我在府多年了，大概其我都知道，我一定能想起来是哪个屋的谁用的这东西呢。啊，丢了我就能知道，要不是我府上东西啊，我也绝不冒认，咱不攀扯好人。好，既然你不知道丢什么，那你就看看这东西。来，把那水银的灌的人头啊还搁在那个匣子里头。那说那匣子打哪来的？叶谦扔人头啊，他是连匣子带包袱一块扔。人头啊，这秋凤给刘三埋了，那匣子他舍不得，为什么？是一挺好的这么一个木头匣子，老秋凤啊给留下了。秋凤呢交代出来，匣子在我们家呢，菜园子起葬的时候连匣子一块全抱来了，这人头也刨出来还搁这匣子里头，当堂就往白安面前一摆，没看东西，一瞧这匣子，白安脸色就变了，打这说就哆嗦起来了。包公一瞧，这都甭审了，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他认得这东西。这个是你们府上丢的吗？不，这，白安心里话说，这怎么意思？这是搁在御蕊屋里的，这不是今儿搁的，不是昨儿搁的，这搁了有年头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拿这5000银的作本啊，可就算发了，富甲一方，就在叶俊白家铺这儿堪称守护，仗着房躺着地。可是这个表哥李克明呢，远在他乡，你倒把这个5000银子这本还人家去呢，为富不仁，不想还。这人就是这样，越有钱越抠。你当初不行的时候，你借这5000银子，现在缓上来了，你都把钱还人家，不但还，多给力气，到那谢人家，没您这5000，我缓不上来，不就完了吗？他老不还。李克明这人挺厚道，一琢磨，表弟拿这5000银子一去多年，没有音信，怎么样了？也没让人给送钱来，可能是没缓上来。好在自己家里不着急等钱用，自己要去看看表弟去，好像就要账去，连着好些年呢没什么走动。可是呢，白熊这儿小人得志，这生活越来越好，李克明家也有点变故，连遭变故啊，家里可就用钱了。一琢磨，家里的福财花的差不多了，我也别卖房子卖地呀，有5000银的账。表弟白熊那现在怎么样？他要是缓上来了，这笔钱要到了，我就好办了，我就算倒过边来了。得了，我去一趟，自己呀把家里事安顿好了，预备行囊，够奔叶俊。到叶俊这儿白家铺啊，这一说往里递名片，白熊就不乐意，一看表哥李克明来了，哟，这是要账来了，好几年不走动啊，那也得给让进来，就把李克明给让进来了。果不其然，三言五语寒暄过后，李克明就把自己为难说出来了，说表弟呀、啊，你看我也这把年纪了，家里头的又老遇见事儿，现在时代的有点手窄，说我家里还有房有地，可我呢怎么也得给孩子留点，不能都卖了。当初你从我这拿了5000银子，这5000银子我瞧你现在这意思，你住这地儿啊，我看你穿的戴着家里这摆设，而且又有机器，肯定你现在是缓得不错，你要方便的也别说5000，3000也好，2000也罢，你先还我点，你还我点呢，嗯，我就算倒开边了，怎么样啊？这李克明呢一想，你现在有钱了，那你还不给我吗？哪知道白熊想赖这银子。白熊一听这话一翻白眼儿，啊，5000银子，哟，表哥，这您这上年龄了，这脑筋怎么还错乱了？记差了吧？啊？李克明一听，我怎么记差了？最近家里是事儿多，我刚才说的话说哪句说错了？哪儿错了？我跟您借钱这事儿有，没错。这好多年了，您还真记差了，怎么会是5000呢？500呀，我一共才跟您借500两，您怎么说成5000了？哦，数目不对，这事儿他认。我说白熊表弟，这个我能记差了吗？哈，也别说我岁数比你大几岁，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份上。再说了，我说错了怎么不往多了说呢？我说5万好不好啊，我干嘛非说5000呢？事有事在呀、啊、你借钱的时候我们那一家人都知道啊，怎么会500呢？表弟你记错了吧？我没记错，我记得就是500。哎，500也好，5000也罢，空说无凭，这么办吧，表哥您把借据拿出来我瞧瞧吧。哎，啊，
不由得李克明生气，这可太难了，怎么哪有借据呀、啊？姑舅亲，姑舅亲，砸断姑的连着筋，咱们俩亲表兄弟儿。当初借钱的时候，我有你没有，我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5000银子不在少数啊，当时拿走啊。你倒是说了那么句，我给您写个字据，我当时假大方，嗨，钟表之亲写什么呀？那一张字据，一张纸，得了得了，别写了。当时凭银子5000银子拿走了，现在冲我要借据，甭说5000银子，那500银子借据我也没有啊。这儿白熊瞪眼要借条，您把借据拿出来，咱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不，哎呀，李克明站起来了，表弟。白熊，表哥，李克明，怎么着？咱们可至亲骨肉，咱们可有交情，没交情你从我这也借不出来，5000也好，500也罢，咱们可凭良心说，凭良心说呀，就是500。白安，在，拿550两银子，他还来个大方。500两银子往这一搁，这50两是您路费。表哥，听说家里边事儿多，兄弟我就不留您了，走吧。5000两银子，甭说利息，本都不给，就给550两。李克明低头看着这550两银子，这个气大了。不用了，反正我也没借条，只当你没借。走了。老头子一赌气呀。顺白家出来，顺白家出来往家走，这不是一天的道，这道远呢。后悔了，哎呀，我跟他置什么气呀？怎么不讲理呀？要赖我这5000银子，我也混蛋，550两也是好的，先拿着呀，剩下那4500我再找他要啊。实在不成，我告他去。我一家的人都知道他借我5000银子的事儿。又一琢磨，我家里人承认不行啊，他不承认呢。这当初不写字据，这可太错误了。自己呀，十分的忧闷，到家了。家里人呢，盼着他把钱拿回来，要账了，把钱要回来。没回来，一瞧这模样。就知道钱没要回来，反而好言安慰。可是李克明李员外把要账的经过一说呀，家里人一听坏了，这表亲呐此时是翻脸无情，钱账不认了，怎么办呢？又怕老头啊憋闷出病来，这样吧，扬手不打笑脸人，现在呀，事已至此了，我给您出个主意得了。你们说，咱家不有个宝贝吗？这宝贝啊，您留着也没用，您拿着这宝贝啊，再去一趟白家，别提要账，提借钱，您跟他借5000银子。咱也给他来个不打借据，不打借据可不打借据，把这宝贝压到他们家，留到他们家之后呢，作为一个置物，咱们等缓上了呢再还他，咱们把宝贝赎回来，要是缓不上来呢，宝贝归他就完了，反正不给他打借条，他心里也明白，这宝贝虽然值钱，第一咱不知怎么用，第二呢在咱手里的现在一点用没有，不当吃不当喝，不如啊您割爱给他，咱们换现银子是好。哎，李克明一琢磨，听人劝吃饱饭也是，那说他有什么宝贝呀、啊、他认识一和尚叫陶然公，这和尚啊偶然一个机会跟李克明说，说我这有件东西给你，
李克明说什么东西是个宝物？什么宝物？一枕头。李克明一听，枕头，枕头怎么叫宝物呢？您这枕头有什么功效啊？对我的颈椎胸椎有作用，能够给我治得不疼喽？还是枕您这枕头我睡得就香，枕您这枕头我的睡眠质量达到 A 级，您这怎么个包枕呢？陶然公一听乐了，这枕头啊有个名字叫游仙枕，这枕头据说呀它有很多的妙用，但是呢得有队员之人

打开了往里一瞧啊，李克明一看这枕头不大，小枕头，枕头可是枕头，确实是好东西。怎么，这材质就瞧不出来是什么？这是个什么呀？是石枕呢还是木枕呢？这材质自己看不出来，黑黝黝的一块，可这比砚台大，又不像咱平常睡那大枕头，咱家里睡觉那荞麦枕头都个儿大，这枕头呢不大，比砚台个儿大点。挖出枕头形来，拿手一摸呀，挺凉子，就像玉石似的，可是拿眼看着可不像石头，这什么呢？这是这化学的塑料的，是怎么着？还塑料？这南城人你是啊？反正这个我看着有点啊讲究，这挺神奇。你也甭看，你包上拿回去，我不包上，我跟您这试试。什么叫跟这？您说了，这叫油仙枕，枕上之后想门来门，我看是不是宝贝。这儿是试不了，这儿是叫什么？叫白日做梦。你瞪着我瞧着，咱俩这躺着你也睡不着，那个不灵验。你拿回去，拿回去就灵验吗？也不一定。不，您这不拿我糟改吗？那这叫什么好宝贝呢？没告诉你，这得有缘人，有缘人枕它才管用呢。哦，有缘人枕它才管用呢。行行行，那我拿走。可是呢，这李克明把油仙枕拿家去了，还真的枕着睡过一回觉，就这一回，也不知什么原因不枕二回了。家里人也问他，他不说。大概这油仙枕呢是有点妙用，说这油仙枕您到底看见什么了？李克明从来跟别人不说，他跟白熊说过，白熊还真知道他有这么一宝贝，但是呢也是简单三言两语就过去，就说有和尚陶然公送我个油仙枕，这枕头到底有什么好？也没什么好的啊，徒有其表，没细说。现在呢，家里人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他把这东西带着二次够奔白家堡。白员外白熊一听，怎么又来了？哦，那550两一赌气没拿，回家一算计合不上，550两也是白来的，认头了，又找我要这550两，要不然就是假造借据上这要讹我，给让进来了。头回来呢还不错，管水，这回连水都没沏，干靠。看着李克明，李克明把这包往这一搁，表弟，老头子这回也不客气了，你跟我借钱那事儿别提了，不提了，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什么3000、5000的，自此不要再说。那你什么意思？我确实啊有点为难招窄，我找你借钱行不行？啊，找我借钱？白熊一琢磨，倒能借。为什么？他家有房有地呀、啊，你把房契地契压到我这儿，我可以借你。哦，找我借钱，咱们这个啊中表至亲，就别提借了，您干脆这么说吧，咱也借不借的不好意思的谈啊，您用钱我给您拿点，但您多少压我这点什么？他那意思，你把房契地契压到我这儿，我就借你。他要讹人家房，老头子家里人出主意防着他这手呢，房产地契都压出去了，不能再压二遍。兄弟你也知道，表哥我呀是个厚道人，哟呵，也会骂衔接。白熊一听，脸不带红的，啊，是啊，他我也没不厚道啊。那您这房产地契都压出去。

0: 当初他没给人家写，现在愣逼着老头写借据，太难了。这东西你看看，把这就打开了，这黑乎乎的这什么，这就是我们家那优先枕。哟，哎呀，白熊一琢磨，我早听说他们家有这优先枕，我问过他，他告诉我也没什么妙用，这不是实话。我还背着他跟他们家人打听过，说他枕过一回，家里人怎么问他就不说这优先枕里都看见什么了，梦见什么了，这大概是个好东西。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昨天那段相声啊，名字是哪个成语你还记得吗？
7: 哎，说一不二啊。
6: 对，今天呢咱往上加个数，
7: 说二不三。
6: 那是成语吗？各加一个二，说三道四。表演者贾继光、刘国健。
8: 很长时间没来合肥演出了。
9: 对，
8: 非常想念合肥的观众。
9: 是啊，
8: 我算了算大概有3年了。
9: 是吗？
8: 这次来我们是第3次。
9: 对，
8: 今天下午3点刚到
9: 啊，
8: 我们安排在第3场。
9: 对，
8: 为了表示对观众的一点我们的心意，向大家三鞠躬。
9: 好，我发现您说话有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呢？
9: 这个三字用得多。
8: 对
9: 啊，
8: 我现在正在对三字进行研究。
9: 哎，一个三字你研究它干嘛呀？
8: 你不知道啊？
9: 啊，
8: 三字用处之广，处处皆见。
9: 是吗？
8: 你看大千世界，锦绣河山，
9: 嗯，
8: 自然科学，宇宙空间，经典著作，中外史篇，都跟三有着密切的联系。
9: 是啊，
8: 不信咱们俩可以探讨一下。
9: 那好啊
8: 啊，
9: 那您先说说这个三和宇宙太空有联系吗？
8: 有联系
9: 啊。
8: 生活当中我们常说三维空间，有三没有？
9: 哦，还真有三啊。
8: 对，
9: 再问问您
8: 啊，
9: 这个三和地球有联系吗？
8: 有联系
9: 啊。
8: 地球什么形状？
9: 圆的呀。
8: 360度。
9: 哦，这也有联系啊。
8: 有三吧。
9: 对对，
8: 不单这样
9: 啊，
8: 在我们伟大祖国灿烂的文学宝库里，
9: 嗯，
8: 有许多带三的书目和典故。
9: 对，带三的典故都有什么呢？
8: 说几个你听听。
9: 哎，您说说。
8: 你看像这个三顾茅庐，
9: 对，
8: 三请诸葛，
9: 嗯，
8: 三人成虎，三指无驴，
9: 哎，
8: 三令五申，
9: 嗯，
8: 三省吾身，

0: 典故啊。
1: 我这是典故加点谚语。
0: 谚语也算呢，您得说典故，
1: 说出来怕你不懂。
0: 只要是典故，没我不知道的。
1: 都能解释吗？
0: 当然能解释。
1: 你给在座的朋友解释一下
0: 啊，
1: 什么叫三顾茅庐？
0: 这还不好解释吗？
1: 嗯，
0: 三顾茅庐啊，
1: 啊，
0: 说的是刘备
1: 对
0: 闹肚子，
1: 嗯，
0: 一宿上了三次茅楼，三顾茅楼嘛，茅楼就是厕所呀，厕所它也叫茅楼。
1: 别说了，你这解释不对，
0: 不对，
1: 不对，
0: 那应该怎么解释？
1: 简单的说呀，
0: 啊，
1: 三顾茅庐就是刘备三请诸葛亮。刘备上三趟茅楼，什么学问你这是？
0: 您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1: 啊，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哎，这会儿别开玩笑。
0: 我再问问您
1: 啊，
0: 这个带三的书目都有哪些呢？
1: 那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三没有？
0: 有，这是《西游记》。
1: 宋江三打祝家庄，有三没有？
0: 有，这是《水浒》。
1: 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0: 有。
1: 唐伯虎三笑点秋香，
0: 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你三次离婚，
0: 有没有？这怎么说话呢？谁三次离婚呢？说着说着上哪儿干什么呢？
1: 态度好点，别冲我瞪你那小三角眼。
0: 我这眼睛也带三呢，
1: 干什么工作都带三。
0: 那可不一定，
1: 不信你可以问呢。
0: 啊，
1: 我保证对答如流，
0: 都得带三。
1: 从现在开始每句话带三。
0: 那我可随便问，
1: 你说吧。
0: 比如说我是个解放军战士
1: 啊，
0: 这有三吗？
1: 有三
0: 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分海陆空三军，
0: 三
1: 有三没有？在现代史上打过三次大的战争。
0: 哪三大战争？
1: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0: 哦，
1: 解放战争也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0: 嗯，
1: 打了三个大的战役，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才把美国鬼子打到了38线。
0: 哦，都带三呐。
1: 解放军有三大纪律、8项注意。
0: 对，
1: 为了保卫祖国，
0: 嗯，
1: 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会擒拿、格斗、打枪三种本领。
0: 对，哎，这个打枪有三吗？
1: 有三
0: 啊！
1: 打枪有三种姿势，
0: 哪三种？
1: 跪、立、卧三种。
0: 哦，就是跪着打。
1: 对，
0: 站着打。
1: 不错。
0: 趴着打。
1: 就是。
0: 我要是躺着打呢？
1: 你要他，有躺着打枪的吗？
0: 我对空射击，
1: 你甭管，
0: 躺着打。没三。
1: 甭说你躺着打了
0: 啊，
1: 你就是蜷着腿打，这里也有三。
0: 这怎么会有三呢？
1: 打枪的时候瞄准吗？
0: 瞄准啊。
1: 瞄准的口诀是
0: 三点成一线，
1: 这不是有三了吗？
0: 我替他说了这个。
1: 哎，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转业了。
1: 干什么工作？
0: 到地方我开汽车。
1: 有三。
0: 这也有三。
1: 有三。
0: 这怎么有三呢？
1: 首先说你开一个三个轱辘的小卧车。
0: 哎，您等会儿吧。有三个轱辘的卧车吗？这个
1: 几个轱辘？
0: 四个轱辘。
1: 对，四个轱辘。
0: 哎，
1: 走半道一轱辘放炮，剩仨。
0: 没放炮啊，
1: 四个轱辘扎带了，
0: 也没扎，
1: 跑气了，
0: 没跑，
1: 想办法换一轱辘。
0: 那干什么呀？
1: 我好凑三呢。
0: 你这没辙了，这个
1: 就开车，
0: 就开车了，
1: 就开车，是不是？
0: 嗯，对。
1: 你干点别的不行吗？
0: 我干什么呀？
1: 卖白薯，1块钱3斤。
0: 哎，不卖。就开车，
1: 遵守交通规则，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3分不抢1秒，行至路口要注意信号灯。

0: 三角几何，
1: 对，
0: 要知道圆周率是3.14159。
1: 哦，我是学文科的，
0: 那也离不开三
1: 啊。
0: 要知道戏剧创作的三一律，
1: 哦，
0: 逻辑学的三段论，辩证法的三要素，史前的三次社会大分工，近代史要知道孙中山先生联鄂联固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 哦，都带三。
0: 对，
1: 我不考大学。
0: 那干什么？
1: 我学相声。
0: 那也离不开三
1: 啊。
0: 首先学三人相声。
1: 哪段啊？
0: 训徒。
1: 训没三
0: 也叫三错。
1: 三是啊。
0: 然后您再学批三国、
1: 啊、
0: 抢三本三字经三结会三进士三缺戏三信人三棒骨
1: 都有三。
0: 再学会三翻四斗的运用、
1: 嗯、
0: 用3年时间练好说学逗唱三种基本功。
1: 哎，您等会儿、嗯、说学逗唱四种
0: 您就会三种。
1: 怎么呢？
0: 您不能唱啊。
1: 不，
0: 五个音儿您有仨音儿不准您是缺五音少三律啊。
1: 那叫缺五音少六律，没三
0: 啊。二三得六啊。
1: 惩罚呀。我呀不学相声。
0: 哎，你等会儿。
1: 我
0: 你有准谱没有？干工作不能挑三拣四朝三暮四。
1: 哎，
0: 干工作要三下五除二，不能三心二意。
1: 嗯，
0: 不能凭着你这三寸不烂之舌把朋友分成三六九等。我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啊。
1: 我是这种人吗？这个
0: 开个玩笑。
1: 切，
0: 太了解你了。
1: 哎，
0: 认识您我是三生有幸。
1: 您了解我？
0: 太了解了。
1: 您说说。
0: 说说
1: 啊。
0: 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
1: 没关系，您说吧。
0: 首先说
1: 啊，
0: 您老家是河南三门峡人。
1: 嗯，不错。
0: 是不是？
1: 对对。
0: 现在住在北京。
1: 哎，
0: 三里河三区三门三单元303号。
1: 哦，知道的还挺清楚。这个
0: 住着三居室的三间房。
1: 对，刚分给我的。
0: 家里有三口人。
1: 对对，
0: 和睦相处。
1: 有什么事儿我们一块商量。
0: 对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1: 这怎么说话呢？这、嗯、
0: 您为人比较谦虚。
1: 这倒是。
0: 您经常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1: 都应该这样。
0: 工作比较积极。
1: 哎，
0: 连续3年三连冠被评为38红旗手。
1: 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你说呢？
1: 我是男的。
0: 哦，男三八。
1: 哎，没听说过啊。
0: 啊，他干活手比较快。
1: 哎，这倒是。
0: 别人抄点东西得3月
1: 啊，
0: 他用不了3天就干完了。
1: 我怎么那么快呢？
0: 就靠您这三只手嘛。
1: 你才三只手呢。
0: 不是几只手？
1: 两只手。
0: 我是形容您手快呀。
1: 哎，这没这么形容的啊。
0: 您对工作精益求精。
1: 哎，
0: 为了创作一篇好的相声作品
1: 啊，
0: 经常工作到3更半夜。
1: 嗯，
0: 三番五次三推六问、
1: 哦、
0: 有时候3天3宿不吃不喝、嗯、一日三餐只吃3块饼干，到现在瘦的只剩3斤3两。就这样您还天天坚持您的业余爱好啊。
1: 我喜欢什么呀？
0: 第三者插足啊。
1: 我呀。
2: 哎，我说老纪
3: 啊，
2: 你说这生活中什么事儿最容易被人说三道四啊？
3: 我觉得这不分事儿吧啊，主要分人。哎，那爱嚼舌头的人呢、啊、他什么事儿都能找到说三道四的点。
2: 这倒也是哈。不过我发现有一类事情上爱嚼舌头的人的确比较多。
3: 哎，哪一类呀、啊、
2: 这又是一个成语了，婚丧嫁娶。一涉及这些，那爱挑理的人呐跟疖子似的就纷纷冒出头来了。
3: 这叫什么比喻？
4: 大家一鼓掌啊，我就明白了。主要是说我呀长得比较漂亮。哟，怎么冒出一位来？
5: 这不是冯果吗？
4: 我叫冯果。我叫不叫这名字？
5: 小名叫猪。
4: 你听谁说的？
5: 你是高家庄的？
4: 高，我们家都挖过地道。对对。
5: 你还认识我吗？
4: 不认识了。
5: 仔细看看。
4: 想不起来。
5: 也难怪
4: 啊，
5: 你现在进了城了。
4: 嗯，
5: 你把咱乡亲们呢你全给忘了。你啊？
4: 我
5: 不记得了。
4: 什么呀？
5: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4: 啊，你看你
5: 啊，你别比个儿。
4: 你看我长大的。
5: 没错。你今年多大呀？
4: 我今年29。
5: 还是啊？
4: 啊，
5: 我今年都27了。
4: 啊，
5: 我不是看着你。嗯，
4: 应该是我看着你长大的。
5: 是啊，光许你看我就不许我看你吗？
4: 咱俩就一块看吧。啊，一块看吧。
5: 其实啊咱们还是亲戚呢。
4: 啊，什么亲戚啊？
5: 你爷爷呀。
4: 啊，
5: 是我亲爹。
4: 哦，就是这么
5: 我还没

0: 说完呢啊，他亲爹、姥姥、叔伯、堂弟、三姐的二姨夫，
1: 明白了吧？亲爹后边你别喘气儿好不好你？
0: 啊，
1: 你干嘛呀？
0: 我找你来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给你道喜来了。
1: 给我道喜？
0: 对对对。
1: 什么喜事儿了？
0: 咱要结婚了。
1: 啊，咱。什么叫咱要结婚呢？
0: 这么说不显着亲吗？
1: 不明白，咱们能结婚吗？
0: 啊，那就是 我要结婚了。
1: 你结婚，你给我道什么喜、啊？
0: 你看
1: 啊，
0: 咱村里那个规矩你全给忘了。
1: 什么规矩？
0: 那哪家有个婚丧嫁娶，咱不都得表示表示吗？
1: 哦，他是让我随份子来了。
0: 明白了。
1: 啊，那我问问你啊，我说这个，咱媳妇儿、什么叫咱媳妇儿呢？你媳妇儿多大岁数？
0: 我媳妇儿
1: 啊，
0: 二月二龙抬头的生日。
1: 好日子，
0: 比我呢大三岁，
1: 啊，比你还大呢。
0: 又女的大点好啊？
1: 怎么呢？
0: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1: 抱
0: 女大四自顾自，
1: 是啊，
0: 女大五白受苦，女大六吃不上肉，
1: 嗯，
0: 女大七抱金鸡，女大八抱米花，
1: 女大九抱条狗，女大十抱粪池，是吧？
0: 那没那么多零碎
1: 啊，
0: 我日子定好了。
1: 是吗？
0: 到时候你上我那儿喝喜酒去
1: 啊。那好。
0: 嗯，
1: 哪天办事啊？
0: 八月初八星期八，
1: 记住。
0: 星
1: 期八呀，
0: 星期八过了星期天，那就是星期八呀。
1: 那就星期一
0: 啊。星期一
1: 啊，
0: 那是单日子，你要这么说那不吉利，
1: 是吗？
0: 你再者说了，八月初八星期八，
1: 哦，
0: 这叫八八八发发发，小日子就算发起来了。
1: 我以为双枪老太婆来了，八八八发发。哦，
0: 你打算怎么表示吧？
1: 我打算得了
0: 啊，
1: 冲咱们是亲戚，
0: 怎么样？
1: 又是老乡，
0: 嘿，
1: 我说什么
0: 啊，
1: 我得送你一暖壶
0: 啊。
1: 您拿走
0: 暖壶，你就别表示了。
1: 怎么的？
0: 我那已经有249个了。
1: 240，这不正合适吗？
0: 啊，
1: 我再添一个，您就250了。
0: 你才13点呢，你怎么回事？你拿得出手吗？你暖壶，你换点别的好不好？
1: 换点别的，那我就送你一成背面吧。
0: 送什么？
1: 送你一成背面。
0: 送背面？
1: 哎，
0: 你说娘家人多热情。
1: 哎，
0: 谢谢你，我的大舅子。
1: 我是你娘家人，我
0: 啊，
1: 怎么？谁呀？
0: 谁呀？你会随礼吗？
1: 这我告诉
0: 你，你会随礼吗？
1: 怎么了？
0: 被子褥子那是娘家的事儿，你懂吗你？
1: 哦，娘家随，那我就换一个得了。
0: 赖我呢？
1: 我送你一挂钟。
0: 送什么？
1: 送你一挂钟。
0: 我跟你急啊！
1: 哎，
0: 我跟你急。
1: 送挂钟怎么了？
0: 大喜的日子，你给我们送钟啊！
1: 随礼你还这么讲究？
0: 随礼不在钱多少，咱不就为图这个吉利劲儿吗？
1: 啊，那么您说我送点什么呢？
0: 你呀，
1: 啊，
0: 送个彩电吧。
1: 那是不行。
0: 哎，我怎么又不行？
1: 我一彩电得多少钱？
0: 那你打算怎么表示？
1: 这样吧，
0: 啊，
1: 我送那点钱吧。
0: 哎，
1: 那闲着省事，
0: 这样倒好。
1: 嗯，哎，舍不得给。我那2毛钱哪去了？
0: 2毛钱。是城里来的人吗？
1: 不是，一会儿我买海虹。其
0: 实你倒是找你来了，你干嘛呀？
1: 行，您拿走吧。
0: 这多干脆。
1: 哎，
0: 多少钱？
1: 10块钱。
0: 10块钱
1: 啊？
0: 10块钱就给你娶老婆？
1: 这给我娶老婆呢？这是
0: 怎么了？
1: 给你娶老婆？
0: 给我娶老婆
1: 啊？
0: 我光盖那套房我就花了10000多块，你知道吗？
1: 花10000多块呢？
0: 再加上我房间的摆设。
1: 什么摆设？
0: 南斯拉夫组合柜，罗马尼亚弹簧床，
1: 外国的，
0: 西班牙式套沙发，是利伯海尔电冰箱，捷克摩托车，英国灶王爷。你说我花多少钱？
1: 你管住了吧？
0: 你说吧。
1: 行，英国有灶王爷吗？
0: 85联军那时候抢走的。你管了你？
1: 你们家开世界博览会？
0: 你再者说了，我办事那天连喜糖、喜烟、喜酒再鞭炮
1: 啊，
0: 我再包的几个小窝车，我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可够糟的你！
0: 你1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
1: 你别讽刺我啊！
0: 你再加2块，
1: 我就是我不加。
0: 你再加2块，
1: 我不加。
0: 你就再
1: 就不加。大灶王爷司马南追，说不加就不加。
0: 你这不加了？
1: 不加了，
0: 就10块钱。
1: 你不要了？
0: 你拿来吧。八月初八星期八，上我那儿喝喜酒，到我那儿哈酒，哈酒，
1: 哈酒。
0: 再见，再见。
1: 你乐吧，我让你乐。到日子我就到你们家吃饭去，我往死里吃。我跟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什么风气？这叫往这一站，我钱没了我。
0: 哟，这不是冯果吗？
1: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
0: 小名叫猪。
1: 你再提小名我也叫你小名。我告诉你，
0: 别着急呀，我给你道喜来了。
1: 你不刚道过我？
0: 这又是一个喜。
1: 又什么喜啊？
0: 咱大爷
1: 啊
0: 要过满月了。
1: 哦，咱大爷会抓闹了吗？对对，摇头子什么会？
0: 你大爷才没长牙呢，你怎么说话呢？
1: 多大岁数过满月？
0: 我大爷小时生活苦， 过不起满月，现在日子好了，咱把咱大爷这个满月哎给他补上。
1: 一个满月你补他干嘛呀？
0: 过满月象征长命百岁，你放心，过满月就不能让你们破费了。
1: 是吗？
0: 到时候把你们三亲六故全请了来
1: 啊，
0: 到我家里热热闹闹一团聚就算完了，
1: 就不随礼了。
0: 我随礼了，
1: 那我去。
0: 你把酒席钱交了吧。
1: 哎，不去了。
0: 哎，
1: 等会儿，那比彩电还费呢。
0: 那你怎么也得表示
1: 要钱，你就直说。哎，就是一个八个绕，我告诉你，
0: 咱大爷难得过一次满月是吧？
1: 你把这旧的拿走吧。
0: 旧的多少钱？
1: 十块钱。
0: 十块钱，按道理说不少。
1: 那
0: 不过有一点呢。这是一个十块钱，它是单数啊，
1: 嗯，
0: 它不如两个十块钱吉利是吧？
1: 啊，还不如四个十块钱金花呢。
0: 哦，你答应给四十了？
1: 谁答应给四十？
0: 那你打算？
1: 我就答应
0: 二十块钱一块拿过来吧。
1: 不是二十块钱，
0: 别看旧的，哦，是真的，是真的。
1: 照他干嘛呢？你哪天办事吧？
0: 八月初八星期八。
1: 你等会
0: 啊，
1: 怎么这俩日子全搁一块儿了？
0: 你咋显着热闹？
1: 没怎么热闹。
0: 再者说这么办，它也符合当前的精神。
1: 什么精神？
0: 当前精神。他不就增收截肢了吗？
1: 你一增收我就支出去了。
0: 你忙着啊，八月初八
1: 啊，
0: 我带过满月。
1: 啊、对对，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1: 回去，拜拜，拜拜。你甭乐，到日子我连我媳妇都带着，我把失去损失我都吃回来。我告诉你，
0: 这不是冯果吗？
1: 啊，
0: 小明
1: 叫柱，我给你道喜来了，
0: 道喜来了。道什么喜？你道什么喜？让我这哈哈什么？你哈哈你。
1: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0: 我道喜，我道得出来吗？
1: 怎么了？
0: 咱爸爸，
1: 咱爸爸，
0: 嗯，寿终正寝了，
1: 死了。
0: 别说死，多不吉利。
1: 应该说是
0: 断了气儿了。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说怎么办吧？
1: 嗯，
0: 反正我爸爸一辈子没享过福，现在日子好了，他也走了。咱们做晚辈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心，
1: 是不容易啊。
0: 你想
1: 啊，
0: 反正咱爸爸也难得死一回。
1: 对，什么叫难得死一回啊？
0: 就这意思吧。
1: 啊，
0: 我得给他出殡呢。
1: 你要大办丧事啊？
0: 对，办事那天，
1: 嗯，
0: 我先请一个74个人的扬鼓扬号。
1: 干嘛74个人？
0: 这是规定啊。
1: 哦，
0: 我爸爸多大死的就得多少人呢。
1: 哦，
0: 乐队前边有一个指挥，指挥手打指挥棒，指挥棒上边用绳子绑上我爸爸的遗像。
1: 那可不行，
0: 嗯，
1: 您冷静一点。
0: 怎么了？
1: 不要太悲痛啊。
0: 没关系，
1: 老指挥棒
0: 啊，
1: 上面绑着你爸爸遗像，
0: 对，
1: 上下一指挥，
0: 哀
1: 乐一起，那不好看。
0: 怎么？
1: 梆梆梆梆，你爸爸在上面，梆梆梆梆，好看。
0: 没关系，
1: 不礼貌。
0: 没关系
1: 啊，
0: 就当我爸爸跳迪斯科了。
1: 不，你放心，有这么跳的吗？
0: 没关系，乐队后边64杠抬着棺材，
1: 64杠、啊，
0: 棺材后边
1: 什么呀？
0: 10个和尚，10个喇嘛，10个姑子，10个老道。
1: 那干嘛呀？
0: 这叫西方接引超度亡魂呢、
1: 啊、那么哪请来的老道跟和尚呢？
0: 全是业余的。
1: 业余的。
0: 对。

0: 内容呢？
1: 纸糊的东西啊。
0: 哦，器物。
1: 哎，
0: 都有什么呢？
1: 金童玉女，给我爸爸打前站去，
0: 通风报信。
1: 我再给我爸爸糊一个小轿车，糊一桑塔纳牌的。
0: 哦，
1: 让我爸爸开着车，
0: 赶上一个搭脚的还能挣几块。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再给我爸爸糊一变色镜，给我爸爸再糊一条牛仔裤，得穿的时髦点啊。
0: 那干嘛
1: 你想穿的不时髦的，到那边不好找对象啊。
0: 这事儿你还想着呢？
1: 得惦记着
0: 啊。
1: 再给我爸爸糊一箱的中华烟，糊一箱的五粮液，
0: 干嘛使啊？
1: 阎王爷好见，小鬼难缠啊。万一有什么事不好办，就拿他走后门吧。
0: 那边也行走后门。
1: 行走后门。
0: 哦，
1: 再给我爸爸糊一个二层的将军楼，
0: 干嘛使？
1: 你想啊，我爸爸刚到那边一年半年的，还分不上房呢。
0: 听说了，那边分房比这边还紧呢。
1: 紧着呢。
0: 对，
1: 再给我爸爸糊一电视机，糊一个录音机，糊十盒邓丽君的磁带。
0: 这里边还有邓丽君的事呢。
1: 让邓丽君经常嘱咐嘱咐我爸爸。
0: 怎么嘱咐？
1: 人家邓丽君说了
0: 啊，
1: 送你送到小村外，路边野花你不要采。
0: 我明白了
1: 啊，
0: 他这爸爸呀也不是什么好爸爸。
1: 什么不是好爸爸？干嘛
0: 什么时候还想着
1: 我爸爸？爱听这歌
0: 啊，
1: 就这电视机糊的不像啊。
0: 是纸糊的，像不像无所谓。
1: 不行，我爸爸眼尖着呢，不是日本原装的他还不要呢。
0: 还要原装的呢。
1: 哎呀，就这出殡的队伍啊，浩浩荡荡，三里多长，吹吹打打，鼓乐齐鸣，
0: 什么风气。
1: 我姐姐一听这曲子嚎啕大哭啊，阿里阿里巴巴。
0: 怎么了？什么歌？这是再唱你爸爸就奔西域了。
1: 哎，就冲这场面，你说你得拿多少钱吧？
0: 就冲这场面，
1: 你给咱爸爸拿多少钱？
0: 我怎么也给咱爸爸
1: 啊，
0: 我拿也甭咱爸爸，你就是咱爸爸。
1: 那多不好意思。
0: 你拿走。
1: 不是，你再加十块。
0: 不加。
1: 你再加十块。
0: 不是不加，再加十块钱那是单数，不吉利。
1: 哎呀，
0: 是
1: 那是封建迷信。哎，咱根本不信那一套。
0: 你这时候又不信了。你啊，
1: 二十块钱也没关系。
0: 嗯，
1: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时候你给我忙和忙和就算完了。
0: 那行，你说哪天办事吧。
1: 八月初八星期八。
0: 怎么全这日子呢？
1: 热闹啊。
0: 没怎么热闹的。你把日子分开了好不好？
1: 分开也行
0: 啊，
1: 反正我结婚八月初八星期八改不了了。
0: 那么你带过满月
1: 提前两天，
0: 你爸办丧事
1: 错后两天，
0: 这么办行吧？
1: 一会儿跟我爸爸商量商量。
0: 对，是你爸爸没死啊？
1: 刚才还是杀大家呢。
0: 没死你办什么丧事？
1: 你怎么不明白？一办事他不就来钱了？
0: 你又拿走了。你
2: 欣赏了刘伟冯巩表演的相声婚丧嫁娶，今儿的成语咱们就先学到这儿了。
3: 哎，您还能继续找出用成语做名字的段子？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骑马十节课起步。
3: 行嘞，我等着你的
2: 打架呀。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

0: 我是
1: 小波，小波，金工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0: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给这儿去人，这是哪儿的？这是天广啊，柏良堂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哟呵，
2: 婶儿，我在这儿呢。
3: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童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2: 二婶儿啊，
4: 劝你的吧。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童。
2: 二婶儿啊，
4: 这时段您准备教我什么成语啊？
2: 今天这相声名字不仅是成语，还是一段典故。
4: 典故？什么典故啊？
2: 你对评书熟，这段肯定也不陌生啊。请欣赏相声《三顾茅庐》，由赵福玉、张文甫合说。
6: 你是相声演员，
7: 不错，就两个人，
6: 我们就俩人表演呢，太省事了。
7: 省事
6: 都不用拿绳子捆，一提了就走了。
7: 你这是抓贼呢？
6: 哎，什么叫抓贼？

0: 一点，找没人的地方一坐，轮到你的时候往脖子上一勒就上去了，
1: 就押赴刑场了。
0: 多省。哎，押赴刑场干嘛呀？领带
1: 啊，
0: 穿西服不得带领带吗？
1: 嗯，
0: 领带往脖子上一勒，上台给人表演的。
1: 上台表演
0: 多省事啊。
1: 啊
0: 啊，只要听见下边啪啪一响，脑袋一耷拉
1: 就把我枪毙了。
0: 哎，多省事啊。
1: 还省事呢。
0: 怎么
1: 我都让人枪毙了？
0: 枪毙人家观众啪啪一鼓掌，
1: 嗯，
0: 你脑袋一耷拉给人鞠躬，演出圆满结束了。
1: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明白呀？
0: 总而言之，
1: 嗯，
0: 你这工作太省事，
1: 嗯，
0: 我那工作不行，太费事。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我是搞电视剧的制片主任。
1: 这工作好啊。
0: 好什么呀？好，为了排好一部电视剧，
1: 嗯，
0: 我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啊。
1: 现在不都这样吗？
0: 哦，
1: 赞助单位出钱
0: 啊，
1: 你们在电视剧后边给人家打上明谢某某单位
0: 啊。对对对，
1: 电视剧完成了，
0: 嗯，
1: 赞助厂家也出名了，
0: 嗯，
1: 两全其美啊。
0: 要能做到两全其美我就不着急了。
1: 那你着什么急啊？
0: 赞助厂家让我们在这电视剧里为他们的产品做宣传，
1: 要往戏里边加广告。
0: 可这戏里不好加呀。
1: 你们拍的什么戏呀？
0: 三顾茅庐。
1: 这我可知道。
0: 哦，知道。
1: 这是刘备带着关羽张飞，
0: 嗯，
1: 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重用人才的历史典故啊。
0: 对，就是这个戏。
1: 嗯，
0: 我们把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一起。
1: 哦，
0: 进入拍摄场地，
1: 嗯，
0: 拍摄138镜头。哎，刘备、关羽、张飞准备上，预备，
1: 啊，
0: 开始。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
1: 嗯，
0: 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
1: 嗯，
0: 现如今你我弟兄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啊。啊，童儿，先生可曾在家？
1: 嗯，
0: 先生正在休息啊。大哥，你我弟兄这般

0: 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啊，尽可能的把我们酒厂的产品宣传宣传。
1: 你们这是什么酒啊？
0: 云山陈酿。
1: 那怎么宣传呢？
0: 我早就想好了啊！你可以这样啊，刘备一进门啊，看见诸葛亮抱着个大酒坛子正喝酒，啊，那个酒坛子上写着四个大字“云山陈酿”，哎，这不就完了？
1: 啊，您别说，这倒不费事儿哦。通知道具组，找个坛子弄张红纸，写上“云山陈酿”不就完了？
0: 啊，对对对。也只能这样了。嗯，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继续拍戏。138镜头，预备，开始。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停停停停停，
1: 这怎么又停了？啊，
0: 我来说两句。我完全同意酒厂提出这个合理化建议。啊，拍这个戏，我们厂也出了5000块。最好把我们厂也宣传宣传。
1: 你们是什么厂啊？
0: 红光屠宰厂。
1: 屠宰厂啊！啊，
0: 我们厂宰的那个羊肉吃起来是好吃极了。啊，那你加点戏啊。
1: 不是，这个羊肉怎么体现出来啊？哎，
0: 你看我早就想好了啊。你这个样啊，诸葛亮一看刘备来了，非常高兴啊，热情，马上就招呼了童儿。赶紧把火锅点上，我跟刘皇叔要涮一涮了。
1: 好嘛，要涮羊肉，那就买羊肉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继续拍戏。138镜头，预备，开始。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停停停停，
1: 这甭问，还是厂家代表。
0: 哎，刚才这两个镜头拍得太好了，能不能把我们厂的产品也宣传宣传？
1: 你们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双浴盘压力暖水瓶。
1: 啊，诸葛亮那桌子上摆一个压力暖水瓶啊？
0: 我没说让你摆在桌子上吗？
1: 那怎么办呢？
0: 你把那个商标宣传宣传就行了吗？
1: 那商标怎么宣传呢？
0: 我们那个商标是双鱼牌。你在那个桌子上摆上两条鱼啊，诸葛亮说双鱼好，双鱼就是好，这不就完了？
1: 好，买鱼去吧。
0: 我们厂也出来5000块。那他产品咋办呢？
1: 你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猴头想造啊。
1: 猴头想造 啊
0: 你可以加一段戏啊。
1: 啊，对对对，诸葛亮饭前得洗手啊，摆上几块猴头香皂。
0: 不是不是，那就破坏剧情了。
1: 你还懂这个呢？
0: 我是这样考虑的。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把我们那个商标啊也宣传宣传。
1: 你们这商标怎么宣传呢？
0: 你看你这样啊，你比如说吧，这刘备啊一进门，看见诸葛亮的门口啊，蹲着一只猴啊，然后诸葛亮啊，那没让他们进去之前，这刘备一指那猴啊就说了啊，哎，猴头猴头全过一溜，这不就完了？
1: 您听这都像话吗？
0: 你看，你说说我们这戏怎么往下拍？
1: 要让我说呀，所有广告都不要，
0: 都不要，
1: 都不要，
0: 人家赞助那钱也不要，
1: 钱还得要啊。
0: 你看看，你要了人钱就得替人家宣传呢。
1: 这倒是啊，
0: 我赶紧找导演
1: 干嘛
0: 修改剧本。我然后这边找那各个厂家代表开会。我说，哎呦，各位厂家咱们不要着急啊，这导演呢又把剧本做了进一步的加工修改，哎，尽可能的达到各个厂家的满意。那我们厂的产品你们是怎么宣传的？
1: 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大梁牌4星级双开门电冰箱啊。
1: 电冰箱啊。哎呦，
0: 我们是这么给您解决的。
1: 怎么办呢？
0: 你看刘备腰里系着个大袋子，那袋子上有一个一个的小花纹，哎，你仔细一瞧，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电冰箱啊。然后镜头给一个特写啊，这刘备一说天气真凉，大凉大凉，哎，这不就解决了吗？
1: 真能琢磨啊。哦，
0: 那我们的黑马电扇呢？
1: 黑马电扇，
0: 黑马电扇是这么考虑的，这个张飞呀，穿着大袍子，后头有个圆形图案啊，那就是一个黑马电扇。
1: 那个黑马怎么体现呢？
0: 黑马，哎，让张飞骑匹黑马呀，一边走一边说黑马好，黑马好，这不就完了吗？
1: 好嘛，
0: 还有10几家的产品，我们实在加不上了。没关系，我们在电视剧的后边给各个厂家打上明线。哎，这电视剧呢，咱们不能再停。

0: 了，一气呵成，马上把它排完了啊！
1: 就是，
0: 就这样了，138镜头，预备，开始。
2: 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
1: 这回准没人喊停了，
2: 别拍了！
1: 吓我一跳，
2: 吓死你，我就省事了。
1: 我招你了？
2: 打前两天我坐在旮旯，我看着你就不顺眼。
1: 我怎么了？
2: 拍这个戏，我们厂出钱没有？
1: 出了。
2: 出多少？
1: 5000块呀！
2: 啊，还有两部汽车呢。每天从饭店到拍摄场地来回跑，那汽油就不是钱呐。啊，按两个计算，光车钱就是12000，凭啥不宣传我们厂的产品？
1: 那你们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2: 大力牌推土机。
1: 推土机？
2: 哎，烧柴油的。
1: 烧汽油的也没法加
2: 啊，没法加。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在电视剧后边给您打上明线。
2: 哦，给俺们打上明线。
1: 就是啊。
2: 你别整这套了，
1: 又怎么了？
2: 就算给俺们打上明线，
1: 嗯，
2: 电视剧演完了，刚要放明线，正赶上晚上22点，咣咣咣咣，晚间新闻一来，他不打了咋办呢？
1: 那也没办法加。
2: 哦，刘备那腰带上有电冰箱，
1: 嗯，
2: 张飞后头有电风扇，凭啥我们的推土机就加不上？
1: 那你说这推土机怎么加呀？
2: 让我说
1: 啊，
2: 给刘备做一个推土机型的帽子。哎，
1: 推土机型的帽子。
2: 哎，他这一说不要紧呢、啊、别的厂家也都提出这也要加那也要宣传，急得我又得找导演呢。
1: 干嘛呀？
2: 继续修改剧本吧。
1: 哦哦，
2: 这次的剧本修改完了以后、各个厂家还全都满意了。
1: 哎，那这回这本子是怎么改的呀？
2: 138镜头
1: 啊，
2: 张飞准备上，预备，开始。嘿嘿，黑马好，黑马好，黑马真正好。哎呀，三弟
1: 啊，
2: 你就知道黑马好。现如今你我弟兄连个立锥之力都没有啊！啊，猴头猴头全过一溜。
1: 嗨，
2: 童儿，先生可曾在家？先生正在休息。啊，大哥，你我弟兄这般辛苦，诸葛亮却在睡大觉。待俺老张把大力盆推土机开来，把他房子推倒，看他还睡觉不睡。哎，休得无礼。
1: 嗯，
2: 哦。您就是诸葛先生
3: 啊，刘皇叔你好。
1: 哦，
3: 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大凉牌电冰箱一样名驰宇宙啊。
1: 啊，
3: 不敢不敢，量不才，刘皇叔才是长城牌胶皮鞋，省油不油，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这什么词儿啊？
3: 好，请坐请坐，请刘皇叔尝一尝云山陈酿最好双鱼红光羊肉，鲜美可口。哎，怎么不吃饭呢？
1: 嗯，
3: 没有五加白呀。张玉葡萄滴滴香浓，雷司令更是酒香迷人，拿上来。奥林是天然饮料，天然饮料是奥林。奥林，
1: 您听多热闹啊！
3: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获得北冰洋阿里斯顿制造的秘密
1: 啊？
3: 不，我是想请诸葛先生像梅花彩色电视机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不敢，量才疏学浅，怎比得了那可爱石英钟？可爱可爱才是人见人爱。不，诸葛先生才是红叶牌复印机，在1000台抽样调查中没有一台退货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好，请诸葛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嗯，
3: 好，皇叔请看，曹操战天时吃了南宝，兵多将广；孙权喝了人参牌蜂王浆，可战地利。如果刘皇叔服用长寿牌更年丸，兵进西川，那里土地肥沃，再加上使用何大壮，必成鼎足之势。
1: 呵，
3: 哎呀呀，听了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人丹一样，痛快痛快。请先生随我一起出山吧，两家是繁重，脱不开身呢。这时候诸葛亮媳妇出来了，温暖需有可爱的家，温娘心中疼，心中乐悠悠。太好了啊，您家有洗衣机，再使用环球牌电饭锅，环球环球，吃喝不愁啊。
1: 好，
3: 请先生随我出山吧，两时难成行。听说出山我是抓耳挠腮，不知先生为了何事？我晕车呀。关羽说我晕船呢，张飞说我吐酒啊。没关系，请吃这个啊，都是一种药。对，不管是晕车晕船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每人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1: 这是三顾茅庐，
3: 广告集锦。
1: 嗨，
4: 哎， 这段子不错啊，刚听名字我还以为是 YP 类的作品呢，原来是一段这么敢于讽刺的作品。
5: 是啊，群众对这些又生硬又劣质的广告肯定都是一肚子不满，而相声恰恰能以幽默的形式来替大伙儿表达出我们的意见。所以啊，这个题材的作品在相声中还有不少呢，而且还有一段也是用成语做题目的，一起来听听怎么样。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先生表演的相声《突发奇想》。
6: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7: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6: 对呀、您是？
7: 我，请您受骗。哎，
6: 什么叫受骗？
7: 接受我的名片。
6: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7: 啊，是我，
6: 常厂长。
7: 那您是？
6: 请您受骗。
7: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大。啊，幸会幸会。
6: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7: 做电视广告。
6: 给什么做广告？
7: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啊，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6: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7: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6: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7: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6: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7: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6: 好啊，这样您看行不行？
7: 怎么着？
6: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7: 好，
6: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7: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定型的皮揣子广告致命。
1: 这广告，
0: 这个广告啊，要很深沉，
1: 是啊，
0: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1: 怎么拍？
0: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1: 有音乐，
0: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1: 好好，
0: 梆梆梆梆，然后是一组航拍。
1: 哎，什么叫航拍？
0: 航拍啊，就是坐飞机上拍。
1: 坐飞机上拍？
0: 对。
1: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0: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1: 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0: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1: 全都是恐怖镜头，
0: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1: 是啊，
0: 这时候话外音出
1: 什么词儿啊？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越飞越大。

0: 就跟满天下的小蘑菇似的。
1: 好好，
0: 你再看这些皮揣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揣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
2: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啊、
0: 你费大劲的笑
1: 大呢？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力，
0: 这广告多好啊。
1: 你有
2: 怀什么呀？
0: 欢一个怀旧型。
1: 什么叫怀旧型？
0: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
1: 嗯啊，
0: 让你回想起过去。
1: 我回想过去。
0: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呀、啊、
0: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1: 嘿，我成音乐家了。
0: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1: 化化妆。
0: 化化妆。化化妆、
1: 怎么化妆啊？
0: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
1: 啊，
0: 就是那种特深沉，
1: 特深沉，
0: 特老练，
1: 好，
0: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
1: 哦，你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脸上啊总是一汪水，从来都不会乐的那种人，对吗？
0: 就是那样的。
1: 哎，这我会演。
0: 您在背着这个。
1: 这是
0: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1: 啊，
0: 您的音乐指导老师
1: 哦
0: 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1: 纪念品。
0: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1: 怎么样，
0: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
1: 嗯，
0: 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1: 好，
0: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1: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
0: 好不好？
1: 行，
0: 这样我找一盘磁带，
1: 磁带
0: 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1: 我听音乐，
0: 我给您出话外音。
1: 哎，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0: 好不好？
1: 行，可以。
0: 您准备准备。
1: 好好好，
0: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开始。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海角。
1: 剪子嘞像海盗。
0: 圆满成功。
1: 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0: 这广告多好啊。
1: 我这跟这皮揣子挨不上这个啊。
0: 哎呦，这多好、啊、
1: 这不行
0: 这还不行。
1: 你有别的没有？
0: 哎呀，你这人太难伺候。
1: 你要没有别的，这广告我不让你做了，我找别人。
0: 要不这样、啊、来个平民型的。
1: 平民型的
0: 啊，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1: 那我演什么呀？
0: 没你的事，我来报这段广告。
1: 你来。
0: 行，
1: 你来。
0: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1: 啊、你说说。
0: 在某一天早晨，
1: 嗯，
0: 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这是自来水，这是机位。
1: 好，
0: 现在开始。
1: 行。
0: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7瓶，药丸子吃了5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揣子，食欲明显改进，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揣子。
1: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不行，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0: 他报他的，咱们报咱们的、
1: 啊、那不像话
0: 啊！
1: 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0: 这叫一揣多用，
1: 你不怕揣死啊？
0: 这个也不好、啊、
1: 不，你有没有了？
0: 你这人真难伺候。

0: 告别了，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1: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0: 什么叫抒情型？
1: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0: 特别抒情，
1: 特别浪漫的那种。哦，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
1: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0: 少妇
1: 是新媳妇儿。
0: 我这模样惨点儿。
1: 关键咱们化化妆啊。
0: 还化化妆？
1: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0: 了。那化妆
1: ，我
0: 看看
1: 上就漂亮。
0: 你怎么化妆啊？
1: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啊，像不像那个
0: 谁
1: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0: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1: 那你像？
0: 我像武大郎。
1: 武大郎干嘛？
0: 武媚娘就这样。
1: 您拿着这把伞。
0: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1: 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袋子，
0: 找一盘袋子。
1: 音乐一响，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哦，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1: 好不好？
0: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0: 找找感觉。
1: 我找一盘袋子，
0: 行，
1: 好的，
0: 找找感觉。
1: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多美呀，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2: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1: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2: 鸡了狗子，乌鸦乱跑。
1: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2: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1: 你看这是什么？
2: 啊，你踹的。
1: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2: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1: 怎么样？
0: 味儿差点。
1: 大力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皮揣子。
3: 行，二婶儿，今天不仅两段相声都是成语做名字，哎，还都是一个主题。
4: 那是啊，主题不一样还行，一马俩脑袋，一差二错，一心二用，一穷二白，一分为二，一干二净，一刀两断。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天气到了这个深秋之后啊，温度越来越低。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大家总会想吃点热热乎乎的东西。
1: 是的。
0: 昨天的时候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话题，就是一到深秋您最想吃的东西有哪些。
1: 嗯，
0: 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火锅啊，对吧，或者说热热的卤煮火烧啊。
1: 是。包括其实你能在网上经常会听到有一种这个说法，
0: 嗯，
1: 就是好多朋友来了北京，他就会要选自己的必吃榜单，
0: 哎，
1: 对吧？我到北京了，我就得整点北京非常有特色的。但是呢，放眼望去，北京的小吃挺多，
0: 太多了。
1: 对，到底吃什么？哪一种更合口味？哪一种更有特点呢？
0: 对，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去探索或者说需要去尝试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老北京非常有名的小吃啊，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卤煮火烧。而且今天说到这个卤煮啊，我们也请来了北京应该说是最早的这个卤煮品牌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老字号正青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长城的故事。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北京小长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陈秀芳。欢迎陈总。
2: 谢谢。
0: 对，陈总。
2: 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陈总好像也是我们老字号系列以来这个资历最长的掌门人了。
1: 哎，是。
0: 对，陈总今年您多大？
2: 今年72了。
0: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完全都看不出来。
1: 不是，你知道现在的人70多岁并不大。
0: 嗯，
1: 就是可能你说是放到个什么、
0: 正是当打之年，
1: 你放到个5-6年10年前说起70岁的朋友，他还会觉得哎呀，是不是70岁稍是年龄稍大了一些。
0: 嗯，
1: 但你现在放眼公园60-70岁叔叔阿姨们年龄正是好的时候。
0: 对，
1: 人家都说这个人生正当时，什么时候正当时？有钱的时候。昨天晚上我还听录起来的。
0: 嗯，
1: 但是日落时候呢，首先你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火烧云。
0: 是。
1: 二

0: 这个是忙碌了一天，我们要归家的时候，要平静下来享受的时刻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理论特别好。
1: 对，嗯，这个价值上的特别棒，
0: 真的。
1: 所以今天这个陈董事长也是带了很多我们小长城的这个经营的故事，包括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对咱们这个卤煮的熟悉和了解，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说一说大家对这个老北京小吃的印象，或者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卤煮是哪一种，或者到了这个秋天您想吃什么，您常去的老字号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然后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大家庭了。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丹丹现在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电台丹丹，就可以来视频跟我们直播互动啦。
1: 是，那我们就先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今年咱们这个小长城好像是140年了。
2: 哇哦，
0: 对，
1: 对，时间非常的悠久。
0: 这是高龄了，
1: 对，
0: 140年，这是高龄了，
1: 这也是刚，这是个当打之年，对。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陈总，就是以前140年前那个时候卤煮火烧跟现在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以前的就是听我的祖辈讲，
1: 嗯，
2: 那会儿他是要挑着挑子，
1: 嗯，
2: 那个担着担子，
1: 嗯，
2: 是吧，去沿街沿街，或者说设点儿设摊儿，是这样的一种形式的。然后呢就是吃的人呢大概都是晚上，就是夜宵，
1: 嗯，
2: 在设的剧院门前呀，什么西四牌楼啊东四牌楼啊，这个底下设摊儿，是这么一种形式。
1: 对
2: 啊，当时呢那种就叫卤煮小肠，是以这个菜为主，主食不是为主。
1: 哦，
2: 咱们现在呢就是等于叫卤煮火烧，这是后来解放以后把它作为一种大众快餐了，这样呢才有了现在的这种。原来是你要是花几个大子儿，花这个一个大洋什么都可以，你想要哪块切哪块，原来是那么一种经营形式。
1: 丰俭由人，看你自己。
2: 对，丰俭由人，
1: 这个其实颇有点像我们之前聊这个烤肉季。他烤肉季最早的时候，第一代烤肉季的传承人，他们也是在荷花市场摆摊儿，然后沿街这个叫卖这个炙子烤肉，然后后来开始有自己的这个店铺，可能陆陆续续根据时代的发展会有新的变化。但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好像咱们这个卤煮是跟这个宫廷里的酥糟肉有关系。
2: 对，跟酥糟肉是从这个卤煮的前身是从酥糟肉演变而来。
1: 嗯，
2: 当时呢这个应该说肉还是在以前还是属于很贵的，很贵的东西，可能老百姓吃起来呢还是有点费劲啊。
0: 费劲，
2: 这样呢就是后来我的这个那个上一辈啊，包括我父亲的上一辈老人，他们就在农闲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用下水来代替这个那个五花肉。

0: 水，各种的这个心肝肚肺来搁在一起煮，做这个那价格就下来多了哈。现在老有这个顾客说咱们这卤煮贵，那过去的时候，那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解放后了，这个肠子才还不到一毛钱一斤，
1: 对，
0: 是吧？那现在是个稀罕东西了啊，现在还比较贵了吧，
1: 是
0: 吧？这肠比较贵。
1: 对，您看它不同时代的这个食材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就像我之前也是看一个纪录片，说这个咱现在特别喜欢吃重庆火锅或者四川火锅，他们也会涮，这跟咱不一样的，咱是以这个涮牛羊肉片为主，他们可能会涮一些这个毛肚啊，或者说鸭肠啊，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它这个东西它也是价格相对来说没那么贵，
0: 都是咱老百姓吃的嘛，哈，
1: 对，大家
0: 还比较金时候，
1: 对，
0: 吃起来还比较金时候啊，也炖起来味道也是很香的。
1: 是
0: 我上学的时候路过我父亲的这个，他那会儿解放以后已经归了国营了，就路过他这个铺子的时候，就在我家附近嘛，那个走的门口确确实实的香味飘着哈，也是很香的。那煮出来也是跟肉的，咱们现在炖肉哈，好久不吃了，一闻也是很香的哈。那会儿还确实又不贵，就物美价廉嘛，又不贵，然后又便宜，还非常香。特别是爱喝酒的人，然后那个先吃这个菜叫菜底儿嘛，先吃这个肉、豆腐，就是那个就着这个酒，然后呢再把这个火烧吃掉了。那过去呢是以前了哈，就很便宜，下水很便宜的时候、这是一个就是老百姓就是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吃食。
2: 哎，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看我们直播的除了北京本地的朋友，尤其是抖音平台，我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什么南京啊、上海啊、南通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来北京的话有没有尝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卤煮、
1: 对，
2: 能不能吃得惯。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他没有太接触过这个味道的话，他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跟我想的那种普通的那个肉的味道又有点不一样了。
1: 是，
0: 应该是有一点的。
2: 对，
0: 这样，它那个味道呢叫特色嘛，要有点特色啊。
2: 是，所以刚刚我们提了一个词叫酥燥肉。
1: 是的。
2: 对，这个酥燥肉是什么？是五花肉吗？还是？
0: 应该是五花肉，
2: 就是五花肉，
0: 就是馍。现在要说起来，就是有点跟那个肉夹馍似的，但是它那是夹的是整块的，这个肉夹馍呢是给它切碎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是这么样一个。那要它要光炖肉呢，那个香味可能跟咱们这个呢又不一样，可是喜欢吃卤煮的，他就喜欢吃这个味儿，这下水这个味儿，就是老顾客现在有的追着吃的也很多。他就喜欢吃这口，喜欢吃这个味儿。跟炖肉还是有点区别。
1: 是，也就是说这个经过咱们改良改版之后，我们跟以前的这个酥燥肉味道差异其实还挺大的。
0: 有点差异。
1: 对，但是酥燥肉可能你会发现很多老北京的吃食啊，或者说这个小吃都是从以前这个宫廷的这个菜单中发展而来，但是我们可能很多原料咱没法直接用这个，当时造价比较昂贵，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吃得起，可能大家会做相应的这个改革。但是您看咱们这个加的是火烧，我就很好奇，您像当时这个主食有很多，它可能还有馒头或者会有这个窝头，那为什么想到会加火烧？
0: 因为这个酥燥肉里边就是炖的这个五花肉，和加的火烧里边吃，可能由那个的联想吧，演变和联想。而且这个火烧呢，既不是发面火烧，也不是特别死的，这个火烧呢还是比较金时候，就是干活的人过去啊，因为它非常便宜嘛，干活的人就吃的非常合适哈，比较金时候。
1: 是，
0: 原来我记得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这个在摆摊的时候呢，那就有的过去有什么拉车的啊或者什么的，就解放前啊，那就是说你要花多少钱，那个你他那个有什么名角什么的，那可能哈，那晚上要吃点夜宵带家去了，再喝点小酒，就可能就买的就比较多，给钱就比较多。然后那个有的呢吃不大起的呢，那就是可能就 就我老父亲说啊，就弄块饼啊，给他泡点这个汤啊，或者给俩火烧啊，那就可能就收不了钱，甚至有时候就不收钱。所以我父亲人缘特

0: 特别好，
1: 嗯，
0: 他在那原来在华北戏院门前那儿摆摊的时候，他人缘特别好，可能就是这个吧，就是照顾各种的，是吧？就是现在说叫不同阶层的人了吧，是吧？
1: 嗯、
0: 有的就卖力气的人，也有可能一天没挣着什么钱的，
1: 对，
0: 就是哎，给你就是。给你点汤泡烙饼也行，切点火烧也行，这东西还非常亲时候，
1: 嗯，
0: 就这么。
1: 对，这个还真是像您说的、嗯、丰俭由人，
0: 对，
1: 就可能那个时代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吃的这个卤煮跟我们您刚才说这个梅兰芳啊或者张君秋啊这些名角，
0: 对对对、
1: 他吃的不太一样，对吧？
0: 对，
1: 预算高的话他可能肉会多一些，
0: 对，
1: 没那么多预算的话、我们多切点主食一样可以吃饱、而且很丁时候。
2: 嗯，
0: 现在人的消费也不一样了，就是过去还有那个叫那个新宝盖啊、就带有一点那个脆骨啊那些、现在你还没法给客人切了，有时候客人他不认这个，他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你还不如给他切两刀肉呢啊，你给他切点五花肉呢，他觉得这个里边还有点肉，好像档次啊有一点提高了。你看其实那个东西是很好吃的，有时候人的心啊肝啊就连接的这个过去叫宝盖儿，心宝盖儿，什么罗鸡肉那瘦肉都特别的香的，因为它这东西你像老冻的嘛、是吧，这个就特别香。但是现在呢就是按现在的经营的方法了呗，现在就是哈，你就特规范了、是吧，该切多少肠我们都有分量的，是吧，该有的愿意喜欢吃肉的给他切点肉，有的人怕这个肥肉他不要，就给切点别的就行、
1: 您说这个心宝盖是不是就护心肉啊，
0: 就是对护心肉的那个意思、但是还有一点那个脆骨啊连着就那个劲儿、嘎吱嘎吱的嚼起来还是挺舒服挺好的、挺好吃的这个。
2: 哎，问问韵生，
1: 嗯，
2: 卤煮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一个部分？
1: 肠。
2: 真的吗？
1: 对。
2: 我
1: 你最哦对
0: 有点害怕。
2: 都喜欢吃。
1: 对，跟大家介绍丹丹好像不吃下水。
2: 我
1: 还是。
2: 我跟你说这个就跟我第一次吃然后有不太好的体验有关。
1: 嗯，
2: 这个东西吧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啊，有很爱吃的朋友他可能都无所谓。
1: 是。
2: 但是呢因为我第一次尝试这种下水的地方啊，这个我怀疑是他没做好或者是没弄特别好。
1: 嗯，
2: 有一种不明言说的味道。
0: 那您要是。就是它收拾的不太干净、
2: 哎、
0: 或者是搁的时间比较长，
2: 对，
0: 就不行。
2: 对，
0: 你看这个东西吧，咱们吃海鲜讲究一个鲜，
1: 是
0: 这个下水这东西，这个内脏嘛，也得特别的鲜。你看我们那儿吧，五点多钟现在就加工上了，因为它这个肉联厂它要也是半夜屠宰、或者是晚上屠宰、然后它给我们送到那儿，我们就要加工。就这东西得保鲜，
1: 嗯，
0: 你要一搁那儿搁一段时间，它就这个味道就增加吧，就不行了、
1: 是，
0: 或者说呢，这个洗这个也需要功夫，每一根都得给它翻过来，翻过来不需要的这个油啊油脂啊不太干净啊，全得给它清洗干净了，所以我们都是货到就得加工，我们。历来是这样的，把它当做那个鲜的东西，海鲜的东西这么样伺候。
2: 对，所以你看，因为第一次的体验不好，就导致你以后不敢尝试。
1: 对，
2: 啊，
0: 这说是所谓事儿的，因为它这一碗东西包括好几种食材，里边要有豆腐，要切要炸，然后还有火烧要烙，还得给这个火烧的这个面呢，还得要醒。醒了一定的程度合适了，是吧，这个所有的这几种食材肺呀、什么也得好好清洗、肠子就更甭说了、就得认真清洗、像这个我们都一遍一遍清洗完了还得有人检查、这样的就是这个食材就很麻烦，一遍一遍的、这里边最起码就包含着一碗东西，它不像面条似的，是吧，我炖个肉面条，这个要好几种东西加在一块儿合成这一碗，挺费劲的，
1: 是
0: 在小吃里边应该算是比较麻烦的。
2: 对，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因为有好多朋友在说，
1: 是、
2: Team 这条我觉得特有意思，他说我第一次吃卤煮是和初恋啊、在北海对面的大排档，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哎呀，说起来有点不合适，但卤煮的确伴随着我的初恋经历。高中在156中读书，十字路口。

0: 说有一家卤煮，只要一下雨雪，中午饭就在那儿吃，吃了几十年了，味道一直不变。几年前这小店没了，现在路过那儿还是会看一眼。哎呀，盼着什么时候再开。初恋是你现在的老婆吗？我读了合适不合适？
1: 对，或者说咱没想到卤煮会和爱情挂钩。
0: 咋的？我的爱情还跟豆汁挂钩呢。
1: 你说这个，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个老字号，它也是承载着这个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0: 对呀、啊，
1: 对，你像它可能是从这个太爷爷他就开始吃咱家这个品牌，然后再到这个爷爷呀，到后来这个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带孩子来。你像现在咱们这个是不是老字号里面来吃这个食客，很多都是很多年就是子子孙孙都来吃的。
2: 其实到咱们这儿吃东西的，尤其咱们北京人本地人还是以老人为主。
1: 嗯，
2: 这个老人为主，有的呢自己能来的，说实话有的老人呢都比较老了，
1: 嗯，
2: 或者是身体有病坐着轮椅的，都是孩子带着来的，他可能就馋这口了，就想这口了、嗯、现在经常像这过节经常就是这个以老人这个中年人为主，年轻人呢稍微的就是还是少一些。可能我觉得咱们北京吧，怎么说呢，人口结构的变化又比较大，现在年轻人呢好多外边来的大学生留的咱们北京的好多好多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许有的就是说对咱们小长城呢还不是很了解，反正还是以老人为主。老人为主。
1: 对，像您说的，现在这个食客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出现在这个北京的餐饮市场里。那咱作为老字号会在口味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吗？他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想吃一些相对来说少油或者少盐的这个味道。
2: 现在您别说让咱们少油了，本来这肠子里就没有什么油了。现在他这是可能这个就是养猪，或者是说的现在这个对这个肉的要求，不都瘦型猪了吗？现在实际上这肠子，这跟老顾客也可以这么讲，不如原来香了。有的客人也说不如以前香了，那为什么呀？是这食材就发生变化了。原来这个，我记得我们刚干的时候，那会儿咱们有一个大红门的肉联厂，那个肠子有时候我也得需要跟着去，有时候那个老板要不去还弄不着呢，挺费劲的。跟着去了，那肠子可漂亮了，肥肥的。那后来呢，慢慢的就是肠子就比原来壁薄了，瘦了。所以他这个呢，可能从那个感觉上来讲哈，他吃的口感上来讲是有点变化的。但是呢，我觉得倒符合现在，是吧？现在人都不愿意吃那么大油了，是吧？可能倒更合适了。
1: 确实，你像现在听这个陈总给我们娓娓道来小长城的历史，包括对这个卤煮这个做法这么的了解，但其实我记得陈总您好像是算是半路出家，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没想做这个小长城这个手艺，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这部分的故事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跟大家埋个扣子，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讲。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里，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中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对老北京小吃的印象。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

0: 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诚如意，得美好接治，以金财好运助前程似锦，以金助良缘递白首之诺，以商银行如意金条精工凝聚，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工商银行如意金条请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或95588。投资需谨慎，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北京小吃中的卤煮。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带来一段资讯。极狐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啊，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了，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6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88。

0: 继续开始今天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北京小长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秀芳。再次欢迎陈总。
2: 谢谢主持人。
0: 是，然后这个今天我们也跟大家留了两个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您最常去的老字号，或者是

0: 老北京小吃最喜欢的是哪一种，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是，哎，我发现好多人都在说自己喜欢吃的小吃，我们先来看看好不好？
0: 来吧。
1: 这个3229说他喜欢吃豆腐脑，但豆腐脑可不算是北京小吃吧？
0: 北方小吃应该。
1: 对，
0: 而且每个地方的豆腐脑其实都不一样。
1: 哎，还真是，我这次不是11假期去了一趟山东的青州吗？
0: 是。
1: 我第一次吃到那种风味的豆腐脑。
0: 什么风味？
1: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卤。
0: 啊、
1: 清汤的，清清亮亮的，就是一点咸鲜，但是它那个豆味特别的重
0: 哦、
1: 就是所以其实吃起来的就有点那个吃原来的那种豆腐脑的那种豆子的味道
0: 哦，
1: 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0: 是，你看离咱很近的天津，他们那个豆腐脑就是老豆腐，跟北京的也不一样。像我们老家东北，你像东北很多城市，它那个豆腐脑那个卤汁是拿保温壶打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而且这个东北很多豆腐脑，它的这个蒜香味会特别浓，它这个卤汁里面就自带蒜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会撒大量的这个香菜跟葱花
1: 哦，
0: 对，
1: 哎，你看啊，就是各个地方的小吃可能都不太一样，哪怕叫一个名，它可能都不太一样。飞家人就说了。他说我就爱吃炒肝卤煮，我都爱吃。我第一次吃不记得啥时候了，但现在反正差不多几个月我就得吃一回，不吃就想得慌。
0: 是，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陈总，你说

0: 这个下水啊，这个还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的。刚才咱们说到了，跟那个炖肉的那个香，它是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也有肉香，但是其中呢，更那个吸引人的可能就是这个肥肠这个味道。
1: 是，
0: 所以呢，好像有好多顾客他是这么说了，我一段时间就得来，不来就想。
1: 对，
0: 确实是，
1: 他会有这种很勾人的感觉。
2: 你快给我讲一讲肥肠勾人的点在哪里。
1: 口感 Q 弹软糯，然后自带一种、我突然，你刚才上个时段你说你不能吃这个肥肠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是于谦老师一个影视剧作品、就说你就得吃这个洗得不干净，自带一种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0: 对对
1: 对，他会带一种很浓郁的一个味道。但是建议大家还可能还是要吃这个洗的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
2: 啊，对，
1: 尤其是第一次吃，要不然就会像丹丹一样，可能留下一个不好的回忆。
2: 我觉得
1: 就不会再吃了。
2: 说什么洗的不干净，那个就已经是老饕了，就是他已经是极爱这种东西的。
1: 对，
2: 他已经过了那个初尝的那种感受，需要更浓重的刺激，他可能能接受这个。
1: 越大越喜欢，越过瘾，越上头。
0: 是，对，也有客人这么说，说咱们洗的太干净了。
1: 我就不喜欢
0: 了，太干净了，就没有那种他最喜欢的味道了。
2: 快快，
0: 也有客人，
2: 快，各个平台的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你们这么爱吃卤煮，它的美好在哪里？你们也来劝劝我，然后让我再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所以丹丹喜欢吃这个溜肥肠或者九转大肠。
2: 你说我以前是吃的、就是因为有一次不好的一下给我打翻了、
1: 就所有带肥肠类的东西。
2: 对，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也特别爱吃那个肥肠锅呀什么的、就觉得这东西在我残存的记忆当中它依然是好吃的、就是它是软糯的，它是肥美的，它是有那种汁香的。
1: 对，
0: 那你下次再吃吧，你可以尝尝那炸的。
2: 哦，
0: 咱们那儿有炸的脆皮肥肠。
2: 哦，
0: 这个的味道有的人吃他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实际是脆皮肥肠。
2: 哦，
0: 这个肥肠呢就得用比较壁比较厚的，就是比较外边 一咬是酥的，里边呢还得让它能要吃出点这个肥肠的那个糯。这个还是
1: 而且我在想，是不是过油炸一遍？
0: 菜过油炸一遍，
1: 炸之后它这个、
0: 薄薄的糊，
1: 对，它这个腥气是不是会少一些？
0: 对呀，那个它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有的客人吃他还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来朋友有时候哎给他上这个，他还问呢，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对，而且就在咱们聊的时候啊，还有两位这个听众想要问一下今天嘉宾老师，您看这个。卤煮它有这个肠嘛，它炖吊子好像也是以这个肠为主。卤煮跟炖吊子您觉得本质区别在哪？
0: 炖吊子我觉得我平时这个好像也不知道就是哪儿专门有卖那个炖吊子的，我还没怎么特别的去吃过。但是我感觉吧，它因为就是肠嘛，它就那个肠子的味道可能更浓一点吧，因为咱们那里边要有炸豆腐吧，要有
1: 火
0: 烧啊，它可能把那个肥肠的味道还稍微的降了点。
1: 对，
0: 我认为这个炖吊子可能是要一般的人吃炖吊子是不是更吃不习惯。
2: 有可能，
1: 如果您就是简单像丹丹，可能
2: 再见吧朋友，今天多久有
1: 缘都不行，这以肥肠为主角估计。
2: 我还真查了一下，说这俩呢经常确实是被大家有可能混为一谈啊，但是他们同宗不同路。怎么讲呢？虽然都用猪下水，但是一个是偏清炖喝汤，一个是偏浓卤泡火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最早的这种白煮下水演变过来的啊。但是呢可能整个的这个吃法它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区别的啊。
1: 对。反正这个上次我们聊这个南城美食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两年吃这个炖吊子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然后您刚才说这个有我们卤煮，一碗合格的卤煮有这个肠，然后有火烧，是不是还有这个肺子？肺头好像还没说。
0: 肺头炸豆腐，是吧？这几种现在也有肉，因为要增一下香嘛，
1: 是
0: 让它稍微的有点这个像咱们炒菜似的带有点油啊。不能现在的肠子全是就是瘦一点的猪子肠子了，瘦型猪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大肥膘，这么老厚，就一寸多那个大肥膘，咱们去买去买五毛钱的肉来薄薄的一小片儿，就过去那会儿都也都好像是定量嘛，拿本买哈。

0: 啊，拿票买，就是那可肥了，现在很少。
1: 对，
0: 找不着那么厚的片了，所以这个猪肠子现在也是不行了，就是感觉的有点稍微的有点柴似的啊，那这样，然后呢就碗里得放点肉，碗里得搁点五花肉。煮它，让它煮出点香味来。
1: 对，这虽然是我确实很爱吃瘦肉，但你有时候吃一些菜呀、肉只有瘦肉它不香啊。
0: 对，不香、
1: 对
0: 不香、
2: 对，而且我自己打小我就特别喜欢吃肥肉片子，我自己做菜的时候买肉的时候我要求切肉的时候我会说多来点，你为什么又用这种眼神，
1: 年龄大了健康还是要考虑、
2: 是的，这种可能内脏脂肪相对来说会越来越高一些、
1: 对的，但咱还是这个离开这个量去谈怎么样的都，
2: 只要您别天天吃，顿顿吃，其实也还好。
0: 但是您看，原来对老年人这个现在有说法的改变吧，可以你要多吃点蛋白的，要多，有的也是宣传要多吃点肉了，你不吃你这个体力上不行，本人老人呢他一到老了消化的吸收的功能就都差点了，
2: 对，
0: 你再不吃你再吃的很少他就体力上盯不住嘛，
2: 是，
0: 其实也好多长寿老人，
1: 对，
0: 你问他他也很喜欢吃的。
1: 我给你说老师非常科学，我最近就老看这些东西，你还年龄大了搞点养生
2: 他以为你看这些东西是给自己吃肥肉找理由，
1: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今儿看了一个研究报告，说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量是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的啊、一个呢是因为咱们中国的老年人他更爱吃点什么粥啊、什么 喝汤汤水水的呀，觉得好消化，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饮食习惯，第三个是很多老年人觉得呢他牙口可能本身不太好，他嚼不太动，他就觉得呢我吃点这个，这而且这个消化系统也不是特别好，吃点肉就觉得消化不了，但反而是这种错误的观念让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是不够的，一定要保证比年轻人摄入的再多一点，因为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吸收能力会差，但蛋白质是你身体的能量的很大的来源，
0: 对，
2: 明白，
1: 所以他就说你得吃肉，尤其什么瘦肉啊，包括适量的油脂啊，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2: 是，对，尤其是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吸收能力差的话，可能就得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吃一点，你才能吸收到那个达标值。
1: 是的，
2: 对。
0: 我平时也是挺爱吃肉的，就是人家有的那开餐馆的，就是差不多50多岁以后，有的就吃不动了，吃不下去了，也可能我平时有时运动，我还是挺爱吃肉的。
2: 对，
0: 现在就还一直吃饭什么的都还比较偏爱。
2: 对对对，尤其您这么多年还在一线工作，这个脑力劳动其实也是非常消耗的。
0: 我得保证这个体力哈，保证体力呢还得。
2: 对，
1: 老师的这个精气神吊打很多年轻朋友。
2: 扎心了，
1: 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们都病病殃殃的。
2: 是，就是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说，确实这个有时候，60、70岁正是当打之年。
1: 对，
2: 正好说到您自己，我们上时段最后就说到这个，您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国营企业上班，
0: 对，
2: 而且您从事的工作好像跟现在这个小长神关系不大。
0: 对对，一点不搭调。
2: 对，您可以跟我们讲讲这段故事，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0: 实际呢，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这个餐饮这个行业也是挺排斥的，这个时间也长，而且也又是又苦又累，没有这个想法非要干这个哈。我年轻时候那会儿分配，因为我打乒乓球嘛，那个年轻的时候成绩还可以，然后就给我体育局给分的那个一个国营厂了，就是当时我们的除了新华印刷厂就是我那个厂子，就是在北京叫北京印刷一厂，响当当的呢，然后也没想到后来能够干上这个，就是当时呢就是说可能我老父亲他比较看重我的，就是我在单位里后来就是管了这个质量检验，就是干事还比较认真吧，就这是这么一个这样开始，这个干上这个了。完了，老父亲对我也比较信任，因为我那个母亲在我们干上的那一年，我母亲去世，因为我父亲这一辈子70多岁，他都退不了休，就是这个整街道的这个就这个人都说陈师傅您不能退休，一退休了这个没了，这店就果不其然，我父亲退休以后。 他那个国营那个店就没了、
2: 嗯、
0: 那会儿咱们北京的报纸还给呼吁过呢，给他招徒弟，所以您就想这个活儿是非常苦非常累的，翻这个肠子、嗯

0: 是吧？那个味道，那生肠子的时候，现在咱们给它煮炖熟了，有点特殊的香哈，特殊什么？原来生的时候，你收拾这些下水的时候是很费劲的，所以呢，没人干，都给他招徒弟都没招着，但当时是个挺困难的。然后我父亲退休以后，这个店就没了。就国营的这个店就不干了。
1: 嗯，
0: 那时候我母亲因为她生病了吧，正好是我在家停薪留职呢照顾她，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嘛，人家找我们说的，哎，就是那个陈师傅也好，陈老爷子也好，我们请您，给他请去的，请的那么一个30多平米的那么一个过去老北京的房子，铺面也特别的紧张。然后我呢是帮助我父亲。就是也跟他学艺，也等于帮助他，就是等于把这个，当时是我那个，就是我们主打吧，我父亲他就做这个一些手艺上的业务上的这个传承，跟我们

0: 有什么东西都很快。而且我突然反应过来，您那个时候练体育，那您跟倪夏莲是一个年代的人。
1: 我比他等于大。
0: 哦，对，还在
1: 大一岁呢，他60多、我都72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参加比赛呢。
0: 您现在还打
1: 啊？今年我们也打了好几场了。
0: 对，
1: 就是咱们小长城有一个球队，也经常参加这个全国的这些比赛。
2: 妈呀，
0: 小长城乒乓
1: 球
0: 队，
2: 老师还得工作，
0: 我还得打球，
2: 还得比赛，还有家里的事儿，你看看，
0: 是、这个、
2: 休息一下。
0: 您这个经历确
1: 实，但
0: 实
1: 际我要不练球呢，可能我到现在这个年龄就没有精力了。
2: 嗯，
1: 我觉得这锻炼还是挺有好处的。
2: 是、
1: 啊。这个少看病，给国家也省钱，然后还能自己的企业还能照顾着点儿。
2: 嗯，对。哎，我们来回答大家一问题吧。
0: 嗯，
2: 子涵，我们家子涵问了，说，请问一下老师，卤煮跟什么最搭呀？
1: 卤煮应该说，要是其实这一碗卤煮里边吧，我觉得就都有了。
2: 嗯，
1: 他刚才我说了，有菜。有主食是吧，这一碗就挺丰富的。现在呢，有的朋友呢，老人呢爱喝个这个小二，爱喝个小二，小孩呢，年轻人呢爱喝个北冰洋。
2: 哎，
1: 这个搭挺好的。
2: 是，
1: 咱们还有这套餐北冰洋，这个
0: 是
1: 这样，它就是挺舒服的吧。
2: 嗯，
1: 如果要是那个喜欢就是喝酒再吃点清清口的呢，咱们那儿有蓑衣黄瓜。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很少有人卖了，这个也挺要刀工的，挺麻烦的。
2: 对，
1: 哎，咱们有好多这些配着这碗卤煮吧，你吃着，因为它稍微的还是肉东西嘛，有点油腻的。
0: 嗯，
1: 哎，配着点素的，哎，那个小菜儿、
2: 嗯，
1: 咱们的精品还赠送呢，还赠送俩小菜儿。
0: 嗯，
1: 哎，客人还都挺满意的。
2: 对，你看您说着呢，我们听众都说了，当然跟白酒最搭了。
1: 跟白酒，对。
0: 看来这个是固定搭配，可能以前大家吃卤煮的时候，老年间他可能来碗酒，然后再来一个卤煮来。
1: 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那种打的呢。
0: 对，
1: 散白。更便宜啊，拿一个那个质子，
0: 嗯，
1: 给客人打二两，打一两那酒。
0: 对，这就好像影视剧里面演的那种，过去筛酒来筛一碗，
1: 更古老一点。
0: 对，
2: 感觉很有气氛哎，
1: 很有气氛。
0: 对，跟现在不太，看现在喝白酒的朋友相对来说也少了一些。
1: 嗯，
0: 对，
1: 还可以去的喝白酒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客人。
0: 对，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跟白酒啊很搭一些，包括现在可以喝一点这个北冰洋，喝一点我们本地的这个碳酸饮料。但是正好像您刚

0: 是有，确实是有点这个想法的，
1: 嗯，
0: 所以呢才跟人家，那当时是山东的一家驻京办，他那可能经营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得意吧，然后咱跟他合作，那是第一家。就当时呢也是研究了好多有关下水，
1: 嗯，
0: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要研究一些下水菜，跟咱这个卤煮挂钩的下水菜，把它列为特色菜，所以呢成功了。当时就做了好多这个，跟因为咱们东西鲜嘛，进了以后哈，当天就使，所以呢还是挺受顾客欢迎的，
1: 嗯
0: 啊，那个店开的还是挺好的，
1: 是
0: 也时间也挺长的了，那会儿的消费的形势也好，
1: 嗯，
0: 是吧？也这个咱们那个卖的东西在北京也是独一家，
1: 嗯，
0: 在那会儿还出了研究了咱们这个卤煮火锅。
1: 哦，
0: 这个火锅被那个原来的内贸部评为这个中国名菜，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顾客喜欢的，比如说冬天他要吃的热乎一点，保温一点，然后做了一些砂锅，就各种的系列了，
1: 嗯，
0: 反正客人挺喜欢。
1: 是，就有关咱们这个卤煮砂锅，还有卤煮火锅，以及我们这个特色菜，具体又都有哪些？或者说第一次我们来到小长城，该如何去点一个适合自己的套餐？我们这部分在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去详细的来讲。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2: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

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0: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在北京地区南门涮肉指定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100元立减50元优惠。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雨量较多，能见度较低，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3级，明天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接生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卤煮啊。但是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一直以来在跟大家聊的玛雅文明大展，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5: OK, action.

0: 晚上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
2: 来吧，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也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啊。今天我们在听听聊天室里跟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大家最常去的老字号是哪一家，另一个是老北京小吃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来自青青说的是啊，特别喜欢豌豆黄、爱窝窝、驴打滚、豆汁，还有这个焦圈，都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啊。还有七歪刚才说，你们说卤煮，卤煮没味道还吃它干嘛，对吧？为什么叫肥肠？必须得是那种大肠里带着肥油的，那才香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啊。还有一位朋友，对，他那个名字啊是一个表情包，所以没法读，但他头像很可爱，是个小猫猫啊，我们叫他小猫同学啊。他说他小时候妈妈单位就在南四店，从小就吃小长城的老店啊，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品牌代表什么，就知道这家挺好吃的，长大之后发现还是我们小长城的好吃，现在偶尔还会去南横街解解馋，
2: 对，
3: 这是我们老食客了。
2: 是，然后说到南横街，刚才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欢乐咖啡时光也说啊，很怀念二十多年前南横街的那个小长城，现在还在。
4: 还在。
2: 对对对，大家还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而且陈总，现在咱们全北京小长城大概有多少家店？
4: 现在咱们有几家就是非常，就老板就非常喜欢吃的这个，他有几家加盟的，咱们自己直营的六家，差不多十家。
2: 对，咱这个有这个总店和分店的说法吗？总店在哪里？
4: 现在咱们的总店应该呢在人的认识当中嘛，那就最早的店、最老的店是吧，包括咱们注册的店就是还是南横街这家店、虽然它不如这其他的店大，但是还是这家店应该是就是叫总店嘛。
2: 是，像您刚才说这个现在加盟店很多，就包括我之前还在互联网上刷到过北京好多这个店，它可能叫咱这个名字，但是跟咱可能关系并不是很大。
4: 那没有那么多，咱们这个早就注册了。
2: 对，
4: 我们注册商标了，现在专门有人在网上，因为咱很顾忌这个名声嘛，很顾忌这名声，也怕那个，那你瞎叫你是为了挣钱，但是你要败坏我的名声就麻烦了哈。
2: 是，
4: 因为特别是现在这个，你像我们一般的进货也很谨慎的哈，我们都在顺义啊，特别是这个特别有保证的这个国营的地方进货。那你要是也不知道你哪弄的货，你打我们小长城的旗号，这客人要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哈？吃出毛病怎么办？
2: 是，
4: 我们很在意这个的。我们在92年的时候，89年申请3年商标，92年我们就小长城的这个注册商标就下来了。因为我父亲从解放前就做这个，解放以后又在国营的这个那会儿他叫小吃店，就晚上卖。是吧，就一直在南城还是很有名的，所以我们自己做起来以后呢也有这方面的保护的意识了，后来哈国家也发展对这个品牌这块保护的意识也比较强了，所以咱们92年就注册商标了，是吧，
2: 对，就包括咱
4: 这个别人他是不可以用小长城的，他有的叫大长城，叫大长城都不行。大长城就是咱们要打假的话他就得摘了，有这种经历。
2: 对，而且咱们是老字号对吧，我记得咱好多咱们自己的直营店是有这个老字号的一个商标和一个标牌，大家是不是就可以认准这个？除了
4: 对呀、中华老字号吗？

0: 现在好像是年头稍微好一点，原来得够100年以上。
1: 是，现在好像是50年就可以。
0: 50年。
1: 对，但是我之前还真有问过这个事儿，好像咱们能这个获商务部认可的这个老字号，一方面是你经营时间够长，再有一个好像是你的这个手艺是不能中断的。
0: 对，
1: 对你要是一直以来就有师承，或者说能有资料能证明你这个手艺跟以前的是环环相扣的才可以。对，不是说光经营时间长就可以是老字号。
0: 像我父亲这个，他解放前是自己摆摊儿，后来他就经过国营公司合营嘛，那会儿叫公司合营以后，然后就一直在给公家干。他退休以后，我们赶上改革开放嘛，还可以慢慢的自己可以开店了哈，这样就自己干了，等于手艺一直延续。是，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是，哎，你看今天互动的人好多哎，还炸出来很多曾经没太发言的朋友，看来是潜水时间长了，今儿一说这个卤煮来劲儿了，是不是？而且我还看见有意思的勾圈凯尖儿，说我最喜欢吃的小吃是杨国福和张亮
1: 啊，这不是我们黑龙江的小吃吗？
2: 我也爱吃。
1: 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杨国福跟张亮这两家老板他俩是熟的，他俩是亲戚，我记得。对，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其实你看像杨国福、张亮还有我们佳木斯的刘文祥
2: 刘文祥怎么全是你们那儿的？
1: 对，那个就是黑龙江吃的好多，就包括大家说个题外话，喜家德水饺也是
2: 都好吃。好吧，
1: 对，它其实每家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你像它可能有的是所谓黏糊麻辣烫，麻酱多，然后有的是这个拿中药或者骨汤调的这个底汤，就同样是麻辣烫，味道是不一样。哎，正好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这个陈总，咱卤煮跟卤煮之间它这个区别差异大吗？因为可能咱北京也有很多的历史比较悠久的卤煮品牌。
0: 他们像咱们这个卤煮啊，它是为什么有特点呢？它是要根据这个春夏秋冬这个药料啊、调料啊都要做一下这个调整的。这样呢就是说本身这个下水的东西对人内脏哈、啊、吃了强壮身体啊什么就挺好的，然后呢加上这些药料，反正我记得我哥哥那会儿老在我这店里，他那个就后期的时候单位可能也不太什么，就在这个店里边吧，他一天得盯着，原来他有胃病，后来他老喝咱们这个汤，那他没法到外边去吃饭呀，正忙活的时候哈，他有胃病，他老在这天天得在这吃这个卤煮喝这个汤，或者泡点米饭呀或者什么，结果他胃病好了。这个里边应该说啊，还有好多养人的东西。所以呢，尤其我觉得要天凉一点吃这个哈，确实对人的身体，一个是强壮，一个是挺养胃的。药料咱们大概得有十几种药料，就是有的呢，它就是对这个哈，您像这个猪肚，这个猪肠。这里边那些粘液啊，这个什么，它现在听说还生物制药呢，就可以对人的这个就是内脏的一些疾病呢比较有好处。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炖的这个汤还是，因为除了它味道特出香，还有一些这个养的作用，觉得挺好的。
1: 对，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食补，或者说药食同源，
0: 那至少是吃哪儿补哪儿嘛，这还是北京人的老吃哪儿补哪儿。
2: 哎，还有朋友说他是南方人，卤煮有点咸，吃着还是挺香的，哎，这个就属于各地的朋友来了之后，他口味稍微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哪怕都是北京的，我们家吃的淡点，你们家吃的咸点，都很正常，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咱们就是从我个人的主张来讲，这个就不能太淡了，不能太淡了，因为这个毕竟哈，这个有人就对这肠子这个哈味道啊或者什么他就不习惯，
1: 对，
0: 你在那个或者为什么好很多那个这个听众朋友说要配点白酒呢，他就等于这一碗东西都又有饭又有菜了。他就了这个哈，他就当一个酒菜吃，应该还是偏这个。确实有客人有时候给咱提意见，要吃着咸了就给客人再就换一碗吧，就弄汤淡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哈，就解决一下。但是总体来讲，这东西不能太淡了，
1: 对，
0: 淡了吃着就没有这香劲儿了。
1: 是，
0: 确实，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因为有很多内脏，它可能会褶一点内脏的味儿。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因为我平时总喝酒，你要说下酒的话，太清汤寡水的东西也不行，
0: 对，
1: 也不够过瘾。
2: 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嗯、有朋友说他觉得这个小长城的卤煮和小酒是最搭的啊，一定要多喝点酒。
1: 是。
2: 还有朋友说他觉得现在这个外带的兴起啊，就会对这个很多的吃食在口味上有所缺失了。
1: 嗯嗯。
2: 比如他最爱吃点什么炸松肉啊、糖卷果啊。最好吃的就是刚上的那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而且好多那餐盒它就给闷湿了。
0: 对，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东西特色的我们都不卖外卖。
1: 哦、
0: 实际上你说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我们就是挣钱的机会就少了点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没卖特色的菜，我们都不在外卖上平台上卖、
1: 嗯、
0: 因为客人吃完以后他会给你提意见，而且长久的他会感觉不好了，
1: 对，
0: 是吧，你这个菜不行了哈，你这他会减少将来对咱这个老字号和小长城的这个是吧到你这儿吃饭的这个愿望、
1: 嗯、
0: 好吧，这欲望可能都会减少。
1: 嗯，
0: 现在后来我就一直坚持他们不让他们卖这个，像我们那个脆皮。

0: 很多这个老字号，它对这个产品的出品要求底线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反正我
0: 一旦这个东西它可能，吃了它没有在店里吃的好，或者说这个如果大打折扣的话，真的是有点砸自己家招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能去吃。去店里品尝还要去店里品尝，但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有一次是刷这个短视频，刷到咱们自己是有一个中央集成工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咱这个其实如果您说卤煮的话，我是外地人，我想尝一下北京卤煮，咱是可以线上去买的是吗？
1: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嗯、我们在去年吧，去年我们就搞了这么一很就是很大的一个制作的车间，就想往这方面发展吧，因为对咱们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嘛，新的考验。然后那个也是有的可能朋友老反映远啊，来不了了是吧，就是搬走了，都五环外边去了，说慢慢的呢就想让他们在线上也能买着咱们这个，但是也得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尝试呢、嗯、是吧。另外也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整体卤煮的质量吧，就专门搞了这么一个大的配送车间。
0: 嗯
1: 嗯，那很多顾客包括熟人，那我也其实了，在北京现在也就好多的朋友，他们看见这个车间，他们觉得卖卤煮的能这还是挺震撼的。用这俩字说的，咱们搞的还是挺好的，最起码干净卫生、
0: 嗯、
1: 啊，为老百姓着想，他一看了就信任度嘛、嗯，信任感，
0: 对，
1: 马上就加强了。
0: 对，就是老字号这个金字招牌会让大家觉得很安心，对吧？就是质量方面大家肯定是有保障的。您觉得他这个现在中央厨房做的这个味道跟咱店里吃的这个味道差异很大吗？还是说基本上
1: 不是在中央厨房专门做这个卤煮、嗯、他是要整体的洗这个东西、
0: 嗯、
1: 要炸豆腐，实际每天把半成品配送过来、
0: 嗯、
1: 不是在那儿制作完了以后。
0: 那这个大家买回家要在家里再二次制作吗？还是
1: 那对，那需要煮一下、
0: 哦、
1: 需要煮一下。买完了这个，有的那外地的朋友，新疆的还有够的呢，那挺老远的，海南的，有时候咱们都怕它那个化了是吧。这但是这个呢就是运费可能会，我不大懂这些方面、嗯、可能运费会比较高一点啊。
0: 明白。
1: 还有那个、哎、海南的朋友专门就爱吃，这一下买不少钱的就给他寄走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卤煮的经典的一些配料是已经提前给您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您买回家之后在家只要按照咱们这个说明去做一下。
1: 对，只要搁微波炉里或者是搁那火上、
0: 嗯、
1: 一做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汤不是像那小包装的、
0: 嗯、
1: 都是大的，就炖直接用咱们这汤炖，就是冻起来的、
0: 嗯、
1: 然后这还是比较那个就保证那个口感的，不是说兑了好多水的、
0: 嗯嗯、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所谓北京礼物，就是来北京不知道买什么伴手礼的话，可以把北京小吃带回家，这也是很神奇的事。
2: 对啊，是啊，而且现在因为这个高铁也快，飞机也快、
0: 嗯、
2: 这个都是可以实现
1: 的
2: 对吧、
0: 嗯、对。
2: 你看还有朋友说我就爱吃啊，我就爱吃这肥肠啊，但是啊这胆固醇高啊，年龄大了我现在不敢吃了，而且我已经看了不是一个朋友在说了。就还是那句话，就虽然这个确实啊下水胆固醇是高啊、
1: 嗯、
2: 但咱也不是天天吃、
0: 嗯、
2: 我觉得偶尔去吃一吃然后解解馋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这胆固醇吧、嗯、就好多，我觉得好多朋友还是有误区的。
2: 嗯，
1: 这个上次我们在电视台做节目，就是安贞医院的一个那个老师大夫、
2: 嗯、
1: 他给做的这期节目，完了还说呢，一会儿给我留一碗啊，我还奇怪呢，我说你要是哈、啊、就是学医的搞医的，应该说对这个东西都有一点那个避讳一点哈、啊、说这东西吃了什么、
0: 嗯、
1: 其实现在不是，就是人你胆固醇缺乏了，实际自己还在分泌呢，自己还费劲儿，身体还得费劲儿，还得分泌这个呢，可能这方面还是我感觉还是有点误区的、
0: 嗯、
1: 是吧。
0: 对，而且我们无论吃什么的这个吃的
1: 也不行，
0: 对，你也得看量、
1: 嗯、
0: 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抛开这个剂量，
1: 对，
0: 光说这个负面的这个东西，它可能真的你得吃到那个份上、
1: 啊、
0: 我吃十碗
1: 就过去我还看到呢，我看到吃早餐呢、
0: 嗯、
1: 原来咱们去开会去或者什么的，有的人就把鸡蛋清吃了，鸡蛋黄都不吃。哎，现在你看是吧，鸡蛋是好东西，一直在宣传这个是吧、
0: 嗯、
1: 实际它那个有用的东西可能比你这个你不吃那个，你就是说的就是丢失的东西可能比这吃了的应该说还是 更可惜。

0: 是吧？就是还是对人身体有好处的这些东西。
1: 嗯，是。
2: 哎，你看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我都说饿了呗。你们，诸葛亮说，我这就爱喝北京豆汁儿。
1: 哎呀，他这个是他这个是尹三豆汁儿
2: 啊，
1: 嗯，
2: 挺好喝的豆汁儿，我也能喝得惯啊，挺好喝的。朋友们，没有大家想那么夸张啊。
1: 嗯，
2: 然后还有朋友刚提到了什么？我看提的好多的这个吃的，
1: 对，还有吃，还有 Tim 刚才说的是爆肚，
2: 哎，对，
1: 喜欢吃这个西德顺吃爆肚，这家是清真店，炸松肉啊，糖卷果也很好吃，但是最好是堂食，打包回家吃就误了。
2: 是，
0: 对，
1: 对。
2: 还有酸酸辣酱说了，他喜欢麻酱红糖的所有的制品，什么麻酱糖饼啊，糖花卷啊，糖火烧呀，都爱吃。
1: 嗯，你说到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现在马凯餐厅它有一个这个红糖饼，那个巨好吃，然后基本上是只要一出锅都排队。上次马凯餐厅的这个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给我跟卢迪带了一个，确实很好吃。因为我们当时吃到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刚出锅的了，就我回家之后又拿微波炉打了一下，但是味道也不错，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2: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小长城，然后跟大家主要聊一聊你们爱吃的这个卤煮啊，还有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没聊，
1: 对，
2: 就是你看小长城，它不只有卤煮，
1: 是
2: 对吧？还有很多好吃的，我们还没说呢。
1: 对，
2: 第四时段我们得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如果您再到小长城去吃，除了你们熟悉的这些小吃之外，还能吃到啥？而且听说还有看家本领，
1: 是这个被誉为中华名菜的卤煮火锅，我们还没有详细跟大家说呢。
2: 什么玩意儿？
1: 卤煮火锅
2: 这么厉害？
1: 是有卤煮火锅，它算什么？肯定除了卤煮还有别的。
2: 对，咱们听听。
1: 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云量较多，能见度较低，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较强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3级，明天的天气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等下一次就去。
1: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带着大家来聊一聊老北京的小吃卤煮。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北京小长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秀芳。再次欢迎陈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就是我就看完跟陈总做完一期节目，就特别想向陈总学习。
2: 学习什么？
1: 还是要坚持锻炼，坚持运动，坚持吃
2: 卤煮。
1: 好好锻炼，好好吃饭，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2: 对
1: 吧？对，
2: 是啊，所以今儿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说卤煮呢，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我们北京朋友在平时去吃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对大的菜系。
1: 是，我们说个这个卤菜。
2: 对，
1: 说个淮扬菜，
2: 对，就是这种特别大的菜系呢，好不好吃？好吃，但你说我天天下馆子，不太现实，那卤煮它特别接地气，现在不流行什么活人感，什么接地气什么的，我觉得卤煮它可能就是我们北京人的生活，对不对？
1: 对。刚刚在聊的时候，看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发了自己的这个维多美的蛋挞，超长蛋挞，
2: 这好吃吗？怎么最近大家都在吃啊？
1: 我在楼下那个维多美刚买了一个，
2: 腻吗？
1: 腻。我个人觉得腻，我不肯定也有朋友吃着不腻，它真是有半米左右，但是我觉得口感还蛮不错的。就一开始我跟卢哲老我俩还聊这个事儿，说会不会说是就是吃一酥皮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馅儿，它这个馅儿是贯穿到60厘米从始至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己一个人吃，一个是腻，再有真的是热量爆炸。我记得是看哪个这个公众号推文说它这个热量是足以让你是从
2: 在跑半个地球的，
1: 不是能冲到珠穆朗玛峰，就是从大本营开始爬上去，它这个热量消耗是够了。
2: 算了吧，朋友们，还是吃卤煮吧。
1: 对，大家可以买了之后拍拍照，三两个朋友一起吃，我觉得会好一点。
2: 有听众纠正我了，不是蛋挞，蛋挞，
1: 蛋挞，对对对，
2: 我错了，是蛋挞，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我少扣了200块钱，谢谢。
1: 我已经扣完了。
2: 对，哎，露露来了，她说我就喜欢吃卤煮、炒肝、羊杂、茶汤这些。我都爱吃。
1: 是，
2: 对，还有朋友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老食客了，他说哎呀，说起这个我可来劲了，大菜底芥末墩、蓑衣黄瓜、麻豆腐、尖椒肥肠，哎呀呀呀呀，我还在加班呢，饿了。
1: 哎呀，我现在已经，我感觉每次做这个吃喝这个节目真的是对主持人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2: 来吧，那我们就说说吧，除了在我们小长城能吃到这个卤煮，刚刚说了

0: 去原来咱们那个一个老菜，那个菊花火锅，
1: 哦，
0: 这个来就是构思这个的哈，
1: 嗯，
0: 这个菊花火锅里边各种的东西哈，下那个冬天一炖哈，就是非常让人就是吃着就
1: 很舒服，
0: 暖到心里去了哈，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卤煮呢，因为它也有点油嘛，是吧？属于比较油的东西。然后这个要是这个火锅要加上这个底下搁一个那个酒精，老让它开着。然后呢，这个里边的这几样食材呢，就根据那个菊花火锅的这个食材，然后切制的也非常漂亮。这样呢，就是说这个下水这好几样东西就是都能客人都能吃到了，
1: 嗯，
0: 是吧？里边基本上火烧，就是火烧单放着，然后客人再往里边续。这里边呢要有炸豆腐，这个肚子，猪肝啊，猪心啊，猪肺啊，
1: 嗯，哦，
0: 包括中间要有咱们这个就是客人最爱吃的这个肥肠，
1: 嗯，
0: 然后马放呢也非常漂亮。这样呢，要有的家庭聚会也好啊，包括外地来朋友也好啊，带他尝尝这个，也是一个挺有特色的，而且它可以保温，
1: 嗯，
0: 可以保温哈，就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它老是热乎的，所以当时呢就是。也算个创新菜吧，
1: 是
0: 就创新的。实际有的客人也说愿意咱们老保持这个传统，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人的要求也不同了，到咱们小长城吃饭，人也要求要坐点软和的椅子，别老大板凳了，是吧？咱们也得进步，是吧？
1: 是
0: 这个，所以呢，这店开。

0: 来块钱，是吧？这个就很实惠的，因为老百姓来的吃的馆子嘛，还是很实惠的。
1: 是，
0: 除了吃着卤煮，不是家庭聚会的也不少。
1: 嗯，
0: 啊，有一些老的同志退了休的，还有的那个一些老的，你像我父亲，他都原来干了那么多年了，他年轻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时候，那好多现在还有好多领导呢，喜欢吃这个呢，是吧？到咱们那儿去聚，确实。就是对这个吃这个火锅还有一些老北京的炒菜，
1: 嗯，
0: 他们挺认可的。
1: 是，就包括您父亲和咱们很多食客这个交流，很多食客很认准咱这个品牌，是不是也是您当时您转型来这儿接这个家族生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当时那这个做这个的进步啊，也是一个当时因为北京的房费也是越来越贵，你要是光想把店开多了开大了，也得有做一些进步啊，也得改革一下啊哈。当时弄的时候往这个连锁店大店里开，其实老人也是有些担心的，也许你干这个我们那七八年了以后才发展，因为你原来这一碗卤煮我们刚干的时候才一块多钱，你很不容易攒个十万二十万的了，那经过得好几年才能就这个钱，你要搞大了店，这一个这一年的这是不是就得要个十万二十万的，那现在还都拿不下来了，过去我们租那个二十万那搁在现在来讲就很便宜了，四五百平米呢，啊，当时也是好几年的积蓄，老人还不是太敢让这么做，我说咱尝试一遍嘛，为什么咱们卤煮就老应该在这小铺子里开啊，这样呢就一下还是成功了，因为咱们有这些菜嘛，做的也挺好，价格也便宜，就从那会儿开始就咱们小长城在北京还是有了一些知名度的，特别是下水方面的炒菜，因为咱们东西鲜啊，今天进了今天就做，是吧？这还是因为那些东西有的像猪肝啦什么的，你一搁在冰箱里，一入冰箱再拿回来再开化以后做，它就不是那感觉了。
1: 对，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分店这么多，是每一家都能吃到咱们这个卤煮火锅吗？还是固定只有几个直营店有？
0: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个火锅的价格呢，现在有的人家都是三两个人来了，也许他吃不了。
1: 哦，
0: 现在一般的聚会的时候的要的比较多，
1: 明白了，
0: 七八个人了，十来个人了，就比较合适一点呗，保热
1: 啊，也就是这个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0: 那还可以，反正我觉得三四个人吃应该就是问题不大啊。但是有的客人他还想要点别的菜呢，是吧？尝尝咱们其他的特色菜，那一般的呢都要这碗的还是比较多一点。
1: 明白了，而且
0: 咱们的精品现在也很好的，精品是一半小肠，一半是大肠，这样呢有的特别喜欢吃这个特别酷爱的，哎，他觉得挺好，他愿意要这个精品卤煮，
1: 是
0: 挺好。
1: 您说这个还真解答我一个疑惑，我之前在很多卤煮店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所谓像您说的精品的或者普通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小长城吃这个卤煮的话，是可以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提点要求的，就比如说我这就喜欢吃肠，或者就喜欢这个，
0: 可以，
1: 这都是可以，
0: 咱们菜单上都有了，就是满足这个不同客人的需求嘛，都有，菜单上都有。有的人就专门，那很早之前那会儿卤煮还便宜的时候，有人就一去了就要俩菜碟儿，他愿意多吃点这个，是吧？
1: 对，
0: 那喝酒的时候多吃点这个菜，
1: 是
0: 啊，这火候呢，可能最后吃个一个或者两个，也有这样的客人，
1: 垫垫肚子，收收底儿
0: 啊。
1: 对，您说这个时候，
0: 这个就要我父亲的话说。这是好主，
1: 是露露还说这个，像我就不喜欢吃肺头，每次师傅都会多给块豆腐。
0: 对，要是肺头，有的客人他可能不喜欢吃这个。你像我还挺爱吃，有时候那个肺头一炖烂了以后，对，有的客人他不知道，他也喜欢要完整的，其实就炖的跟蒜瓣肉似的，一切哈一剁，这个都散了，那也那种才好吃。
1: 对，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肺头，不单单是卤煮，有的时候吃这个涮串啊，或者说别的这个酱货啊，我就特别喜欢吃肺，我觉得肺的这个口感就很好吃，
0: 软软的，
1: 对，软软的，而且很进味儿。对，这自己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肺头也特别下酒。哎，您像说这个卤煮火锅，是不是跟这个咱们平时吃到这个卤煮火烧食材上有很多增加？像您刚才说这个肚还有肝儿，
0: 对，
1: 这个
0: 还有肝儿，
1: 对，这个在是
0: 啊，哎呀。
1: 就这一部分是我们吃平时的这个卤煮火烧里是不会有的。
0: 对，要吃这个碗的卤煮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对，
0: 实际创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父亲跟我讲过，他解放前炖这一大锅， 那就里边这各种食材都得有，
1: 嗯，
0: 是吧？还有好多咱们现在没有的，过去都有，
1: 嗯，
0: 这样呢，他就是客人选嘛，他喜欢吃什么的，哎，喜欢吃，可能老主顾像我父亲，他也都知道了，他还就比较记性特别好，客人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了。解放前他就那样买，就拿咱们现在你买五块钱的也行，三块钱的也行，十块钱的也行，他也不同的部位给你切。
1: 嗯，
0: 这个现在是肠子贵了，原来肠子没这么贵啊，肚子贵啊，是吧？就可以切点好一点的东西。
1: 嗯，对，我觉得以前做这个餐饮行业的老掌柜或者说大厨都挺不容易，且很厉害。他要记住每一个客人的这个需求，就有人喜欢吃咸的、吃淡的、吃肺头或者吃这个吃那个。他今天心情好，心情不好，他什么时候来吃什么？
0: 就不用你说了，他就给你哈切了，
1: 是，对，
0: 都挺满意。
1: 对，所以大家会有的时候会把老字号当成像自己家里的食堂一样的感觉，一来会很有归属感。
2: 对，你知道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做餐饮这个事儿，一方面呢，啊，当然啊，这都是大家的营生嘛。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跟你的食客已经成为了很好的一种朋友啊，
1: 嗯，
2: 它变成一种默契了，有的时候就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对吧？
1: 嗯，就包括我是之前我们有一次也是跟丹丹做那个广西那期节目，
2: 嗯，
1: 我们讲那个老友粉儿，因为大家说吃螺蛳粉比较多，但其实在广西本地老友粉更多。说老友粉是怎么有的，就是做粉的一个老板，他有一个老主顾，然后长时间不来。然后一听说生病了，然后这个老板就根据这个老主顾的这个身体给他做了一个针对他去调制的一个粉儿，然后这个朋友吃完之后身体舒服多了，然后后来这个方子就被记录下来，就叫老友粉了。
2: 嗯，
1: 就好多这种老板跟顾客之间的这个共同的温暖回忆有很多。您有没有哪个顾客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总来您店让您印象很深的？
0: 反正我父亲啊，我就跟他就学艺这个，跟着他陪了他十年，就我们自己开这个了以后，我就觉得他那种对每一个客人，是吧？那种特别的，就是心里边惦记和为你服务，为你就那么。但那会儿我父亲，我们开的时候他已经70多了，小80了。后来在他去世的当天还在到店里去呢，就是他就拿这个真是当一辈子的这个，是吧？自己的这个营生，就特别喜欢看见这些就是老食客客人，就那种劲儿，那种精神特别感动我。就客人少的时候，他还切完了每一碗，他还给人家端起来，哎，送人手里去。
1: 嗯，
0: 就是他那种啊，就是对那个食客的那种尊重，那种什么，就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吧。
1: 嗯，
0: 就是这个
1: 老工匠精神。
0: 嗯，那工匠精神，后来我能这么坚持哈，实际有的时候也到老了，也有时候生点小病了哈，
1: 嗯，
0: 就是心里有时候也烦，老干你年头长了也烦了，是吧？另外现在是越来越难干，是吧？越来难做，是因为客人对你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是吧？也越来越发展，什么好东西都有了，现在是吧？所以干起来很难了，也有的时候也有疲惫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就这种感觉，这种劲儿，反正还是在顶着吧。
1: 嗯，
0: 在鼓舞我。
1: 是。那您看，就比如说我们有大概4-5个朋友来咱们小长城，我们可以点一个这个卤煮水晶火锅。除了火锅之外，您还建议我们吃点什么别的咱们这个特色菜，今天还没有聊到的？
0: 就是一般的情况，就点了一个火锅，应该4-5个人、3-4个人，就是点咱们那大火锅就够了。如果他点个小火锅，然后
1: 哦，这个火锅分大和小，
0: 对，还可以要一点，就是比如说尝尝咱们的炒菜哈，跟下水有关的，要特别都是特别喜欢吃下水的，那就可以，再点点咱们的下水菜，像这个脆皮肥肠啊，像这个炒虾腰啊，这都是客人经常点的菜。就是腰子和那个虾仁炒在一起的，
1: 腰子跟虾仁炒，
0: 还有火爆腰花也好，也客人也经常点，是吧？另外老北京的菜，像这个爆三样啊，什么的，这个还有一些像麻豆腐啊、炸灌肠，就每天都点的很多，
1: 嗯，
0: 就客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老北京的这个都点的很多，
1: 嗯，
0: 所以就点点这个，一般要个小火锅的就点一点这个老北京的菜。咱们的宫保鸡丁也特别好吃，
1: 嗯，
0: 有的客人都说这宫保鸡丁咱们做的好，那个有点甜酸那个口了，做的挺好的，全是食材好，
1: 嗯，
0: 全是使的鸡腿肉，不用那个鸡胸肉，口感挺好的。
1: 是
2: 啊， 就总的来说，就是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菜。

0: 它之所以能有好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从菜的源头，也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菜本身、肉本身，它就要把控到位。
1: 对对对，
0: 你后续的可能才能锦上添花。
1: 对对，
0: 如果你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偷工减料啊，或者是我们可能同等食材替换了一种稍微看起来没那么好的，它很有可能就后面所做的所有的叠加它都不成立。
2: 对，就包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经营者在对菜品的质量和这个宣传营销也很重要，它可能大家的比重不一样，但是我始终觉得一个店家它能长久的发展下去，它这个商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
0: 对，
2: 只有有这个作为基础，才能让它更长久的生存下去。如果只有
1: 这么多年就特别重视这个，
2: 对，
1: 重视这，重视口碑，重视这个客人吃了的感受哈，就咱们还是挺重视。
0: 对，你看，哎，运生，包括咱们两个都做了好多期这个正青春，
2: 对
0: 啊，你就会发现，其实老字号真的是之所以能被评为老字号，它是有自己的坚守和初心在的。虽然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哇，老字号好像赶不上时代潮流了。尤其是现在你看一弄就什么网红打卡呀，漂亮饭呐、你自然会觉得好像很多老字号它的营生和它在做的事情跟现在的人格格不入，但你依然不能不说的一点就是他们也在努力做着改变，但同时也在保持着原有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去做改变，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2: 是，而且我觉得这是存在即合理。您看，虽然说现在这个时代发展很快，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它单独跳出来都是最新的一个时代，但时代是不断的在变化中的，就是您现在觉得很新鲜，但是可能100多年前小长城刚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事物，就是经过大浪淘沙最后筛下来的这个老字号，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商品上都很值得大家信任。因为现在确实北京的小吃店也好，或者卤煮店也好，真的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您如果是第一次来，想要这个吃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还是可以向咱们老字号去靠拢，这样的话品质出品的话是很有保证的。
0: 是，哎，
2: 对
1: 对，
0: 哎，想问问有人跟您说过吗？说您咱得改变一下啊！虽然我们是老字号，但我们得有点推陈出新，得向现在的市场迎合。会有这样的声音吗？
1: 这个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在是这么做的，一直在。您像我们的酱爆猪肝，那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年轻人吃的是吧？不是那个传统的溜肝尖，像酱爆猪肝，还一些是铁板做的。

0: 长城，是吧？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底子，是吧？我们这么好的这个加工，那很多朋友现在还看见了，说的也真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感动的哈。这人一个卖卤煮的，还整这么大的设计，就是觉得挺那个稀奇的似的吧？也不知道，因为内部也很少有人是吧？去讲。你说现在我们也在做视频了，在跟上了，是吧？其他的再怎么改。也不知道再怎么改了，就是现在也得展示我们自己呗。
1: 来个卤煮咖啡，
2: 这个别说，因为他咖啡这个味道也比较这个。
1: 你好好说，
2: 我在想该怎么圆。
0: 其实你说你对这肥肠那个味道，现在你们咱们开辟的这个菜，这个烂蒜肥肠就有点像那个炒肝的味道。烂蒜肥肠用的比较细一点的肠子，比较薄一点的肠子，是吧？来就不腻嘛。然后用烂蒜做，那好多的菜都现在其实已经在做一些这些方面的改变了，是吧？我觉得还是跟上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的。
2: 对，因为这个时刻的发展，就是吃客的口味一直以来都是有变化，这140年可能大家这个口味真的是已经换好多好多茬了。
0: 对，就是现在怎么让年轻人知道咱们，是吧？
2: 是，
0: 现在我觉得咱们北京就是特别快，每年有那么多从外地来的大学生留在咱们北京，他们有好多人可能他不见得知道咱们小长城，是吧？
1: 对，
0: 现在我们也在加大宣传呗，让更多的北京的年轻人，是吧，知道咱们。或者他哪怕走到这儿了哈，他刻意的来朋友了，到咱们这儿来尝尝了，慢慢的让他能知道咱们，这样呢还能传承下去。
1: 没错啊，这个我刚看有谁是哪个朋友问了一句来着，对，跑堂阿蒙说老板你给我们指个地方吧，说咱们东边哪家店好吃啊，我要去尝尝，以前净吃卤煮了，我得尝尝你们家的菜。
0: 现在东边
2: 最东边
0: 最东边的咱们在东二环，咱们那个方庄店就在东二环。东二环其实离东三东四都不是很远。
1: 对
0: 咱们方庄这个店就各种菜都有，是咱们这儿最全的。咱们南街那个老店呢是偏南边一点，在南二环南二环附近。
2: 对，
0: 是吧？所以呢好多朋友咱们开的地儿可能也是就比较偏一点嘛，是吧？这样呢现在呢就是多做宣传，让大家都
1: 东二环可不偏了，不偏了，不偏了，一点也不偏了。老师一说偏，我说东二环。
2: 不是，还以为在说东六环。
1: 这可不是呢。
2: 对，
1: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哈。还有329说的特好，他说我们要守正创新，不断发展，研发新菜。
2: 对，
1: 就是在保持我们老的然后
2: 守正创新，
1: 对招牌的情况下呢，还有新的尝试，这样呢也就符合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
2: 老字号，
1: 对，
2: 正青春
1: 了，
2: 对
1: 不对？
2: 对，但其实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菜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对，就是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小长城去解锁更多的这个我们的炒菜的体验，或者说这个说的这个卤煮石井火锅到底是什么味道，回头我们可以去尝一下。也希望以后小长城可以越发展越好。
0: 谢谢主持人，
2: 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听众，
2: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1: 我是丹丹，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不是来改变世界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你所攀登的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

0: 心无念。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在北京已经在温度上面非常非常具有秋天的气味了。中午的时候可能有太阳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但是早晚的时候已经完全是秋意盎然了。而说到秋天，大家可能最想要看到的颜色和体会到的画面应该就是橙色或者是红色，还会想到枫叶。但其实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北京可能看到正经的枫叶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有最美枫叶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枫彩安大略。欢迎到的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的媒体代表，欢迎冯辉，欢迎你。
2: 袁一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也很开心能够再次走进环球旅行家。
1: 每年到了秋季的时候就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提一下枫叶之国，
2: 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虽然就是好像感觉说去年我们也说过了，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每一段即使是相同的路，不同的人去，或者和不一样的人去，或者在不同的年份去，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2: 对，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风情，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
1: 是的。然后又说到枫叶，至于加拿大这个国度来说是最强化的一个标志，甚至在
2: 强化到它的国旗上去了。
1: 对，国旗上也有，包括可能你去到加拿大或者你很多来自加拿大的产
2: 品都会有。
1: 对，一定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2: 对，
1: 今天我们想请冯辉来到节目当中，不仅要跟大家去描绘秋季安大略省的风情，枫是枫叶的枫，更多的是要给大家一些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路线，然后不同的路线更适合你选择和谁一起共同前往。
2: 是的，那我想其实可能一说到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国旗上就有这面枫叶，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一看到枫叶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那个国家啊，这是加拿大。那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红通通的枫叶，它其实就是唐枫树的枫叶。那这个唐枫树呢，它其实主要是生长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并不是全境，那恰巧就在安大略省的这个省份内。所以呢在安省有连绵起伏的枫林，我不知道大家其实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上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所想象到的说我到一个地方去赏枫可能就是我周边方圆几公里啊，那不是的。在安大略这个连绵的枫林，它的面积超过我们北京市的整体的这个辖区的面积。
1: 因为首先在地图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国度的面积就足够之庞大。
2: 对，
1: 再加上安大略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当中是不是也算面积比较大的一部分？
2: 比较大的。是的那它实际上在整个的安大略省，它的这个枫林的面积就是我们和我们北京市辖区来比吧，应该说如果是说原生的具有唐枫和红枫这两种枫彩的这个树种的面积的话，差不多是咱们北京市辖区的1.4倍。但如果我们要算上只要有唐枫和红枫生长的所有的这个采林区的面积，那基本上就是5倍以上了。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好像我们在北京如果出去玩，我们一直开着车，你可以想想你这一天基本上都走在这个枫林之间，
1: 全部都在
2: 对
1: 秋天的主旋律当中。
2: 对，
1: 而且说到安大略省的几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枫叶我们刚刚说了，面积连绵起伏，
2: 对，
1: 还有就是首都渥太华也是属于安大略省。
2: 对，
1: 还有最容易被大家混淆的所谓最大的那个都市，
2: 最大的城市多伦多，
1: 多伦多
2: 它也是安省的首府。所以无论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安省本身的首府，其实都是在安省的这个境域之内。另外一个就是
1: 地理名片，
2: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
1: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介绍。
2: 好啊。
3: 红色永远是它秋天的底色，作为加拿大最秋天的色彩，红色在安大略浩荡蔓延。安大略的红是自然的盛大。如果说红叶是秋天的信使，24种落叶树将深浅不同的红，渲染在7600平方公里的阿冈昆地区，蜿蜒于1200公里的溪流里，流淌。

0: 1500片湖泊中，动植物在湖畔自由生长，旅人在此重获心灵的治愈。它是加拿大七人画派调色盘上灵感之源，也是户外爱好者向往的风景。
1: 安大略的红是跃动的热情，上榜加拿大观赏秋色最佳地点的穆斯科卡，作为加拿大人的宝藏后花园，举目皆为湖泊森林，在旖旎的风光中，坐看山水红遍，漫数似水流年。垂钓、徒步是白天的惬意生活，野营的篝火则是夜晚的静谧安详。 秋日的红色，安大略用热情和妥帖静待人们用脚步丈量这片斑斓的大地。安大略的红也是秋天的收获，染红这片土地的不止枫叶。一年一度巴拉蔓越莓节，让红色成为秋日的狂欢，让这里变成红色的海洋。
0: 红的晶莹剔透的浆果经过时间的酝酿，呈现馥郁芬芳的独特风味，成为热闹市集上的主角，让每个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红色染红了安大略的广袤苍穹，勾勒出独属安大略的秋日轮廓。
2: 它搅动湖光山色，向你发出热情的邀约。太热情了，我说的是色彩。就前面那些我之前的认知当中可能都有，但是说到蔓越莓那儿的时候，我惊呆了，
3: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红彤彤的颜色会从森林到湖泊到水面，甚至到我们的舌尖上，都是带给我们这样很热情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像他说的一种邀请。
2: 嗯，就是一说到加拿大的玩法，可能更多人想象到的就是刚才，不管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只能听，还是说你能从画面上面去捕捉一些信息，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均都非常户外的，是这样一个国度，
3: 没错，
2: 尤其安省刚才又坐拥这么多很。 良好的自然资源，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地理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
3: 是，
2: 包括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白求恩
3: 大夫的故居，
2: 对，他的故居也在安省的穆斯科卡地区的格雷文赫斯特，穆斯科卡是不是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
3: 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赏枫圣地，
2: 哦，他就出生在
3: 这样的一个非常打卡圣地，对，美好的环境中。嗯，那咱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咱们的线路，您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几条线路？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线路。
2: 好，
3: 那一条呢，
2: 咱们真是不求多呀，一定是要很
3: 对，一定是要非常精彩的。那我觉得第一条线路呢，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14天的安省。 可以赏枫追风的一条完整的不同玩法的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它是从我们的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开启，之后向西南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我们再向西北，一直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刚刚我们有说到，然后再继续向北，就来到了安省人的赏枫秘境，叫苏圣玛丽。那这个地方什么赏枫最著名呢？是火车赏枫最著名，
2: 就不用全程都在自驾，
3: 对，可以像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每天都要开车，因为也会累，我们也要放松，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风情万种。所以呢，我们在莫斯科卡，在这个苏圣玛丽，那它最好的就是火车赏枫，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体验。那从这儿开始，我们再继续向东边便来到了刚刚说的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赏枫呢？蒸
2: 到我们在湖面上啊坐着蒸汽游船，那么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打卡的圣地，就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到加拿大赏枫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说线路中说了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那个地方叫做枫叶大道。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说这个枫叶大道在哪儿，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了这个地方是最美的。那这个枫叶大道其实就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它这个位置因为特别的独特，它是位于整个

0: 加东枫叶地带的核心位置。那它其中有一条公路叫60号公路，它正好呢又横穿了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所以它沿途的风景就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绝美的一个赏枫的一个景色，
1: 宣传片投放画面了，
0: 所以就 C 位出道，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妥妥的赏枫的顶流，也是大家必去打卡之处。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往东，就到了首都渥太华。那像在渥太华和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城市人文和自然的风情相结合，那它在和我们在苏圣玛丽也好，莫斯科卡也好，或者是枫叶大道上所看到的纯自然的风情之外，又多了很多人文的色彩的加持，而且呢它就会让我们觉得离城市非常的近，也很便捷。
1: 对
0: 啊，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向西南，就来到了千岛群岛。那这个地方也是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夏季的游湖和秋季的赏枫圣地。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升飞机或者是游船来赏枫，之后我们再一路返回到多伦多。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4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朋友可以找到不同的玩法。我们刚提到的火车、蒸汽游轮，还有我们的自驾，还有我们提到的直升飞机，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风情的。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枫叶的时候，其实我也想

0: 是，但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树的高度其实和安省的这个枫树的高度是有差距的，
1: 就跟可能亚洲人的身高和
0: 因为它的就是咱们看到国旗上的这个唐枫树啊，它非常的高，它其实真正这个成年的树种是要在40米以上，
1: 这么高，
0: 40米，
1: 这个叶片本身就得是成年男子的手掌，
0: 就很大，你知道吧？就是很像咱们北京的那个梧桐树叶
1: 啊，
0: 和那个的大小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40米高，而且这个树基本上它一般是从25厘米甚至到1米的直径，这个树的这个直径哈，那大家可以想是很粗壮很高大的，所以当它连绵起伏在这个山丘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去抬头仰望，可以看到是整个覆盖在像这个天空上一样，一片这个红色的云漫过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安省的赏枫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人拍的，都是航拍，非常的漂亮，都是这种大片上帝视角，就是因为有众多的这样非常高大的唐枫树。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红枫就比较娇小，它呢就是在中低层，因为它没有那么高，那它非常适合什么，就是我们徒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安省像刚刚提到的这条线路中，那我们在阿岗昆省立公园我们就可以去徒步
1: 走一段，
0: 还
1: 可
0: 以
1: 穿梭在其中，
0: 对，你可以漫步在枫林中，那除了有这个唐枫树还有中间的这个红枫树点缀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这样的一个赏枫的一种体验。同时如果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因为安省的湖泊特别多，这个安省 Ontario 的名字其实就是闪亮之水，因为在安省呢有25万个湖泊，所以它遍布在不同的这个山地丘陵之间，那像哪怕是阿岗昆省立公园就有2000多个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蓝蓝的天，然后通红的这个枫叶，然后彩林的景象在倒映在瓦蓝瓦蓝的这个湖水上，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划上一个这个独木舟，在平静的湖面中去感受被天被枫叶包括被我们水面上的这个倒影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
1: 场景
0: 是非常壮观也非常优美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户外的很多的方式去体验风情。
1: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今天推荐第一条线路，您把它归纳成一个14天的
0: 对
1: 秋天秘境的一个，
0: 是的，
1: 它算是一个环线，
0: 是一个环线，
1: 多伦多出发，最后其实还可以
0: 回到
1: 多
0: 伦
1: 多，
0: 然
1: 后把几乎安省秋天最美的景致串联起来不说，另外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就它
0: 的
1: 层级是多维度 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在水面上，你可以走进枫林当中，
0: 对，
1: 你也可以从上往下去看，
0: 对，你也用直升飞机上帝视角去看，所以大的场景它的辽阔然后这种宽广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说我们想要一些比如说摄影啊具象的一些也可以在枫林中通过红枫也有更多的体现。
1: 您刚才说到安省的秋天非常适合用航拍的视角去记录，加拿大全境的这个对于航拍的限制是几乎没有的是吗？
0: 其实是很严格的
1: 啊，其实是很，
0: 对，
1: 那大家在出发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
0: 样的准备？需要提前做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准备要航拍的朋友，像比如阿岗昆省立公园，它是省立公园是有管理局的，所以你是提前要去报备的，那你的报备申请过程中包括你自己的拍摄的技术你是需要有证书认证的，
1: 对，
0: 你的设备是需要注册的，
1: 对，
0: 那么包括你所要去的地点都是需要提前审批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飞行的，当然在很多比如说像尼亚加拉，因为它属于国境线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搭乘直升飞机，包括在千岛群岛，那么是搭乘直升飞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去航拍的一个可能了，
1: 但是总之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0: 的，
1: 大家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完成所有的报备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使用到航拍这个技能了，
0: 是的那像今年的这条线路中，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游客，大家是选择了去到苏圣玛丽搭乘阿格瓦峡谷的火车观光赏枫，因为这个就和我们之前大家通常会到阿岗昆自驾赏枫是另外一种体验，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很多银发一族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慢慢的用一天的时间，由火车带着我们沿着这个

0: 山谷，阿戈瓦峡谷，可以看到整个苏必利尔湖的这个原始秋色盛景。那么火车到峡谷谷底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大家下来可以去徒步，可以去看它的观景台啊，这还有两条非常漂亮的瀑布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做一些户外运动，之后我们再搭乘火车返回。那火车沿途大家是可以随时都举起我们的相机，拍摄非常漂亮的窗外的像油画一样的景色。
1: 这个火车它的速度首先肯定不是咱们国内高铁的这种飞速的行驶，
0: 那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没
1: 办法拍，就没有什么观赏了。 对，那中间它也是会有在一些非常知名的观景点做停靠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游览的专列，
0: 对
1: 吧？对，
0: 其实这个火车因为它在峡谷中穿行，这个火车最早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货运火车，因为这个峡谷当时是伐木工人把这个木材要运出山谷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线路，那在之后，在现在人们把它发展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光火车。那就像刚刚和袁一说到的，和我们的高铁比起来，它的速度就要应该说舒缓很多，它的时速基本上就是45-50，最多不超过55公里每小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比我们正常开车还要让你觉得放松，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看枫叶，去拍枫叶，
1: 就是你在这儿就是慢下来，不要
0: 着急，这就是一个慢生活，慢慢的去享受，放松心情。对，
1: 前方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KPI 等待
0: 着你。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旅行中最需要放松释放的，
1: 就是我没有压力。我都已经换了一个地儿了，我不想再寻找那种速度节奏跟我平时上班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活状态。
0: 对，你要慢下来，真正的去感受这样的美丽的景色。而且如果是这还是它的正常时速啊，如果我们比如说因为它在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桥梁，甚至是木质的桥梁，那它还因为它是去程的时候是往山谷下边走，回程是返回，那像这个情况下它的那个速度在拐弯或者过桥的时候会更慢，可能会降到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我觉得完全是让我们大家放松身心的一个旅程。
1: 这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地人也都是作为私藏的这么一个赏枫圣地，
0: 这个是安省人他们自己称为赏枫秘境，因为之前呢都是安省人自己过去，因为他从多伦多如果要飞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如果我们要开车过去要7个小时、所以呢对于安省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后花园啊，他们都是自己会把这个觉得我们要到秋天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游客也发现到，因为这有不同的欣赏风情的方式，所以大家也把它成为了我们很多世界各地游客所向往的地方。
1: 那它的上车地点是从多伦多过去
0: 啊？不，是从多伦多，一般如果是游客，如果是本地人他们会飞过去，那我们一般游客会首先到刚刚我们说的白丘大夫的故居莫斯科卡，因为它是往西北，大方向是往西北走，所以先会到白丘大夫的故居，然后再往这边是到蓝山，然后之后到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再穿过去它要慢慢的穿过。
1: 前面半程算是一个自驾的行程，等到了苏圣玛丽的时候，
0: 这一天是坐火车的
1: 放松一天。
0: 对，所以它的起点就在苏圣玛丽，终点也在这儿。
1: 它会
0: 因为它是带着穿越这个峡谷，而且呢，这个火车现在由于我们各地的游客追风赏风来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改造啊，像现在这火车专门有 VIP 包厢。然后也有非常舒服的沙发转椅，然后在火车上大家也可以点餐，当然了更多的客人可能会选择在峡谷里自带一些小食去感受一下在枫林中野餐的感觉，也是很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针对我们中国游客或者亚洲东方游客的一些需求，他们也在做一些双向奔赴的一些实验。
0: 对对，也在调整，也在更好的欢迎我们的客人，包括像莫斯科卡，今年有很多客人选择去就是白丘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地区坐蒸汽游轮，那蒸汽游轮呢，因为它的客容量相对小一点，但是呢很受客人的欢迎，是因为它是应该是北美到目前仍在运行的一个这种燃煤的蒸汽游轮，那它里边全部是木质的这种架构，所以大家进去以后是有非常复古的感觉。
1: 是，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
0: 就在莫斯科卡。
1: 我说在我们日常生活，
0: 日常生活中的确，对对 对，所以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搭乘这个游船，它叫赛格文号，而且它的上船的地点就是在白求恩大夫的这个老家格雷文赫斯特。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银发活力族，他们非常喜欢。第一，的确希望到白求恩大夫故居去缅怀一下白求恩大夫。

0: 宿的。
1: 对、嗯、那么同时在这儿就可以登船搭乘蒸汽游船去赏枫，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2: 嗯嗯，其实14天您刚刚说到这条线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上假期是有点奢侈的，但是如果你提前规划你的假期的话、嗯、一年当中有这么一个14天的长假、嗯、完全是可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包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慢节奏的这种生活可能不仅仅是您所说的引发一族、嗯、他们相对会更有空闲的时间了、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
1: 所以会有很多
2: 每年有这么一个呼吸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到大自然中间去用户外运动的方式去真正的
2: 给自己
1: 接触大自然。对，就比如说像在阿冈昆省立公园和它周边有一个叫做哈利波顿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啊，它没有在这个省立公园的范围内、嗯、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的户外运动。举个例子，我们很喜欢的这种树间行走啊，这个树间行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赏枫季、嗯、在采林中真正的去穿越枫林，那其实你是不是也会变成你这个枫林这个童话中的主角，
2: 是
1: 不是？
2: 你就是风景
1: 中
2: 的一部分。
1: 对，还有我们喜欢，很多年轻人喜欢骑行现在、嗯、那大家其实完全可以在枫林中去山地自行车骑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帅酷的一种、运动了。
2: 这个在当地去租也非常的方便。
1: 对，而且他们租的话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像哈利波顿的话，它大部分包括像蓝山它是山地自行车、嗯、但是如果在像尼亚加拉瀑布、那种类就多了、嗯、比如说它会有、常规的这种公主车、嗯、也有山地自行车，然后还会有这种带着小朋友的那种拖挂车，就是后面拖挂一个
2: 像它
1: 那个摇篮那种
2: 叫 taco 对吧，那种车。
1: 对对、嗯、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后面可以架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小自行车，就是小朋友他不太会掌握方向的时候、哦、但是他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其实是爸爸妈妈在掌握方向，但他也有一个小自行车跟着你一起，
2: 他会仿佛以为自己主控了，
1: 对，
2: 把控了这个方向、
1: 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去感受风情、嗯、非常适合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家庭游客。
2: 好，今天呢冯辉代表安大略省给我们带来了最具秋季的色彩的安大略省的不同的玩法，总共就给大家分享两条线路、嗯、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一条14天的把安省最美的赏枫目的地串联起来的一条线路、嗯、下半时段我们也继续来期待一下冯辉会给我们来推荐什么样的另外的线路好吗？
1: 好的，
2: 可以先剧透一点点
1: 我们下一条线路，因为我想刚我们已经是在追风了哈、嗯、那除了风情万种其实还有我们舌尖上的风味、哦、所以呢我们第二条线路就会把我们的赏枫和我们的美食结合在一起。
2: 行，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去安大略省。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世界不同的风景，用双脚去行走，用眼睛去观察，用头脑去思考，用心灵去体验，打造中国上空最动听的风景，是那些未曾抵达的美好。真正的旅行就在环球旅行。

0: 晚上的7:32，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枫叶之国，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秋景是什么样子的。刚才也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用声音的方式，用图片的方式去感受一下红色之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此刻就在此刻，
1: 是的，
0: 虽然说有时差，但是在季节上几乎是同步的，
1: 是的。
0: 而且我听说前两天咱们电台也发了一个听友团，此刻也他们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1: 对，他们今天应该正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发说我们正在幸福的吃着早餐，
0: 你在他群里边是吧、
1: 是有朋友发给我说我们正在幸福的吃早餐，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追风之旅，而且这个时间正好是、
0: 就刚刚抵达没两天，
1: 对对对，他们是应该今天昨天到的、所以今天是要开始他们的行程了，
0: 正式启程，
1: 对，而且这个时间应该是安省现在赏枫最好的季节、因为每年的赏枫呢，因为赏枫季会因为气候情况不同而微有调整，
0: 但所以在当地是不是有那个枫叶
1: 预报，对，
0: 风情预报，
1: 风情预报基本上是从每年9月初就开始、一直到10月底结束。那一般来讲枫叶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这个听友团过去的时间正是黄金时刻，
0: 是，
1: 对。那其实
0: 他们走的线路是刚才我们说那个14天的环线吗？
1: 他们走的是一个10天的、
0: 稍稍有些不一样，
1: 和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美食之旅非常接近，基本上是一条重合的线路。
0: 其实今天为什么说让冯辉给大家推荐两条线路，也不是说只有这两种走法，一定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灵感。
1: 对，
0: 如果你特别不想做功课，那你就直接抄作业。但是如果说、哎，我中间这边稍微调一下路线，我换一个方向、其实只要你季节选对了，或者说你只要迈开腿了，
1: 对，其实只要你走出去，尤其是这个季节在安大略省，我觉得你不仅就是你到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情景色，
0: 都会不虚此行，不会让你失望
1: 的。是
0: 的，
1: 而且因为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因为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很纠结，我到底是9月底去好还是10月初去好啊，我怎么和这个黄金周去结合其实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安省的枫叶其实是从北向南一场接力赛，
0: 像是次第，不能叫盛放，但是次第染红，
1: 它是有层次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在九月底去的时候，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北安大略的苏必利尔湖、还有刚刚说的枫叶大道阿冈昆省立公园，他们是第一批红的、那它可能在9月底10月初就很漂亮了、那么如果我们是在10月黄金周期间去的，这个时间恰巧是像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苏圣玛丽火车观光赏枫、还有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

0: 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群岛，他们是最后一批枫叶红的区域。那么在这个时候，大约是在十月中旬到下旬，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去，只要是在赏枫季去，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会有所收获。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听友团明天开始第一站会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现在眼前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听很多达人包括我在画面上看到过很多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盛景，但是是以夏天居多。
0: 对，
1: 但是秋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现在眼前浮现的就是那个水雾，
0: 然后再加上
1: 映衬下的红色水雾。
0: 没错，而且这个季节的水啊，它其实和夏天还不太一样，夏天是那种亮蓝色，其实到秋天我们都说秋水，其实那个秋水往往是有点暗，有点像墨绿的那个墨玉的颜色。大家可以想象两边的那个山崖上是红彤彤的枫叶，然后翠绿的这个山谷底下是墨绿的这个流水，
1: 对比度很高。
0: 其实景色非常的漂亮，再加上本身尼亚加拉瀑布就是一个地标性的景点，所以在这儿其实真正刺激我们感官的不仅是红色的枫叶，更是那个雄伟壮观的大瀑布和它们相结合在一起的景色。而且在这我们也提了有可以直升飞机，
1: 对，
0: 所以从空中去赏枫，我们既可以看大瀑布，又可以看枫树，还可以看到连绵的葡萄园。因为在尼亚加拉，我们的美食之旅其实就从这儿就可以开启，就是我们的冰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自然景观。
1: 你说巧不巧，说到冰酒，我们马上也要开启下一趟线路的这个玩法哈。
0: 是的，
1: 您说了这个主题可能会更偏美食。
0: 美食，
1: 说到冰酒呢，我们在去年一起做活动的时候，我就被种草了安大略省的冰酒，然后当时就在咱们活动现场订了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两瓶。那个酒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喝完，因为很少有机会能真正拿出来喝。但同时您记得有一次您带给我一个用冰酒泡过的茶叶。
0: 哦，是的。
1: 哦，那款茶我是今年十一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喝的，之前一直没有舍得把它打开。非常的甘甜可口，它那个甘甜不是说我后期往上加的糖的成分的那种甘甜，而是回甘，就很清爽，很适合秋天，就是你总会觉得有点干燥，燥得很，
0: 可以润一润哈。
1: 对，它很滋润，所以我觉得冰酒这个元素，至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好，还有包括咱们去玩的时候，包括你往回带的时候的一些伴手礼，都非常合适。
0: 是的，而且就像刚刚袁一说的，它冰酒本身就是纯天然的，在大自然的寒冷的环境下，葡萄本身自己所凝结出的这些糖分，经过发酵酿造，天然的产生的这样的冰葡萄酒，所以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它在后期加入了什么样甜的元素，它完全是大自然的结晶，也是大自然的馈赠。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也因为我们的刚刚说的听友团已经在尼亚加拉了，他们很快其实就会去品鉴这个冰酒，那我也希望未来其实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来到尼亚加拉，特别是秋季，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
1: 一定要尝一下。就是你可能对于葡萄酒可能见仁见智，每一个人喜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冰酒几乎没有人不喜欢，
0: 是
1: 它的口感的接受度非常的高。
0: 对，
1: 有人戏称它为小甜水，是因为它太好喝了，
0: 它是因为它更适合女生，很多女生很喜欢，
1: 是
0: 因为它甜甜蜜蜜的，而且那个瓶子嘛又很纤细，就很像这个很受女性朋友的喜欢，
1: 且它的容量还非常的友好。
0: 对，
1: 葡萄酒都是750毫升，咱的冰酒是375毫升。
0: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说为什么这个就做的这么稀呀，那其实是因为冰酒被称为零下8度的奇迹和液体黄金，因为这个酒和葡萄酒不一样，那葡萄酒我们9月份葡萄一成熟我们就可以摘下来酿了，但是冰酒一定要这个葡萄挂在藤上，一直要等到12月份，气温降到零下8度，它都冻成这个小冰珠了，才可以去采摘。而且整个的酿造过程中，就像袁一说的，为什么会有回甘，为什么会这么甘醇，其实是因为它整个的酿造过程是非常的严格的，有一套工艺，它必须在零下8度的清晨人手工去采摘，不能机器采，之后还要在零下8度气温的条件下去压榨，这中间不能回温，所以葡萄里边那些冰渣子就全都排除掉了，剩下的只是浓缩的葡萄汁液，之后再去酿酒。所以这样的葡萄酒大家可以想， 冻上的冰葡萄要想榨出汁液，本身出汁率非常
1: 低，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公斤的葡萄基本它的出汁率足够它去做一瓶750毫升的红葡萄酒，但是冰酒的话那么基本上需要一般来讲4公斤以上，但如果我们算上你想它从9月到12月风吹日晒鸟啄的这些损失，很多时候要达到8公斤才能做出这样一瓶375毫升的冰葡萄酒、
1: 嗯、
0: 所以它也是我觉得是一种大自然在寒冷环境下淬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它和我们看到的红彤彤的枫叶一样，都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馈赠，
1: 就是某一种限定。
0: 是的，
1: 嗯，我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说，冬天有没有可能大家会有机会说去到这些产冰酒的
0: 帮助采摘，
1: 对，庄园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比如说亲眼见一见-8度时候的挂着冰珠子的，
0: 可以见到，因为如果你到了那个冰葡萄园，你是会看到这些冰葡萄，它上面盖着这个网、
1: 嗯、
0: 那个网是防止鸟去捉它的哈、
1: 啊。
0: 但是我们很难去看到它丰收的景象、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因为它必须是在凌晨手工去采摘，
1: 是是是、
0: 嗯、但是好在是在冬季的时候尼亚加拉会举办冰酒节、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各个酒庄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这个葡萄酒供大家来品尝，那我觉得是我们很多如果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去品味，可以开启我们一个微醺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1: 总之因为对于去到加拿大来说，大部分人的第一站都会是多伦多，你落地的那一站就会是多伦多，
0: 对，
1: 然后你再往尼亚加拉走其实是很近的一个路程，
0: 对，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嗯、以至于很多人会误把尼亚加拉瀑布认为它就在多伦多，其实它不是，它还要再往西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1: 那咱们就开启接下来的第二条行程、
0: 嗯、
1: 以美食作为一个源头。
0: 对，既然我们已经在尼亚加拉了，那我们在尼亚加拉品鉴过冰酒之后，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按照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边那条线路，会继续到穆斯科卡，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啊，在这个地方有蒸汽游轮赏风，大家还记得、
1: 嗯、
0: 记不记得刚刚其实袁一提到了说在前边我们那一段声音的那个文字描述中说有提到蔓越莓的时候，觉得啊、哦、还有蔓越莓，红色的海洋，
1: 重点是还有一个节庆，
0: 对，叫蔓越莓节，
1: 像是西班牙的番茄节，
0: 对，
1: 番茄节是就是因为丰收了，然后实在是太多了、嗯、
0: 没错，
1: 所以那我们就来办一个节日吧。
0: 对，其实也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在秋天的安省大家可以感受的不仅是红色的

0: 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我估计是那个蔓越莓干儿。
1: 对，因为咱们这儿可能得纬度稍微高点、
0: 才会
1: 北部
0: 东北
1: 地区东北
0: 也
1: 会
0: 有、对，但是呢我们一般真正买到的很少有鲜蔓越莓。
1: 现在呀，因为物流非常的发达，我有一次很好奇、因为咱们就像您说的一直都是蔓越莓果酱啊，
0: 是
1: 蔓越莓的果干啊，
0: 对，
1: 哎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0: 对，
1: 我有一次很好奇。

0: 好吃的那一面的时候，问题也许并不出在它，而是出在你没有在最好的时间遇到它。
1: 对，
0: 你只是没吃到好的，
1: 对，或者是这个方法。但是其实你看，我们还只是买来了。那像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和袁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还产蔓越莓哈、啊，安大略、嗯。那我当时去了以后，我进了那儿，我就说，哎呀，特别着急，我就是秋天去的。人家说我们很快，说你们在如果2周之后，我们就要丰收了。
0: 嗯，
1: 我说蔓越莓呢，在哪儿呢？然后人家跟我说，你退出去点，你已经踩到蔓越莓上了。
0: 啊，
1: 我才意识到，就是我脚底下
0: 它是灌木是吗？很矮的，
1: 它是一。像一丛杂草一样杂在一起，你完全意识不到那是一片果地、
0: 哦、果地都光叫林。
1: 你感觉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在地上的，
0: 太矮小了，
1: 非常矮小。然后呢，而且它所有的那个藤蔓有点像咱们的迎春花那种，都架在一起、
0: 哦、
1: 你知道吧。然后它在地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你也看不到它的果子，所以你一脚就踩进去了。我当时仅仅认为那是我要去蔓越莓田之前路过的一片杂草地、
0: 嗯、
1: 人家说这就是蔓越莓田，
0: 其实遍地都是。
1: 我说蔓越莓在哪？他说就在他们这个藤蔓里。然后你低头看才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这个红色小果实，
0: 小果子。
1: 我当时就第一反应是、嗯，这怎么摘呀？
0: 对呀、啊，
1: 你把它怎么摘出来？然后人家告诉我说，你看啊，我们给你展示一下，说你看两边，你没有看到有那个围栏，还有很多水井，说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如果大家能看到是能看到、嗯、就是我们蔓越莓的成熟以后它的比重比水轻，所以收割蔓越莓就是在蔓越莓田四周围上一护水围栏灌水，
0: 让它浮起来。
1: 对，然后它就会浮起来、
0: 嗯、
1: 它浮起来之后就全部飘在水面上、
0: 啊、
1: 这就是刚刚其实袁一看到的，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0: 它真的是海洋，因为
1: 就是红色的海。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穿着这个防水的这个裤子，然后站到那个蔓越莓
0: 中间去，跟你要去钓鱼路亚似的。
1: 对，然后你看有很多人很兴奋的用手捧起这个蔓越莓撒向天空、嗯、那其实这个时候真正在收割蔓越莓的时候就很简单了，机器一收割就可以了。
0: 聪明的人类发现了它的密度和水是不一样的，可以浮在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如果秋天去，大家会发现他们的蔓越莓庄园，如果说尼亚加拉是葡萄酒庄园，那在莫斯科卡就是蔓越莓庄园、
0: 嗯、
1: 这儿的酒庄他们也会酿造蔓越莓酒、
0: 嗯、
1: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蔓越莓果干、蔓越莓果酱，你会发现还会有蔓越莓酒。
0: 你看啊，咱们在国内都没有办法喝到，就是因为它产量其实不会很多、
1: 嗯、
0: 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大量出口
1: 的
0: 这样程度。
1: 对、嗯、和尼亚加拉的葡萄酒和冰葡萄酒比起来，它可能更加的只能面向它的这个省内的市场。但如果我们大家去了，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0: 不要错过。
1: 而且它的因为像比如说尼亚加拉的冰酒庄，我们去品冰酒呢一般是在它的酒窖里，
0: 嗯，
1: 而且在它的酒庄里啊，那么是室内。但是在蔓越莓庄园一般是在室外，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是在这个枫林之中，然后给你摆上一个很漂亮的小桌子，然后上来的有蔓越莓酒，然后各种各样的蔓越莓做的小吃，三五好友坐在枫树下品着蔓越莓酒。哎呀，我觉得那个感觉当时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惬意。
0: 我们会说那个春困秋乏，
1: 嗯，
0: 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就是可能忙过丰收那一阵子以后，你就想待着，然后在白天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享受一下大自然给你的馈赠。
1: 是的，
0: 所以刚才您描述的那个画面再配上秋景，
1: 嗯，
0: 真的很绝。
1: 是，而且我们这还没有完，我们再继续向前、
0: 嗯、
1: 我们还会发现就来到蓝山度假村。其实这个地方刚刚我们也有提得到，它呢是一个安省的四季度假胜地。那这个地方和尼亚加拉还有莫斯科卡比起来，它又盛产了另外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其实我们北京也很多，
0: 什么？
1: 苹果。
0: 哦，
1: 它产苹果，但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产的苹果种类非常丰富。

0: 还有一款冰酒，你们要不要尝尝？我想，那你们是冰什么呢？冰苹果酒。
1: 哇！
0: 所以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果类去酿不同的酒。我们在沿途，我可以说这是一场真的是和大自然的美好不期而遇的微醺之旅。
1: 嗯，我突然觉得说，其实人类在吃这件事情或者在饮用酒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习惯是有点接近的。因为我这两天在准备下周我们文艺广播，正好在这儿小私插一个广告哈，我们文艺广播会给大家开展一个在新媒体平台上，在抖音和视频号上的一个关于刺梨汁儿的一个溯源的带货的这么一个直播。我就在研究说这个果子它到底是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贵州，
0: 贵州，
1: 然后大家日常会怎么去吃它，怎么去食用它，发现中国人很喜欢把各种所谓营养含量很高的，不管是水果也好，或者是某一类根茎类的食物也好，泡在酒里头，然后去获取它，用酒去激活它更多的营养成分。但到加拿大呢，就是变成把新鲜的果实收集起来以后，我们通过发酵的方式去酿造酒。所以其实这个中间是有一些共通的，人类通过酒这个介质产生了很多更美好的事物。
0: 是的，但是在安大略除了像酒以外，还有酒带给我们的可能是醇厚。那么在安省既然有这么多枫林，所以其实也就会自然成为了世界上枫糖的著名产地，它带给我们的就是甜蜜。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在安省既有醇厚又有甜蜜。那就像其实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对枫糖很熟悉了，
1: 已经很熟悉了， 对
0: 吧？因为我们咖啡店也会有枫糖咖啡，
1: 对，
0: 然后酒店里也会经常枫糖华夫饼，
1: 对。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把这个枫糖和蜂蜜混在一起，
1: 是
0: 但它其实不是，它是从枫树中提取的树枝熬取出来的这样的枫糖汁。那这个和冰酒，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是一对组合，
1: 本是同根生，
0: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了大自然寒冬的这种淬炼，然后才能呈现给我们的甘甜。冰酒要在-8度的时候才能去摘它的葡萄，那么枫糖则是要经过一整个冬天，它其实是在冬天来之前，枫树要储存大量的淀粉，
1: 对。
0: 但是等到3-4月份呢，它就转化成糖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收起它，那基本上是4公斤的这个枫糖汁液就熬出，才能熬1公斤啊，40公斤熬出1公斤的这个枫糖。
1: 这个产量也很少啊。
0: 对。
1: 所以相对在市场上大家去看到枫糖的售价的话，它一定会比蜂蜜
0: 要贵
1: 一些。
0: 对。但它

0: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的团的朋友们，他们马上就会开启他，因为他们的这条线路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哈，所以他们会不光看到绝美的风情，同时也会品尝到舌尖上的风味。
1: 我们已经提前替我们的听友团们品鉴了，往前多走了几站。
0: 对，然后再往后其实还会有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安省人其实对于甜蜜啊应该是很向往的，因为他们的很多食品都是甜甜的。那我们再到了首都渥太华，就会有一个它的特色小吃，就是河狸尾啊。那这个河狸尾呢，很像我们北京的这个糖油饼啊。那么在冬天的时候把这个面团擀好之后下锅炸完，那么之后它要在上面或者是厚厚的一层肉桂酱，或者是厚厚的一层枫糖浆啊，非常适合我们秋冬季大家来食用，可以补充我们的能量。
1: 你刚才一直在说到就是秋天过后的冬季，其实不管是从当地的植物也好，果实也好，包括人也好，它的很多行为方式都是为了在过冬储存更多的能量。
0: 对，
1: 如果过完这个秋季，加拿大的全境或者以安大略为例，它入冬的时间段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到了冬天它的温度能低到什么程度？
0: 其实大概入冬的时间和我们北京很像，就是在12月初左右。那么至于说到能够低到多少度，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一个体感温度，就好像它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它的体感温度就会很低。但事实上像在多伦多这样，包括渥太华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多伦多，它有很多的地下通道，所以它的商场很多的建筑全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去担心说对我们的行程或者是我们的旅行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啊，因为我们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包括我们的服装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解决掉的。
1: 当然，所以这一趟算是一个9到10天左右的。
0: 这是一个9到10天的一个美食之旅，
1: 但它也是一个小环线，只不过它的涉及的范围没有像我们上半时段讲到的14天的那个行程，
0: 对，它会更多，
1: 涉猎这么广泛。
0: 对，那我们14天主要是因为去到了北安大略的苏圣玛丽，
1: 是
0: 啊，那么这一条线路呢，它是一个小环线，但是它却把很多的美食和户外的元素加入其中，包括多伦多，那像多伦多还会有非常著名的圣劳伦斯市场。那在这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融入他们之间，去感受这里的人间烟火气，去看看。其实我就像我们进了市场一样，比如我们去了，我们说我们去了大栅栏或者去哪儿，我们一定去找那个排队最多的那家店面，
1: 对
0: 啊，我们去尝一尝。
1: 你都到了多伦多了，一定要去
0: 尝尝
1: 本地人的生活。
0: 所以你到了这以后，他的圣劳伦斯市场里，你就可以去看，像他基本上南市场北市场，那像它的这个南市场里边就会有很多卖奶酪的，卖各种熏肉的，当地的特色小吃的。我觉得我们去了以后一定要去尝一尝它的，比如说龙虾卷儿，这个大家都不用找，经常有朋友问我说，哎，那叫什么名，我赶快记一下，我好去找。我说你不用，你就到那二楼，你看那排队的本地人都在那排长队，你就跟着排就对了。
1: 一定没错。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北京或者上海包括国内的主要其他城市都有哪些航班是可以直接让大家去到。
0: 那现在的航班其实是在逐步的恢复过程中，那目前从咱们北京有国航和海航每周四班，那从广州也有南航每周四班，那上海更方便啊，除了有东航每周四班之外，加航也有每周四班，所以一周有16个航班，那基本上是恢复到疫情前30%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去到加拿大，去到安省是非常方便的。
1: 其实我们的私心就在于今天来跟大家讲秋季，不是说啊这个秋天我赶不上了，而是让你提前去规划明年的秋天。
0: 是的，
1: 因为你算上签证的办理呀，然后包括你的行程的规划准备预定等等。
0: 是的，
1: 差不多就可以期待明年的这个季节。
0: 对，而且说实话安省的一年四季其实都很美好，秋季呢只是最跳脱的一个季节，
1: 最有代表性。
0: 是的，所以这个季节是最吸引人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安省去领略四季之美。
1: 谢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安大略省的官方的账号，因为小红书现在做得也很好，
0: 对，
1: 我经常能刷到。
0: 对，我也经常看到朋友，今天因为在小红书上有很多朋友也会发给我们他们现在在安省的不同的地方打卡的景色，非常的美。其实我们都不需要风情预报了，因为我们总会有一线的特派员随时发回我们的一些实时的景观，所以我们也能知道我们

0: 带去的朋友，他们应该能赶上金秋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前方已经抵达尼亚加拉大瀑布，马上要开启这趟很美好行程的我们的听友们能够玩得愉快，回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情报。谢谢冯辉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
0: 谢谢，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袁一，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凭借话剧《龙须沟》，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舍的作品《龙须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是老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1951年由北京人艺首演，焦菊隐导演的《龙须沟》。
2: 《龙须沟》呢，是老舍先生啊从美国回来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担任了北京市的人民政府的委员，而且后来成为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在他刚刚回到北京城之后呢，老舍先生一看，哎呀，整个北京城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了，尤其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跟以前有特别大的不同了。因为老舍先生出身比较贫苦，哥哥是个花匠花把式，姐姐们呢都嫁出去了，生活呢非常的苦。老舍曾经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就写说，我姐姐呀，在解放之前看起来穿着打扮各个方面就跟乞丐没有区别，就是乞丐样子。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穿的衣服虽然说也是补丁落着补丁，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条件也是有限啊，相对也比较简朴一些，但是呢，哎，我这姐姐们的孩子都一个个进工厂啊，都有事由了，成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是我们的主人翁。所以呢，哎，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都洋溢着一种开心满足的这么一种情绪，
1: 充满了希望。
2: 对了，所以老舍先生说，哎呦，这样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政府是替我们说话的政府。因为老舍是从咱们社会底层出来的，他是真真正正知道每一个进步如何来改变每个家庭环境，哎，所以他就说我们的政府。那时候老舍不是已经成为咱们的北京市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了吗？他成为委员之后呢，老舍先生在所有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他就做提案，经常提案，哪个地方漏了啊，渗水呢，哎，提出来了，然后咱们办公会议您得提着要解决。可能那个时候坐的主会场的是我们彭真市长，可能是张友瑜副市长啊，或者可能是刘仁副市长，可能是吴晗副市长啊，那些人就坐在旁边。那么你要解决这问题啊，那个怎么怎么样，哎，你得解决一下。甚至于在咱们比较困难，经济困难一点的时候呢，哎，北京老百姓吃的嘴里东西不太多的时候，老舍先生提出来，别的您解决不了，北京老百姓啊，他得吃芝麻酱。这芝麻酱，
1: 这是土生土长的人。
2: 对呀，到了夏应天吃芝麻酱拌凉面啊，不同的时节吃芝麻酱，这个您不能断了它，起码得保证我们基本的供应。这话您换另外是哪个委员都不会提，老舍先生就提。所以他就真是双方之间当作自家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直接就说出来了。老舍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活跃。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时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那个剧院，因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曾经换过一次班，换过班之前呢，最早一任艺术剧院的院长叫李伯昭，这是从咱们延安时期走过来的一位老红军女性，也是咱们尚昆同志的夫人。那么李伯昭呢，当时听了彭真市长的一次内部的一个讲话，后来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呢，北京市政府决定呢，要在南城啊，北京城比较难治的老大难地区要根治龙须沟，可能还有其他的几个沟壑要整治。龙须沟因为比较典型性在中轴线边上，所以呢，李伯昭就把这个信息呢告诉老舍了。哎，这个信息是有了，但是他得有一个整治的过程。老舍先生呢，得到信息之后，李伯昭就

0: 跟他说，你可以写一个相应的本子呀，这个事情做好了对大家伙非常有利，这个本子你要写呀。老舍先生真是很积极主动的，就赶紧写这本子，把本子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这个本子拿到手里面，老舍先生那个时候知道在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家，然后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一家，后来又成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是一家，之前两家的时候，老舍先生想着这本子李伯昭跟我说的，回头我就给他了。
1: 嗯，
0: 这本子拿到手里以后呢，北京老人民艺术剧院刚成立未久，里面的老一点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演员，演员队长叫叶子。
1: 嗯，叶子。
0: 哎，这个叶子呢，他就受这个委托，拿着这个本子去找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的焦菊隐。
1: 嗯，那个时候焦菊隐先生的身份还是北师大的老师是吗？
0: 对，焦菊隐啊是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人，他呢祖上天津出来的，来自于当年非常重要的晚清官员焦佑营的家族，那么后来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相对贫寒一些个，长起来以后啊也是留学啊回国，并且呢曾经创办过戏校，而且培养过非常重要的一批演员，后来呢自己又有自己非常多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成就啊，做了不少事儿，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拿到本子，焦菊隐看了以后就说，这本子有点薄啊，很多的人物粗线条的，事情呢也是粗线条的，这本子有点薄，那咱们要改的话，您这让我来把这个本子给它导出来，那这么着吧，那我呢可以把这本子弄出来，弄出来呢但是得大家伙齐动手。
1: 嗯
0: 啊，你老舍先生把这写出来了，我现在要导这本子，所有参与这个演出的演员啊，排练的演员，大家伙一块儿把整个这部戏得它丰富起来。
1: 嗯，
0: 薄本子变成厚本子，您才能出东西呢。所以呢，等于答应了这个叶子，等于答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呢，就开始做前期的备课。这个备课特别符合焦菊隐先生一直在学习的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1: 嗯，
0: 啊，就是要用真情实感的一些东西来放在舞台当中进行演出。先备课的时候，大家伙一块儿要到龙须沟啊，或者是跟龙须沟有关的一系列场景进行实地的考察，
1: 体验生活。
0: 对，老舍先生也去，老舍先生早就去了。
1: 对呀，都写出本子了吗？
0: 本子都出来早就去了。老舍先生啊，当时在这个龙须沟附近啊进行考察，
1: 嗯，
0: 后来把考察的内容也跟自己私下里的这些演员朋友们说了。后来郑荣回忆老舍先生当年的考察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就曾经说老舍先生跟我们说，当年啊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金鱼池附近，在这个金鱼池附近进行考察过程当中啊，老舍先生就发现老百姓所住的房子，一个是破破烂烂的，那个房子啊基本上都是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当时的特点就是街面比屋面高。
1: 这屋面指的是，
0: 就是他们的整个那个屋子啊，
1: 啊，
0: 那个屋子的那个平面，街比那个屋子所占的那个地儿要高。然后呢，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炕什么的，
1: 嗯，
0: 又矮是一截儿。
1: 哦，
0: 啊，等于是这屋子你看起来，
1: 街面比房顶都快高了，你是这意思吗？
0: 街面比房顶啊，不能那么高，
1: 哦，
0: 太高了。
1: 那不是住在地下室吗？
0: 但是呢，整个它那个是凹进去，
1: 就是地势低洼。
0: 对了，地势非常低洼，
1: 嗯，
0: 在这么一环境之下吧，远处一点是我们说已经是臭不可闻的这个金鱼池了，
1: 嗯，
0: 当时据说呀，你要是在金鱼池的远处，可能我们说今天天桥甚至永安路附近，
1: 嗯，
0: 哎，你都能闻到那个整个金鱼池那部分臭不可闻的味儿。
1: 对，叫大臭沟嘛。
0: 哎呀，太难闻了。
1: 对，就因为杨成老师啊，
0: 哎，
1: 就是做客咱们节目的杨成老师，他是1937年出生的，
0: 对，
1: 那老北京嘛，他们家住在前门附近，嗯，诗景胡同。他说那个大臭沟的时候，我通过他的表情他的描述就知道当时的卫生状况是非常之差的啊。
0: 是我跟米夏老师共同啊参与过杨成老师做过的一个讲座啊，
1: 嗯，
0: 杨成老师专门提到小的时候在这个金鱼池啊，自个儿小的时候也是顽皮在金鱼池玩啊，玩挺开心，可能看您小鱼儿也不错，想捞两条小鱼儿走，拿着小抄子什么的，
1: 嗯，就也没跟人打招呼，
0: 哎，
1: 偷偷的就抄走了，嗯，
0: 然后脚一滑就滑进整个那池子里面去了，
1: 嗯，
0: 跟那儿扑腾，这小孩往里面扑腾，底下可能还有水草什么的呢，别着脚就出不来了， 正好有这么一个养鱼的师傅，拿着一个大抄子，一下把当时很小的杨成先生给抄出来了，
1: 鱼把式把他给救了。
0: 哎，抄出。

0: 出来以后呢，哎，给它撂的稍微干松一点的这个地面上，然后呢，这衣服也都湿透了，找个地方赶紧晾晒，把人呢赶紧让它清理一下。嗯、然后这个时候呢，跟杨成先生，小的杨成先生说呀，这小鱼儿你喜欢，我送你两条。但你千万记着，以后你千万别这偷偷摸摸这弄鱼来了。你喜欢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能做这事儿。
1: 对，
0: 哎，
1: 你想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杨成先生今年80多岁了，
0: 对、啊，
1: 就是他还记忆犹新，还会想起这件事儿，那个人的善举一直影响他。
0: 哎、咱们说的这是金鱼池，龙溪沟在他边上，只要一下大雨，因为你要不下雨的话呀，这个龙溪沟两侧当时的房舍呀挨得不算太远，出了这两边比较低矮的这家门，往中间这条小路走，又泥泞又湿滑。
1: 对，
0: 一直是这德行，而且啊，所有的脏水污水是直接往中心位置这条小道上泼。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城是没有排污系统的，
0: 对的，
1: 就是什么垃圾呀、污水呀，那就都泄到这个沟里。
0: 没错，
1: 嗯，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盖板嘛。
0: 对了，
1: 就好多这种明沟是臭沟。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小孩啊也直接就往地上撒尿了，甚至于我们说的两边的小房舍破破烂烂的，中间一条平常可能还有垃圾啊堆着污物，那么还走着这种臭不可闻的水，
1: 嗯，
0: 中间可能有小木板搭下来，这种小桥搭在中间，整个水面上什么死猫死狗啊、小死动物啊，甚至于还有小孩子，
1: 嗯，
0: 都在这儿呢。哎呦，那脏啊！等到了这一下大雨，我的天哪！因为两侧的房舍比中间沟的位置还略低呢，所以这水呀就往两侧就溢，这一溢呢就溢到两边房舍的院子里了。这两侧的院子啊，它的这地面比两边住人房子的这屋面还要高出一小截儿去，嗯，等于这水又溢到这屋子里面，这么脏的水溢到屋子里面，而且不断升高，一直升到好多人家啊在大雨的过程当中得站在床上或者站在炕上，那水都能到脚脖子。
1: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看看龙须沟那部电影，
0: 哎，
1: 嗯，就黑白片，
0: 没错，
1: 就可以看到这些情景哈，嗯，
0: 是。各位如果要是现在吃东西的话，您可以先放下啊，
1: 先换台，
0: 就是这也是当时这个演员们他这个采访时候说的，说什么呢，就是当时这水要下去的话，嗯，床上炕上啊一层的黑污泥，
1: 嗯，
0: 然后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虫子，啊，
1: 是
0: 挺恶心的，
1: 就是卫生条件特别的差，就是当时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呢，老舍先生也问了，这么差的环境你们怎么还住在这儿呢？然后呢，这些个住在这儿的老居民们说呀，住这儿挺好的，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搬家，这么差的环境你们怎么不搬家呢？我告诉您，你别看住的就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住的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做活，你要是跑到别的地方可能就饿肚子了，这个地方起码能够有饭碗，脏点臭点我们不怕，总比饿肚子强。
2: 我这说快点把活赶齐了给人家送了去，他那还老给你添麻烦。
3: 四嫂，万般皆由命，可半点不由人。
4: 我就不信命，牛子山跟头林叔怨谁呀？怨条臭沟。
3: 别老臭沟臭沟的，这是宝地，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还没敢报恩一回呢。
4: 什么宝地呀，啊，又脏又臭，苍蝇蚊子打成团，全城都安上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宝地呢？
3: 你懂什么呀，在九城八条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4: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撞丁费，明儿
3: 得了，甭说了，我知道那小心眼憋什么坏。
4: 我憋什么坏？您说
3: 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再也不回来。
4: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沟呢，赶明儿啊我上工厂。
3: 大闺女上工厂，甭小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除非我咽了气，说什么我也不把你送到沟外边去。
1: 就在这儿我还有一个小房，我还能吃饱，还能吃上。
0: 对的，所以你看这样的状态他们还不离开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龙须沟。后来老舍先生呢写本子的时候也把龙须沟当中非常多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人物形象往里放， 但是老舍先生啊，当时脑子里想着，我要

闹出一部话剧来，这部话剧起码要说的是普通话，大家伙都能听懂的话，把这部话剧呢出来，那么这里面的人物形象按说起来都应该是拿着普通话，拿着标准的国语在整个话剧舞台上展现，这才正常呢。老首先这个本子被称为比较薄一点的本子递上去了，焦聚隐先生拿着本子说要给他变厚，这个变厚其实啊里面好多的事情，比如说焦聚隐提出来老舍先生北京人，写的本子也是北京事儿，而且北京北城南城两个不同区域说话的语声口音各个方面也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呢表现南城这些下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做派，他们的一般的生活状态思想感情肯定不是我们说直接在话剧上表现的原有的形式，得有新的。比方说焦聚隐先生当时跟老舍先生和其他演员们讨论，你像丁四的老婆丁四嫂，小妞子的母亲，这个女人啊是一个被岁月和她苦难的生活反复捶打，最后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很坚强，实际上呢也比较坚强，但是她也有自己柔弱一面的这么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她如果

0: 东西来削弱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比方说扯着嗓子跟人家哇啦哇啦说话，说话当中可能会带有很多粗的词儿，可能带有很多不雅的这些字句，跟谁聊天可能都跟吵架似的，而且呢说话的时候一定不是和风细雨的那种聊，一定是嗓子都劈了哑了似的，因为他要是跟别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一定是啊怎么怎么着大声的。所以呢焦俊先生跟当时饰演丁四嫂角色的叶子就说，说你千万得哑着嗓子来说，
1: 他是粗粝的粗糙的。
2: 刘大
0: 这才能反映真实情形一面，老哑着嗓子说话谁都知道毁嗓子。叶子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毁着嗓子哑着嗓子去说，进行彩排呀、各方面没问题啊，上了舞台的时候也没问题。后来呢可能有那么一两次时候，顶多就是一次到两次时间啊，这个他那嗓子恢复原状了，也不沙哑了。那么出了这个情形之后呢，焦俊先生非常不满，焦菊隐先生还写信。
1: 对，我记得这个情节，因为我之前采访过焦菊隐先生的小儿子焦世宁先生啊，焦世宁先生已经故去了，就是当时对于就是叶子演的这个丁四嫂，他那个定位就是粗粝的嘛，就是很接地气的那么一个人物形象，后来可能其他领导审这个剧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就说你这个太不舞台化不美呀、然后就改过去了。这么一改，然后焦菊隐先生就说，你这绝对违背了创作规律，写了两封长信分别给两个演员，
0: 对，
1: 就是说你们还是要尊重客观现实，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你这样改了就脱离现实，就不可信了，这个人物就立不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呢叶子呢又重新回复到哑嗓子，但是呢他毕竟这哑嗓子也算是装出来的啊、毕竟他是真有真嗓子的。结果呢赶上一次事儿，什么事儿呢，当时的这个演出龙须沟的时候啊、咱们的主要的舞台应该是今天咱们的东安门往东边一点儿，这个地方路南边叫北京儿童剧场，这个地方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现在后来一直演马兰花演其他的一些儿童剧的地方。他这个地儿为什么后来是我们说的儿童剧场，后来之前为什么演龙须沟啊，因为再早年间它是电影院
1: 啊，对
0: 啊，电影院。后来电影院呢不再大量放映电影的时候呢，像我们的这个话剧还有其他的剧种在这个地方可以上演，这是它的主场。然后排练节目呢用的是今天史家胡同它西口，过了马路对面是菊隐剧场，那个地方早年间也是他们的剧场，是排练场的、所以用那个地方做排练，用咱们现在的儿童剧院那个地方作为他演出。因为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不是说这个儿童剧场永远就归他了，他那个是主场，但是呢别的人家也在用。所以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演龙须沟和其他剧目的时候有点到处跑、就不定跑哪儿去了。当然了这也是咱们说的深入基层，深入矿山，深入到工厂和生活，
1: 有点巡演的意思。
0: 对了，那么这一巡演呢他们就一块儿呢去到了一个地儿，就是今天的到琉璃河了。到琉璃河呢去演出的时候正好赶上冷天儿，
1: 房山是吗？
0: 房山琉璃河赶上冷天儿了。这一冷天一演出呢，里面化妆的时候化妆间的边儿

0: 露天演，
1: 哎，露天演，露天演完了以后吧，这演员嗓子就发紧了。
0: 嗯，
1: 那么哪位演员呢？最重要的发紧呢，叶子。哎呀，结果一冷一热，叶子这嗓子彻底哑了。
0: 啊，这回不用装了是吧？不用塑造了，直接就哑了。
1: 据说这龙须沟都已经不演了，有一段日子叶子嗓子还哑着呢。啊，后来是慢慢恢复的
0: 啊。对，那对声带呀、啊、什么的，对嗓子真是损害不小呢。
1: 对了，
0: 嗯，
1: 所以呢，叶子是从这儿一步一步过来的。那么像这样的演出呢，他们这些演员都在做。
0: 嗯，
1: 后来就是说，这个实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得有一个自己专门的演出场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曹禺先生、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还有书记叫赵启阳、
0: 嗯，
1: 四大巨头，当时呢跟周恩来总理可能都有过反应。后来周总理说，干脆啊。让文化部啊或者其他的部门再加一些钱款，
0: 嗯，
1: 我们呀、啊、共同来做一个事儿，就是建一个专门的演出场地，
0: 嗯，
1: 这就是首都剧场。因为是文化部牵头拿的主要款项，后来文化部就想着要不要我们就让别的跟文化部有关的这所有的底下的这些院团也在这儿演。后来北京人民剧术剧院又跟周恩来总理说，能不能把这场子给我们专门去演啊，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子。总理当时特批把首都剧场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专门使用，
0: 直到今天。
1: 对，
0: 王府井大街，
1: 1955年、
0: 哦、
1: 首都剧场。
0: 这是我们由老舍先生的话剧剧本《龙须沟》啊，说到了今天的首都剧场。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和您继续讲《龙须沟》创作背后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嫁给富人，也嫁给穷人，嫁给艺人，也嫁给不义的人。其实，并不。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老舍先生的经典剧本《龙须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说龙须沟啊，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故事梗概有所了解，我们带大家重温一下哈。它描写的就是北京解放前夕，当时是一个初夏时节，
1: 对，
0: 刚下过大雨，天桥东边哈，那条著名的臭水沟龙须沟，然后呢这沟沿上就有一小杂院，杂院里呢住着四户人家，分别是王大妈、丁四爷、程疯子和赵老头，他们的日子过得都很苦。这个赵老头身体不太好，丁四儿呢是拉车的，
1: 对
0: 啊，一揽不着活回来就和丁四嫂吵架，
1: 对
0: 啊，而且经常还有来收苛捐杂税的，
1: 比
0: 如这刘巡长来收这个卫生捐是吧，大家就很气愤。然后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程疯子，
1: 对，
0: 这是于世之演的，对吧，啊，还有一个小孩特可爱，叫小妞子，他们就在沟沿的这个叫龙须沟的地方生活。
1: 对，我呀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部曲剧，北京曲剧，这实际上呢是咱们国家一级编剧张永和张先生呢他改编老舍先生原著的这么一部曲剧，就是龙须沟。在这部剧目当中呢，我后来就是看完戏之后跟张永和老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呀，我说这个您把这个整个这部戏呀让我重新审视了一遍龙须沟。审视什么呢？就是啊，整个龙须沟这部作品当中，它本身是一个从悲剧到喜剧的一个转变，看不出49年之前中国社会的这种黑暗，就不可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光明的一面。
0: 对比吗？
1: 对了，整个的戏当中前半段最大的一个悲剧是小妞子被这条臭沟或者被这个社会所扼杀的这一面。这是一个特别鲜活的，是整个这个小院或者我们说龙须沟这个地区的一个小精灵。
0: 你刚才讲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它整个都是黑白片啊，
1: 对，
0: 只有那个小女孩穿着红裙子，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躺在一辆车上，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啊，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鲜活的小生命也被绞杀了。
1: 没错，所以你看老舍先生他写了《四世同堂》，也写到了这个妞妞，然后写咱们现在的龙须沟也

0: 写到了小妞子这两个妞，那么这两个孩子实际上都是这部戏当中的一个希望，就是你看到希望的时候，你觉得希望在前方，希望在未来，它可以给一群苦难深重的人们带来灵魂上的一种慰藉，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小伴儿来陪着。
1: 对，因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0: 没错，
1: 他是纯洁的，即使他在污闹之中，他其实也是那个洁白的东西，没有被污染。
0: 对，
1: 而且他有可能挣脱这一切，有奔向新的生活。
0: 没错，咱们现在的这个金鱼池改造之后的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个雕塑，小雕塑呢反映龙须沟这部剧目的就是小妞子手里捧着一个放小金鱼的那么一个小鱼缸。它这个小金鱼按说起来是干净的，四下里的水按说起来比龙须沟的水要洁净很多，小妞子捧着这么一个带着小金鱼的鱼缸，实际上是两个鲜活生命在整个这个院落当中所洒出来的那一抹灿烂的阳光。
1: 对，一束光
0: 太美了。那么就这么一束光，就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小小闹腾的这么一个小的精灵式的生命，在整个这个剧目的前半段的最后的一个结尾是死掉了，消失了。我曾经问过很多朋友，无论看电影的还是看话剧版本的，这个觉得到了后来后半段，我们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是呢小妞子之死留在心里的这个结，这个小疙瘩，一直到这部戏结束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把它完全给它化解散开，
1: 就是遗憾吗？就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遗憾。
0: 没错，
1: 就是今天虽然悲剧更有力量啊，但是我们会想如果没有该多好哈。
0: 是，所以为什么我就说老舍先生有很多的作品啊，他讲述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人呢他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那么人是从小到大一直到老的过程，那么在一幕戏当中你能看到年岁很大的人慢慢的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长寿了啊，这是对的，但是呢人到最后走到终点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老年人他慢慢的走向终点，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他人生经过他漫长一生到最后的一个归宿的地方，
1: 就是我们虽然痛苦但是也能接受。
0: 对，但是如果一个小孩一个小小子或者一个小女孩，尤其是一个小姑娘，天真烂漫的姑娘，在自己的长辈还都健在的情形之下就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场面发生在老舍先生本子，咱们刚才说四世同堂有妞妞，咱们现在说这个龙须沟里面小妞子，还有我们说到了骆驼祥子里面老马的小孙子，
1: 对
0: 啊，都是老马还活着呢，小孙子没了，这简直让所有的人就是第一次看这个戏的时候觉得太悲了，
1: 就是残酷啊。
0: 对呀，这简直，这小孙子他应该是生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希望，结果这个希望提前就灭掉了，老人等于就是在自己落寞的

0: 我死了，我的生命还在延续，延续体现在哪儿？儿子孙子。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把你最在乎的东西给你泯灭了。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开始我讲说那个咱们的一个北京昆曲，张永和先生写的本子。这个本子我说他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让我的认识，什么认识呢？他把小妞子死了以后，死了后半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四九年之后，他把小妞子又附了一层生命的光，这层光呢实际上是一个精灵的光，让他呢在一个大的电子显示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我们说的这么一个虚幻的一个别的这么一个纬度的状态又重新复活出现了。出现以后让程疯子拉着他的手到处去看，到处去开心的说这个啊，说那个，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程疯子啊，他本来是被社会逼疯的，能够跟他做朋友的人只有小妞子，别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包括这个娘子程疯子的夫人，他一直在保护着程疯子，但是他觉得程疯子跟他之间可能是一个照顾与被照顾的对象，心灵能够直接的进行沟通的，甚至于是平等对话的只有小妞子，
0: 只有一尘不染的小妞子。
1: 对了，结果小妞子没了，那么程疯子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是没有一个他可能的这种知音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永和老师用咱们说的这种北京昆曲的方式把这个小妞子重新给拽出来了，让他以一种咱们说的重新复活的一种状态啊，小精灵的状态，再继续跟着程疯子看这个新的世界。等于一幕整个演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在舞台上有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程疯子，一个主角就是小妞子。这是在我们早期的这种文本当中还没有那么深的体现，因为原来只是半部分。所以我就说老舍先生的深刻是深刻在他对于人性的这种精确的把握，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只要是一个健全的或者心智比较健全的这么一个社会状态，那么一定老人是他要有一种我们照顾和关爱，小朋友我们是要有一种保护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龙须沟的大的背景之下，在四九年之前的背景之下，即便家人要保护这个小孩子，可是整个社会环境对他是没有保护的，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动的反抗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能是以被臭沟淹死作为他的代价和结果，这是一大悲剧。
0: 是，其实刚才高深讲的时候啊，让我想起我看的一段采访啊，就采访许卓云先生。许卓云先生写过很多书哈，万古江河，经纬华夏。许卓云先生已经去世了哈，这段采访是生前做的。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就是我已经刻好了墓碑，我希望我能回到故土，因为他在美国嘛，他说我是确定了，我也答应我父母，我将来我要葬在他们身边，我很想念他们。他一直在强调四个字，就是我宁愿相信，就是我宁愿相信我做梦的时候母亲回到我身边，轻轻地抚着我的脊背，然后看看我的脚，说这儿用不用上点药，这些都是真的。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虽然我已经这么老了，虽然他们早已经去世了，但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我希望我将来葬的地方我能和他们在一起，我很想念他们，是吧？所以面对生活中的一种伤痛，或者说一部经典的话剧展示给我们的那种伤痛的时候，我们也选择了宁愿相信。就像张永和先生把那个小精灵复活了，我们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宁愿相信他的那种复活能带给我们一种疗愈，还有就是希望。
1: 没错，所以呢咱们回来说这个老舍先生当时的本子的深刻就出来了。老舍先生为什么能写咱们的龙须沟这样深刻的本子呢？今天你要到龙须沟附近，你会发现啊，他的房子实际上还是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有一部分房子还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平房，而且呢可能看起来已经破烂了。但是呢如果你要说还原到当时龙须沟时期的环境，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第一个，当地的整个咱们说的氛围实际上也确实很低洼， 走起来的话确实在路面之下，天坛北面不就是龙须沟吗？
0: 对，就是现在小妞子那个塑像啊，不是包括那个像碑一样一个大石头，
1: 对，
0: 都在一个小区里头是吧？
1: 没错，
0: 嗯，它那地势还是相对要洼一些，
1: 还是相对低洼的。然后那个小区啊，小区在我们整个天坛的天坛路北侧的西侧西北部，然后在中间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老平房，那部分平房呢标的名还写的龙须沟呢，
0: 就地名还是那个呢，
1: 哎，然后呢再偏东一些呢，可能还有一些新的，也不要太新吧，八九十年代的那些房子，稍微高一点的，
0: 对，就是好像能有六层左右，五六层那样的楼是吧？
1: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环境。那么老舍先生呢，在自己在当年写这个本子的时候。

0: 这么一个架，
1: 嗯
0: 啊，这个很重要。就在老舍写《龙须沟本子》的这时间，其实老舍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这个事儿好多朋友啊可能不一定清楚，咱们说只看本子，那么反映的是本子当中老舍先生的情怀和感悟，在本子之外一边写本子，老舍先生做另外一件什么呢？这一年呢，实际上是他买下了乃子府附近相应那条胡同叫丰盛，

0: 买完宅子让自己稍微清静一点，有写作的这么一个环境。买下之后呢，小丰盛也不贵。好多的当时的这个邮递员呢，当时就是想找老舍先生，一看那个信封上写的丰盛胡同书舍余收或者老舍收，邮递员就直接奔西城丰盛去了。
1: 送错地儿了。
0: 哎，送错地儿了。然后回来之后再挺麻烦的，再回来之后再解释啊，是老舍先生是大作家呀，大作家就应该住大丰盛啊。
1: 嗯，
0: 对吧，这丰盛太小了，您这个。后来这个老舍去世多少年之后，丰盛胡同改名叫丰富胡同。
1: 嗯，
0: 啊，这名才变回来。
1: 就变成老舍纪念馆了。
0: 哎，那么这丰盛胡同啊，如果你要说一条小胡同，那么它离它不远处啊是大路面，
1: 嗯，
0: 就是南侧的路面。那个路面今天叫灯市口西街，早年间叫乃子府。
1: 乃子府，嗯。

0: 出生了，小公主出生了，找生完男孩的奶妈子去伺候啊，去这儿照顾。如果换过来是一个小王子出生了，皇子出生了，由一个生过女孩的奶妈去伺候。
1: 为什么？
0: 哎，这个事儿就很奇特啊。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这是不是咱们哪位医学方面朋友会了解。
1: 我在想这是阴阳平衡吗？
0: 对吧，这个很神奇啊。
1: 嗯，
0: 那么你要说这么多的可能，他有的吃奶吃的觉得很顺当，
1: 嗯，
0: 有的可能就吃完吐了，
1: 嗯，
0: 或者吃不下去了。那么他这四十个如果要是不够的话，还有80名是报备的。
1: 哦，报备的
0: 啊，报备的也是咱们说
1: 预备梯队。
0: 对了，符合条件报备
1: 啊，
0: 啊，到时候住到这个奶子府的相应府地的时候，给您吃足够的可以多出奶的这些东西，哦，啊，这样出来的，那么叫奶子府。后来呢，名称又发生变化，字儿变了，音没变，
1: 嗯，
0: 就在老舍住在奶子府北边一条小胡同，叫丰盛胡同。

0: 这些盲人呢、正往这小庙里回。盲人啊，因为看不见，所以呢，一个搭的另外一个后面一个搭的前面，手搭肩膀上，就这么一溜下来了。老舍先生呢，正好跟他们走对面，老舍先生脚步声，盲人们都能听见。结果呢，老舍先生走到他们附近的时候，这些盲人们就停下脚步了。老舍这时候问他们说：“你们现在生活状态怎么样啊？”为首的一个盲人怎么一个就说：“说现在啊好了，没人欺负我们了，但是我们也吃不饱了。为什么吃不饱呢？没人算命啊。”对吧，都吃不饱了。老舍先生想想，这是个事儿得解决，又离我们家这么近，算是我邻居了，我必须要解决他们的事儿啊。所以呢，相关的这些资料呢，老舍先生也对了对，查了查，想着北京城可能有多少个盲人呢。然后呢，老舍先生把资料数量差不多统计了一下之后，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找到彭市长之后呢，跟彭市长说怎么办，双方商量，结果就是彭市长也是建议说成立个盲人学习班吧。学习班啊，早晨起来咱们给他集中一会堆儿啊，去的地方去哪儿呢，找劳动人文化宫就行，太庙。在这里面咱们找一片区域，因为它属于是北京市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地儿。白天呢，让他们上午半天学理论，下午半天他们不是喜欢吹拉弹唱东西吗，让他们学乐器。等到学完之后，把他们分配到各个文工团做伴奏。挺好的。这事儿呢也说了，事儿也做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做完了，老舍先生也算是踏实下来了。但是老舍先生得想着后续。隔了有一段时间，老舍先生这时候又碰到了两位盲人兄弟，然后问他们怎么样。我没工作了，不是给你们分配到文工团去做伴奏了吗？怎么没工作了？人家说我们滥竽充数，不像人家似的那个都那么专业，我们这太业余了，我们这不行。这老舍说，你们都退回来了吗？都退回来了，不都庙里呢吗？都庙里待着呢，现在可能有发救济的时候，给我们点救济也没别的了。老舍先生说，这不行啊，你们不能靠救济活着呀，你们起码咱们说了，虽然说看不见，但是你们毕竟手上没问题呀，做点活还能养活自己的。咱们新社会了，每个人都出自己一把力，您起码能劳动
1: 自食其力。
0: 所以老舍先生呢又一次找彭市长去了。彭市长后来建议，咱们这么办得了，跟那个民政局说说，然后呢咱们办一个工厂，盲人工厂。这工厂呢，咱们让盲人兄弟学点技术，然后在工厂里面上班，起码不会伤着自己的情形之下，足够的劳动保护，然后再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结果就形成就出现了在香山的盲人橡胶厂。这是老舍先生当年的一大贡献。老舍做这事儿的时候，正好是他写《龙须沟》的时候。
1: 我们说就是读文就是读人。你看，我们通过几期节目，我想您一定对老舍先生有更多的了解，有些是您之前就了解的。通过这些节目，您又复习一下，又加深一下，很多道理，很多知识是需要不断的去理解、去明白的。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找到的这几位嘉宾，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去接近老舍这个人，一定有你以前没有了解过的。比如说这一段历史，我就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香山的盲人橡胶厂其实还和老舍先生有着这么深的一个渊源哈。
0: 没错。
1: 我们了解老舍这个人，他的出身，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他的个性，包括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不同风格啊，不同题材，有小说，有刚才您说的又有好多曲艺形式。
0: 对，
1: 包括还有人艺长演不衰的这些经典剧本哈。
0: 没错。
1: 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去了解老舍的人，也通过了解老舍去了解老舍文字所塑造的那个时代、那个城市。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电影《龙须沟》当中程疯子表演的一段曲艺。也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2: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还修丑沟，这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那请诸位你想周全。

0: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0: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就是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3: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4: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夜市，人间烟火气的聚集地，出去旅游的朋友们肯定也逛逛各地的夜市，也代表了当地的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的一个缩影。在夜市里，人潮熙熙攘攘，摊位的照明灯光汇成了一条星河，可以说整条街道都是透亮透亮的。哎，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到底夜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5: 那还用说吗？是晚上出现的，白天的早市。
6: 我跟你说啊，是从了有晚上不睡觉的人，慢慢就有夜市了。
5: 哦，
6: 需求。
5: 哦，小花问的不是具体时间，是问什么时代？
6: 哎，
4: 哦，啊，什么时代出现的夜市呢？
5: 宋朝，
4: 还得往前。
6: 唐朝。
4: 说早在殷周之际，
5: 嚯！
4: 夜市就有了雏形。周礼同事上说朝市朝食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这说什么意思呢？说白天做的呀就是商贾之间的大生意，可是太阳落山夕阳西下，这一般就是市民呀个体小商贩之间的
5: 贩夫贩妇嘛，
4: 零碎的买卖。
5: 哎，就是吃饭的男的吃饭的女的，
6: 哦，
5: 到这儿贩来。
4: 看来那时候就一日两市。
5: 对，嘿，这挺火的。
6: 当然了，
5: 你比如说啊，这个小花，
6: 嗯，
5: 会这个炒疙瘩，
6: 嘿，哎，这手艺可真不容易。
5: 哎，
6: 现在会的人，我跟你说，听过的人都不多。
5: 他炒了一大锅，家里人呢
6: 吃不了。
5: 哎呀，三口人吃一碗。
6: 哎呦，
5: 剩下怎么办呢？把这疙瘩锅呢就搬到街上去了。
6: 哦，
5: 啊，嘿，您给您来点，给您来点。哎，
6: 不要钱？
5: 不是，哪能不要钱呀？您给二斤金子啊。
6: 金子，
4: 我就带着小伙计出去摆摊啊，小伙计。小猪，
5: 哎，
4: 今儿这炒疙瘩这食材你都切丁了吗？
6: 都切丁，
4: 都切丁。
6: 小花，你既然说这么热闹，你这炒疙瘩里都是什么食材？
4: 啊，疙瘩。
6: 是必须得有疙瘩，炒疙瘩没疙瘩的，就然后还有什么？除了疙瘩之外，
4: 看你在哪一朝代了。
6: 哦，疙瘩还得看我在哪朝代。
5: 对，因为比如说啊，
6: 唐
5: 朝那是甜的，宋朝就白给的，元朝呢就不是见棱见角的。
6: 是这么解释？
4: 医生，
6: 没疙瘩。
4: 黄瓜呀。这胡萝卜呀
6: 都没有的，
4: 都找不着了。
6: 对对对，
4: 那怎么办呢？
6: 搁这搁什么呀？哎，疙瘩，
4: 疙瘩都没有。其实
6: 对，没面。
4: 那怎么办呢？哎，你很明智，不要点疙瘩了，
6: 吃咸菜
4: 啊。哎，后来有什么了？羊肉、蒜苔呀、葱姜蒜、青椒啊，
6: 都有了。
4: 哎，这都有了，油炸豆腐都有了。
5: 哎，忘了搁疙瘩了，
6: 我爱吃疙瘩啊。
5: 你得活着啊，你得活到有疙瘩那朝代，你再吃炒疙瘩。
6: 而且这个一般来讲，夜市啊以卖小吃好像为主。
5: 嗯，
6: 小馄饨啊，
5: 嗯，
6: 炒甜螺丝啊，炸臭豆腐，就这个。
4: 那是你看哪个朝代了啊？
6: 又来了。
5: 对，
4: 你要说在东汉时期，夜市这个词儿才出现。
6: 就之前殷墟那年代没有，
4: 都不叫夜市，那时候就没有这个名号啊。
5: 对对对，
4: 就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呢，这才有了说齐民有会日，以乡与夜市。
5: 词儿都是慢慢发展来的，尤其到了宋朝的时候，哎，这个经济发达了，也出现了那种手工业蓬勃发展，哎，就有的这种勾栏啊、瓦肆啊，就专门有那么一个商业区，您到那儿您就吃啊喝呀，
6: 全都有了，
5: 有钱您就在那儿花吧。嗯，曹操大夜市，张飞大夜市啊，周瑜大夜市。
6: 您说这是后汉。
4: 那时候没有人以这种名字命为夜市，知道吧？
6: 对，那会儿正打仗，谁还夜市
4: 啊？估计也就是什么长安大夜市，反正当时是长安的夜市最繁华。
5: 嗯，
4: 南方就是扬州了，扬州、苏州、杭州这地方，包括成都、开封、洛阳啊，这都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5: 哼，
4: 哎，当时那个夜市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5: 对，
6: 夜市满大街，那还不是想去就能去。
4: 啊，那看到哪朝哪代了？
6: 我又是哪朝？你先告诉我，我现在很关心我是哪朝的。
4: 唐朝。唐朝的也是并不是你想去就能去。
5: 对，
4: 唐朝如果说这官府官员啊，发现各地经常有合党联群、夜聚小散的人群，就感到有点不妙，
6: 怀疑
4: 调查呀，说这里面老有一个叫王大雷的，哪一夜事都有他，一有他
6: 买卖做大呀，
4: 不是做买卖，就是聚众在一起，
5: 对，
4: 夜聚小散，
5: 对，
6: 朋友多，我老请客，请他们吃饭。
5: 他是不是瓦岗寨的留守的那个部下？
4: 安禄山呢？
5: 史思明的？
6: 你说这个他都挨不上。
5: 万一是那个什么呢？秦琼的外甥？
4: 单雄信的女婿？
6: 你想说单雄信闺女是谁？单雄信闺女长得漂亮，哎，我乐意。
5: 你能不琢磨琢磨单雄信乐意不乐意？
4: 主要是什么呢？那时候古代呢，绝大多数的时期也都有宵禁的法令。
5: 对，
4: 跟夜晚呢没有事儿就不能在街上行走。
5: 对，
4: 否则你就叫做犯夜。
6: 犯夜，我起夜的。
4: 特别是长安城的宵禁是非常严格的。
5: 嗯，
4: 你想这城里的街道是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分布呢？
5: 井字儿，
4: 棋盘是吧？井字儿也行。这皇城以外划成东西两市，很多的里坊、坊和市四周都被墙封闭着，所以晚上如果坊门一关，里边的居民就没法出来了。
5: 对，你就在这坊一宿。
4: 哎，但是有一个啊，每年的上元节这天，官府才允许普通的市民晚间尽情游玩，哎，一年就这么一次，
5: 闹花灯嘛。
6: 对对对，
5: 是不是
6: 有那么一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就写的？
4: 哎，
6: 那天就是这晚上不熄灯，随便出来逛，随便看，和男的女的都出来，
4: 大人小孩举着灯
6: 啊，
4: 看花灯嘛。
5: 嗯，
4: 到处都卖灯，反正是你有钱你就买。
6: 晚上那肯定是各个小吃的都摆出摊来了。
5: 对对对，
6: 凉皮、肉夹馍啊，这个长安
5: 煮毛豆、羊肉花生、
4: 燕京啤酒，那个
6: 哎呦耶，
4: 每100毫升的黑啤酒的发热量是1000千卡。
6: 我特想知道，我这是在唐朝。
4: 好，你现在还在唐朝的哈？
6: 不在唐朝了，你告诉我一声。
4: 我以为你跟过来了呢。
5: 掉队了，落在唐朝了。你这玩意儿哪儿找你去？
6: 多新鲜呢！你能告诉我现在我在哪朝了吗？还100毫升，我听着不对。
4: 对对对，咱还回唐朝去哈。
5: 嗯。
4: 其实那你看这个唐朝啊，他这个酿酒还不知道你敢不敢喝。
6: 怎么有什么不敢喝的？哪朝酒都敢。那你看这皇上，到时候大宴群人都得喝。
4: 说好了喝啊！
6: 啊，琼浆
4: 到夜市上喝酒去。
6: 好，酒好东西，俩二斤。
4: 唐朝是没有无菌技术的，所以酿造的时候避免不了微生物的进入啊。到了夜市，天也暗了，
6: 微生物这都端出来了是吗？
4: 微生物得出来了。
5: 哎，
4: 王大雷，
5: 您尝尝尝尝这样。
6: 夜游微生物。
5: 嘿，好。
4: 这个酒会变成绿色的，但是你黑的你看不清楚了，已经
6: 绿色
4: 的酒。哎，有古诗为证啊。
6: 嗯，
4: 白居易有诗云：“劝君尝绿胚，叫人食红萼。”你看绿胚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微生物的一些化学作用吧，生物作用吧，最后它就变成绿酒了，净化。
5: 那就凭自己这身体素质喝。
6: 古人呢，他们都能喝那样，这是一个好的菌，这个菌呢。不光有坏的，有好的，
5: 有大量的益生菌。
6: 哎，对，一生一生的喝。
4: 王大雷做的夜市就喝这绿胚酒，
5: 嘿，喝完了，呸，喝什么？谁呀？这不倒弄干净点儿啊？
6: 再者说，干嘛非得喝这绿？我喝这杜康，那杜康给我端来，我喝杜康。
4: 那你要说这个杜康还真是好酒。
6: 对呀、啊，
4: 做起来也容易。这古人呢，就是把这个剩饭放在空气中，就由于忘了，它放久了，完了以后剩饭发酵，散发一种芬芳的气息。
6: 馊饭，
4: 馊饭呢，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哈、啊。当然还流出了一种液体啊，起汁和饮汁还味道甚美。一听说你爱喝杜康，家家把这个剩饭，
5: 哎呦，倒一桶里，倒一桶里啊！王老师来了啊，可别让王老师空手而回，
4: 别让他跑了。
5: 对。
6: 这不是喝酒，我是喂猪的。
4: 你这喝好了吃好了，你得逛逛夜市啦。
5: 哦，我以为得去找地儿腾地儿的呢。
6: 都是逛夜市吃好喝好，我说喝好再去是吧？
5: 对、啊、
6: 那还逛什么呀？
4: 你这不能饿着肚子逛啊。
5: 你光喝酒了没吃酒菜。
4: 走在路上，上至皇宫，下至长街，哎呀，无不是张灯结彩。
5: 嘿，放上音乐，有敲锣的，有敲镲的。
4: 王大雷穿行在其中呢，就体会了这个东风夜放花千树，
5: 嗯，
4: 更吹落星如雨，美哉美哉。嗯

0: 就这么一天啊，中元上元节。
1: 你们说准了，
2: 说准了。
0: 就这么一天上元节啊。
2: 中元节我出来这绝对喝多看什么了，不知道。
0: 有人放花灯了。
3: 放花灯了啊，什么荷花灯啊，什么珍珠莲花灯啊，什么这个灯那个灯，有天上飞的，有盒子里边飘的。
0: 天灯上面写满了各种祝福，
2: 哎、对，
0: 王得截获了一只啊！
3: 哎，截获一只，个儿高，给蹦了，够一个。
0: 在人家那一面写上自己的祝福，
2: 那不就人家那个？
0: 人这面写，
2: 背面写呀、
0: 啊？对对对，人这面写的是希望早抱孙子。
2: 这人岁数不小了，我截个天灯。
0: 你逮过来一，
3: 这边写着祝爸爸身体健康。
0: 放走，放走，放走，
3: 放走，放走。嘿，
2: 没听说。
0: 在这个封建的传统社会中，有这么一些特别好的夜市活动，深深地吸引了穿越过来的王德雷。
2: 哪个呀？
0: 过去这个大家闺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比如说到了这个上元节了、就可以出去自由活动了。
2: 哎，这些闺秀们都出来了，
0: 他们结伴的去购物。哎，王德雷啊，
3: 这结道来了，
0: 给自己提供个机会吧。
3: 对，扫我这二维码，加我这微信啊。二位姐姐留步。
0: 在一些电视剧里面也演过《长安十二时辰》
3: 嗯
0: 《大明宫词》，你都能看到什么胭脂脂粉，这个纺织品、花布、金银器皿。
3: 嗯，哎，还有卖花的呢。
2: 有有有，
0: 唐代人斜插朵小花，一边走一边胡了的肚子。这要是天天给老朱来这样的夜市该有多好！
3: 王大雷怎么老朱了、
0: 你当时也非常感慨。
3: 嗯，
0: 夜市真是千灯照碧云呐、红袖客纷纷。
2: 我这文化还不低呢，出口成章。
0: 哎，这唐代哗啦哗啦就过去了，
2: 夜市一年才让出来一回，太少了，
0: 你不满意啊？
2: 对，宋代是夜市时间长了，
0: 它取消宵禁了。
2: 哎，
0: 而且呀，这个宋代开封临安这城市的布局打破了市和坊的界限，
3: 对，
0: 你这个宵禁就很难执行，那没有这堵墙了。所以你一天到晚混迹于市井，
3: 嘿，扛着耙子拉着耙犁，
0: 扶着肚子。
3: 哎呀，浩荣哥啊，要吃还不得吃上个痛快呢？
2: 是不是都睡大街了？我到宋朝就没房了是吧？
0: 反正这时候啊，就禁止夜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时辰，这俩时辰还大家都在睡觉的那个点儿。基本上等于不宵禁了，这样的体验你就觉得非常的痛快了。你是穿越的人，你到底是泡过吧、撸过串的呀？
3: 嗯，
0: 全身心投入夜市啊！
2: 我还得全身心投入。
3: 嗯，
2: 我投入进去干嘛？那会儿夜市你告诉我有什么呀？
0: 那可热闹了。
2: 嗯，
0: 看过，你肯定没看过。
2: 哎呀，我没看过。
0: 南宋孟良禄，
3: 你也没看过，
2: 你这念都念不上来。
0: 但是我现在看什么一句。说市集上有什么呢？有衣帽扇帐，
2: 呵，
0: 什么东西？
2: 全是用的衣服、帽子、
0: 扇子、帐子。
2: 哎，这帐子干嘛？
0: 哎，
2: 手帐呗。
0: 看来这个宋朝就蚊子多啊。
2: 夜市全是卖蚊帐的，
0: 帐帘什么的。
3: 哎，对对，红的。
0: 还有盆景花卉，
3: 对，
0: 鲜鱼。

0: 并不是很大，
1: 关键有一样，你不卖帐子。
0: 对，咱现在买帐子，到哪买去？
1: 这好，
0: 不光是小买卖，还有酒楼。
1: 哦，大买卖也开？
0: 也开。你知道有个樊楼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得找找去。
1: 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现在到了宋朝，你得找找这樊楼了。
1: 为什么呀？
0: 樊楼啊，是酒楼品牌一样。
1: 哦，连锁吗？
0: 非常有名，人人皆知。但凡是有头有脸的，吃个饭都选在樊楼。
1: 就是这个大饭馆。
2: 哎。
1: 上那儿去显得我的身份。
2: 对，
1: 我樊楼了。
0: 樊楼高三层呢，
1: 你瞧瞧，我顶上。
2: 你四层吃。
0: 吃肉串里面有啊，说了宋江等人来逛汴梁的夜市，在樊楼里边搞了个包间。
1: 哎呦，那说明这个宋江当时很有钱呢。
2: 对呀，就有这样的事儿吗？那天你也正在樊楼正吃着呢，底下来姓武的要给他哥哥报仇，已经把他嫂子给宰了，然后就奔着樊楼来。王大磊呢？啊，那西门磊

0: 你有点烦人，我看。
1: 啊，一会儿小二就上来了。
2: 嗯，
0: 点点樊楼的名菜。
3: 客官，您要点什么？
0: 樊楼的名菜，给我上一桌。
3: 哎呦，这么多您吃得过来吗？
0: 都有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3: 嗯，
0: 那会儿小二都会报名的，这菜名哒哒哒就说。
2: 哎，有蒸羊羔。

0: 绝佳之小菜
1: 儿，要这个还有什么呀？
0: 还有
2: 炭烤的栀子骨头。
1: 甭管怎么说，烧烤类的香，要烤羊没问题。
2: 对，炭烤的栀子骨头，也就是羊肋排。
0: 嗯，有那个羊头肉。
1: 嗯
0: 啊，不光是羊肉，
1: 还有什么？
0: 其实这我们这还有这个鹅，
1: 哎，
0: 鸭，
1: 好，
0: 鸡。
1: 鸡鸭鱼肉我都喜欢，来呀、
0: 啊！包子鸡皮，
1: 给我来一桌，我就都要，这些好东西我都吃。
0: 还有那鸡杂碎汤，
2: 我跟您说啊，到这儿樊楼，您吃点喝点，完全感觉到什么呢？释放了灵魂。
1: 这释放灵魂，这确实我，哎呦，我刚释放出来，我得好好吃。
0: 哎，我们这还有各类的水果，
1: 哎，这好，这行。
2: 到我们这儿就吃个新鲜，
1: 嗯，
2: 这个新鲜呢，在于既不煮又不炸，在煮和炸之间。
0: 您吃生的？
2: 哎，可以炒，现吃现做，
1: 太
2: 特有滋味啊！比如说我们这儿炒鸡子儿，
1: 你不是告诉我弹鸡的，我到宋朝大夜市樊楼就吃一炒鸡子儿。
2: 您听错了，我说的是炒鸡子法，怎么做？打破铸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加葱白下盐米，混起麻油炒之，甚是香美。
1: 不用再往下说了，就是弹鸡蛋，我已经明白了。这算什么新鲜东西？
0: 还有这个低酥爆螺，您来一盘吗？
1: 这得来，这什么新鲜玩意儿？
0: 这是这么回事的
1: 啊，
0: 这是这个牛奶，
1: 哦，
0: 分离出来的奶油，
1: 你瞧瞧。
0: 哎，低酥呢，就是也叫，就是在这个奶油裱花弄的这个小点心。
2: 嗯，
0: 先将奶油啊蘸上这个蜂蜜，再混入这个蔗糖，然后凝结之后啊，挤到这个盘子上，一挤一坨，一挤一坨，然后这么一旋转，奶油啊的这个坨子在底下是圆的，上面有一小尖儿。
1: 哎，
0: 嘿，咬一口这个奶油香味儿啊，那个醇厚啊，
1: 对，来，
0: 欲罢不能。
1: 我就叫这绿萝。
0: 不，它叫低酥爆螺
1: 啊，爆螺爆螺，
0: 还有这个什么，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2: 怕您上火。
0: 嗯，对，
1: 我喝这。
2: 再您说一个沁人心脾的，您一定得尝尝。
1: 什么呀？
2: 这菜绝了，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又一碗凉水啊？
0: 不是，您别听它是凉水，
1: 嗯，
0: 它这个是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那也是凉水啊。
2: 您别光凉水凉水的、
1: 嗯、
2: 这里边还有一样菜比这个更好。
1: 什么东西？
2: 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
1: 完了，这凉水卖不出去，给我一个人。
0: 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那个凉飕飕甜丝丝的、嗯、叫砂糖冰雪冰原子，完还是凉的，
2: 黄豆炒熟了，
0: 对，
2: 去了壳，扒了皮儿，
0: 对，
2: 磨成豆粉，
0: 嘿，
2: 再拿砂糖和蜂蜜给您拌好了，
0: 呵，
2: 完了再拿水团成一小圆子，再浸在这冰水里边，哎呦，也化开了，也
1: 这
2: 个味儿了。
1: 这我吃多是不是容易胀气？
2: 哎，胀气，您不是夜市吗？又不是说马上回家。
0: 但是您满夜市的胀气也不成。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四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啊，很方便，
2: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初平阳始终无法忘记天赐用手术刀片割破自己血管的那个下午。阳光明晃晃，天赐在屋里举着胳膊，而血从天赐的伤口里梦幻般地喷溅出来。初平阳心里

他看见景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鲜血从伤口里梦幻一般的喷溅出来。他甚至也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烧灼般的快感。震惊之后，他想叫出声来，但是拂晓转身了，他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前，他确定他听见了一声嘘，那是拂晓让初平阳安静不要出声。初平阳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听拂晓的，依然一动也不动，度秒如年。天赐的小身板里没有那么多血可流啊。现在回头想起来，初平阳觉得此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久的时间，他觉得一生的时间也许就这么长了吧。他几乎已经崩溃了，要瘫倒在门楼。

和撕扯声，也听不见自己气喘如牛的呼吸声，但是他确实听见了浩大的风声里夹杂着十万根麦芒陆续折断的声音。他觉得他好像冲进了阳光里，他一直跑到石码头，每次一跳都会跨过三四个台阶。正在摇船的孟弯弯以为平阳要搭船到对岸，把船桨给你伸了过来，可平阳却从船桨上跳了过去，直接落进了水里，弄湿了孟弯弯。楚平阳不管孟弯弯的咒骂，一个猛子扎到运河中间，露出脑袋抹掉脸上的水，靠着脚踩水在河中央立着不动。其实阳光没有那么好，有云朵向西天上游过去，河水从东边开始往这边变淡。他看见了父亲从家门口走出来，双手按在屁股上晃动了身体，那是坐久了腰不舒服，楚医生很懂得保养。父亲的脖子在做米字形的运动，接着他就听见了拂晓的声音从花街的拐弯处传了过来。拂晓大声的凄厉地喊着楚伯伯。父亲在现有的姿势上停了下来，像一个偏瘫的病人。然后他就看见了拂晓冲到了石码头上，继续喊着楚伯伯。父亲很疑惑地问拂晓在干什么，拂晓在哭，哭着喊着，他告诉楚伯伯天赐杀了他自己。很显然父亲听明白了，转身就往屋里跑。此刻的楚平阳刚向码头游了不到五米，父亲已经拎着药箱冲出了家门往花街上跑。等楚平阳湿淋淋地跑到秦家门楼前，父亲已经给天赐做了简单的包扎，举着天赐的左胳膊抱着他往医院跑了。

0: 飞得不止十分钟啊。他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浪费了足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天，楚平阳一直不吭声，母亲安慰儿子，让儿子不要难过，让儿子学会接受天赐的死。虽然妈妈知道说这样不好，但她还是告诉儿子，这是事实，迟早的事。因为前些天，他就听到秦阿姨说，天赐对着镜子喊找不到自己了，所以这是迟早的事儿。听着母亲的安慰，楚平阳突然发火了，他大喊起来，不是迟早的事儿！”说完眼泪哗哗的流，天赐能控制自己的体温，想生就生，想退就退，他就不能不随随便便的死吗？母亲叹了一口气，劝慰儿子说，那是另一回事，那的确是另一回事。虽然天赐确实能够随意地控制自己的体温，这甚至让初医生都颇为惊讶。事实上，所有见证了天赐的体温能忽上忽下的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这个病例，如果算是病例的话，目前在整个淮海地区的医学界都恐怕解决不了。也许是特异功能吧。在天赐被闪电惊吓之后，明明感冒发烧浑身烫手，你把体温计塞到他的嘎吱窝里，他如果说没发烧，那体针计拿出来果然就是36度半。如果你说他没发烧，一切正常，他说自己发烧了，体温计一量保准在38度以上。你如果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会说自己觉得烧就烧，我觉得不烧就不烧，弄得医生毫无办法。好在初平阳的父亲初医生可以不按照体温计走，他只管下药，所以天赐如果头疼脑热也从来没什么问题。儿子的这个诡异的能力甚至慢慢变成了井垮子对人夸耀的资本，说咱们家天赐就有这本事，不服不行。而此刻初平阳的母亲向儿子解释，有点说不清楚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会死。是的，人都是要死的，问题是他因为什么死了。固然是天赐自己割了血管，固然拂晓嘘了一声，但是初平阳却再也无法抹掉自己所隐藏的这十分钟。因为你可以救他呀，没有及时的挽救一个生命，没有及时的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凶手呢？很多年里，初平阳都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过他也自我安慰，他觉得他那天其实是在减轻天赐的痛苦，杀人手段救人心。可是一个12岁的孩子能有这么善解人意吗？如果天赐死后有知，初平阳不清楚天赐会不会怪他，还是不怪他。有一阵子他老是梦见天赐问他，问你想看我流血吗？你一定喜欢想看我割自己，对不对？天赐就重复着那个下午初平阳看到的场景，刀刃明亮，血腥残暴，以致很多年，直到现在，初平阳都见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杀场面，一看后背就发毛，觉得拿到的那只手是自己的。当时他和舒秀在北大那会儿，每个周末他们俩都会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很便宜，票价5块或者是10块，一旦镜头里面有人拿起了刀，初平阳就会低下头装作看手表或者是找东西，次数一多被心细的舒秀发现了。舒秀问他，你晕血啊？他回答道，哎呀，看这么多这血心里会不健康的。那我还指望遇了事你保护我呢，看来没指望了。初平阳什么也没说。就是那一天下午的那十分钟，把初平阳和天赐永远地连在了一起。这种相连比生日相差7天连的都要紧。天赐死了之后， 每年初平阳都会去他的坟前看看，转悠两圈，蹲下来拔拔草，或者是抽两根烟。有一年夏天，初平阳已经在师范大学教书了，淮海市上空电闪雷鸣，暴雨猛灌了三天。夜里他忽然梦见了天赐跟他说他冷，手冻得连刀片都捏不住。初平阳一个机灵醒了，第二天他就请了假，一大早就往花街跑，从家里拿了铁锹，在石码头上解下了小船，去了河北边。他猜的果然没错，天赐的小坟堆被雨水冲出了一个豁口，汪了一窝子水。初平阳刮出水，在空地上又取了一些土，一千一千地把坑填满，又把天赐的小坟垒了一遍，大了一圈的坟堆。你想想，天赐肯定又长高了，长胖了。初平阳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故事写了一封漫长的邮件，发给了塞米尔教授。当讲完了故事，初平阳又写上了一段话：塞米尔教授，我搞不清楚天赐、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声音这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应该说就是天赐，就是这个少年。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同样让我也想起了他们。我放不下，抛不开。既然抛不开，放不下，那就让我守着他们吧，走到哪里都带着吧。直到眼下，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让我神往。我想，耶路撒冷一定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塞米尔教授当天晚上就给初平阳回了邮件，邮件的主题是：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在邮件里，萨米尔教授写道：平阳，看了你的信，我既高兴又难过。难过是因为天赐的悲惨故事和你多年来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高兴的也是你多年来一直在背负一个十字架，这也是我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我相信这也是顾教授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你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在今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何其之少，在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来吧，年轻人，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雅各布。杨杰和贾凡一路上换着开车，晚上8:20，他们开到了花街。这一路他们两个小时就倒一次班，有时候还不到两个小时。天颂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接坐到了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凡都烦了，这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干的事儿啊，我才20出头，昨天晚上睡得也好，您作为老板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超过两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贾凡的能力，但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者整出来的，更何况车上有拂晓和天颂呢，他必须要把这万一也排除在外。他对贾凡说，忍忍吧，有你开不动的时候。车终于开到了淮海，下高速有两个路口，一个是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个是通往花街。 杨杰指了指花街，后座上的福小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就没有不急的时候，别耽误天颂睡觉。就这样，他们的车穿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 M 悬挂在夜空里，相当的嚣张。宽敞的南大街的水泥马路显得花街的石板路一下子是那么的紧，灯光照在石头上，明亮相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颠簸，让福晓觉得车子就像行驶在一个陈旧的梦里。他看了看表，8:20，天颂又睡着了。井垮子听见敲门声走了出来，他打开了门，半天没有认出福晓。福晓昨天把头发剪短了。井垮子看着黄昏的灯光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还抱着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向后仰。这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理的刘海遮挡住了半个额头，她半遮半掩的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肉的井垮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光转向了他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大，像受到了惊吓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他妈，他妈，快快来呀。福晓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盆里的声音飘了过来：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天颂被井垮子的喊声惊醒了，他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一个老头，有点懵，咧开嘴就哭了。他抱住福晓的脖子，直往他的脑袋后面躲。井垮子继续退，退到刚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边，指着天颂的指头直哆嗦：
1: 天，
0: 福晓说道：
1: 爸。
0: 秦素文看了出来：
1: 福晓，你回来了。
2: 是，我回来了。
1: 爸，
2: 这是天颂，我儿子天颂。
0: 井垮子还在指着，秦素文用胳膊倒了倒他：
1: 老东西，咱们外孙回来了。
2: 妈，不是外孙，是孙子。

0: 孙子，孙子，对，孙子，来来来，让爷爷爷爷抱抱。
1: 金垮子只是在做梦的时候和幻想的时候念到过爷爷这个词，现在说出来觉得有点别扭。贾凡帮金垮子往下拎箱子，杨杰在接电话，崔小轩的电话追得紧，他都抽不出空来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只能向他们摆摆手。崔小轩简直是掐着点打来的，在电话里他在追问，你们到哪儿了？
2: 啊，快到家了。
1: 快到家是到哪儿了？还能到哪儿？
2: 路上呗。
1: 你不到花街看看？
2: 哎，明天吧，这一路坐的屁股都成木头了。
1: 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外姑父不高兴啊。
2: 哎呀，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吗？
1: 那车过了门口也不停一下？
0: 杨杰忽然想，崔小仙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往北看了看，
1: 花街是南北方向的，基本上都是单行道，小车要在巷子里掉头，那需要有相当的技术，而像他这样的大奔驰想都不要想，只能一条道跑下去。
0: 老歪杂货铺在福小家的北边，没有奇迹，只有意外。就算花街的夜晚很黑，就算远处的灯光如同虚设，他也能看得出100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正是崔小轩。
1: 杨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机向崔小轩走了过去。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涌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就是当时红遍全国的一对响当。今天上半段我们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呢，叫做乾隆在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演出的，在题材上呢有所突破。这是一段关于旅游和功德问题的相声，确实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个节目呢是由沈永年、张喜林、侯耀文创作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3: 没这么本事的，
2: 讲的是
3: 这事没完。
2: 相声
3: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2: 大家
3: 这叫欺负人。
2: 我呀、
3: 我找他们没完
2: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着？
3: 不是，您不知道
2: 什么毛病？
3: 我心里难受。
2: 哪难受？
3: 这
2: 儿。哦，这位还是心病。
3: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2: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3: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2: 不能这么想，
3: 我非自杀不可。
2: 别去啊，
3: 你别管我。
2: 哪能不管呢？
3: 你别理我。
2: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3: 你别劝我。
2: 哪能不劝呢？
3: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2: 哎，发现没有？那
4: 啊、
2: 那有这电门一摸就行，
4: 还活得了啊？
2: 哪的事啊？你这是？
3: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2: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啊，这么要死要活的？
3: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2: 嗯，
3: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2: 这就对了，
3: 打现在起
2: 啊，
3: 您就是我那人了。
2: 对了
3: 啊，我呢就跟您说。
2: 行了，
3: 是不是
2: 啊？谁是你媳妇儿？
3: 媳妇儿
2: 不懂别乱说，那人就是妻子。
3: 那人就是妻子啊？
2: 啊，
3: 我当这那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3: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多大了？
3: 我今年31岁了。
2: 哦，31了。
3: 31了。
2: 哎，
3: 30+1
2: 是
3: 30有1。
2: 怎么了？
3: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2: 哦，就为这个
3: 我心里难过。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我大爷
3: 嗯
2: 今年都61了
3: 啊，
2: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3: 哦，
2: 按你这逻辑啊，
3: 啊，
2: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3: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2: 你才没心没肺呢。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2: 嗯，
3: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2: 哦，
3: 啊，报纸上一登，
2: 嗯，
3: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2: 嗯，
3: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2: 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往馄饨喝。嗯，
3: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2: 我告诉你，
3: 嗯，
2: 一个人出名啊，
3: 啊，
2: 那不是想出来的。
3: 哦，
2: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 对，
2: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3: 是，
2: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3: 啊，
2: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是，
2: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3: 啊，
2: 那是自然的。
3: 对对，
2: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3: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2: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3: 做好本职工作，
2: 哎，
3: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2: 嗯，
3: 到现在我42.76块，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2: 着急
3: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2: 嗯，
3: 我写小说。
2: 哦，写书，
3: 写长篇小说。
2: 哦，
3: 敢冒弄个作家当呢。
2: 作家
3: 名扬天下。
2: 嗯，
3: 2年写一部。
2: 嗯，
3: 10年写5部。
2: 5部
3: 不行，时间太长啊。
2: 嗯，
3: 啊，极长。哎呦，拍电影。
2: 嗯，
3: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2: 那你就拍电影。
3: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2: 嗯，
3: 那导演也没叫我，
2: 没人敢用你。
3: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2: 是啊，
3: 不行，这怎么办呢？
2: 嗯，
3: 哎，有了。
2: 什 什么呀？
3: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2: 什么办法啊？
3: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2: 啊，
3: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2: 哎，
3: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2: 有
3: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2: 嗯，
3: 有在那儿照相的，
2: 对，
3: 有在那儿学习的。
2: 哎，
3: 我好好练墨笔字。
2: 练墨笔字？
3: 哎，对了，
2: 三十多了，来得及吗？
3: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2: 哦，
3: 玩命练。
2: 嗯，
3: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2: 哦，
3: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2: 哦，
3: 回家练去。
2: 练去。
3: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2: 嗯，
3: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2: 对，都是什么您呢？
3: 阿飞跳舞。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形容字好啊，
3: 嗯，
2: 那叫龙飞凤舞。
3: 又阿飞跳舞了又。
2: 龙飞凤舞，
3: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2: 哎，
3: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2: 哦，
3: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2: 嗯，
3: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2: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3: 王羲之的字，
2: 哎，
3: 我得跟他比比。

0: 那个，唰，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理？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1: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哦，还真仔细。
1: 嗯
0: 嗯，
2: 要说好吧，
1: 啊，
2: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2: 还个儿大呀。哦，
1: 这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嘛。
1: 嗯，
0: 嘎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哦，1、2、3、4，呵，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了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您这字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了。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
0: 老钱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络了47个圈。
1: 嚯，
0: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腊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啊，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1: 哦，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来一个人，
1: 嗯，
0: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哦，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
1: 哦，
0: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
1: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1: 啊，
0: 嗯，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1: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1: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 就这么。

0: 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就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嗯，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1: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0: 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
1: 绝句这是，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嗯，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1: 哦，
0: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叫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够250的了。
0: 250块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啊，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哎，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有这样。

0: 一窝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好好好，让这太
1: 好了，
0: 绝句，
1: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
1: 学问大了吧？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嗯，
0: 多好，
1: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头。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怕了。
0: 你甭现在挤着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啊？
0: 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这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边出了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耀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等一下呗，
1: 等一下，
0: 进去，
1: 嗯，
0: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
1: 嗯，
0: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
1: 嗯，
0: 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且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1: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着一辆小。

0: 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吧？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的一大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了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1: 文物管理局，
0: 成都公安局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乾隆在世》，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讽刺力度很强的相声《两面人》，王明禄创作，李伯祥、杜国之表演。
3: 这个当演员呐，必须得有学问，
4: 得有文化。
3: 我们的观众呢，各行各业工作，也得有文化。
4: 哎，
3: 当然了，这个文化有高有低，
4: 程度不同，
3: 它不可能都一样。
4: 那当然了，
3: 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观众，都有文化，
4: 哎，
3: 就有高一点的，也有稍微低一点的，
4: 它不一样。
3: 我好研究
4: 哦。
3: 你看我这两只眼睛嘛，
4: 干嘛呀？
3: 我都一看，
4: 嗯，
3: 楼上楼下一千多位观众，
4: 哦，
3: 哪位文化水平达到多高了，
4: 嗯，
3: 我都能看得出来。
4: 哦，您能知道大家的文化程度，
3: 看得出来？
4: 你有什么根据呢？
3: 你看观众不都带着钢笔呢吗？
4: 全带着了。
3: 从他带钢笔这数量，就能证明他的学问大小。
4: 是啊，
3: 文化高低。
4: 哦。带钢笔的多少吗？能知道文化程度？
3: 这是我发明的。
4: 那我问问您行吗？
3: 嗯，
4: 您比方说这位同志带一管钢笔什么程度呢？

0: 高中毕业
1: 啊，在四馆呢，
0: 大学成都，
1: 越来越高。在五馆呢，
0: 外国留学，
1: 嚯，跑外国去了。在六馆呢，
0: 法学博士，
1: 嗯，要在七馆呢。
0: 科学院办公厅的副主任，
1: 呵，哎呀，哦，那么在八馆呢，
0: 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名誉司库，
1: 哎呦，在九馆，
0: 大西洋及直布罗陀海峡海军上将，
1: 嚯，都跑那儿去了，哎呀，要在十馆呢。
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
1: 在十一馆
0: 修理钢笔的，
1: 哎呀，实在没词儿了。
0: 废话，谁没事在十一馆玩啊？
1: 没有再这么说的，
0: 马路上跑鸟笼子玩，
1: 就是。
0: 咱大部分的人呢，
1: 哎，
0: 都得有一定的文化，
1: 都得上过学。
0: 你们这儿的演员
1: 啊，
0: 我看你的文化就不低。
1: 我有点文化，
0: 有文化。
1: 我是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
0: 认识字吗？
1: 高中毕业还不认识字吗？
0: 那我随便写一个字，说一个字，你能认得吗？
1: 你说我就能认得。
0: 考考你，
1: 啊，
0: 注意听着，
1: 啊啊，
0: 一撇儿一捺，这字念什么？
1: 一撇一捺，
0: 嗯，哎。
1: 这干嘛问我呀？这么高小孩都认识，
0: 知道
1: 这个字念人，
0: 一撇一捺念个人。
1: 哎，
0: 对了，
1: 对吗？
0: 这人怎么讲？
1: 人怎么讲？
0: 嗯，
1: 人就当我讲，
0: 嗯，当什么讲？
1: 人是我，我是人，人当我讲。跟您那么说吧，
0: 嗯，
1: 我是人，对吗？
0: 人当我讲，
1: 哎，
0: 就是说人就是你，
1: 哎，人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是人，
1: 哎，
0: 我呢？我是什么？
1: 你也是人呢，
0: 我也是人，这人字又当什么讲呢？
1: 他人就当你讲了，
0: 哦，人不当我讲了，哎，当你讲，
1: 哎，你是人，
0: 我是人，
1: 哎。
0: 刚才下台那侯长喜他是什么呢？
1: 他也是人呢，
0: 他也是人，这人字当什么讲？
1: 人字人当你，不是当我，当他，
0: 嗯，
1: 哎，对了，人呢就是你我他，这没错吧？
0: 哦，人家当你我他，
1: 哎，
0: 这么讲，
1: 哎，
0: 不对，
1: 不对，你没听明白。
0: 嗯，
1: 我确实是人呢，
0: 我谁是？我知道你是人，
1: 我是人没错，
0: 谁也没说你是海螃蟹。
1: 哎，像话。
0: 我问你这个人的定义怎么讲？
1: 什么
0: 人的？

0: 哎，这回对了吧？
1: 只要能吃饭会说话就叫人。
0: 哎，嘿嘿，
1: 哑巴怎么办？
0: 哑巴呢？
1: 光吃饭，说话有困难。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李同志，我没说全
1: 哦，
0: 再补充一点。
1: 补充补充，
0: 两只胳膊，两条腿，当中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1: 哦，凡是俩胳膊俩腿，当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0: 哎，
1: 动物园那猴怎么解释？
0: 嗯。
1: 也俩胳膊俩腿，当院一脑袋。
0: 动物园那猴啊，
1: 嗯，
0: 他这个您不问动物园那猴吗？
1: 对，
0: 这俩胳膊俩腿一脑袋。
1: 哎
0: 哎，那猴他不有尾巴吗？
1: 哦，
0: 有尾巴的不算，
1: 有尾巴的不算。秃尾巴猴怎么办？
0: 您说他怎么琢磨的？这
1: 那没尾巴，
0: 是啊，秃尾巴猴没尾巴。
1: 嗯，
0: 没尾巴他也不能算人呐。
1: 啊，
0: 他哎。那猴它不是身上有毛吗？
1: 对，有毛。
0: 哎，跟您这么说吧，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的，这就叫人，
1: 肯定了吧？
0: 哎，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这就是人。
1: 我家有只大公鸡，我把毛都拔下来了，它还在那站着，
0: 怎么办？
1: 一定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是1984年的实况录音。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为您播出的是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了个头。这个节目是由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创作的，李伯祥、杜国之和高英培、范振钰都留下了演出的录音。社会在发展，那这种两面人呢是一直就有的，所以这种讽刺不会过时。那么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艺术家来处理驾驭这个节目呢，有不一样的效果啊。高范、李杜同样都是热烈火爆型的，但是呢他们演来也有不同的特色和风采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李杜二位的这段两面人。
2: 那你说一共有几种人呢？
3: 多了啊，有高尚的人，
2: 哦，
3: 纯粹的人，
2: 嗯，
3: 勇敢的人，顽强的人，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忠厚的人，
2: 啊，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像雷锋同志那样的人，
2: 啊，
3: 这些个都是我
2: 嗯
3: 应该学习的人。
2: 哦，
3: 因为这些个同志，他们都有着高贵的品德，所以说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2: 对，
3: 嗯
2: 嗯。
3: 另外还有几种人，
2: 还有什么样的呢？
3: 还有就是卑鄙的人，
2: 哦，
3: 无耻的人，
2: 哦，
3: 庸俗的人，
2: 嗯，
3: 低级的人，
2: 哦，
3: 没有功德的人，没有良心的人，不计小节的人，另外还有一种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些个都是你应该警惕的人。
2: 吓我一跳，这您别大喘气行不行？
3: 不喘气我快憋死了。
2: 您那等会儿吧，您说的跟我这不矛盾。
3: 怎么呢？
2: 您前面说那些种啊，
3: 啊，
2: 那都是好人，
3: 哦，
2: 后边说那些种呢全是坏人。
3: 好人，
2: 哎，
3: 坏人。
2: 你看我这个概括性多强。
3: 概括性强是强，你说的太笼统了，
2: 嗯，
3: 具体的问你一样你就答复不上来。
2: 具体的我也能答复上来。
3: 刚才我最后说了一句，有一种叫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个怎么讲你见过吗？什么叫两面人？
2: 两面人呢，
3: 哎，
2: 我太知道了。
3: 嗯，
2: 我看过一本古典小说叫做《镜花缘》，
3: 嗯，
2: 哎，那里头呢描写一个两面国，那两面国的人呢就是两面人。
3: 怎么长着？
2: 一个脑袋前面一个脸后面一脸，两面人，对吗？
3: 一个脑袋前后两张脸，
2: 哎，
3: 就叫两面人。
2: 两面人
3: 你见过几回啊？
2: 我一回没见过。
3: 那是艺术上的夸张。
2: 嗯，
3: 我说咱们今天社会也存在着一种两面人。
2: 那什么样啊？
3: 不是一个脑袋前后长着两张脸，
2: 哦，
3: 也只有一副面孔，
2: 哦，
3: 不过

0: 精神文明，见着两面人猛击一掌，使他痛改前非，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对不对？
1: 我也听明白了。
0: 哦，
1: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比方说我走在马路上，我碰见这种两面人两面派，我要认不出来，这事儿怎么办呢？
0: 你的意思我懂了，我说的你也清楚了，也听明白了，也都了解了。如果说马路上见着两面人，你见不清看不明，分析不了，
1: 对对对，
0: 万一你上了当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0: 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为了使你了解得更清楚，咱们两个人演习一回两面人。
1: 这还能表演？
0: 演的时候有可能是仨人出现，有可能是俩人出现，必要的时候你一个人得演俩人。
1: 我可不会演两面人。
0: 不演两面人，你就演一个正直的人，普通的人。我演两面人。
1: 行，
0: 提高警惕，不要上我的当。
1: 你放心，上得了当。
0: 是吗？
1: 上得了当。
0: 搬桌子。
1: 搬桌子，后
0: 开始咱们演演。
1: 哎、
0: 啊，表
1: 演一下。
0: 开始演了啊！
1: 我从这边来。外国人去长演，去的早点。
0: 没事，外边转转，溜达溜达。
1: 哟，
0: 这不杜国志那小子吗？好多日子不见，没变样，还得倒霉德行。
1: 哎，等会儿同志过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骂我呀？
0: 没骂你，
1: 你刚才骂的。
0: 怎么骂？
1: 这不杜国志那小子吗？
0: 嗯，
1: 好些日子没见，还那倒霉德行，这不骂我吗？
0: 这是我心里的话。
1: 你心里的话你可骂出来了。
0: 为了让你认清两面人，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你听。
1: 哦，
0: 你还得装听不见。
1: 让我挨那窝心骂呀，
0: 这样能认清了。
1: 啊，行行行，来来来。
0: 我是这小子，还是那倒霉德行。
1: 对了，我没听见。
0: 不对呀、啊。
1: 嗯，
0: 他精神头比过去可足多了，啊，满面红光，浮髓冒转，怎么这么胖啊？有可能是吃肥甜粉吃多了，要不然拿气儿把他冲起来了。
1: 我变塑料娃娃了，满带充气儿的，
0: 精神好。浮髓冒转，哦，我想起来了，背不住我这个小子可能转运了，升官发财了，这个机会咱可不能漏空子，我跟他搭个搭个，万一用得上呢，就算我逮着了，用不上没关系，最多了赔上两口唾沫，多喝两口水也没什么。
1: 哎、这种人
0: 搭个搭个，老杜同志。
1: 这么会儿变了一人呢。
0: 你好你好。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这大概就是两面派。
0: 哎呀，
1: 我还得应付着。
0: 挺好啊。
1: 还挺不错的。
0: 不、真瓷实啊。
1: 瓷实
0: 不是气儿吹的。
1: 气儿吹的你这么捏早捏瘪了。
0: 嗯，够瓷棒的。
1: 嗯，
0: 这边呢。
1: 嗯，
0: 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够胖的，够胖的啊。真是人是衣，马是鞍，西湖景，配洋天。这身毛料制服一穿，多漂亮！好家伙，
1: 哎，
0: 这双皮鞋锃光瓦亮，照得进人去。一天才得擦68回，
1: 我一天净擦皮鞋，还干别的不干。
0: 哎呀，老杜，到门口怎么不进来坐会儿？
1: 不要客气，不麻烦了。
0: 什么叫麻烦呢？哪儿的话，请还请不到的。
1: 不客气，
0: 你请你请，里边坐会儿。行了行了行了，你请吧，坐坐坐坐，行了，别客气，坐下你坐，坐下说话你坐，坐坐坐下。
1: 我上哪儿坐呀？
0: 叫你坐下，
1: 我坐地下，
0: 应当的。
1: 你给我搬把椅子，
0: 莽撞了，就不说话。
1: 哎，
0: 没椅子，对了，手来手来，同志，搬把椅子来。对对对，
1: 没椅子能坐吗？
0: 这回就行了。请坐吧。您请坐，
1: 您坐您坐，
0: 您坐，
1: 不客气
0: 啊。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坐，幼者立。您比我大，
1: 您比我大，
0: 你大，
1: 哎，你大，你大，
0: 你40几啊？
1: 我41啊，
0: 我43，你比我大，41比43，
1: 不是
0: 大两岁，
1: 什么呀？41怎么会比43大呀？
0: 啊，对了，你生日比我大。
1: 嗨，生日大也算呢。
0: 行吧，行吧，行吧，甭
1: 客气，
0: 别脏了您的裤子。坐好了，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0: 坐稳当了。哎呀，这个杜老，
1: 杜老，我刚41岁我就杜老了，看起来这皮鞋又亮了，可真管事儿。
0: 杜老，您在哪个部门里头负责任？
1: 不、您干嘛那么客气
0: 啊？
1: 我还负责任。
0: 嗯，
1: 我在天津市曲艺团呢，当一名小演员。
0: 哪个单位？
1: 天津市曲艺团。
0: 嚯、全国闻名的曲艺团。这个团可了不起。路子正，道不歪，出佳作，出人才。您在这个团待着
1: 啊，
0: 您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
1: 不，
0: 人才。
1: 不啊，我是个小演员。
0: 什么小演员？各位看看，他是小演员吗？就冲您这屁子啊！ 体重足有180多斤，
1: 嗯，
0: 个儿高也有1.72米，
1: 嗯，
0: 论分量您比别人重
1: 啊，
0: 论脂肪您比别人厚得多。
1: 他这买大油来了呢。
0: 您怎么能是小演员呢？
1: 小演员，
0: 您是威震曲坛，名驰宇宙。
1: 不行不行，
0: 石英技术，您是誉满全球了。
1: 嗯，我变电子手表了哟。
0: 总而言之，您是一位大演员。
1: 小演员，
0: 高工资的大演员。
1: 什么呀？我才14级。
0: 这什么？你说什么？
1: 14级？
0: 哦，你才14级呀！
1: 啊，
0: 站起来吧你。
1: 哦，这就不让座了。
0: 呸，
1: 什么这位什么脾气呢？
0: 没出息
1: 啊。
0: 挺大的个个子，40好几，14级演员
1: 啊，
0: 14级才55块钱，
1: 连价码他都知道，
0: 一点出息都没有。
1: 嗯
0: 啊，进门你一屁股你就崴这儿了。
1: 怎么了？
0: 你知道我这椅子是什么木头的吗？
1: 什么木头的？
0: 檀木的，57块钱买的。
1: 哎呀，
0: 你坐坏了你给我赔得起吗你？
1: 嗯，
0: 趁势的我告诉你，挣这么俩钱也只坐我这椅子。
1: 嗯，
0: 讨厌。
1: 你怎么了？哪坐坏了？
0: 哪儿坐坏了？你仔细看看。
1: 嗯，
0: 你检查检查。
1: 嗯，
0: 哦，你瞧瞧，你这儿给我坐一坑。
1: 我这裤子上可能挂上秤砣了。
0: 对，
1: 怎么了？我剩
0: 14级演员，
1: 挣少怎么了？
0: 55块钱，没意思，没出息。
1: 谁让他挣的少呢？
0: 哎，不对
1: 啊，
0: 55块钱他怎么穿那么好的制服？这身衣裳得100多块，55块钱他没有条件穿这衣裳。哎呀，这双大皮鞋锃光瓦亮。照得进人去，你瞧瞧，各位，你看看他戴那块手表这么大块，
1: 哇！照他这一比划，这手表变烧饼了。
0: 我想起来了，
1: 像话，
0: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他可能是个大干部，他诚心糊弄我，我可不能错过这机会。我得摸摸底下，
1: 看他找谁摸底。
0: 我摸谁底下呢？哦，我们胡同里有一个赵大爷，那老赵啊，他在那文化局里头当炊事员做饭，文化局最了解曲艺团的情况。我问问他去。嗯，这个老赵啊，老赵，哎，老赵，
1: 哎，你跟谁说话呢？
0: 叫你呢，你是老赵。
1: 哦，我又变老赵了。
0: 哎，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他刚才说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得扮演两个人。
0: 嗯，
1: 既然都让我一个人演，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我今天让他这势力啊，那势力下去，看他到底能势力到什么程度。我演那老赵去。
0: 老赵来了吗？
2: 什么事儿？
0: 问你个事儿。
2: 哦，
0: 你知道天津市曲艺团？
2: 嗯，
0: 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国之吗？
2: 哦，
0: 大胖子。
2: 您说天津市曲艺团？
0: 嗯，
2: 那杜国之。
0: 对对对，
2: 我太知道了。
0: 知道了，
2: 那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0: 胡说八道，什么艺术家？
2: 表演艺术家，谁不知道？
0: 小演员。
2: 嗯，
0: 不怎么样。
2: 哎，曲艺团呢，就一个杜国之，
0: 低工资的小演员。
2: 人家是个高知。
0: 什么高知？
2: 嗯，
0: 他说他14级演员。
2: 同志，
0: 14级能是高知吗？
2: 你听错了，人家说的是14级。
0: 什么？你再说一句，
2: 14级。
0: 哦，14级呀、
2: 啊？哎，
0: 不是14级呀、
2: 啊？哎，
0: 4级演员225块呀、啊，算高知啊。
2: 嗯，
0: 高知演员跟上边说得上话去，我拿着那当个桥使也好啊，我怎么把他得罪了？这不像话，赔个笑脸吧。这个杜老啊，
1: 哦，叫我呢，我还演那杜老去。
0: 杜老，
1: 这儿呢。
0: 哎呀，您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1: 不客气，
0: 您是4级的高知演员，您怎么说怎么14级啊？
1: 不要，
0: 请坐，您请坐。
1: 我不坐了。
0: 怎么了？
1: 我把您的椅子都坐出坑来了。
0: 坐坑啊？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再坐一回，您来回一逛荡就平了。
1: 嘿，哎呀，我这秤砣又改包子了。
0: 您坐下得了。
1: 不
0: 啊，我坐下。
1: 哎，你坐。
0: 哎呀，他是4级演员，光4级演员不行。
1: 嗯，
0: 政治上得有地位才行了。
1: 嗯，
0: 再问一问，这个老赵啊，
1: 那又叫我呢？
0: 哪儿去了？
1: 啊，这儿了，老赵在这儿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这个杜国之其他政治上有没有什么地位啊？
2: 哎呀，政治上也有地位。
0: 嗯，
2: 听说上次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大家伙可都选他，
0: 全国政协委员，金字招牌，
1: 嗯，
0: 用得着，
1: 嗯，
0: 用得上，
1: 嗯，
0: 太好了，
1: 对，
0: 不能错掉这个机会。
1: 嗯，
0: 这个杜老啊，
1: 来了，我又杜老了。
0: 听说您是全国政协委员，
1: 嗯，
0: 给您道喜呀。
1: 您客气，您客气。
0: 政协委员得有行政职，老赵啊，
1: 还真够我忙活的。
0: 老赵
1: 这儿了，
0: 他行政上有没有什么职务啊？
1: 哎，行政上嘛，听说呀。
2: 几次让他当团长了，他都不干，
0: 不是不干，
2: 嗯，
0: 他嫌官小，团长是实权棒，太用得着了。
1: 杜老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听说让您当团长，您都不干。
2: 我要是不趁其职啊，
1: 您嫌官小。
0: 哎，那个老赵啊，
1: 你溜溜吧你。你怎么
0: 把我扔下来了？
2: 我受得了吗？各位瞧瞧，180来斤，让我来回乱转悠。
0: 怎么了？
2: 你站会儿吧啊，
1: 我歇会儿得了。
2: 对了，
0: 你怎么坐下了？
2: 废话，我给你提供那么些宝贵资料，还不让我坐一会儿？嗯。
0: 对，让他坐下吧。
2: 哎，
0: 我再问一问。
2: 问
0: 老叫老赵不合适。
1: 赵大爷。
2: 赵大爷。
1: 赵大爷，
2: 我这一坐下就长行市了。
1: 杜国志老师还有别的情况吗？
2: 哎呀，这个杜国志嘛，
0: 嗯，
2: 很有潜力，
1: 是
2: 很有前途
1: 哦。
2: 几年不立强，又有专业擅长，
1: 对
2: 你可不要小瞧他，
1: 他有潜力。
2: 嗯，
1: 我不小瞧他。
2: 哎，
1: 这个杜老啊，
2: 哎，你看这一转身就杜老了，这省事儿来了。
0: 您这个人谦虚持重，
2: 嗯，
0: 晚生敬佩敬佩。
2: 您客气，
0: 有潜力，
2: 客气，
1: 有多大潜力？
0: 这个我说赵大爷，
2: 哎，又回来了，还是那么省事儿。
1: 您说他有潜力，杜国之有多大潜力呀？
2: 哎呀，多大潜力这个不好说。
0: 哦，
2: 我听说最近呢，文化局艺术处里头要他。
0: 艺术处，
2: 嗯，
0: 艺术处了不得，这我可得问一问的。这个杜老啊，
2: 哎。
0: 谁不行？赵大爷。

0: 的面大，
1: 当艺术处的处长，那可是个实权派，不能错过这机会。
0: 这个杜老啊，
2: 哎，
0: 我这个赵大爷，
2: 我还在这儿
0: 呢，他肯定能当上处长吗？
2: 他处长算不了什么，
0: 嗯，
2: 我听说最近要提拔他当局长呢，
1: 文化局的局长
0: 啊！
2: 哎呀，我的天哪，
0: 那是一把手啊，更了不得了，太用得着了。这个杜老啊，
2: 哎，
0: 这个赵大爷，
2: 你怎么不干了？
0: 这么会儿我变撵着转了，您看见了吗？
1: 你不坐下了吗？
2: 像话吗？
0: 人家当文化局局长了。

0: 这不是咬你，
1: 干嘛呢？
0: 我是冲你笑呢。
1: 哦，您刚才那是乐吗？
0: 对对对，
1: 我听着像夜猫子叫。
0: 夜猫子枭鸟、那是一鸟啊，我哪有这么好的旋律啊、我只是随便的向您乐一乐。
2: 您别乐了，真乐。
0: 怎么了？
1: 您这一乐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0: 哥拉，您请坐。您这身毛料制服可不简单，
1: 衣服不错，
0: 得100多块。这双皮鞋啊，准是在国际市场上牛皮鞋大王给您定做的。像您这样的人物啊，就得穿定做的皮鞋。好家伙，您这块手表也不得了。这手表我都没见过。
1: 没见过。
0: 这叫什么名字？这手表？
1: 我这手表啊，我这手表叫 Redmond，
0: 叫什么名呢？
1: Redmond，
0: 外国名，贵人带贵物。
1: 我
0: 都没听说过。哥拉，我听说您要高升了。你要当大官了，您高升别忘了提拔提拔我呀。
1: 甭客气，
0: 我给您当个小秘书。我当个小秘书能写写算算记记画画，而且我能扶持您伺候您，
1: 太能开。
0: 我能给您打洗脚水打洗脸水，如果说我发现您身上有一点土，
1: 怎么样，
0: 我都能给您弹一些。这比方说现在您看您这个地方有点土，我就能给您弹一弹。这里有点也
1: 行行行，
0: 这也给您弹弹，我都给您弹干净了。我无论如何我把您
1: 别
0: 弹，
1: 我
0: 给您弹了。
1: 我不让您弹了。
0: 怎么了？
1: 我有痒痒肉。
0: 您看您的皮鞋上面有个白点儿，这白点儿不大，
1: 真能拍，
0: 就跟针鼻那么大，准是您喝牛奶掉上的。没关系，一会儿啊，我拿这个白手绢把您的皮鞋擦得倍儿亮，叫您走在街上乐舞扬威，特别漂亮。谁见过秘书代管擦皮鞋的？我都行，您把我收下得了。
1: 同志
0: 啊，我给您擦皮鞋。
1: 我说你干嘛下那么大本啊？
0: 不下这么大本不行啊。赵大爷把底都告诉我了。
1: 哦，那赵大爷，
0: 对，
1: 他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啊，
0: 我看您是开玩笑。冲您这身衣服能像开玩笑的吗？
1: 您说我这身衣服，
0: 对，
1: 这是团里的演出服。
0: 我笑话啊，演出服，
1: 哎，
0: 不是你的，
1: 不是我的。
0: 哎，对了，冲你这双皮鞋也是大演员呐。
1: 我这双皮鞋
0: 倍儿亮，
1: 也是公家的。

0: 告诉你杜小，
1: 这就杜小了，你看见了吗？
0: 明天我上单位检举你去。
1: 哎，
0: 穿着公家的服装，公家的皮鞋，到处招摇撞骗。
1: 嗯，
0: 你那皮鞋上那个白点我都知道。
1: 嗯，
0: 你准是早晨起来漱口刷牙，都穿着公家的皮鞋。
1: 是，
0: 那牙膏掉上面了。
1: 哎，
0: 你那个牙膏都是处理品，一毛钱八点半。
1: 嚯，对对对，
0: 我都闻见味儿了。
1: 哎，
0: 又馊又酸，快走快走快走。
1: 你不是还要给我擦皮鞋呢吗？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还给我擦皮鞋呢吗？
0: 我给你擦皮鞋，
1: 嗯，
0: 你给我唱脚气去吧你。
1: 哼，
0: 哎，我跟你画地绝交，我给你擦皮鞋。
1: 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画地绝交。
0: 对了，
1: 我根本就不打算认识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是势利小人两面派。
0: 胡说呀！
1: 告诉你，
0: 有什么证明呢？
1: 多亏我留点心眼儿。
0: 你留什么心眼儿？
1: 对你们这种人，
0: 嗯，
1: 越是领导干部越得提高警惕。对你们这种人，越是我那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再说最后一句，你说的刚才那句是什么话？
1: 越是我们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0: 哎，我的妈呀，我弄错了，这还是个负责任的干部，我怎么这么糊涂？
1: 王龙，
0: 你上哪去？
1: 我上北京开会。
0: 更是干嘛？你上北京哪开会？
1: 人民大会堂。
0: 人民大会堂开会
1: 啊？
0: 不能去。
1: 怎么了？
0: 你皮鞋上有个白点
1: 啊？
0: 皮鞋上有白点，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去吗？
1: 怎么不能去？
0: 人民大会堂巍峨耸立，
1: 啊，
0: 宏伟壮观。
1: 嗯，
0: 你这个皮鞋有白点，难登大雅之堂，不足入高人之目，不美观，不大方，不文明，不礼貌。
1: 啊，
0: 皮鞋上有白点，坚决我不让你去。
1: 那怎么办？
0: 我给你擦干净了再去。
1: 还会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4年金门曲会的录音，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2: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2: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褒贬在人心，经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鲁智深把这大铲往地下一戳，腰间一伸手，把这戒刀抻出来。他把这戒刀往外一抻，把这二位吓得魂儿都跑了。
3: 我说何大爷，我何叔叔，我何爷，我说您干什么呀？我说您教头，您给说句话吧。这，
2: 他以为鲁智深要杀他俩，其实鲁智深不是要杀他俩，他把戒刀抻出来，给林冲斩断了绑绳，把这二位可吓够呛。鲁智深把林冲的绳子给斩断，吩咐他们两个过来，把这枷锁给他开开。
3: 哎，
2: 董超站起来，腿肚子转着筋，哆哆嗦嗦的把林冲这面枷给摘开了。七斤半的大枷开开之后，往筷堆一合，他往腋下一夹，扑腾，老实又跪那儿了。林冲这个时候这才算是获得了一点解放。他摸了摸自己的胳膊，抻了抻懒筋，浑身上下上的血液疏通疏通。贤弟，你怎么赶到这里？
4: 哎，别提了，林兄，自从你摊上官司之后，我鲁智深可以说没有一天清闲，多方差人打探，后来听说你到了开封府，我差人曾经给家里边送过银两，再到后来听说你刺配沧州，我本想与你长听送别，但是我手下的徒儿们探听得这玉侯鲁谦从中鬼鬼祟祟做了一些手脚，我担心他们在路上陷害于你，故此我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跟随你而来。住在驿站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面。这两个王八东西，他们把你的脚烫坏了。我听到你的叫声，我从掌柜的嘴里边得知他们把你脚烫伤。我由此推断，这两个东西心怀歹意，必定是在路上要陷害于你，故此我今日早行一步赶到这里，藏在这树林之中，我本想要搭救仁兄逃脱雷穴之灾，没想到这两个东西来到这野猪林中，竟然生心杀害于你，我焉能饶他。林兄，事到如今，你跟随小弟，咱们逃走了吧。
3: 贤弟，咱们往哪里去？
4: 哎，这天地宽广，哪里都有你我弟兄安身之处。
3: 贤弟，我和你逃走，这两位借差他们如何到沧州劫案呢？
4: 哎呦，我的大哥耶，你还管他们两个的事儿吗？啊，他们两个的事情贫僧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3: 哦，你给他怎么安排的？
2: 鲁智深一伸手，砰，把这铲滴落下来了。
4: 你二人叫什么？董超、薛霸。
3: 啊，对，何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4: 你看这野猪林中如何？
3: 啊，这野猪林不错啊。
4: 方才我听你说，你给林冲选择的一块风水宝地。
3: 对。
4: 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我大哥不要了，把它送与你二人如何？
3: 我们俩也不要，风水宝地我们不选这儿。

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今天咱家把你二人缠死于此，我深深地挖上一个坑，将你二人埋在此处。人不知，鬼不觉，这里周围都是树木，冬暖夏凉，你的后代子孙有你这风水宝地还会飞黄腾达，你

0: 林冲说：“贤弟，万万不可如此，要是这个样子，我往何处安身？林兄，你还想要回东京汴梁吗？”“
1: 唉，贤弟，你不要忘了，我东京汴梁还有我的家小妻子啊。”“
0: 唉，是啊。”鲁智深听到这儿，心里想：“对，真娘啊，还有自己的亲戚呢，不像我鲁智深，腿肚子贴藏爷，人走加班。想让林冲跟我一样这么走，恐怕现在他舍不得呀。也罢，林兄，既然如此说来，就便宜了这两个东西。”“
1: 贤弟，我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呐。没有你今天到此，愚兄性命早已结束了。贤弟，咱们就此告别吧，我还要登城上路。”“
0: 怎么，你跟着他们要去沧州？”“
1: 是啊，我林冲已经身犯王法，一定到沧州去结案。”“
0: 唉，也罢，既然是仁兄愿意跟他们同往沧州，那我就送你一程。”“
1: 贤弟，你不必送了。”“
0: 哎，大哥，你哪里知道，这两个东西，他们心怀鬼胎。要是离开野猪林，我一走，这路上说不定挑拣一个什么地方，他们还会害你的。”
2: 董超学霸一听：“哎呀，何二大爷，我们不敢，我们再也不敢了。”“
0: 嗯，你们两个说，洒家却是不信。今天饶你们这两条狗命。”“站起来！”
2: 哎，
0: 两位奔站起来，把您的。

0: 哎，董超刀入鞘，一人提了一条棍子。
1: 你们二人搀着我的林兄狗奔沧州，撒下和你们一同前往。
0: 哎呦，我说师傅您也跟着去呀、啊、
1: 嗯，
0: 哎好，那您跟着我们一块走，那还是个伴儿。来来来来，俩人过来赶紧搀着林冲。哎，林教头您慢走，我们两个罪过该死，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您的脚给烫伤了，现在我真想给我们自个儿来俩嘴巴子。林教头您大人不怕小人怪，你宰相肚子能撑船。
1: 哎，有劳二位了。
0: 哎，您怎么还说这话呀？怎么有劳啊？这我们是自作自受啊，谁让我们把您的脚给烫了呢？我们烫了您的脚，我们不搀着您，谁搀着您呢？您慢慢走啊。哎呦，脚底下您看那个有软和草踩，要是硬树枝的地方别踩啊，您走，慢慢走慢慢走。
1: 鲁智深在后边提了禅杖跟着，董超薛霸两人搀着林冲在前面走。走出了野猪林之后，鲁智深在后边说话了。哎，你两个人就这样搀着林冲得什么时候走到沧州？
0: 董超薛霸心想，原来是我们俩着急，这回他着急了。哎哎，我说和尚大爷，您说得怎么走呢？
1: 这个样子吧，你们背着他走。
0: 哎好，
1: 一个人背累了，另一个人再背，听见没有？
0: 哎，董超说我先背。董超这功夫要积极的表现呢，赶紧一哈腰让林冲扶到他的后背上，他俩手一扳林冲这腿。对，哎呀，林教头，哎，您在后边扶稳了啊。哎，我背您走，小人我背您走，这走能快点。噔噔噔噔噔，背着林冲往前就走。这大六月天够热的，走出来没有多远，这董超这汗就下来了，像水洗的一样，衣裳都湿透了。鲁智深在后边瞧着，他也不言语。薛霸在旁边瞅着，心想这和尚不发命令我也不敢替你，你就背吧。董超实在有点盯不住了，眼前一个劲儿冒金花，一阵阵的嗡嗡直发黑。林冲感觉出来了，先帝不要让他背着我了，这道路可长着呢。
1: 来，不要紧不要紧，来换换班，你背。
0: 哎，
1: 董超赶紧把林冲放下，轮到薛霸了，薛霸又背。薛霸背起林冲来也是走到眼冒金花，这才允许他倒倒手。就这个样子，两个人一人背一段路，背着林冲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在前边路旁闪出了一个酒馆。鲁智深说，停一停，到酒馆里面喝点酒吃顿饭。
0: 哎，好您了。
1: 二位把林冲放下，长出一口气，搀着林冲走进这个酒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鲁智深把禅杖往旁边一立，把戒刀

每人面前摆一个，给林冲倒了一碗酒，自己倒了一碗酒，他端起碗来，林兄，今日相逢，先喝点酒，解解乏。咚咚咚咚咚，这酒喝下去了。他俩喝呀，这俩借差瞪眼瞅着，看着空碗不敢言语。林冲说话了，你们二位也喝吧，师父还没下命令呢。鲁智深一看，你俩也喝。哎，他们两个也倒上酒了。喝了半碗酒的功夫，这俩人就说了，请问师父，您出家在哪个贵宝刹？怎么，你问我出家在何处？你打算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太尉高俅之后，让他发兵到我的寺院里去找我吗？哎呀，那可不敢，那可不敢，小人哪敢那样的，我是随便问问。哼哼，你问我，我也不怕高俅。有朝一日，那高俅要碰上洒家，我要打他300禅掌。说的这鲁智深一拍桌子，啪，真的这四个酒碗一蹦老高，满屋里喝酒的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和尚好大脾气啊。我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东京汴梁住在何处？董超学霸一看这还问出麻烦来了，我没问出他在哪儿住，他倒问我们俩在哪儿住。董超说，哎，小人我住在汴河虹桥东仁义巷32号。嗯，仁义巷，住在仁义巷，不办仁义事。哎，对，是该死该死。你呢？我住那个跟他就差一胡同，我那叫回头巷。

0: 我知道，刚才在树林子里边就领教师父的武艺了。
1: 哼哼，杀你们的妻儿老小，不用洒家亲自动手。我跟你说，我在东京汴梁交流很多徒弟，大徒弟八十。

0: 不行啊，那位提着月牙铲呢，你要不背，他当时就能把我铲死这儿。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解脱的办法。走了一段路之后，该着薛霸背林冲了。这功夫，董超就来到了鲁智深的旁边，满脸堆笑，先把牙露出来。我说师傅，小人我有个想法，想跟您说说，我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有话尽管说。
0: 我说师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林教头让我们背着呢，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背了啊。林教头呢，脚上有伤，也应该背。不过这大热的天儿，您想这一背他，他这前胸贴着我们的后背，日子一长喽，这林教头的前胸非得起痱子不可呀。这林教头他得受罪呀。小人我有个想法，您看是不是咱们雇一辆车呀，让林教头呢坐在车上，车赶起来之后呢，他还风凉，还不用他走了，您看如何？
1: 雇一辆车
0: 啊？对，
1: 谁花车钱？
0: 那当然是我们花车钱了，小人我们带的盘缠路费，可以雇车。
1: 好，鲁智深心想，你这两个东西，我这会儿好好的折腾折腾你，也折腾的差不离了，既然你提出来雇车，那就雇车吧。啊，你们就雇车吧。
0: 鲁智深这一答应了，把董超薛霸俩人乐得够呛，他们赶紧就雇了一辆车。那年头这道上有的是赶脚的车辆啊。雇了一辆车之后，让林冲坐在这车里头，鲁智深告诉这两

0: 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我一定要到张教头家里去，还得要到仁兄的府上拜访，还得要上董超学霸他们两个人家下去看望看望。董超学霸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上我们俩家去？他上我们俩家去好不了。师父，好好好，
1: 你们两个听着，你们两个说的地址如果要是真的，混则罢了，如果要是假的，待等你二人回到东京之时，摸摸你的香商人头。
0: 师父您放心，我们俩哪敢说假的，我们俩说的呢，全都是真的。
1: 嗯，如此说来，林兄，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演播艾宝良。
3: 张谷在电话里对冯京说：“
4: 哎，那呀，你让永远的婴儿给你在电脑里发过一张照片，总是可以的吧？”啊？
3: 冯京说：“那假如他是假的，弄一张照片蒙混过关，那还不容易啊？
5: 即使他过去跟我说，他就是莱温斯基，那也好蒙啊。”
3: 放下电话之后，张谷发觉身后站着一个人，他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刘亚丽。他怎么不声不响的呢？刘亚丽笑了一下：“
4: 什么永远的婴儿啊，你说的怎么跟黑话似的？”
3: 张谷说：“嗨，一个网友。”刘亚丽引开话题：“
4: 镇长要下乡检查各村的小学校，让我跟他去做下记录，你给安排一下车吧。”“
3: 行，好吧。”
4: 刘亚丽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3: 张谷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
5: 现在他觉得谁都可以。
3: 李太太家

0: 慕容太太家、连累家都没有电脑，只有卞太太家有电脑。张谷在心里打定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这个周二天黑之后，他在卞太太家的院子里藏起来，他要亲眼看看那个男婴怎么溜进卞太太家，怎么操作电脑。卞太太他们今夜照常打麻将，还是那四个人。慕容太太的老公已经回部队了，慕容太太还没有从悲伤中彻底解脱，打麻将成了她唯一的消遣。卞太太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圃，旁边有一个浇花的水缸，很大，张谷就藏在那个水缸的后面。直觉告诉张谷，那个男婴今夜一定会来，他要说话，即使是以一个虚假的形象说话，因为他有这种需求。天很黑，风很大，花草瑟瑟，那条总在张谷家门口叫的狗又叫唤起来，它的声音好像很遥远。张谷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溺死条条的那个地方，尽管他很爱条条，可是仍然觉得有点瘆得慌。卞太太家的门一直没有动静，张谷一边紧张地盯着那扇门，一边紧张地想象那个男婴在夜色的掩护下出现，他灵敏地溜进了卞太太家门，他没有开灯，而是麻利地打开电脑上网，进入聊天室，用手指一行行地说话。卞太太的屋子里很黑，电脑屏幕的光射在男婴的脸上，十分苍白，很恐怖。男婴说，我的眉毛很漂亮。一个黑影突然从张谷的眼前跳过去，他吓得一哆嗦，那个黑影叫了两声
1: 喵，
0: 他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只猫。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风越来越大，那条从来不露面的狗好像永远不睡觉，它依然顽固而孤独地叫着。张谷想回家了，他想把所有的窗子都关严，然后睡大觉。想归想，他还是咬咬牙挺下去了。他发誓，今夜他一定要看到真人，查出真相，听到真话，找到真知。他裹紧了外衣，死守。睡意一次次的袭来，他几次都差点睡过去，每次他机灵一下醒过来，第一个反应都是回头看一看那溺死条条的地方，然后再转回来看看卞太太家有没有什么情况。直到天一点一点的亮了，那个狡猾的家伙并没有出现。张谷再藏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太阳已经一点点地照到他的屁股上了。他在心里愤愤地骂起来，不知是骂那个男婴还是骂自己，然后他哈欠连天地站起身回家了。进了门，张谷马上就给冯晶打电话，他要证实一下昨夜永远的婴儿没有在网上出现。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张谷说，哎，是冯晶吗？
2: 哎呦，你捣什么乱呢，这么早打电话。
0: 我呀，我直到现在还没睡呢。
2: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在卞太太家房前守了一夜。
2: 啊，有收获吗？
0: 他没去。昨夜永远的婴儿没露面吧？
2: 怎么没露面呢？他和我几乎聊了一夜，我刚睡。
0: 张谷这下真的傻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永远的婴儿真的和小镇发生的一切毫无关联？她真的是南方美丽小城的一个女孩子？张谷沮丧地放下电话，走进里屋。眼前的一幕让他大惊失色。他的电脑开着，很明显刚刚被人用过。他记得十分清楚，昨天晚上他离开家的时候把电脑关掉了，还关闭了所有的电源。可是现在他的电脑开着，而且屏幕的桌面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小鱼，它游过来游过去，静谧的像一个梦。张谷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跌坐在椅子上，内心的阴影把它吞没了。那个神秘的东西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想不相信都不可能了。几个月过去了，那个男婴的个头似乎没有长，他还是不会说话，还是不哭，偶尔他咯咯的笑，他的笑有点怪，脸上像涂了胶水，干巴巴的。李麻甚至怀疑这个孩子是个哑巴，不过他没有放弃教他说话。你妈说：“
1: 爸爸，
3: 喂，听我说啊，
1: 妈妈，
3: 喂。”
0: 熊熊被逗得咯咯直乐，学他。
1: 乌衣，我看你像个乌衣。
0: 李麻和太太都是精力很旺盛的人，他们几乎每天夜里都热火朝天。李麻为了美好的夜生活更加美好，专门为他打造了一张小床，把他和熊熊都放在另一间房子里。这天李麻的朋友结婚，他去喝喜酒。那个朋友离异，是第二次结婚。李太太知道李麻贪杯，她走的时候她特意的嘱咐他说：“哎，我说你呀千万少喝酒啊。”然后她趴在李麻的耳朵边说：“只要你不喝醉，今天晚上我好好的伺候你。”天黑了，李麻还没有回来。李太太知道李麻回来还早呢，她每次出去喝酒都是这样。正巧这天是周四，又可以凑齐人手打麻将了。她把熊熊和叉哄睡了，出去了。几个女人在卞太太家又垒上了长城。大约快半夜的时候，李太太有点不安，李麻会不会醉倒在半路上？结婚的这个人是李麻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烂醉如泥的。李麻长这么大第一回喝这么多白酒，两瓶60度草原白。他第一次在酒后这么强烈的想老婆。他是被新郎搀扶出来的，他当时心里还清楚，死活不让新郎送，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家了。李麻不管喝多少酒，他都能自己走回家，他特别神。而今天他走不了了，他是爬回来的。 好在他找到了家门，他爬过了门槛，爬上了沙发，昏睡过去，鼾声如雷，用棍子都打不起来了。李太太越来越担心，终于她隐隐约约听见一声惨叫，是李麻的声音。她把麻将一推，对那三个女人说：不行，好像有动静，我呀得回家看看啊，你们等等我啊。然后他三步并两步地朝家里跑，果然他听见了李麻痛苦的喊叫声越来越清晰。他冲进房子，打开灯，看见老公双手捂着裤裆。

0: 流着红红的血，触目惊心。李太太惊慌失措，
1: 哎呦，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她掰开李麻的手，看见老公裤子上的拉链拉开着，血淋淋的，她的阳具被人割掉了。李太太的脊梁一下子就断了，她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大声喊着，
1: 哎呦，来人呐，快来人呐。
0: 邻居们很快都起来了，跑进了李妈家。张谷的反应最为敏捷，在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已经打电话叫来了小镇唯一的一辆出租车，一辆大尾巴吉普，把李麻的两部分都放在车上，向小镇医院疾驰而去。急诊，值班医生为李麻做了必要的处置。由于设备和技术问题，他们让家属立即把李麻送到县医院去。李太太紧抱着不幸的老公，连夜赶往县医院。惊天动地的引擎声渐渐地远去，终于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目击真相的星星缄默不语。铁柱及时赶来了，他在现场严密地勘察了一番，没有任何收获。他怀疑凶器是李麻的那把削骨如泥的杀猪刀，可是这个怀疑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那把杀猪刀正正当当地放在李麻家的天花板里，那是怕熊熊够得着。铁柱蹬着梯子把它取下来，看见它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血迹。接着铁柱又询问了一些相关的人，做了笔录。第二天铁柱又来到县医院，向李麻询问当时的情况。李麻弱弱地说，
2: 我醉得不省人事，好像被人给咬了一下，咬得特别的狠，当时也没出事儿。我迷迷糊糊爬起来，才感到疼，还有血，这才叫出声来。
0: 你肯定你是到家之后被发生的吗？
2: 差不多。
0: 当时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什么人？
2: 没有啊。
0: 总共就问出这么多。铁柱感到这个事情很诡秘，
2: 很诡诈。
0: 那个凶手是一个高手，他手起刀落，斩草除根，他无声无息，无影无踪。镇上的人都在传说这件事。有人猜李麻喝醉了，到哪儿去调戏女人，被人家的男人给干了。
2: 有人干脆就猜测是他喝醉了酒自己干的。
0: 无论是谁干的，一个重要的物证都不可缺少，那就是刀。可是竟然一直没有找到那把至关重要的刀。半个月以后，李麻夫妻回来了。这段时间熊熊和叉一直由慕容太太照看着。李麻的男人的阳刚之气似乎一下子就没有了，他的脸色苍白，走路弓着腰，而李太太则满脸憔悴，一下子老了十岁。她追悔莫及，假如那天她不去打麻将，而是在家等她，那么就不会出这种事儿。她的几个牌友都来了，他们是女人，对这种事儿不好多说什么，他们很愧疚。假如那天晚上他们不拉李太太打麻将，那个正在度蜜月的新郎也领着新娘来了。

0: 他们也满怀歉意，假如那天不让李妈喝那么多酒呢？李妈很爽快，哎，这事儿谁都不怪，是命中注定的啊，反正我已经有儿子了，没啥大不了的。哼，而且我还是两个儿子呢。大家散去以后，张谷出现了，他极为关注这个事件。张谷说，李大哥，你啊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李妈说，哎，当时就是那样，我呀实在是喝醉了。
1: 哎，那你自己觉得可能是谁干的呢？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呀甚至怀疑是狗咬的。
1: 张谷觉得这倒有可能。
2: 李麻爬到了

0: 张谷并不死心，那个男婴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哪儿就出事儿。真怪。张谷又说，那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没看见身后有什么人跟随，或者是你听没听到你的身后有什么动静啊？你到家之后，那你们这房间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呢？李麻想了半天，哎呀，他确实没有啊。别急别急，你再想想。哎，在出事儿之前，哎呀，我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什么梦？我呀，梦见了一个小孩，他呀围着我转过来转过去，让我抱他。张谷的心一下又悬起来了。张谷有多次类似的经验，比如有一次他白天睡着了，耳边的收音机没有关，那里边播放的内容就变成了他梦中的内容，但是多少有点变形。当时收音机里播送农村小麦丰收，他就梦见他来到金灿灿的麦地，农民很爽快对他说，哎，你拉一车走吧。再比如一天傍晚他睡着了，妈妈一直在他前面的沙发上织毛衣，偶尔还走到他脑袋前取什么东西，他隐隐约约都看到了。他梦见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这是我给你织的最后一件毛衣啦，以后啊，我想织都织不成啦，眼睛跟不上喽。出事儿前，李麻偏偏梦见了一个小孩子，他还在黑暗里围着李麻转来转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灵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甘米和拉赫巴又对看了一眼，说：“也真难为你这个大老板了，救了人还得帮鸟。哼，人得救，要不我们的良心何在呀？鸟也得帮，要不我们还算是个人吗？”听见他的话，甘米和拉赫巴也都笑了起来。好啊，说得好，佛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拉赫巴双手合十，向英府低了一下头。当然也喜欢我腰包里的钱。这就对了，六大皆空，那就抓住这一次在世修行的机会吧。甘米也双手合十，把头低向了胸口。一人一条牦牛，10000人民币。甘米伸出了右手食指，在英府的脸前晃了一下。好，我掏了。不够。不够。不是1人1万吗？英府也举起右手食指，在甘米的脸前摇动。少算了2个人。甘米笑了起来，喜滋滋地拉过来拉赫巴的右手。我俩。你俩。凭什么要让我掏钱替你们做善事啊？我们穷。看见英府瞪眼，拉赫巴笑嘻嘻地搓着手说：怎么个穷法？穷的向你借钱行善。拉赫巴把双手朝天，又伸到了英府的胸口说：来世再还。英府的眼神移向了昆布冰川，那个不知尽头的冰雪沟里，正好有一块冰岩坍塌了。在隐约感觉到的震动声中，一股轻巧的白烟升了起来。我们都能跟着你上香巴拉王国。
4: 香巴拉？
3: 英府仰天笑了，低下头，眼里却含满泪水。好兄弟，那不是我能去的天堂。自打下了海，我就知道这是回头无岸的苦海，被这苦海泡透了，就只剩下下地狱的命。说完，英府双手一拍，啪的一声脆响，两边

边的山体回想起来。好人就应由你们这样的好人来当，善事就应由你们这样的善人来做。我只管掏钱，你们要图个心安，就把账带到来世去吧。眼下可不是来世，你已经挺过了一天一夜了，我又背上来了两瓶氧气，再挺个一天一夜毫无问题。挺住，真的到来世了，见面算账。甘蜜哭了起来，像是山神不耐烦了，头顶上隐隐传来了雷鸣。佛呀，这是离你最近的人呐，你帮帮他吧。甘蜜听见雷声，仰天大呼。也怪，那雷鸣却不响了。天上只有越来越重的云层阴沉地压了下来。算了。英府伸手拉下了氧气面罩，甘米急忙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昨天一坐在这里，我就抬头向上求过了，可能是我是个没救的人，上边的没有一个理我。英府悲凉的语气让甘米浑身发抖，这种紧张被英府感觉到了，他拍了拍甘米放在自己肩上的手。回去吧，暴风雪要来了，来世我一定好好修行消业，争取在800年后到香巴拉找你。说着英府笑了起来，到时候你输我几盘棋，人生就扯平了。2013年5月18日中午12点，甘米走了。看着他在第三台阶上一挥手就被风雪淹没，英府心中一阵暖流涌动，这是个知道寻找家园的人。去年冲顶前，甘米在南澳说了起始，徒生伤感。你说说，我们夏尔巴人到底是谁呢？几百年来，我们夏尔巴人有五大姓：格尔兹、瑟尔巴、萨拉嘎、茄巴、翁巴，但从来不能对外人说。说着，他眼含泪光。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民族？我不是说了吗？有人考证你们夏尔巴人是西夏王族的后代。甘米更悲切了，手往睡袋上使劲一拍。那我们的身世更惨，西夏王朝不是国破家亡了吗？那你想干什么？好好的把你这样的客户一个个送上顶峰，然后一个个安全的带下来，挣钱养家，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把他们培养成为夏尔巴人研究专家，向全世界问一问我们是谁，让全人类知道我们是谁。是呀，甘米想要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我呢？我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将能去哪里吗？第三米松的不良反应出现了。偏在此时，一声炸雷响起，一道刺眼的闪电打在了顶峰。英府的后背又紧紧贴在了身后山友的脊梁上。坏了，表现天气又来了。这是毛毛今天第七次哭出声了。2013年5月17日的黄昏6点30分，毛毛在京城香港马会俱乐部的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化妆，他刚刚尽情地哭了一会儿，
泪水流得很多，像一场秋雨，凄凉。

0: 吉尔的短发还是黑的，衬托着一张端正的脸，双眼哭得有点浮肿了，但深蓝色的眼睛透露着一种海水般的清澈与幽怨。1米68的身高，因为健身运动的原因，身材紧致而性感。脸上的肤色是户外人士的秋梨色，双手往后拢着头发时，手腕以上则是白皙的羊脂玉。看够了，他仔细地把眼线重描了一遍，描完了再也没有一滴眼泪，轻轻地把睫毛刷一刷，双眼的光瞬时就像一个决斗士要上场了一样明亮。因为本就是红唇皓齿，他就只是淡淡地在双唇上用近乎无色的唇膏涂抹了一下。好了，该上战场了。他又对镜子里的自己冷笑了一下，鼻子里重重地出了口气，转身拉开了卫生间的门。姐，你虽然是法律总监，也不能如此口出重言呢。包间里，毛毛对面一位30岁左右的俊朗年轻男子没有忍住心中的不满，说道。他留着运动员的板寸头型坐在对面，也看得出是个身高1米8的小伙子。他的双肩宽大，肩头肌往外鼓的，让他随性而穿的一件安德玛紧身休闲衣有一种要撑破的感觉，胸肌则膨胀得像个中国版超人。小伙子，想听好听话？好啊，现在出门往左，王府饭店的地下歌厅里，你那些妹妹保证给你说个够。姐，不是我不听，而是弄不清楚你说的法律底线一清二楚的话到哪里。你想，这些年市场变化这么大，天天出政策，月月新规定，昨天发牌的时候规定大猫就是大猫，今天打牌小猫又成大猫了，你说咱们做企业的跟得上吗？那你为什么不天天学月月领会呢？
1: 领会？姐，太可笑了，
0: 等你领会了你早就 out 了。所以你铤而走险？
2: 年轻人愤怒地一拍桌子，我被套进去了。
0: 哼，套进去是钻进去了吧？
1: 怎么钻？
0: 当初为公司买那姓英的东方梦都的写字楼时，我可是诚心诚意的签合同交的定金呢。后来呢？成交了吗？
1: 成交了。
0: 年轻人用上牙咬住了下嘴唇。有溢价吗？
1: 有。
0: 溢出来的4200万呢，你分走了多少？
1: 2000万。
0: 这就对了，还说我口出重言。告诉你，你这是非法侵占罪，这么大的罪得判15年。毛毛的眼神冷冷地看着对方，紧紧地抿起嘴唇。年轻人不吭气了。一冰，看看你点的这条苏梅，他在水里的时候多自在漂亮啊，现在呢清蒸了，躺在咱们面前，这就是一块任人挑剔的食物。今天你坐在这

盯着一兵低垂的头，眼神中放射着冷冷的光芒。听进去了？好，明儿个一大早去把钱退回你的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如果你爹保不住你，可以判轻一些，加上你的认罪态度好，五年。一兵又不答话了。怎么，舍不得？年轻人真是要钱不要命啊。人家葛朗台爱财如命，也没像你这样明火执仗的抢啊。抢？扒了点肩上的钱，这算是抢吗？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天下。一兵的两眼又眯了起来，说道：唉，可悲呀。你们这些公子哥把天下都看成是你们家的厨房，所以你们目中无法，眼中无人。你们忘了天下是人民的，真是个时代的悲剧。毛毛摇了摇头，两眼看着窗外。算了吧，姐，用不着你来上政治课。今天叫你来，是让你替你的老情人收尸。毛毛浑身松弛下来，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握成拳头放在桌沿上。收哪一条尸呢？是珠峰顶上的，还是东方梦都呢？一兵也往后一靠，双手抱在胸前，说道：珠峰顶上的自有老天爷处置，我问过了，明后天西藏登山队有人上去，直接把那个死人推下万丈深渊。为什么？就是怕他挡了世人的道。哼，不赖，总比埋在这人间肮脏的泥土之中强。毛毛的双拳齐齐在桌子上摩擦着。东方梦都呢？我要叫他起死回生，你得帮我，因为你要活下去。毛毛长出了一口气，唉，有道理。我这活儿怎么干呢？帮我搭个通道。一兵冷冷地看着毛毛说：通道？找个信托公司还用我？你爹不是随叫随到吗？不，这个通道非亚军信托公司不可。你不知道？那可是齐延安的心头肉啊。一兵笑了起来，健康的脸上堆满欢乐。就是要剜他的心头肉，按私募额度的2%给他通道费，这可够他养几辈子老的了。那婷婷的亚军信托做的东方梦都信托基金呢？如约清盘。一兵从牙缝

银行不必问，肯定是你爹那个秘书的银行，万无一失。这巧取豪夺的手法好啊，赃也分得公平，不得不服。姐，别多愁善感了，你就抓住这大好的时机吧。这个项目没有人比你更知底了，整个的法律框架你来搭建，要快，希望三天内拿出来。为什么是我？一兵也站了起来，走过来靠在毛毛的身边说，因为你也是齐延安的心头肉，我和齐婷婷都是被你拉进东方梦都这个项目里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好好帮我们解了扣，也就能好好的收兵归山了，公平吗？

0: 我只记住我是个对你有恩的人，不记得你说对我有什么怨恨呢。义兵的眼睛湿润了。你鼓励我拉海外地产私募基金，投了东方梦都，以为我一股独大，胜券在握，大意了，少投了些钱。与姓英的签对赌协议时信了你，留下了天大的漏洞。接着你又蔫不声地叫来了婷婷，她的信托基金刚好盖住了我的股份。你这是把两只老虎关进一个笼子，坐山观虎斗，最后让你的老情人金蝉脱壳，来个鲤鱼跃龙门，对吧？毛毛摇了摇头说，一股独大，腰包鼓不起来怪谁啊？你要是一把能拿出30亿，还用别人进来吗？钱不够，你的风险也大呀。让别人进来，你就得鱼死网破。婷婷进来，你们顶多是窝里斗，不至于把项目的锅砸了，对吗？哼，悲哀。我要是不坚持在对赌条件中设立未经融资方同意不得转让股份这一条，你们两个人早就你死我活了。你们都想吃掉对方，不缺钱，但是缺人性。由着你们打，东方梦都项目必定烂尾。烂尾了，你们的对赌协议条件生效，英府退出，再换上你们上手。这项目低价搞的时候再高价卖出去，快进快出，保住你们父母安心养老，对吗？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北京人艺的话剧《茶馆》是老舍在1957年完成的作品，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这部作品经久不衰，此后还被改编成为电影、北京曲剧、电视剧。

0: 的重要情节和精华，在艺术的各方面并不次于舞台剧。没有看过话剧《茶馆》的人看了影片，也能够欣赏到它美妙隽永的艺术。谢天导演的电影《茶馆》经典度评分一直在9.4分以上。影片把一些舞台上不容易强调的东西也举重若轻地强调了出来，给观众以比较深刻的印象。此外，影片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比方用了一些王立发的特写镜头，把他的表情较为突出地展示了出来，让人物更加鲜明。因为影片较长，台前幕后的故事也很多，我们呢分为3集来为您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影片《茶馆》的故事。
1: 说他晚他就晚，大清帝国晚了已经好几年，现而今到了民国，说搅了小辫还是没有辙。那个闹军阀是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那个赵打钱是孙打李，那赵钱孙李乱打一气，谁都不讲理。说为打仗是买枪炮，说一堆一堆给洋人老爷送钞票，为买炮是为买枪，帮着军阀你占黄河他占扬子江，老百姓可遭了殃，大兵一到粮食牲口一扫光，王掌柜的会改良，茶馆的改的好像大学堂，后边住着大学生，说话文明真好听。哎，那个他开张是我道喜，说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
2: 开张，王掌柜，道喜道喜，祝您道喜。
1: 那个老于太是大改良，说万事亨通，一天到比一天强。
3: 我明天才开张呢，
2: 明天。
1: 明天好，那个明天庙金银财宝齐来到。您开张，他开炮，明天准上八尺庙。
0: 这一幕的故事发生在戊戌变法10多年之后，军阀割据，时时发生内战，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经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可是为了避免被淘汰，他已经改变了样子和作风。现在他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面却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面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都已经撤了，带以时装美人、外国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儿写得更大了。王立发真像个圣之使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得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巡警当兵的纷纷来到王掌柜的茶馆敲竹杠，让王掌柜叫苦不迭。这时唐铁嘴竟然喜气洋洋地走进了茶馆。
4: 王掌柜，我给你道喜来了。
5: 我告诉你唐先生，
4: 哎，
5: 打这起我可不再白送你茶喝。
4: 嗨，
6: 哟呵，我说你混得不错呀，翻上轴的了。
4: 是比从前好了点儿，我得感谢这年月呀。
6: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你感谢
4: 啊？
6: 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4: 嗨，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啊。这话跟您这么说吧，这年头谁死谁活着都得凭运气，怎么能不多算算卦相相面呢？是不是？你说
6: 有你这么一说。
4: 哎，听说后边改了公寓了
5: 啊，
4: 租给我一间房子吧。
6: 我说我说您那口伺候啊，您住的我这块恐怕
4: 我现在啊已然不抽大烟了。
6: 哎呦，我说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嘿，
4: 我

0: 改抽白面了。你瞧啊，这哈德门的烟呐、啊、是又长又松，这么一颗的，你瞧，空这么大半截，正好装白面啊。来，大英帝国的烟呐、啊，是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啊？
1: 不小，我唐嫣啊，这后头已然住满了人了，什么时候有空房啊，我给你留着啊。
0: 哼，你呀、啊，瞧不起我唐铁嘴儿，怕我给不了这房租。
1: 没那个话，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了，谁能够瞧不起谁呀、啊？你说是这话吧？
0: 你那嘴啊，比我的还花哨呢。
1: 哎，我可不光靠耍嘴皮子，我心眼摆得正。这20年了，你白喝了我多少碗茶呀、啊？
0: 嗨，
1: 你如今混得不错了，你想起给我茶钱了没？
0: 那一共才几个钱啊？赶明儿个，我一左还给你。
1: 你呀，
2: 哟呵，王掌柜，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您来份瞧瞧。
1: 你有那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2: 兴许有，您自个找。
1: 走，我不瞧。
2: 您不瞧？您不瞧那仗也照样打。
0: 哎，来，
2: 先生您照顾一番。
0: 哎，我不像他
2: 啊，
0: 我最关心国事。
2: 那是。哟呵，这全改样了啊！
3: 先生，你还没给钱呢！嘿，站住！
4: 鲍同追着唐铁嘴出去了。这时，常四爷一身农民打扮，挑着青菜活鸡走进了茶馆。
5: 王掌柜，
6: 我常四爷。
5: 嘿，啊，
6: 哎呦，嘿，您这是干什么呢？
5: 我呀，卖青菜的，自食其力嘛。我听说您这边开张，一大早抓弄了两只鸡、几斤老鹅、萝卜，特意给您。
6: 四爷，啊、我这儿还真正没
5: 辙。拿着。嘿，好啊，收拾的真好啊。大茶馆全都关了，就是你有个新路啊，改良。
6: 真怕这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的。
5: 哎，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是做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6: 没那话。
7: 王掌柜，
6: 哎呦，孙二爷。
7: 王掌柜，听说明儿开张了、我来道喜了。
6: 二爷，
7: 哎呦。四爷，可想死我了。
5: 你好啊。
6: 咱俩二位就都坐下吧。
7: 何掌柜您好。
6: 好，
7: 太太好。
6: 好，
7: 少爷好。
6: 托您福，
7: 生意好。
4: 穿着寒酸的松二爷拿着鸟笼抬头要让挂钩，被王掌柜的给拦住了。
5: 二爷，哎，没了。二哥，来，坐着，得点。
6: 我给二位先沏壶高的酒。
7: 四爷，你怎么样啊？
5: 我呀，卖青菜了，铁杆庄稼没有了，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哥，您怎么样啊？
7: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啊！
5: 怎么？
7: 你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5: 二哥，您能写会算，还找不着点事儿做？
7: 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呀？
5: 那
7: 可谁要咱们这号的？想真是脱下这身大褂来干点操活舞的，可又拉不下这脸儿来。想起来呀、啊，大金国不一定好哎。到了民国，我为了喝。
5: 哎，二哥，来，喝着
7: 。瞧，
5: 来，
6: 四爷。啊，我可是不知道您多少钱买来的，我就这点了。
5: 没关系，
6: 二爷，还是黄鸟吧。
7: 还是黄鸟。
5: 好，
7: 我饿着不能叫鸟饿着。
5: 来，看看
6: ，
7: 你看看，瞅瞅，
5: 嘿，
7: 多体面呐、啊！一看见他呀，我就舍不得死喽。
6: 老爷，咱不准说死，您日后还必得交一步好运。
7: 我服了。
5: 二哥，走，找地方喝两盅去，一醉解千愁。
7: 你求求
5: 王掌柜，我可不让你了，没那么多的钱。
6: 我也分不开身，我就不赔了。
5: 走，
7: 走。
4: 常四爷和宋二爷正往外走，迎面进来了宋恩子和吴祥子。他们俩仍穿灰色大衫，但袖口瘦了，而且罩上了青布。
8: 这是怎么了？都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呢？哎，你们不会鞠躬啊？
7: 我一瞅见二位这灰大褂，就想起前清那仗的事儿来了、哦，不由得不请安嘞。
8: 宋二爷、啊，眼下您那个铁杆庄就不行了、嗯，我们这个灰色大褂倒成了铁杆庄了。哎呦啊，那不是常四爷吗？
6: 是啊，您二位眼力不错呀。戊戌年我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嗯、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牢啊、哦、
8: 您的记性也不错，混得还好吧？
5: 托福，打牢里出来我参加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哦、可是闹来闹去这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现在我凭力气挣饭吃，身上更有劲儿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不跟他们打打？您二位怎么样啊？
8: 瞎混呗、嗯、有皇上的时候啊，我们给皇上效力、啊、
6: 哎，
8: 有袁的总统的时候啊，我们给袁的总统效力。现而今呢、啊、宋恩子
6: 啊，
8: 这该怎么说了呢？
6: 哦，谁给饭吃，咱们就给谁效力。
8: 嗯，
5: 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8: 我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可都有洋人撑腰啊！
6: 哎，
8: 他没洋枪洋炮，怎么能打起仗来呢？
7: 啊，您说的对，四爷，咱们走。
5: 再见吧，二位。
7: 快走，快走。
5: 盼着你们二位快快的升官发财。
1: 这常四爷、啊、他就这脾气，
6: 嗯，
1: 又倔又硬，您甭计较他。二位，往上告他。
8: 哎，好好好，这后边住的都是什么人呢？
1: 哦，住的都是大学生，哎，还有几位也是熟人。嗯，我这儿有登记簿子，按时候报告给巡警格子。怎么着，二位？我把簿子取出来，二位看看。
8: 王掌柜啊，咱不看簿子，咱们得看人呢啊！
1: 您、嗯、甭费那个事，住到我这儿的，准保都靠得住。
8: 哎，我说，你为什么专爱租给学生们呢？这学生可没什么老实家伙。
1: 他、嗯、这年月呀、啊，当官的吧，今儿上台，明儿就许撤职。
8: 嗯，
1: 做买卖的呢，他今儿开张，明儿就许关门。
8: 嗯，
1: 都靠不住。
8: 嗯嗯嗯嗯，
1: 还就这大学生，
8: 哦，
1: 能够按月交房租。
6: 哦，
1: 他没钱上不了大学。你说是这么比账不是？
8: 都让你砸摸透了。你说的对，
1: 哎，
8: 这不是，现而今连我们都欠饷啊。
9: 是啊，非得天天拿人不可呀，好弄点今天。
8: 走吧、
9: 嗯，
8: 后边看看去。
9: 嗯，走啊。
1: 二位，您甭看，准保没错。
8: 不看，拿不着人呢，那谁给咱们津贴啊？
9: 哎呀。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那是必定能给咱们想办法。
8: 哦，对，
9: 咱们也给王掌柜留点面子。
8: 啊，对对对，要不然呢，咱这么办，干脆啊，咱就来个包月。
9: 嗯，
8: 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儿啊，
9: 那点意思
8: 啊，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儿，那我们也省事儿。
9: 嗯，
8: 嗯，
9: 那
8: 啊，
1: 那您那点意思得多收？
8: 哎呀，这。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吧。王掌柜，你聪明啊，你还能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吗？啊、
6: 哎，哟，二位爷，我说今儿又得关城吧？
8: 啊，
6: 嗯嗯
8: 嗯。
4: 李三儿提着菜筐由后面出来，迎面撞上几个匆匆回来的学生。刘麻子也跟丢了魂似的跑来，和李三儿碰了个满怀。
10: 哎呦，我说您怎么您这是啊，
11: 别出去了，外头正抓人呢，差点把我给抓了走。
6: 吓掉魂了。
1: 三三
6: 啊，
1: 先别出去了，
10: 哎嘿，哎呦我的妈哟，吓死我了！
2: 一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10: 有人买有人卖，我再当家帮点忙，这能怨我吗？
11: 小麻子，
10: 哎哎哎，
11: 我可告诉你，我们哥俩自打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
10: 啊！是是是是，
11: 不大管你这个贩卖人口啊、拐带妇女的臭事，可别让我们看见了啊！要让我们看见喽，我们可也不能再睁一眼闭一眼。还有，像你这样的，要是弄进去了，准得锁那尿桶上啊！
10: 二哥，您别这么说呀！您瞧瞧，我这不也快挨饿了吗？
6: 你呀、啊，非得把你锁在尿桶上，你不会说好听的。
10: 我二位，二位，我今天孝敬不了二位，改天我必有份人心。
11: 嗯。你今天就有买卖
10: 哪儿啊你？
11: 要不然这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
10: 没有
11: 啊，
10: 没有啊，没有。
6: 你嘴了是半句实话都没有。
10: 哪能？
6: 我告诉你，不跟我们说真的，
10: 是
6: 没你的好处。
10: 是，
6: 哼，走吧，
11: 嗯，
6: 外边溜溜去。
11: 嗯，
6: 走吧。
10: 走，二位，您慢走。
6: 哎，王掌柜，每月一号按阳历算，别忘喽。
1: 那是。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我也忘不了您二位这档子事儿。
6: 好嘞。
4: 刘麻子正在茶馆里蹭茶喝，当年被他卖给太监当老婆的康顺子走进了茶馆，康顺子认出了他，刘麻子赶紧躲了起来。原来庞太监被侄子们饿死了，康顺子就和同样买来给太监当儿子的康大力被赶了出来。内掌柜的看中了康顺子的勤快，收留了他。刘麻子来到茶馆果然有事儿，原来他在给两个逃兵保媒，可这没保的可有点缺德。
12: 俺俩是拜了八兄弟的、
11: 嗯、
12: 对、
11: 嗯嗯、
12: 是拜八子兄弟、
11: 嗯、
12: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
10: 好，
12: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嘞？
10: 是啊，
12: 哎呦，恶林大哥呢也有几块现大洋。
10: 哟、啊，我说二位，二位，二位，二位，嗯，咱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
13: 啊，
10: 说个数目。

0: 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
1: 真的
2: 假？
0: 说瞎话是孙子。
1: 慢慢说。
0: 哎，
2: 哥，这话孩子你说呢？
0: 二位谁说还不一样啊？
1: 好，我说。
0: 哎，对，
1: 你看，咱们是俩人不？
0: 嗯，俩人。
2: 对，是拜把子的兄弟。
0: 嗯，
2: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
0: 嗯嗯。
1: 没人笑话咱们的交情，
0: 交情嘛，没人耻笑。
2: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嘛？
0: 这怎么着？三个人？
2: 对。
0: 我说这里头还有谁呀、啊？
2: 哎呀，说这
1: 啊，还有个娘们儿呢。
0: 哎呦，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呦，这不好办呐、
1: 啊！嗯，
0: 他不，我没办过。您说，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小两口，谁听说过小三口呢？
1: 不好办，
0: 忒不好办了。
1: 罗儿，你说呢？
2: 哥，这事情嘛，还能白白就拉倒？
1: 对，不能白白拉倒。当了十几年的兵，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他娘的！
3: 这干什么呢？这是
0: 王掌柜。
3: 嘿嘿嘿嘿，
0: 得嘞，得嘞，
3: 我说你，
0: 哎，过来，过来，过来，咱们那边去啊，走，这边，这边，这边，得嘞，王掌柜，咱再想想，别着急，不能拉倒。我说喂，咱一共

0: 林子和吴祥子指认成逃兵，被就地正法。第二幕也就这样落下了帷幕。那么王掌柜的茶馆又会如何经营下去呢？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继续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茶馆》。由于影片的时长限定在2个小时以内，主创人员对原剧的故事进行了删减，简化了一些过场戏，比如人物之间重复的礼仪客套语，删除了一些次要人物，如卖福音书的、收电费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

0: 于是之、郑融、蓝天野、童超、殷若成、胡松温等主演的影片《茶馆》公映，不仅获得了专家的认可，更获得了观众的青睐。第一代话剧茶馆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被记录在胶片之上，成为永恒的经典。为了使老舍先生的话剧能够得到立体化的再现，导演谢天在镜头的调度运用上注意了三点：一是破除观众在剧场看戏的幻觉，要让观众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细节，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全方位自由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例如在宋恩子向庞太监请安的戏中，他让镜头打向桌子底下，使观众只看到庞太监的脚，从而表现宋恩子的卑躬屈膝。二是尊重话剧演出的场面调度和人物行动方向位置，让演员不必仅仅为了适应镜头而在改变表演方式，破坏他们长期培养出来的对角色的感觉。为此，导演谢天特意调动摄像机位置和道具，让演员不必分散精力去顾及镜头方向的要求。三是运用较长的运动镜头，引导观众把注意中心集中在导演所要强调的某一局部，诱发他们的参与感。因为影片较长，台前幕后故事众多，我们分为三集播出，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茶馆》的故事。电影《茶馆》的第三部分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之后。现在，裕泰茶馆的样子可不像前两幕那么体面了，藤椅不见了，带以小凳和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得暗淡无光。如果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儿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前先父的新纸条。一大清早还没有下窗板，王立发的儿子王大栓还在垂头丧气地独自收拾屋子。大力到西山当了八路军，回来要养母康顺子去西山和他一起生活。康顺子和王掌柜一家洒泪分别。茶馆里真是冷清。这时一位穿着时髦的摩登女郎走了进来，来到王大栓的跟前。原来这是王掌柜和小刘麻子商量要请的女招待小丁宝，结果这让王大栓看不过眼，嘟嘟囔囔很不高兴。爷儿俩正拌嘴呢，小刘麻子穿着洋服夹着皮包走了进来。
1: 小丁宝来了吗？
2: 嘿嘿，小丁宝你还真来了，
3: 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1: 啊、来来来来来，老头，看我给你找这小宝

0: 不信，问老掌柜。
1: 我亲眼得见。嗯，
0: 不蒙你，绑出去，在马路当间，咔嚓就是一刀。又不信，问老掌柜。
1: 是，我听真真。
0: 不跟你瞎吹，可是啊，我爸爸混了一辈子没找着后台，结果混得不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得找个洋人当后台，必得干得特别出色。丁宝，听听我的计划。
2: 我没那么大功夫，我看呐，我该回家休息一天，明儿个来上工。
0: 丁宝，
1: 哎，丁宝，我这会儿还没想好呢。
0: 嗨，老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信，明天小丁宝在门口歪着脑袋这么一站，嘿，马上就进来200多茶座。老头，你不听我的行不行？你那套光绪年的老办法太守旧了。
1: 要不怎么说，活的老，学的老呢？
0: 就是，
1: 我还得多学。
0: 就是，老掌柜。
3: 哎呦，
0: 他妈的是你，小唐铁嘴，
3: 小牛麻子，来来来，让爷爷瞧瞧。嘿，你小子行啊，这洋服穿的是那么回事。哎，从后边看，你比那洋人还更像洋人呢，
0: 真的。
3: 老掌柜，我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所以我跟小刘麻子，哦对了，还有这位
0: 小丁宝，九成文明
3: 啊。对，还有这个宝，我们才这么才貌双全，文武代打，我们这叫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那真是如鱼得水啊。哎，老掌柜，你把脸端正了，我给你也瞅瞅。嗯，好，印堂发亮，你还得有一部好运呢。
4: 行了，老掌柜，来碗茶喝吧。
1: 我小唐铁嘴，
3: 还，别再管我叫小唐铁嘴了啊！我现在叫唐天师。
0: 哎呦，谁封你当天师了？
3: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小唐，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待会儿请你喝咖啡，小丁宝作陪。
3: 好，说吧，小刘，什么事儿？
0: 我这有个伟大的计划。
3: 好，我洗耳恭听。
0: 我要租这个大托勒斯
3: 啊。
0: 托勒斯不行，这是外国话，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
3: 啊。我懂，就是说呀，把所有的姑娘都由你一个人包办，对不？
0: 行嘿，你小子脑力是不坏。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于跟老掌柜也有关系。
1: 是，我那儿都听着呢。
0: 我要把全北京的明娼、暗娼、舞女、女招待、吉普女郎全租着一块堆儿，租着这么个大托勒斯。
3: 那官面上都疏通好了？
0: 当然，沈处长的董事长，我的总经理。
3: 沈处长，哎，这个办法好。
5: 原来，小刘麻子和小唐铁嘴商定，要利用沈处长的关系，将茶馆改造成情报联络点，抓捕共产党，并且要强占王掌柜的茶馆。幸亏小丁宝暗中通风报信，王掌柜的才有所防备。以防万一，他让王大栓一家去追康顺子，也到西山找大力，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看着茶馆。在小刘麻子威胁他要侵占他的茶馆时，王掌柜陷入了绝望。

0: 我可太好嘞，
1: 什么事儿这么个好法，老朋友啊。
2: 这时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了，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然年过七十，可这腰板并没有弯太狠。
1: 哎呀，我常四哥呀，我正想找着像你这么个人儿，好好的说说呢，说说，
0: 哎，
1: 说说，
0: 说说，
1: 说说，哎，你等着，我给你几乎高的钱，
0: 哎，
2: 这时，秦仲义也走进了茶馆，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这衣服也是破旧不堪。
3: 王掌柜在吗？王掌柜，
4: 谁呀？
3: 我姓秦。
1: 哟，
3: 秦二爷。
1: 啊？
3: 哎呦，二爷，来，二爷，我正想着告诉你一声去呢，就咱们这会儿啊，这回可要大改良了。
5: 哦，
4: 改良，来来来，我这有点花生仁，哎，喝茶就花生仁，这可是个乐子，
1: 太乐子了，
4: 来着来着来着
1: 来着来着来着，哎，二爷，
3: 可这谁还嚼得动啊？
1: 好容易有了花生仁了，又都没了牙了，哎呦，二爷，怎么样啊？啊，
3: 没人理我了，我来找你谈谈。我上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1: 不都没收了吗？又都发还了，那可是好事儿。
3: 拆了，我40年的心血拆了，别人不知道，你知道，王掌柜，我由打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如今，抢去我的工厂，好啊，我势力小，我干不过他们，可你倒是好好的办呐，那是救国育民的事业，拆了。机器都当成碎铜烂铁给卖了，全世界啊，可着这全世界，你能找得出这样的政府来？找不出来。
1: 当初我这会儿开的好好的公寓，你非都把它拆了盖仓库不可呀？你瞅瞅，仓库都叫人家查封了，东西都偷走了。打那当我就劝你别把那产业都出了手，他非都把他折腾了他办工厂不可呀。
4: 还记得不，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5: 哎呦，
4: 忘了这
3: 现在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3: 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某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1: 二爷，我这会儿说话就要搬家了。
4: 搬家？搬到哪儿去？
1: 搬到哪儿不一个样啊。秦二爷，常四爷， 我呀，比不了你们二位。二爷您财大业大心胸大，和叔大就着了风。

0: 当，专门好打抱不平。
1: 我呢，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鞠躬请安作揖，就盼望着孩子们有点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哪想到日本人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我也盼着日本人走了，你觉乎着该缓口气了吧，可谁知道啊，他又来了。
2: 我呀也不比你强，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个卖花生人儿啊，个人算得了什么？盼呐、啊、盼呐、啊、就盼着这国

0: 说亲善，工厂就亲善了去了。咱们这个国民政府回来了，这工厂也不怎么就成了逆产了。
1: 改良啊，改良啊，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啊。老怕呀，落到什么人的后头，卖茶不成了开公寓，公寓没有了添评书，你等评书也不上座了，我不怕丢人，我要添女招待，我总得活下去，我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着活下去。
2: 是，
1: 没干过缺德的事人，
2: 是，
1: 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人，我得罪了谁了？就那娘娘，那小刘麻子，还那个，啊，就那沈处长。就那帮狗男女们，他们可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干嘛就不准我吃窝窝头啊？谁出的主意？
3: 咱盼呐、盼呐、就盼着谁都讲理，谁呀也别欺负谁。可是啊，就我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的，就是叫人家给杀了。我呀，有眼泪我也哭不出来了。我呀，宋二爷多么老实的人呢，死了，棺材还是我给他画来，他还算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来这么口四块板的棺材。可是我自个儿呢，我爱咱们的国呀，谁爱我呀？这不是碰您出殡的，我就捡下这么点纸钱儿，没有棺材呀，没有寿衣呀，只好给自己。

0: 船家上前120吊，
1: 船120吊。我没得说了，
2: 没得说了，没得说了。
1: 再见，
2: 再见，
0: 王掌柜，再见，
3: 再见。
4: 王掌柜欲哭无泪，他解下了腰带，默默走向后屋的深处，用上吊的方式选择。

外景镜头用于影片之中，或展现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或用于与剧中人物故事相关联的过场镜头。此外，为了让青年观众理解片尾三位老人烧纸钱的意义，谢天导演设计了在老人们烧纸钱的背景上加入出殡队伍再扔纸钱，王立发等人回头看的镜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阳光明晃晃，天赐在屋里举着胳膊，而血从天赐的伤口里梦幻般的喷溅出来。初平阳心里充满恐惧，却依然一动不动，因为拂晓命令他不许动，不能出声。
1: 少年的初平阳来到秦家，他看见景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鲜血从伤口里梦幻一般的喷溅出来，他甚至也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烧灼般的快感。震惊之后，他想叫出声来，但是拂晓转身了，他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前，他确定他听见了一声嘘，那是拂晓让初平阳安静不要出声。初平阳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听拂晓的依然一动也不动，度秒如年。天赐的小身板里没有那么多血可流啊，现在回头想起来，初平阳觉得此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久的时间，他觉得一生的时间也许就这么长了吧。他几乎已经崩溃了，要瘫倒在门楼前，但还是先刺先倒下了。初平阳又看见拂晓欲进又退，终于冲进了房间里。拂晓嚎啕大哭，大喊着来人。很多年以后，初平阳心里都很后悔，他后悔自己临阵脱逃，他觉得他应该冲上去或者跟拂晓一起喊来人，但是他没有，巨大的恐惧击穿了他，他转身撒腿就跑。他听不见自己的鞋底与石板路面的纠缠和撕扯声，也听不见自己气喘如牛的呼吸声，但是他确实听见了浩大的风声里夹杂着十万根麦芒陆续折断的声音。他觉得他好像冲进了阳光里，他一直跑到石码头，每次一跳都会跨过三四个台阶。正在摇船的孟弯弯以为平阳要搭船到对岸，把船桨给你伸了过来，可平阳却从船桨上跳了过去，直接落进了水里，弄湿了孟弯弯。初平阳不管孟弯弯的咒骂，一个猛子扎到运河中间，露出脑袋抹掉脸上的水，靠着脚踩水在河中央立着不动。其实阳光没有那么好，有云朵向西天上游过去，河水从东边开始往这边变淡。他看见了父亲从家门口走出来，双手按在屁股上晃动着身体，那是坐久了腰不舒服，初医生很懂得保养。父亲的脖子在做米字形的运动，接着他就听见了拂晓的声音从花街的拐弯处传了过来。拂晓大声的凄厉的喊着初伯伯。父亲在现有的姿势上停了下来，像一个偏瘫的病人。然后他就看见了拂晓冲到了石码头上继续喊着初伯伯。父亲很疑惑地问拂晓在干什么。拂晓在哭，哭着喊着，他告诉初伯伯天赐杀了他自己。很显然父亲听明白了，转身就往屋里跑。此刻的初平阳刚向码头游了不到五米，父亲已经拎着药箱冲出了家门往花街上跑。等初平阳湿淋淋地跑到秦家门楼前，父亲已经给天赐做了简单的包扎，举着天赐的左胳膊抱着他往医院跑了。拂晓跟在后面边哭边跑。初平阳从敞开的院门进去，再进到敞开的屋子里，天赐留在地上的一大滩血正在凝结变黑，这恐怕是天赐可能流出来的所有的血吧。他的血在家里就流光了。到了医院，医生鉴定失血过多，没有办法了，回家吧。花街上传来井垮子野兽一样痛不欲生的嚎叫，当他的声音稍微减低以后，秦素文的哭声会悠悠地飘过来。初平阳的父亲悲哀地瘫坐在藤椅里，说如

我早到了十分钟，早到医院十分钟，天赐就不会死。而初平阳躲在一楼和二楼的拐角处，贴着墙不出声。他甚至想把自己嵌进墙里，从此消失掉。就算他对这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也知道他浪费的不止十分钟啊。他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浪费了足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天，初平阳一直不吭声。母亲安慰儿子，让儿子不要难过，让儿子学会接受天赐的死。虽然妈妈知道说这样不好，但她还是告诉儿子，这是事实，迟早的事。因为前些天，她就听到秦阿姨说，天赐对着镜子喊找不到自己了，所以这是迟早的事儿。听着母亲的安慰，初平阳突然发火了，他大喊起来，不是迟早的事儿！说完眼泪哗哗的流。天赐能控制自己的体温，想生就生，想退就退，他就不能不随随便便的死吗？母亲叹了一口气，劝慰儿子说，那是另一回事，那的确是另一回事。虽然天赐确实能够随意的控制自己的体温，这甚至让初医生都颇为惊讶。事实上，所有见证了天赐的体温能忽上忽下的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这个病例，如果算是病例的话，目前在整个淮海地区的医学界都恐怕解决不了，也许是特异功能吧。在天赐被闪电惊吓之后，明明感冒发烧浑身烫手，你把体温计塞到他的嘎吱窝里，他如果说没发烧，那体针计拿出来果然就是36度半。如果你说他没发烧，一切正常，他说自己发烧了，体温计一量保准在38度以上。你如果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会说自己觉得烧就烧，我觉得不烧就不烧，弄得医生毫无办法。好在初平阳

从来没什么问题。儿子的这个诡异的能力甚至慢慢变成了井垮子对人夸耀的资本，说咱们家天赐就有这本事，不服不行。而此刻楚平阳的母亲向儿子解释，有点说不清楚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会死。是的，人都是要死的，问题是他因为什么死了。固然是天赐自己割了血管，固然拂晓嘘了一声，但是楚平阳却再也无法抹掉自己所隐藏的这十分钟。因为你可以救他呀，没有及时的挽救一个生命，没有及时的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凶手呢？很多年里楚平阳都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过他也自我安慰，他觉得他那天其实是在减轻天赐的痛苦，杀人手段救人心。可是一个12岁的孩子能有这么善解人意吗？如果天赐死后有知，楚平阳不清楚天赐会不会怪他，还是不怪他。有一阵子他老是梦见天赐问他，问你想看我流血吗？你一定喜欢想看我割自己，对不对？天赐就重复着那个下午楚平阳看到的场景，刀刃明亮，血腥残暴，以致很多年，直到现在，楚平阳都见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杀场面，一看后背就发毛，觉得拿刀的那只手是自己的。当时他和舒秀在北大那会儿，每个周末他们俩都会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很便宜，票价5块或者是10块，一旦镜头里面有人拿起了刀，楚平阳就会低下头装作看手表或者是找东西，次数一多被心细的舒秀发现了。舒秀问他

就是那一天下午的那十分钟，把初平阳和天赐永远地连在了一起。这种相连比生日相差七天连的都要紧。天赐死了之后，每年初平阳都会去他的坟前看看，转悠两圈，蹲下来拔拔草，或者是抽两根烟。有一年夏天，初平阳已经在师范大学教书了，淮海市上空电闪雷鸣，暴雨猛灌了三天。夜里他忽然梦见了天赐，跟他说他冷，手冻得连刀片都捏不住。初平阳一个机灵醒了，第二天他就请了假，一大早就往花街跑，从家里拿了铁锹，在石码头上解下了小船，去了河北边。他猜的果然没错，天赐的小坟堆被雨水冲出了一个豁口，汪了一窝子水。初平阳刮出水，在空地上又取了一些土，一千一千地把坑填满，又把天赐的小坟垒了一遍，大了一圈的坟堆。你想想，天赐肯定又长高了，长胖了。初平阳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故事写了一封漫长的邮件，发给了塞米尔教授。当讲完了故事，初平阳又写上了一段话：塞米尔教授，我搞不清楚天赐、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声音这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应该说就是天赐，就是这个少年。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同样让我也想起了他们。我放不下，抛不开。既然抛不开，放不下，那就让我守着他们吧，走到哪里都带着吧。直到眼下，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让我神往。我想，耶路撒冷一定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塞米尔教授当天晚上就给初平阳回了邮件，邮件的主题是：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在邮件里，萨米尔教授写道：平阳，看了你的信，我既高兴又难过。难过是因为天赐的悲惨故事和你多年来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高兴的也是你多年来一直在背负一个十字架，这也是我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我相信这也是顾教授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你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在今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何其之少，在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来吧，年轻人，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雅各布。杨杰和贾凡一路上换着开车，晚上8:20，他们开到了花街。这一路他们两个小时就倒一次班，有时候还不到两个小时。天颂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接坐到了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凡都烦了，这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干的事儿啊，我才20出头，昨天晚上睡得也好，您作为老板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超过两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贾凡的能力，但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者整出来的，更何况车上有拂晓和天颂呢。

必须要把这万一也排除在外。他对贾凡说，忍忍吧，有你开不动的时候。车终于开到了淮海，下高速有两个路口，一个是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个是通往花街。杨杰指了指花街，后座上的福晓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就没有不急的时候，别耽误天送睡觉。就这样，他们的车穿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 M

石头上，明亮，相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颠簸，让拂晓觉得车子就像行驶在一个陈旧的梦。

0: 子还抱着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向后仰。这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理的刘海遮挡住了半个额头，她半遮半掩的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肉的井垮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光转向了他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大，像受到了惊吓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他妈，他妈，快来呀！”福晓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盆里的声音飘了过来：“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天颂被井垮子的喊声惊醒了，他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一个老头，有点懵，咧开嘴就哭了。他抱住福晓的脖子，直往他的脑袋后面躲。井垮子继续退，退到刚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边，指着天颂的指头直哆嗦：“天！”福晓说道：“爸。”秦素文看了出来：“
1: 福晓，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爸，这是天颂，我儿子天颂。”
0: 井垮子还在指着。秦素文用胳膊倒了倒他：“
1: 老东西，咱们外孙回来了。”“妈，不是外孙，是孙子，他姓井，井天颂。”
0: 井垮子总算把脑子里的红烧肉扒拉到了一边，搓着手呵呵地笑了起来：“
2: 哎呀，孙子，孙子，对，孙子，来来来，让爷爷抱抱。”
0: 井垮子只是在做梦的时候和幻想的时候念到过爷爷这个词，现在说出来觉得有点别扭。贾凡帮井垮子往下拎箱子，杨杰在接电话，崔小轩的电话追得紧，他都抽不出空来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只能向他们摆摆手。崔小轩简直是掐着点儿打来的，在电话里他在追问：“
3: 你们到哪儿了？”“
4: 啊，快到家了。”“
3: 快到家是到哪儿了？还能到哪儿？
4: 路上呗。”“
3: 你不到花街看看？”“
4: 哎，明天吧，这一路坐的屁股都成木头了。”“
3: 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外姑父不高兴啊。”“
4: 哎呀，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吗？”“
3: 那车过了门口也不停一下？”
0: 杨杰忽然想，崔小仙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往北看了看，花街是南北方向的，基本上都是单行道，小车要在巷子里掉头，那需要有相当的技术，而像他这样的大奔驰想都不要想，只能一条道跑下去。老歪杂货铺在福晓家的北边，没有奇迹，只有意外。就算花街的夜晚很黑，就算远处的灯光如同虚设，他也能看得出100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正是崔小轩。杨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机，向崔小轩走了过去。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涌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就是当时红遍全国的一对响当。今天上半段我们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呢，叫做乾隆在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演出的，在题材上呢有所突破。这是一段关于旅游和功德问题的相声，确实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个节目呢是由沈永年、张喜林、侯耀文创作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3: 没这么办事的，
2: 讲的是
3: 这事没完，
2: 相声
3: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2: 大家
3: 这叫欺负人。
2: 我呀、
3: 我找他们没完没
2: 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的？
3: 您不知道
2: 什么毛病？
3: 我心里难受。
2: 哪难受？
3: 这
2: 哦，这位还是心病。
3: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2: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3: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2: 不能这么想，
3: 我非自杀不可。
2: 别去，
3: 你别管我。
2: 哪能不管呢？
3: 你别理我。
2: 不，你要听我劝你啊。
3: 你别劝我。
2: 哪能不劝呢？
3: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2: 哎，发现没有？那
4: 啊、
2: 那有这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的事啊你这是？
3: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2: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啊，这么要死要活的。
3: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2: 嗯，
3: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2: 这就对了。
3: 打现在起
2: 啊，
3: 您就是我那人了。
2: 对了
3: 啊，我呢就跟您说。
2: 行了，
3: 是不是啊？
2: 谁是你媳妇儿？
3: 媳妇儿
2: 不懂别乱说，那人就是妻子。
3: 那人就是妻子啊？
2: 啊，
3: 我当这那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3: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多大了？
3: 我今年31岁了。
2: 哦，31了。
3: 31了。
2: 哎，
3: 30加一。
2: 是。
3: 30有一。
2: 怎么了？
3: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

0: 十一了
1: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伙闹往馄饨喝。嗯，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敢冒弄个作家当呢？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两年写一部，
0: 嗯，
1: 十年写五部，
0: 五部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啊，极长。哎呦，拍电影。
0: 嗯，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一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学习的。
0: 哎，
1: 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都是什么的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

0: 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理？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嗯，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1: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哦，
1: 还真仔细。
0: 嗯
1: 嗯，
2: 要说好啊，
1: 嗯，
2: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2: 还个儿大呀，
1: 哦，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呢。
1: 是啊，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嘛。
1: 嗯，
0: 嘎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哦，1234，
2: 呵，这大门脸
1: 啊，
2: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2: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2: 写着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斋。
1: 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2: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2: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
0: 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了。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
0: 老钱。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啊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辣辣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啊，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1: 哦，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来一个人，
1: 嗯，
0: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哦，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
1: 哦，
0: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
1: 嗯。

0: 住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到了长城以后，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张三到此一游，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干，
0: 好，绝句，
1: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哎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我刚刻完了。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叫250，这叫。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够250的了，
0: 250块啊。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甭改，
0: 我就不改。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太好了，这太好了，
0: 绝句，
1: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
1: 绝句大的，
0: 多好的西江月，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了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大家看吧，多缺德啊。多好。
1: 满处给你散德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头。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缺德居士， 哎呀，多好这个啊！

0: 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锁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怕了。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
0: 啊？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0: 是什么这回？
1: 我得写副对联。
0: 写副对联？
1: 对。
0: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1: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0: 那你怎么办？
1: 找他们这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0: 哦，谈判。
1: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0: 嗯，打里面出了一人。
1: 哦，干啥子？
0: 哦，这是四川同志。
1: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0: 哦，
1: 今天。

0: 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嗯，
1: 多好，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2: 人都气乐了。
0: 切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及时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儿
1: 去。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了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的一大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乾隆在世》，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讽刺力度很强的相声《两面人》，王明禄创作，李伯祥、杜国之表演。
4: 这个当演员呐，必须得有学问，
5: 得有文化。
4: 我们的观众呢，各行各业工作，也得有文化。
5: 哎，
4: 当然了，这个文化有高有低，
5: 程度不同，
4: 它不可能都一样。
5: 那当然了，
4: 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观众，都有文化，
5: 哎，
4: 就有高一点的，也有稍微低一点的，
5: 它不一样。
4: 我好研究
5: 哦。
4: 你看我这两只眼睛吗？
5: 干嘛呀？
4: 我都一看，
5: 嗯，
4: 楼上楼下1000多位观众，
5: 哦，
4: 哪位文化水平达到多高了，
5: 嗯，
4: 我都能看得出来。
5: 哦，您能知道大家的文化程度，
4: 看得出来。
5: 你有什么根据呢？
4: 你看观众不都带着钢笔呢吗？
5: 全带着了。
4: 从他带钢笔这数量，就能证明他的学问大小。
5: 是啊，
4: 文化高低。
5: 哦，带钢笔的多少吗？能知道文化程度？
4: 这是我发明的。
5: 那我问问您行吗？
4: 啊，
5: 您比方说这位同志带一管钢笔什么程度呢？
4: 带一管钢笔不用问，那是高小水平。
5: 哦，高小。
4: 对。
5: 那么带两管呢？
4: 粗中水准。
5: 嗯，带三管？
4: 高中毕业。
5: 啊，带四管呢？
4: 大学程度。
5: 越来越高。带五管呢？
4: 外国留学。
5: 哇，跑外国去了。带六管呢？
4: 法学博士。
5: 啊，那带七管呢？
4: 科学院办公厅的副主任。
5: 呵，哎呀，哦，那么带八管呢？
4: 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名誉司库。
5: 哎呦，带酒馆，
4: 大西洋及直布罗陀海峡海军上将。
5: 嚯，都跑那儿去了。哎呀，要带使馆呢？
4: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
5: 带十一馆。
4: 修理钢笔的。
5: 哎呀，实在没词儿了。
4: 废话，谁没事带十一管玩啊？
5: 没有带那么多的，
4: 马路上跑鸟笼子玩。
5: 就是，
4: 咱大部分的人呢，
5: 哎，
4: 都得有一定的文化，
5: 都得上过学。
4: 你们这儿的演员
5: 啊，
4: 我看你的文化就不低。
5: 我有点文化。
4: 有文化。
5: 我是高中毕业。
4: 高中毕业。
5: 哎，
4: 认识字吗？
5: 高中毕业还不认识字吗？
4: 那我随便写一个字，说一个字，你能认得吗？
5: 你说我就能认得。
4: 考考你，
5: 啊，
4: 注意听着，
5: 啊啊，
4: 一撇儿一捺，这字念什么？
5: 一撇一捺。
4: 嗯，哎，
5: 这干嘛问我呀？这么高小孩都认识。
4: 知道
5: 这个字念人，
4: 一撇一捺念个人。
5: 哎，
6: 对了，
5: 对吗？
6: 这人怎么讲？
5: 人怎么讲？
6: 嗯，
5: 人就当我讲，
6: 当什么讲？
5: 人是我，我是人，人当我讲。跟您那么说吧，
6: 嗯，
5: 我是人，对吗？
6: 人当我讲，
5: 哎，
6: 就是说人就是你，
5: 哎，人就是我，我就是人，
6: 你是人，
5: 哎，
6: 我呢？我是什么？
5: 你也是人呢，
6: 我也是人，这人字又当什么讲呢？
5: 他人就当你讲了。
6: 哦，人不当我讲了，哎，当你讲，
5: 哎。你是人，
6: 我是人。
5: 哎，
6: 刚才下台那侯长喜，他是什么呢？
5: 他也是人呢，
6: 啊。他也是人，这人字当什么讲？
5: 人字，人当你。不是当我当他，
6: 嗯，
5: 哎，对了，人呢就是你我他，这没错吧？
6: 哦，人家当你我他，
5: 哎，
6: 这么讲，
5: 哎，
6: 不对，
5: 不对，你没听明白。
6: 嗯，
5: 我确实是人呢。
6: 我谁是？我知道你是人。
5: 我是人没错。
6: 谁也没说你是海螃蟹。
5: 哎，像话。
6: 我问你这个人的定义怎么讲？
5: 什么
6: 人的定义怎么讲？
5: 哦，人的定义
6: 怎么才能叫人？
5: 你早说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6: 哎，
5: 跟你那么说吧。
6: 怎么说？
5: 人的定义就是能吃饭会说话，这就叫人。哎，这回对了吧？
6: 这能吃饭会说话就叫人。
5: 哎，嘿嘿，
6: 哑巴怎么办？
5: 哑巴呢
6: 光吃饭说话有困难，
5: 嗯，
6: 这怎么办？
5: 哎，李同志，我没说全，
6: 哦，
5: 再补充一点。
6: 补充补充。
5: 两只胳膊两条腿当中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6: 哦，凡是俩胳膊俩腿当间有一脑袋，这就叫人。
5: 哎，
6: 动物园那猴怎么解释？
5: 嗯，
6: 也俩胳膊俩腿当间一脑袋。
5: 动物园那猴啊，
6: 嗯，
5: 在这个，您不问动物园那猴吗？
6: 对，
5: 这俩胳膊俩腿一脑袋。
6: 哎
5: 哎，那猴它不有尾巴吗？
6: 哦，
5: 有尾巴的不算，
6: 有尾巴的不算。
5: 哎，
6: 秃尾巴猴怎么办？
5: 您说他怎么琢磨的？这
6: 那没尾巴，
5: 是啊，秃尾巴猴没尾巴。
6: 嗯，
5: 没尾巴他也不能算人呐。
6: 啊，
5: 他哎，那猴他不是身上有毛吗？
6: 对，有毛。
5: 哎，跟您那么说吧，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的，这就叫人，
6: 肯定了。
5: 哎，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这就是人。
6: 我家有只大公鸡，啊，我把毛都扒下来了，它还在那儿站着，这怎么办？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了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是1984年的实况录音。

0: 李伯祥、杜国之和高英培、范振钰都留下了演出的录音。社会在发展，那这种两面人呢是一直就有的，所以这种讽刺不会过时。那么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艺术家来处理驾驭这个节目呢，有不一样的效果啊。高范、李杜同样都是热烈火爆型的，但是呢他们演来也有不同的特色和风采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李杜二位的这段两面人。
1: 那你说一共有几种人呢？
2: 多了啊，有高尚的人，哦，纯粹的人，嗯，勇敢的人，顽强的人，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忠厚的人，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像雷锋同志那样的人，啊，这些个都是我应该学习的人。哦，因为这些个同志，他们都有着高贵的品德，所以说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1: 对，
2: 另外还有几种人，
1: 还有什么样的呢？
2: 还有就是卑鄙的人，哦，无耻的人，哦，庸俗的人，低级的人，哦，没有功德的人，没有良心的人，不最小节的人，另外还有一种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些个都是你应该警惕的人。
1: 吓我一跳，这您别大喘气行不行？
2: 不喘气我快憋死了。
1: 您再等会儿吧，您说的跟我这不矛盾。
2: 怎么呢？
1: 您前面说那些种啊那都是好人，哦，后边说那些种的全是坏人。
2: 好人，哎，坏人，
1: 你看我这个概括性多强。
2: 概括性强是强，你说的太笼统了，具体的问你一样你就答复不上来。
1: 具体的我也能答复上来。
2: 刚才我最后说了一句，有一种叫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个怎么讲你见过吗？
1: 什么叫两面人？两面人呢，哎，我太知道了。我看过一本古典小说叫做镜花缘，那里头呢描写一个两面国，那两面国的人呢就是两面人。
2: 怎么长着？
1: 一个脑袋前面一脸后面一脸，两面人，对吗？
2: 一个脑袋前后两张脸，哎，就叫两面人。
1: 两面人
2: 你见过几回啊？
1: 我一回没见过。
2: 那是艺术上的夸张，我说咱们今天社会也存在着一种两面人。
1: 那什么样啊？
2: 不是一个脑袋前后长着两张脸，也只有一副面孔，不过它是多种表情，喜怒哀乐悲恐惊，善于逢场作戏，见什么人用什么表情，对上他是吹捧拍，对下他是蹬踹卖，这种人对我们社会主义不起好作用，这就叫两面人，
1: 这是势利眼的两面人。
2: 对了，
1: 不过您说的这种两面人呢
2: 怎么样，
1: 在我们今天这社会里没有了，
2: 绝对没有了。哎，此言谬矣。
1: 谬矣
2: 就是不对矣。你想啊，从镜花缘里头记载唐朝武则天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两面人了，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他深受这个封建时代的日精月华。
1: 对，
2: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又用特种技术精工扶植，前些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那个两面人猖獗得很。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除旧布新工作，短短的几年内怎么能就说两面人彻底完全地没有了呢？
1: 还有，
2: 只能说它越来越少了。它到处碰壁了。
1: 对，
2: 如果我们为了根除这种恶习，
1: 怎么样，
2: 就得大量的倡导精神文明，见着两面人猛击一掌，使他痛改前非，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您说的太好了，
2: 对不对？
1: 我也听明白了。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比方说我走在马路上，我碰见这种两面人两面派，我要认不出来，这事儿怎么办呢？
2: 你的意思我懂了。我说的你也清楚了，也听明白了，也都了解了。如果说马路上见着两面人，你见不清看不明，分析不了，
1: 对对对，
2: 万一你上了当怎么办呢？

0: 让我挨那窝心骂，
1: 这样能认清了。
0: 啊，行行行，
2: 来来来，
3: 回来溜达溜达。就我是这小子，还是那倒霉德行。
0: 对了，我没听见。
3: 不对呀、
0: 啊，
3: 他精神头比过去可足多了，啊，满面红光。

0: 这回就行了。请坐吧。您请坐，
1: 您坐，不客气
0: 啊。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坐，幼者立。您比我大，
1: 您比我大，
0: 你大，
1: 哎，你大，
0: 你
1: 大，
0: 你四十几
1: 啊？我四十一啊，
0: 我四十三，你比我大，
1: 哎，
0: 四十一比四十三，
1: 不是
0: 大两岁？
1: 什么呀？四十一怎么会比四十三大呀？
0: 啊，对了，你生日比我大，
1: 嗨、哎，生日大也算呢。
0: 行吧，
1: 甭客气，
0: 别脏了您的裤子。坐好了，
1: 谢谢您，
0: 坐稳当了。哎呀，这个。杜老
1: 我刚41岁我就杜老了，看起来这皮鞋

0: 赵啊，他在那文化局里头当炊事员做饭，文化局最了解曲艺团的情况，我问问他去。
1: 这个老赵啊，老赵，
2: 哎，
1: 老赵，
2: 哎，你跟谁说话呢？
1: 叫你呢，你是老赵。
2: 哦，我又变老赵了。
1: 哎，
2: 哦，我明白了。他刚才说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得扮演两个人。既然都让我一个人演，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我今天让他这势力演，那势力下去，看他到底能势力到什么程度。我演那老赵去。
1: 老赵，来了吗？
2: 什么事儿？
1: 问你个事儿。
2: 哦，
1: 你知道天津市曲艺团？
2: 嗯，
1: 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国之吗？
2: 哦，
1: 大胖子。
2: 您说天津市曲艺团？
1: 嗯，
2: 那杜国之。
1: 对对对，
2: 我太知道了。
1: 知道了，
2: 那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1: 胡说八道，什么艺术家？
2: 表演艺术家，谁不知道？
1: 表演员。
2: 嗯，
1: 不怎么样。
2: 哎，曲艺团呢，就一个杜国之，
1: 低工资的小演员。
2: 人家是个高知。
1: 什么高知？
2: 嗯，
1: 他说他14级演员。
2: 同志，
1: 14级能是高知吗？
2: 你听错了，人家说的是14级。
1: 什么？你再说一句，
2: 14级。
1: 哦，14级呀、
2: 啊？哎，
1: 不是14级呀、
2: 啊？哎，
1: 4级演员225块呀、啊，算高知啊。
2: 嗯，
1: 高知演员跟上边说得上话去，我拿着那当个桥使也好啊，我怎么把他得罪了？这不像话，赔个笑脸吧。这个杜老啊，
2: 哦，叫我呢，我还演那杜老去。
1: 杜老，
2: 这儿了。
1: 哎呀，您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2: 不客气，
1: 您是4级的高知演员，您怎么说怎么14级啊？
2: 不要，
1: 请坐，您请坐。
2: 我不坐了。
1: 怎么了？
2: 我把您的椅子都坐出坑来了。
1: 坐坑啊？
2: 哎，
1: 那没关系。
2: 嗯，
1: 再坐一回，您来回一逛荡就平了。
2: 哎呀，我这秤砣又改豹子了。
1: 您坐下得了。
2: 不，
1: 我坐下。
2: 哎，你坐。
1: 哎呀，他是4级演员，光4级演员不行。
2: 嗯，
1: 政治上得有地位才行了。
2: 嗯，
1: 再问一问，这个老赵啊，
2: 那又叫我呢？
1: 哪儿去了？
2: 在这儿了，老赵在这儿了。
1: 我问问你，
2: 嗯，
1: 这个杜国之其他政治上有没有什么地位啊？
2: 哎呀，政治上也有地位。
1: 嗯，
2: 听说上次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大家伙可都选他。
1: 全国政协委员，金字招牌。
2: 嗯，
1: 用得着，
2: 啊，
1: 用得上。
2: 嗯，
1: 太好了。
2: 对，
1: 不能错掉这个机会。
2: 嗯，
1: 这个杜老啊，
2: 来了，我又杜老了。
1: 听说您是全国政协委员，
2: 嗯，
1: 给您道喜呀。
2: 您客气，您客气。
1: 政协委员得有行政职。老赵啊，
2: 还真够我忙活的。
1: 老赵
2: 这儿了，
1: 他行政上有没有什么职务啊？
2: 哎，行政上嘛，听说呀，几次让他当团长了，他都不干。
1: 不是不干，
2: 嗯，
1: 他嫌官小，团长是实权
2: 棒，
1: 太用得着了。
2: 杜老啊，
1: 来了。听说让您当团长，您都不干。
2: 我要是不趁其职啊，
1: 您嫌官小。哎，这个老赵啊，
2: 你溜溜吧，你怎么把我扔起来了？我受得了吗？各位瞧瞧，180来斤，让我来回乱转悠。
1: 怎么了？
2: 你站会儿吧啊，我歇会儿得了。
1: 对了，你怎么坐下了？
2: 废话，我给你提供那么些宝贵资料，还不让我坐一会儿？嗯。
1: 对，让他坐下吧。
2: 哎，
1: 我再问一问。
2: 问
1: 老叫老赵不合适。
3: 赵大爷。
2: 赵大爷，我这一坐下就长行似了。
3: 杜国之老师还有别的情况吗？
2: 哎呀，这个杜国之嘛，很有潜力，
3: 是
2: 很有前途。
3: 哦，
2: 几年不立强，又有专业擅长。
3: 对，
2: 你可不要小瞧他，
3: 他有潜力。
2: 嗯，
3: 我不小瞧他。
2: 哎，
1: 这个杜老啊，
2: 哎，你看这一转身就杜老了，这省事儿来了。
1: 您这个人谦虚持重，
2: 嗯，
1: 晚生敬佩敬佩。
2: 您客气，
1: 有有潜力，有多大潜力？这个我说赵大爷，
2: 哎，又回来了，还是那么省事儿。
1: 您说他有潜力，杜国之有多大潜力呀？
2: 哎呀，多大潜力这个不好说。
1: 哦，
2: 我听说最近呢，文化局艺术处里头要
1: 艺术处。
2: 嗯，
1: 艺术处了不得，这我可得问一问的。这个杜老啊，
2: 哎。
1: 谁不行？赵大爷，
2: 还在这儿了。
1: 您说他到艺术处是当一般的小干部啊，他是当官啊？
2: 哦，据我的分析啊，
1: 嗯，
2: 当处长的面大，
1: 当艺术处的处长，
2: 啊，
1: 那可是个实权胖，
2: 嗯，
1: 不能错过这机会。这个杜老啊，
2: 哎，
1: 我这个赵大爷，
2: 我还在这儿了。
1: 他肯定能当上处长吗？
2: 他处长算不了什么。
1: 嗯，
2: 我听说最近要提拔他当局长呢，
1: 文化局的局长。
2: 啊，
1: 哎呀，我的天哪，那是一把手啊，更了不得了，太用得着了。这个杜老啊，
2: 哎，
1: 这个赵大爷，
2: 你怎么不干了？这么会儿我变撵着转了，您看见了吗？
1: 你不坐下了吗？
2: 像话吗？
1: 人家当文化局局长了一把手，我差点错过了机会。这回啊，得跟他好好的鞠躬鞠躬，得礼貌点。不老，不老。你怎么跑了？
2: 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这不是咬你，
2: 干嘛呢？
1: 我是冲你笑呢。
2: 哦，您刚才那是乐子。
1: 对对对，
2: 我听着像夜猫子叫。
1: 夜猫子枭鸟、那是一鸟啊，我哪有这么好的旋律啊，我只是随便的向您乐一乐。
2: 您别乐了，真乐。
1: 怎么了？
2: 您这一乐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哥拉，您请坐。您这身毛料制服可不简单，
2: 衣服不错，
1: 得100多块。
2: 嗯，
1: 这双皮鞋啊，准是在国际市场上牛皮鞋大王给您定做的。像您这样的人物啊，就得穿定做的皮鞋。
2: 嗯，
1: 好家伙，您这块手表也不得了。
2: 啊，
1: 这手表我都没见过，
2: 没见过。
1: 这叫什么名字？这手表？
2: 我这手表啊，我这手表叫 Redmond，
1: 叫什么名呢
2: ？Redmond，Redmond，Redmond，
1: 外国名。贵人带贵物，我都没听说过。哥拉，我听说您要高升了，您要当大官了。您高升别忘了提拔提拔我呀。
2: 甭客气，
1: 我给您当个小秘书。我当个小秘书能写写算算记记画画，而且我能扶持您伺候您。
2: 太能拍，
1: 我能给您打洗脚水打洗脸水。如果说我发现您身上有一点土，
2: 怎么样，
1: 我都能给您弹下去。比方说现在您看您这个地方有点土，我就能给您弹一弹。这里有点也给您弹弹，这也给您弹弹，我都给您弹干净了。我无论如何我把您
2: 别，
1: 我给您谈了。
2: 我不让您谈了。
1: 怎么了？
2: 我有痒痒肉。
1: 您看您的皮鞋上面有个白点，这白点不大，
2: 真能拍，
1: 就跟针顶那么大，准是您喝牛奶掉上的。没关系，一会儿啊，我拿这个白手绢把您的皮鞋擦得倍儿亮，叫您走在街上乐舞扬威，特别漂亮。谁见过秘书代管擦皮鞋的？我都行，您把我收下得了。
2: 同志
1: 啊，我给您擦皮鞋。
2: 我说你干嘛下那么大本啊？
1: 不下这么大本不行啊。赵大爷把底都告诉我了。
2: 哦，那赵大爷，
1: 对，
2: 他跟你开玩笑。
1: 开玩笑
2: 啊，
1: 我看您是开玩笑。冲您这身衣服能像开玩笑的吗？
2: 哦，您说我这身衣服啊？
1: 对，
2: 这是团里的演出服。
1: 我操我操
2: 啊，
1: 演出服。
2: 哎，
1: 不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1: 哎，对了，冲你这双皮鞋也是大演员呐。
2: 我这双皮鞋
1: 倍儿亮，
2: 也是公家的。
1: 哎啊，冲你这块手表也有希望了。
2: 手表怎么了？
1: 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2: 你没听说过？
1: 叫什么来着？
2: 这我自己起的。
1: 叫什么名字？
2: 叫雷德丸子头。
1: 叫什么您呢？
2: 雷德丸子头。
1: 雷德丸子头。
2: 哎，
1: 怎么叫雷德丸子头？
2: 他表带太紧了，所以我管他叫雷德丸子头。
1: 嗯，哦，这么个雷德丸子头。
2: 哎，
1: 你瞧我这当上的，雷德丸子疼。
2: 哎，
1: 多倒霉啊，疼，雷德丸子疼。
2: 站起来！哎呦，我受得了吗？这个怎么了？你这是？
1: 告诉你，杜小，
2: 这就杜小了。你看见了吗？
1: 明天我上单位检举你去。
2: 哎，
1: 穿着公家的服装，公家的皮鞋，到处招摇撞骗。你那皮鞋上那个白点我都知道。
2: 嗯，
1: 你准是早晨起来漱口刷牙的，穿着公家的皮鞋。
2: 是，
1: 那牙膏掉上面了。
2: 哎，
1: 你那个牙膏都是处理品，1毛钱8袋半。
2: 嚯，对对对，
1: 我都闻见味儿了。
2: 哎，
1: 又馊又酸，快走快走快走！
2: 你不是还要给我擦皮鞋呢吗？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还给我擦皮鞋呢吗？
1: 我给你擦皮鞋，你给我唱脚气去吧你。
2: 哼，哎呀，
1: 我跟你画地绝交，我给你擦皮鞋。
2: 我告诉你，你画地绝交。
1: 对了，
2: 我根本就不打算认识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是势利小人两面派。
1: 胡说呀！
2: 告诉你，
1: 有什么证明啊？
2: 多亏我留点心眼儿。
1: 你留什么心眼儿？
2: 对你们这种人，越是领导干部越得提高警惕。对你们这种人，越是我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再说最后一句，你说的刚才那句是什么话？
2: 越是我们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1: 哎，我的妈呀，我弄错了，这还是个负责任的干部，我怎么这么糊涂？
2: 老刘，你上哪去？ 我上北京开会，
0: 更是干嘛？你上北京哪开会？
2: 人民大会堂。
0: 人民大会堂开会
2: 啊？
0: 不能去。
2: 怎么了？
0: 你皮鞋上有个白点
2: 啊？
0: 皮鞋上有白点，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去吗？
2: 怎么不能去？
0: 人民大会堂巍峨耸立，
2: 啊，
0: 宏伟壮观。
2: 嗯，
0: 你这个皮鞋有白点，难登大雅之堂，不足入高人之目，不美观，不大方，不文明，不礼貌。
2: 啊，
0: 皮鞋上有白点，坚决我不让你去。
2: 那怎么办？

0: 你擦干净了再去。
1: 还坏呀、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4年金门曲会的录音，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摄政王载沣来到寝宫，先见着隆裕太后，问了安，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往旁边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跟个木头橛子似的，连动也没敢动。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有个约会，没问别的，简短的问了几句，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摄政王一听，正好，你没问我也就别说了，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儿，还许把你吓坏了啊，哭哭啼啼我还得解劝，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这样做倒也省事。但是他退出来之后，特为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摄政王告诉他，我说总管太监，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没？
4: 奴才倒有耳闻。
3: 你跟太后说过吗？
4: 没，这国家大事，我当太监的怎敢胡言？
3: 对，我要求你守口如瓶，在太后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此事，如果你要张扬出去，可小心着你的脑袋。
4: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3: 摄政王说完，从靴子腰里头拽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德章，拿去吧，买包茶叶喝吧。小德章打开一看，上头纹银2000两，哟，把他乐得五官都挪移了。谢王爷赏，谢王爷恩赐。您看，就那么大的摄政王啊，也得给他打溜须，也得给他打进步，不然的话他也给摄政王小鞋穿。就这个太监要掌了权，谁也惹不起呀，因为他在隆裕太后面前红得发紫。你要追溯往事的话，那么想当初慈禧太后在世，头一个最宠幸的太监叫安德海，不小安子吗？那红得发紫啊，就连恭亲王奕欣也得给他打溜须。后来安德海死了，又来了个李莲英，和这李莲英比安德海还红，满朝公卿谁不给打溜须？上至庆王奕匡，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都得给梁公公打溜须，盼着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慈禧死了之后，李莲英一看没意思了，告老回家，退出进宫。接替他的就这小德章，这小子又虎起来了。你瞅，把他美的出来进去，腰里拴扁的横逛。关于他这些臭事儿不值一提，咱们还说摄政王吧。转身到后边，又给皇上问了安，然后把太傅陈宝琛请到外边。那陈宝琛那是皇上的老师啊，他问了问皇上最近的学习情况、生活起居，陈宝琛如实都讲了。摄政王特别告诉他，太傅啊， 无常之事，你千万守口如瓶，不要在皇上面前提起。他还是个孩子，我恐怕把他吓着。臣明白，臣谨记就是。摄政王全交代完了，然后坐上大轿赶奔中南海居仁堂。这是摄政王办公的地方。等进了居仁堂，往大椅子上一坐，好，往桌上一看，这寺外的奏章是堆积如山，还有七八个小太监手里托着盘，一摞一摞的奏章，还有不少。载沣心说，哪儿这么多的事情处理是没完没了啊。他心烦意乱，随手拿过一份奏章来，一看就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上海道叫陈其美，也反对清政府挂上十八星旗，也造了反了。哎呀，他一看呢，真是五雷轰顶一般。他随手又拿过一份奏章，一看又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山西也独立了，阎锡山这个阎老心儿也挂上了三色十八星旗呀，呵，把他急得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再拿奏章的时候，两只手都有点颤抖，心说肯定没好事儿啊。他有意的从底下抽了一份，打开一看，正是庆王奕匡的。奕匡的奏折，力荐袁世凯出山，而且措辞十分强硬，说什么袁世凯是国家的栋梁，只有他才能救苦救难，不然大清的江山就得垮台。他不看便罢，看完了啪使劲

得跟地猫鼠一样，赶紧把头低下了，有的跪在地上把碎碗叉全捡出去了。摄政王脸都变了色了，不看了，一挥手把别人都撵出居仁堂，转身来到旁边，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心说：先帝呀，大哥，我对不起你呀，你临终之时要求我给你报仇，杀掉袁世凯，可惜我现在身为监国摄政王，我也无能为力。庆王奕匡这帮老糊涂虫还要力荐他东山再起，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呢？大哥耶，原谅二弟吧，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哎，载沣就像发疯了似的，一会儿晃脑袋，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咣咣吹脑门子，把太监们吓得全退到外头去了，瞪着眼睛在这看着，心说王爷要犯病，要犯病啊，赶紧拉好架子，准备请御医。咱们再说这载沣，想着想着，他又恨起湖广总督。

当头，你不为国家效力，临阵脱逃，真是可杀不可留。按祖制，本将处以极刑，怎奈兄弟载泽苦苦求情，隆裕太后又有旨意，不得已这才将他宽免。可是上梁不正，底梁歪呀，恨天恨地，恨这恨那，他简直全都恨到了。忽然他又想起他兄弟贝勒宰涛，心说呀，我们老四可能对我也不满呐，因为他要督师南下，我没答应，我让殷昌领兵南下了，看他那个气色，肯定对我有怨言了。不过四弟呀，你理解你哥哥的心思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督师吗？你就没想一想，你比端方如何？那端方做过南北总督，经验阅历比你得强多少套啊？后来如何呀？保禄的事情，他身为钦差大臣，赶奔四川，手下带着两标军队。

门就死于乱党的枪支之下。兄弟啊，那些革命党人十分猖狂，那南省那是魔窟啊，我能忍心叫你南下吗？倘若你跟端方凤山走了一条路，让哥哥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再者一说，你是我的心腹和左右手，我把你打发走了，有个大事小情我跟谁去参考啊？愚兄就出于这番意思没答应你的请求，你就对我不满呐？自己的哥们儿，你哥哥什么心情你都不好好想想吗？真应了民间那句话了，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呐。他想罢了多时，小智这个心里头实在招不

0: 朝的面前回禀王爷，肃王求见。
1: 哦，
0: 马上有请。
1: 是，
0: 他转身就回到暖阁，在那等着。那位说肃王是谁？就是肃亲王善耆。这个善耆跟摄政王载沣交情莫逆，他们俩人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你看亲近到什么程度，有些话载沣不跟他弟兄说，他跟善耆说，善耆呢心里怎么想的直言不讳，在摄政王面前也没什么顾忌，两个人就达到这个程度。

看的眼睛，马上排电报就禀报给善琪，善琪马上把这消息禀报摄政王。载沣不看便罢，看完之后气的简直就不能容忍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反了反了反了，殷昌啊，你忘记你的身份了，你是宗室皇亲吗？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他是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你给他打哪门溜须？你们俩在密室谈了约一小时，谈了些什么？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还要叛反朝廷不成？要载沣都要疯了。善琪急忙解劝，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千万别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您呢做到心里有数也就算了，我分析殷昌断不能出卖祖宗。

办法，此事是断断不可行。肃亲王善起想罢多时，乐了，王爷恕我。

0: 你知道什么呀？我如今可惹了大祸了。啊？大梅一看，狗蛋不是说笑，这是说真的。我说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的宝贝蛋蛋，是不是那和珅又给你下什么套了？
1: 哎呀，不怨和珅，跟他没关系，是我开的一个方子，我找不着了。
0: 大梅一看，你这说什么呢？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狗蛋呐，一边说着一边又在房间里翻开了。哎，我再找找吧，我万一真是在家呢。你快让开让开，我要找方子。
0: 啥方子？你找什么方子？
1: 哎呀，就是我开的药方子呗。
0: 大梅一看，你这怎么了？你一天你就开那么多药方子，到底是哪个药方子呀？
1: 哎呀，就是给皇帝开的那个。哎，昨天晚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给皇上开了个药方子。
0: 啊？大梅想了想，是吗？你给皇上开什么药方？
1: 哎呦，真是个傻婆娘。完了完了完了，小命休矣。哎，我就知道你不记得。大梅一听啊，也急了。我说你这个乌鸦嘴呀，你不是说好的咱们等着皇上一下旨咱就回老家吗？过中秋吃月饼上。

加急密报。扬州知府王古称啊，此乃藩司孙家干所为，而且他有确凿的证据。其实以乾隆的智商，不至于说呀，哎，听了和珅的风就是雨。当然他很信任和珅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丧失判断力。不过呀，如今乾隆正在气头上。这个孙家干本来就是直臣，平常就有不少事啊冲撞乾隆，所以乾隆先入为主，一听是谁，孙家干，又是他，是啊，万岁，哎呀，就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奴才，向来以直臣自居。好啊，这直臣是真够直的，都直到朕头上了，竟然假朕之命妄写罪己诏，这一阵泼脏水。我说朝里这人都来了没有啊？万岁您等一等啊，这满朝文武他来上朝他不得等一回子吗？啊，您别着急，您让人家呀先喝口水，先顺顺气。此时间呢，扬州城内的孙府也一直被包围的水泄不通。这天夜里，兵丁们举着火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片火光映得孙府是亮如白昼。有一个将领跪在地上请示轿子里的王古，请府爷发话，何时捉拿反贼孙家寨。王古捻着胡须，你瞧那模样，这嘴呀、啊、要没耳针台挡着都能转一圈，呵家伙，这嘴撇的，急什么，煮熟的鸭子还怕它飞了吗？圣上旨意一到，咱就破门拿人啊！要懂规矩，现在成包围之势，按兵不动。是。孙府之内非常安静啊，地上已经一片狼藉了。孙家战坐在书房里写着折子，折子写好了，他对站在一旁的女儿说，杨师傅他们一定是遭到不测了，这封信是为父给当今圣上的泣血之书。女儿，现在只有指望你了，你一定设法送出去。春儿眼睛一朝，爹爹，你别说了，罪己诏绝非爹爹所为，王古是在有意陷害我呀。春儿点头，孙家战又从座后暗墙当中取出一个瓦罐来，把这瓦罐砸了，里边露出一册账本。孙家战把这账本还有刚才写的那封血书，哎，一本一信，用绸子包包好了。闺女啊，这是王古贪赃枉法的罪证，你一定将这封信和这账本一起送到京城交于圣上，到时自会真相大白，爹爹也可以鸣冤昭雪了。春儿接过绸子包没多说，孙家战也眼含热泪啊，闺女

当个无头鬼呀、啊！啊，你别哭。大梅一看我还不哭呢，你都快成无头鬼了，行了，我快走了。大梅用衣袖抹着眼泪，目送着狗蛋朝宫中而去。此时见朝堂之上，乾隆爷手里正攥着那页所谓的罪己诏呢。念。他让这个赵安呢念这罪己诏。赵安哪敢呢，扑通就跪下了。哎呀，陛下，老奴不敢。乾隆气的踢了他一脚。你莫非抗旨不成吗？哎呦，奴才7岁进宫，一举一动不敢有毫末出格，一言一行不敢有些微不忠啊。眼看着这污浊文字，定然是要奴才瞎了眼呐、啊。念这忤逆不忠的文字，定会烂了奴才的舌头。圣上，圣上，您就是把老奴杀了，老奴也不能念呐。乾隆真拿他没辙了，瞧了旁边和珅一眼。何中堂，那你念。和珅一听也跪到地上了。哎呀，奴才看到这种文字，

0: 这个啊，朝有朋党，也有奸责，和身祸国，天子难脱此咎。用人失察，可谓圣心不明，此一过也。乾隆微微一笑，好啊，接着念。众小人远君子，信佞臣，逐贤俊，出一言而群臣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谪，背负圣心陶然，此二过也。念到第二过的时候，有那个臣子嗷一声吓晕过去了，大殿上哇一片哗然呢，但是狗蛋的声音仍然洪亮。乾隆也点头接着念，一清风现冤狱恶浪，众学子寒蝉噤声，沿路堵塞，圣心怎明，此三过也。借父身游江南，浪迹天下，找狗蛋替身当朝，任和身当家，当今可谓圣君乎，明主乎，此所谓朕为君为主之三大过也。哎呦我的妈呀，狗蛋念完这三大过的罪己诏啊，堂上是鸦雀无声。后来呢，出了一点微妙的声音，什么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干嘛呢？有人吓得呀，上下牙打颤，这是牙齿磕碰的声音，居然传出殿外呀。乾隆冷笑一声，哼，有道是奇闻共赏啊啊！今天把这文字告诉诸位臣工，是想让尔等臣子摸摸胸膛，扪心自问，朕上承父命，下祖天下，励精图治，消夷沾食，如今府库充盈，民有余粮，是何等人天良泯灭，悖逆伦理之辈，传播这般妖言。尔等身既倾向，眼见君王遭此诽谤，竟只有让朕息怒息怒，朕还要尔等站在堂上做什么？哇哈，真的假的的，众臣是眼泪哭泣，可就哭成一片喽。此时大理寺卿出班演奏，此乃伪诏无疑，当立即告白天下，还圣上清白。刑部主管也说了，臣以为当立即通令全国，捉拿传抄罪犯，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此时众臣都嚷嚷，宁可错杀万千，绝不漏网元凶。哎呀，狗蛋可急了，圣上，狗蛋，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和珅一看哪儿都有你呢，邦机踢了他一脚，还说什么说？圣上气成这样还不闭嘴？狗蛋还要上前，和珅把他一把拉回来了。和珅此时跪下，泪流满面呢。圣上啊，贼人骂和珅不算什么，可他把矛头直指圣上啊，这是犯上作乱呐，还那样的污蔑圣上，哎呀呀，臣想起来就难受啊，这怎么开得了口啊？这，哎呀，是可忍，孰不可忍？圣上啊，此人必究，始作乱者当诛，不可轻饶。此时两旁的众臣也跟着随声附和，哎呀，对对对，这等解恨之事啊，不能让何中堂一人来，我们一人一口把他咬死。你说这还是国家大臣？乾隆苦笑啊，好，诸位真是越来越有创造力，越来越有想象力了啊，好啊。此时见狗蛋还往前说呢，啊，陛下，狗蛋还有话说。和珅又在旁边拽他，圣上在此，你有个屁话说，你说什么说？乾隆看见了，哎，让他说。 陛下呀，为臣的还有一件小事儿，但说小事儿吧，它也是个大事儿。我得跟您念叨念叨。乾隆一看，倒是引发了他的兴趣。好啊，那你就讲在堂前。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3: 哎，
6: 昨天那段相声啊，名字是哪个成语你还记得吗？
3: 哎，说一不二啊。
6: 对，今天呢咱往上加个数，
3: 说二不三。
6: 那是成语吗？各加一个二，说三道四。表演者贾继光、刘国健。
7: 很长时间没来合肥演出了。
8: 对，
7: 非常想念合肥的观众。
8: 是啊，
7: 我算了算大概有3年了。
8: 是吗？
7: 这次来我们是第3次。
8: 对，
7: 今天下午3点刚到
8: 啊，
7: 我们安排在第3场。
8: 对，
7: 为了表示对观众的一点我们的心意，向大家3鞠躬。
8: 好。我发现您说话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8: 这个三字用得多。
7: 对
8: 啊，
7: 我现在正在对三字进行研究。
8: 哎，一个三字你研究它干嘛呀？
7: 你不知道啊？
8: 啊，
7: 三字用处之广，处处皆见。
8: 是吗？
7: 你看大千世界，锦绣河山，自然科学，宇宙空间，经典著作，中外史篇，都跟三有着密切的联系。
8: 是啊，
7: 不信咱们俩可以探讨一下。
8: 那好啊。
7: 啊，
8: 那您先说说这个三和宇宙太空有联系吗？
7: 有联系
8: 啊。
7: 生活当中我们常说三维空间，有三没有？
8: 哦，还真有三啊。
7: 对，
8: 再问问您
7: 啊，
8: 这个三和地球有联系吗？
7: 有联系
8: 啊。
7: 地球什么形状？
8: 圆的呀。
7: 360度。
8: 三百啊，这也有联系啊。
7: 有三吧。
8: 对对，
7: 不单这样
8: 啊，
7: 在我们伟大祖国灿烂的文学宝库里，有许多带三的书目和典故。
8: 对，带三的典故都有什么呢？
7: 说几个你听听。
8: 哎，您说说。
7: 你看像这个三顾茅庐。
8: 对，
7: 三请诸葛。三人成虎。三指无驴。
8: 哎，
7: 三令五申。三省吾身。36计。三脚踹不出一屁，这仨鼻子眼多出一口气。
8: 行，等会儿，您这都是典故啊。
7: 我这是典故加点谚语。
8: 谚语也算呢，您得说典故，
7: 说出来怕你不懂。
8: 只要是典故，没我不知道的。
7: 都能解释吗？
8: 当然能解释。
7: 你给在座的朋友解释一下
8: 啊，
7: 什么叫三顾茅庐？
8: 这还不好解释吗？三顾茅庐啊，
7: 啊，
8: 说的是刘备
7: 对
8: 闹肚子，一宿上了3次茅楼，三顾茅楼嘛，茅楼就是厕所呀，厕所它也叫茅楼。
7: 别说了，你这解释不对。
8: 不对
7: 不对，
8: 那应该怎么解释？
7: 简单的说呀，
8: 啊，
7: 三顾茅庐就是刘备三请诸葛亮，刘备上3趟茅楼。什么学问你这是？
8: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7: 啊，
8: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哎，这会儿别开玩笑。
8: 我再问问您 啊，这个带三的书目都有哪些呢？
7: 那可太多了，
8: 您说说。
7: 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三没有？
8: 有，这是西游记。
7: 宋江三打祝家庄，有三没有？
8: 有，这是水浒。
7: 刘姥姥3斤大观园，
8: 有。
7: 唐伯虎3笑点秋香，
8: 有。
7: 诸葛亮3起

0: 一周瑜
1: 有，
0: 你三次离婚
1: 有
2: 没有？这怎么说话呢？谁三次离婚呢？说着说着上哪儿干什么呢？
3: 态度好点，
2: 别冲我瞪你那小三角眼。
1: 我这眼睛也带三呢，
2: 干什么工作都带三。
1: 那可不一定，
2: 不信你可以问呐。
1: 啊，
2: 我保证对答如流，
1: 都得带三。
2: 从现在开始，每句话带三。
1: 那我可随便问，
2: 你说吧。
1: 比如说我是个解放军战士
2: 啊，
1: 这有三吗？
2: 有三
1: 啊。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分海陆空三军。
1: 三
2: 有三没有？在现代史上打过三次大的战争。
1: 哪三大战争？
2: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 哦，
2: 解放战争也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 嗯，
2: 打了三个大的战役，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才把美国鬼子打到了38线。
1: 哦，都带三呐、啊！
2: 解放军有三大纪律、8项注意。
1: 对，
2: 为了保卫祖国，
1: 嗯、
2: 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会擒拿、格斗、打枪3种本领。
1: 对，哎，这个打枪有三吗？
2: 有三
1: 啊！
2: 打枪有3种姿势，
1: 哪三种？
2: 跪、立、卧3种。
1: 哦，就是跪着打。
2: 对，
1: 站着打
2: 不错，
1: 趴着打
2: 就是。
1: 我要是躺着打呢？
2: 你要躺，有躺着打枪的吗？
1: 我对空射击。
2: 你甭管，
1: 躺着打没三。
2: 甭说你躺着打了
1: 啊，
2: 你就是蜷着腿打，这里也有三。
1: 这怎么会有三呢？
2: 打枪的时候瞄准吗？
1: 瞄准啊。
2: 瞄准的口诀是
1: 3点成1线，
2: 这不是有三了吗？
1: 我替他说了这个。
2: 哎，
1: 我跟你说呀，
2: 啊，
1: 我转业了，
2: 干什么工作？
1: 到地方我开汽车，
2: 有三，
1: 这也有三，
2: 有三，
1: 这怎么有三呢？
2: 首先说你开一个3个轱辘的小卧车，
1: 哎，您等会儿吧，有3个轱辘的卧车吗？这个
2: 几个轱辘？
1: 4个轱辘，
2: 对，4个轱辘，
1: 哎，
2: 走半道1轱辘放炮，剩仨，
1: 没放炮
2: 啊，4个轱辘，扎带了，
1: 也没扎，
2: 跑气了，
1: 没跑。
2: 想办法坏一轱辘，
1: 那干什么呀？
2: 我好凑三呢。
1: 你这没辙了，这个
2: 就开车，
1: 就开车了，
2: 就开车，是不是？
1: 嗯，对。
2: 你干点别的不行吗？
1: 我干什么呀？
2: 卖白薯，1块钱3斤。
1: 哎，不卖，就开车，
2: 遵守交通规则，1慢2看3通过，宁停3分不抢1秒，行至路口要注意信号灯。
1: 没三，
2: 红黄绿3种。
1: 哦，这仨严事也算呢，
2: 都带三。
1: 我不开汽车，
2: 干什么？
1: 我考大学。
2: 那你要学好3门基础课
1: 啊，
2: 数理化。
1: 哦，
2: 学物理要弄懂牛顿定律。
1: 嗯，
2: 学数学要学好3角几何。
1: 对，
2: 要知道圆周率是3.14159。
1: 哦，我是学文科的，
2: 那也离不开三
1: 啊。
2: 要知道戏剧创作的3依律。
1: 哦，
2: 逻辑学的3段论、
1: 嗯、
2: 辩证法的3要素，史前的3次社会大分工，近代史要知道孙中山先生联鄂联固扶助工农3大政策。
1: 哦，都带三。
2: 对，
1: 我不考大学。
2: 那干什么？
1: 我学相声。
2: 那也离不开三
1: 啊。
2: 首先学3人相声。
1: 哪段啊？
2: 训徒。
1: 训没三。
2: 也叫3错。
1: 三是啊，
2: 然后您再学批三国、
1: 啊、
2: 抢3本《三字经》《三结会》《三进士》《三学戏》《三信人》《三棒骨》，
1: 都有三。
2: 再学会3翻4抖的运用，
1: 嗯，
2: 用3年时间练好说学逗唱3种基本功。
1: 哎，您等会儿，说学逗唱4种，
2: 您就会3种。
1: 怎么呢？
2: 您不能唱啊？
1: 不，
2: 5个音儿，您有3音儿不准。您是缺5音少3律呀、啊？
1: 那叫缺5音少6律，没三
2: 啊，2三得6啊，
1: 惩罚呀！我呀不学相声。
2: 哎，你等会儿，
1: 我，
2: 你有准谱没有？干工作不能挑三拣四、朝三暮四。
1: 哎，
2: 干工作要3下5除2，不能3心2意。
1: 嗯，
2: 不能凭着你这3寸不烂之舌，把朋友分成3六9等。我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啊。
1: 我是这种人吗？这个
2: 开个玩笑，
1: 切，
2: 太了解你了。
1: 哎，
2: 认识您我是3生有幸。
1: 您了解我？
2: 太了解了。
1: 您说说。
2: 说说
1: 啊，
2: 那可不是3言2语能说完的。
1: 没关系，您说吧。
2: 首先说
1: 啊，
2: 您老家是河南3门峡人。
1: 不错，
2: 是不是？
1: 对对。
2: 现在住在北京，
1: 哎，
2: 三里河三区三门三单元303号。
1: 哦，知道的还挺清楚。这个
2: 住着三居室的三间房，
1: 对，刚分给我的，
2: 家里有三口人，
1: 对对，
2: 和睦相处。
1: 有什么事儿我们。

0: 工作比较积极，哎，连续3年3连冠被评为38红旗手。
1: 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你说呢？
1: 我是男的。
0: 哦，男38，
1: 哎，没听说过啊。
0: 啊，他干活手比较快，
1: 哎，这倒是。
0: 别人抄点东西得3月，啊，他用不了3天就干完了。
1: 我怎么那么快呢？
0: 就靠您这3只手嘛。
1: 你才3只手呢。
0: 不是几只手？
1: 2只手。
0: 我是形容您手快呀。
1: 哎，这没这么形容的啊。
0: 您对工作精益求精，
1: 哎，
0: 为了创作一篇好的相声作品，
1: 啊，
0: 经常工作到3更半夜，
1: 嗯，
0: 3番5次，3推6问，
1: 哦，
0: 有时候3天3宿。不吃不喝，1日3餐只吃3块饼干，到现在瘦的只剩3斤3两。
1: 就这样，您还天天坚持您的业余爱好啊？我喜欢什么呀？
0: 第三者插足啊！
1: 我呀，
2: 哎，我说老纪
3: 啊，
2: 你说这生活中什么事儿最容易被人说三道四啊？
3: 我觉得这不分事儿吧，啊，主要分人。哎，那爱嚼舌头的人呢，啊，他什么事儿都能找到说三道四的点。
2: 这倒也是哈，不过我发现有一类事情上爱嚼舌头的人的确比较多。
3: 哎，哪一类呀？
2: 这又是一个成语了，婚丧嫁娶。一涉及这些，那爱挑理的人呐，跟疖子似的，就纷纷冒出头来了。
3: 这叫什么比喻？
4: 大家一鼓掌啊，我就明白了，主要是说我呀，长得比较漂亮。哟。冒出一位来，
5: 这不是冯果吗？
4: 我叫冯果，我叫，不叫这名字，
5: 小名叫猪。
4: 你听谁说的？
5: 你是高家庄的？
4: 高，啊，我们家都挖过地道。
5: 你还认识我吗？
4: 不认识了。
5: 仔细看看，
4: 想不起来。
5: 也难怪
4: 啊，
5: 你现在进了城了，
4: 嗯，
5: 你把咱乡亲们呢，你全给忘了你啊？
4: 我
5: 不记得了。
4: 什么呀？
5: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4: 啊，你看，你
5: 啊，你别比个儿，
4: 你看我长大的。
5: 没错，你今年多大呀？
4: 我今年29。
5: 还是啊？
4: 啊，
5: 我今年都27了。
4: 啊，
5: 我不是看着你，嗯，
4: 应该是我看着你长大的。
5: 是啊，光许你看我，就不许我看你吗？
4: 咱俩就一块看吧，啊，一块看吧。
5: 其实啊，咱们还是亲戚呢。
4: 啊，什么亲戚啊？
5: 你爷爷呀，
4: 啊，
5: 是我亲爹。
4: 哦，不是这么，
5: 我还没说完呢啊！
4: 嗯，
5: 他亲爹、姥姥、叔伯、堂弟、三姐的二姨夫，
4: 明白了吧？亲爹后边，你别喘气儿好不好？你
5: 啊，
4: 你干嘛呀？
5: 我找你来了。
4: 找我有什么事儿？
5: 我给你道喜来了。
4: 给我道喜？
5: 对对对，
4: 什么喜事儿了？
5: 咱要结婚了。
4: 啊，咱什么叫咱要结婚呢？
5: 这么说不显着亲吗？
4: 不明白，咱们能结婚吗？
5: 啊，那就是我要结婚了。
4: 你结婚你给我道什么喜？
5: 你看
4: 啊，
5: 咱村里那个规矩你全给忘了。
4: 什么规矩？
5: 那哪家有个婚丧嫁娶，咱不都得表示表示吗？
4: 哦，他是让我随份子来了。
5: 明白了
4: 啊。那我问问你啊，我说这个咱媳妇儿，什么叫咱媳妇儿呢？你媳妇儿多大岁数？
5: 我媳妇儿
4: 啊
5: 2月2龙抬头的生日。
4: 好日子。
5: 比我呢大3岁。
4: 啊，比你还大呢。
5: 又女的大点好啊。
4: 怎么呢？
5: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四自顾自。
4: 是啊。
5: 女大5白受苦，女大6吃不上肉，
4: 嗯，
5: 女大7抱金鸡，女大8抱米花，
4: 女大9抱条狗，女大10抱粪池，是吧？

0: 再者说了，
1: 八月初八星期八，这叫八八八发发发，小日子就算发起来了。
2: 我以为双枪老太婆来了，八八八发发发。
1: 你打算怎么表示吧？
2: 我打算，得了啊，冲咱们是亲戚，
0: 怎么样？
2: 又是老乡，我说什么啊，我也得送您一暖壶啊。您拿走
0: 暖壶，你就别表示了。
2: 怎么的？
0: 我那已经有249个了，
2: 240，不正合适吗？我再添一个，您就。

0: 还这么讲究，
1: 随礼不在钱多少，咱不就为图这个吉利劲儿吗？
0: 啊，那么您说我送点什么呢？
1: 你呀，送个彩电吧。
0: 那不行，
1: 我怎么又不行？
0: 我一彩电得多少钱？
1: 那你打算怎么表示？
0: 这样吧，我送那点钱吧。哎，那闲省事，
1: 这样都好。
0: 哎，舍不得给，我那2毛钱哪去了？2毛钱。
1: 是城里来的人吗？
0: 不是，一会儿我买海虹。
1: 是李道找你来了，你干嘛呀？
0: 行，您拿走吧。
1: 这多干脆。
0: 哎，
1: 多少钱？
0: 10块钱。
1: 10块钱
0: 啊？
1: 10块钱就给你娶一老婆？
0: 这给我娶老婆呢？这是
1: 怎么了？
0: 给你娶老婆？
1: 给我娶老婆
0: 啊？
1: 我光盖那套房我就花了1万多块，你知道吗？
0: 花1万多块呢？
1: 再加上我房间的摆设。
0: 什么摆设？
1: 南斯拉夫组合柜，罗马尼亚弹簧床，
0: 外国的，
1: 西班牙式套沙发，是利波海尔电冰箱，捷克摩托车，英国灶王爷，你说我花多少钱？
0: 你管住了吧？
1: 你说吧。
0: 行，英国有灶王爷吗？
1: 8国联军那时候抢走的。你管了你？
0: 你们家开世界博览会？
1: 你再者说了，我办事那天连喜糖、喜烟、喜酒再鞭炮
0: 啊，
1: 我再包的几个小窝车，我得花多少钱呢？
0: 你可够糟的你！
1: 你1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0: 别讽刺我啊！
1: 你再加2块，
0: 我就是我不加。
1: 你再加2块，
0: 我不加。
1: 你就再加
0: 不加？大道为严，司法难追，说不加就不加。
1: 你真不加了？
0: 不加了，
1: 就10块钱。
0: 你不要了？
1: 你拿来吧。八点出发，星期八上我那喝喜酒，到我那儿哈酒，哈酒，
0: 哈酒。
1: 再见
0: ，你乐吧，我让你乐。到日子我就到你们家吃饭去，我往死里吃啊！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什么风气？这叫往这一站，我钱没了我。
1: 哟，这不是冯果吗？
0: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
1: 小名叫猪。
0: 你再提小名，我也叫你小名，我告诉你。
1: 别着急呀。我给你道喜来了。
0: 你不刚道走我10块钱了吗？
1: 这又是一个喜。
0: 又什么喜啊？
1: 咱大爷
0: 啊
1: 要过满月了。
0: 哦，咱大爷会抓闹了吗？摇头的怎么会？
1: 你大爷才没长牙呢，你怎么说话呢？
0: 多大岁数过满月？
1: 我大爷小时生活苦，过不起满月，现在日子好了，咱把咱大爷这个满月，哎，给他补上。
0: 一个满月，你补他干嘛呀？
1: 过满月象征长命百岁，你放心，过满月就不能让你们破费了，
0: 是吗？
1: 到时候把你们3亲6故全请了来，到我家里热热闹闹一团聚，就算完了，
0: 就不随礼了。
1: 不随礼了，
0: 那我去。
1: 你把酒席钱交了吧。
0: 不去了。哎，等会儿。那比彩电还费呢。
1: 那您怎么也得表示。
0: 要钱你就直说，你别累着弯着绕。我告诉你，
1: 咱大爷
0: 难得
1: 过一次满月是
0: 吧？你把这旧的拿走吧。
1: 旧的多少钱？
0: 10块钱。
1: 10块钱按道理说不少，不过有一点呢，这是一个10块钱，它是单数，它不如2个10块钱吉利是吧？
0: 啊，还不如4个10块钱金花呢。
1: 哦，你答应给40了？
0: 谁答应给40？
1: 那你打算？
0: 我就答应
1: 20块钱一块拿过来。
0: 20块，
1: 别看旧的。哦，是真的，是真的。
0: 照着干嘛呢？你哪天办事吧？
1: 8月初8，星期八。
0: 你等会儿
1: 啊，
0: 咱们这俩日子全搁一块儿了。
1: 那他显着热闹，
0: 没这么热闹。
1: 再者说这么办，他也符合当前的精神。
0: 什么精神？
1: 当前精神，他不就增收节制了吗？
0: 你一增收，我就支出去了。
1: 你忙着
0: 啊！
1: 8月初8，我大爷过满月。
0: 对对，
1: 喝酒，
0: 喝酒，
1: 喝酒，
0: 回去，拜拜。你甭乐，到日子我连我媳妇都带着，我把失去损失我都吃回来。我告诉你，
1: 这不是冯果吗？
0: 啊！
1: 小
0: 名叫柱，我给你道喜来了。
1: 道喜来了。道什么喜？你道什么喜？
0: 怎么
1: 让我这喊什么？你喊你
0: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1: 我道喜，我道得出来吗？
0: 怎么了？
1: 咱爸爸寿终正寝了，
0: 死了。
1: 别说死，多不吉利，
0: 应该说是
1: 断了气儿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1: 你说怎么办吧？
0: 嗯，
1: 反正我爸爸一辈子没享过福，现在日子好了，他也走了，咱们做晚辈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心，
0: 是不容易啊。
1: 你想
0: 啊，
1: 反正咱爸爸也难得死一回。
0: 对，什么叫难得死一回啊？
1: 就这意思吧。
0: 啊，
1: 我得给他出殡呢。
0: 你要大办丧事啊？
1: 对，办事那天，我先请一个74个人的扬骨扬号。
0: 干嘛74个人？
1: 这是规定啊。
0: 哦，
1: 我爸爸多大死的就得多少人呢。
0: 哦，
1: 乐队前边有一个指挥，指挥手打指挥棒，指挥棒上边用绳子绑上我爸爸的遗像。
0: 啊，不， 那可不行。您冷静一点。
1: 怎么了？
0: 不要太悲痛啊。
1: 没关系，
0: 老指挥棒啊，上面绑着你爸爸遗像。
1: 对。

0: 对，上下一指挥，按乐一起，那不好看。
1: 怎么？
0: 梆梆梆梆，你爸爸在上面。梆梆梆梆，好看。
1: 没关系，
0: 不礼貌。
1: 没关系
0: 啊，
1: 就当我爸爸跳 disco 了。
0: 不，你放心，有这么跳的吗？
1: 没关系，乐队后边64杠抬着棺材。
0: 64杠
1: 棺材后边
0: 什么呀？
1: 10个和尚，10个喇嘛，10个姑子，10个老道。
0: 那干嘛呀？
1: 这叫西方接引超度亡魂呢。
0: 那么哪请来的老道跟和尚呢？
1: 全是业余的。
0: 业余的，
1: 对，屠宰场请来的师傅，
0: 对，剃了头就是和尚。
1: 哎
0: 啊啊，
1: 和尚后边有一个仪仗队，
0: 什么内容？
1: 手拿着花圈纸烧火。
0: 哎呦嚯，都什么内容呢？
1: 纸糊的东西呀、
0: 啊。哦，器物。
1: 哎，
0: 都有什么呢？
1: 金童玉女，
0: 金，
1: 给我爸爸打前站去，
0: 通风报信。
1: 我再给我爸爸糊一个小轿车，糊一桑塔纳牌的。
0: 哦，
1: 让我爸爸开着车，
0: 赶上一个搭脚的还能挣几块。
1: 哎，
0: 对对对，
1: 再给我爸爸糊一变色镜，
0: 嗯，
1: 给我爸爸再糊一条牛仔裤。得穿的时髦点啊。
0: 那干嘛、
1: 啊、你想穿的不时髦的到那边不好找对象啊。
0: 这事儿你还想着呢？
1: 得惦记着
0: 啊。
1: 再给我爸爸糊一箱子中华烟，糊一箱子五粮液，
0: 干嘛使啊？
1: 阎为人好见，小鬼难缠啊。
0: 啊，
1: 万一有什么事不好办，就拿他走后门吧。
0: 那边也行，走后门。
1: 行，走后门。
0: 哦，
1: 再给我爸爸糊一个2层的将军楼，
0: 干嘛使？
1: 你想 啊，我爸爸刚到那边一年半年的，还分不上房呢。
0: 嗯，听说了，那边分房比这边还紧呢。
1: 紧着呢。
0: 对
1: 再给我爸爸糊一电视机，

0: 你不要踩。
1: 我明白了，
2: 这么好爸爸。
0: 什么不是好爸爸干嘛？
1: 什么时候还想
0: 着？我爸爸爱听这歌啊，就这电视机糊的不像啊，
1: 是纸糊的，像不像无所谓。
0: 不行，我爸爸眼尖着呢，不是日本原装的他还不要呢。
1: 他还要原装的呢。
0: 哎呀，就这出殡的队伍啊，浩浩荡荡，三里多长，吹吹打打，鼓乐齐鸣，
1: 什么风采。啊
0: 我姐姐一听这曲子嚎啕大哭啊，阿里阿里巴巴。
1: 怎么了？什么歌这是？再唱你爸爸就奔西域了。
0: 哎，就冲这场面，你说你得拿多少钱吧？
1: 就冲这场面，
0: 你给咱爸爸拿多少钱？
1: 我怎么也给咱爸爸啊，我拿也甭咱爸爸，你就是咱爸爸。
0: 那多不好意思。
1: 你拿走。
0: 不是，你再加10块。
1: 不加。
0: 你再加10块。
1: 不是不加，再加10块钱那是单数，不吉利。
0: 哎呀，
1: 是
0: 那是封建迷信、哎、咱根本不信那一套。
1: 你这时候又不信了。你啊，
0: 20块钱也没关系。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时候你给我忙活忙活就算完了。
1: 那行、嗯、你说哪天办事？
0: 8月初8星期八。
1: 怎么全这日子呢？
0: 热闹啊。
1: 没这么热闹的、你把日子分开了好不好？
0: 分开也行啊，反正我结婚8月初8星期8改不了了。
1: 那么你大爷过满月
0: 提前2天，
1: 你爸办丧事
0: 错后2天。
1: 这么办行吧？
0: 一会儿跟我爸爸商量商量。
1: 对，是你爸爸没死啊？
0: 刚才还是杀大家呢。
1: 没死你办什么丧事、
0: 啊、你怎么不明白？一办事他不就来钱了？
1: 你又拿走了。你
3: 欣赏了刘伟冯巩表演的相声婚丧嫁娶，今儿的成语咱们就先学到这儿了。
4: 哎，您还能继续找出用成语做名字的段子？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骑马10节课起步。
4: 行嘞，我等着你的
3: 打架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啊，
7: 这时段您准备教我什么成语啊？
6: 今天这相声名字不仅是成语，还是一段典故。
7: 典故？什么典故啊？
6: 你对评书熟
7: 啊？
6: 这段肯定也不陌生啊。请欣赏相声《三顾茅庐》，由赵福玉、张文甫合说。
8: 你是相声演员？
9: 不错。
8: 就两个人？
9: 我们就俩人表演呢。
8: 太省事了。
9: 省事？
8: 都不用拿绳子捆，一提了就走了。
9: 你这儿抓贼呢？
8: 哎，什么叫抓贼呀？你们演员
9: 啊，
8: 也不用什么道具，就一身演出服，用手提拉着就上剧场了，
9: 就上剧场了，
8: 多省事啊！
9: 这倒是，
8: 到了指定地点，
9: 嗯，
8: 找没人的地方一坐，轮到你的时候，往脖子上一勒就上去了，
9: 就押赴刑场了，
8: 多省哎！押赴刑场干嘛呀？领带
9: 啊，
8: 穿西服不得带领带吗？
9: 嗯，
8: 领带往脖子上一勒，上台给人表演的。
9: 上台表演
8: 多省事啊！只要听见下边啪啪一响，脑袋一耷了，
9: 就把我枪毙了。
8: 哎，多省事啊！
9: 还省事呢？
8: 怎么？
9: 我都让人枪毙了，
8: 枪毙人家观众啪啪一鼓掌，
9: 嗯，
8: 你脑袋一耷了，给人鞠躬，演出圆满结束了。
9: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明白呀、
8: 总而言之
9: 啊，
8: 你这工作太省事、
9: 啊、
8: 我那工作不行，太费事。
9: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8: 我是搞电视剧的制片主任。
9: 这工作好啊。
8: 好什么呀？好，为了排好一部电视剧
9: 啊，
8: 我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啊。
9: 现在不都这样吗？
8: 哦，
9: 赞助单位出钱
8: 啊，
9: 你们在电视剧后边给人家打上明谢某某单位
8: 啊。对对对，
9: 电视剧完成了、
8: 啊、
9: 赞助厂家也出名了、两全其美呀、
8: 要能做到两全其美，我就不着急了。
9: 那你着什么急呀、
8: 赞助厂家让我们在这电视剧里为他们的产品做宣传，
9: 要往戏里边加广告。
8: 可这戏里不好加呀。
9: 你们拍的什么戏呀？
8: 三顾茅庐。
9: 这我可知道。
8: 哦，知道。
9: 这是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

0: 说主任呢？
1: 不，这位是谁呀？
0: 这是厂家代表啊。
1: 哦，
0: 你能不能跟导演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
1: 啊，
0: 尽可能的把我们旧厂的产品宣传宣传。
1: 你们这是什么酒啊？
0: 云山陈酿。
1: 那怎么宣传呢？
0: 我早就想好了
1: 啊！
0: 你可以这样啊，刘备一进门
1: 啊，
0: 看见诸葛亮抱着个大酒坛子正喝酒，
1: 啊，
0: 那个酒坛子上写着四个大字“云山陈酿”，哎，这不就完了？啊，
1: 您别说，这倒不费事儿
0: 哦。
1: 通知道具组，找个坛子，弄张红纸，写上“云山陈酿”不就完了？
0: 啊，对对对。也只能这样了。
1: 嗯，
0: 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继续拍戏。
1: 嗯，
0: 138镜头，预备，开始。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停！
1: 这怎么又停了？
0: 啊，我来说两句。我完全同意酒厂提出这个合理化建议。
1: 啊，
0: 拍这个戏，我们厂也出了5000块。最好把我们厂也宣传宣传。
1: 你们是什么厂啊？
0: 红光屠宰厂。
1: 对，屠宰厂啊。
0: 啊，我们厂宰的那个羊肉吃起来是好吃极了。啊，那你加点戏啊。
1: 不是，这个羊肉怎么体现出来啊？
0: 哎，你看我早就想好了
1: 啊。
0: 你这个样啊，
1: 嗯，
0: 诸葛亮一看刘备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
1: 啊，
0: 热情，马上就招呼了童儿。赶紧把火锅点上，我跟刘皇叔要涮一涮了。
1: 好嘛，要涮羊肉，那就买羊肉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啊，
0: 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继续拍戏。
1: 嗯，
0: 138镜头，预备，开始。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停！
1: 这甭问，还是厂家代表。
0: 哎，刚才这两个镜头拍得太好了，能不能把我们厂的产品也宣传宣传？
1: 你们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双浴盘压力暖水瓶。
1: 啊，诸葛亮那桌子上摆一个压力暖水瓶啊？
0: 我没说让你摆在桌子上吗？
1: 那怎么办呢？
0: 你把那个商标宣传宣传就行了吗？
1: 那商标怎么宣传呢？
0: 我们那个商标是双鱼牌。
1: 嗯，
0: 你在那个桌子上摆上两条鱼
1: 啊。
0: 诸葛亮说：“双鱼好，双鱼就是好。”这不就完了？
1: 好，那就买鱼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嗯、啊，
0: 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继续拍戏。
1: 啊，
0: 138镜头，预备，开始。
1: 嗯，
0: 大哥，你我弟兄能杀善战，何必请一个山野村夫？哎呀，三弟，你就知道杀杀杀！
1: 啊，停！
0: 你也赞助了？
1: 我没有啊。
0: 那你没赞助，你有啥权利喊停啊？
1: 我不喊你也得喊呢、
0: 啊、我喊停有我的理由啊。
1: 你有什么理由啊？
0: 我们厂也出来5000块
1: 啊。
0: 那他们的产品都上去了，我们厂的产品咋办呢？
1: 你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猴头想造啊。
1: 猴头想造。

0: 两部汽车呢？嗯，每天从饭店到拍摄场地来回跑的汽油就不值钱呐。啊，按两个计算，光车钱就是12000，凭啥不宣传我们厂的产品？
1: 那你们这又是什么产品呢？
0: 大力牌推土机。
1: 推土机？
0: 哎，烧柴油的。
1: 烧汽油的也没法加
0: 啊，没法加。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在电视剧后边给您打上明线。
0: 哦，给俺们打上明线。
1: 就是啊。
0: 你别整这套了，
1: 要怎么了？
0: 就算给俺们打上明线，嗯，电视剧演完了，刚要放明线，正赶上晚上22点，咣咣咣咣，晚间新闻一来，他不打了咋办呢？
1: 那也没办法加。
0: 哦，刘备那腰带上有电冰箱，嗯，张飞后头有电风扇，凭啥我们的推土机就加不上？
1: 那你说这推土机怎么加呀？
0: 让我说啊，给刘备做一个推土机型的帽子。哎，
1: 推土机型的帽子。
0: 哎，他这一说不要紧呢、啊、别的厂家也都提出这也要加那也要宣传，急得我又得找导演呢。
1: 干嘛呀？
0: 继续修改剧本吧。
1: 哦哦，
0: 这次的剧本修改完了以后、嗯、各个厂家还全都满意了、
1: 哎、那这回这本子是怎么改的呀？
0: 148镜头啊，张飞准备上，预备开始。嘿嘿，黑马好，黑马好，黑马真正好。哎呀，三弟啊，你就知道黑马好。现如今你我弟兄连个立锥之力都没有啊！啊，猴头猴头全。

0: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1: 对呀、啊，您是？
0: 我，请您受骗。哎，
1: 什么叫受骗？
0: 接受我的名片。
1: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0: 啊，是我，
1: 常厂长。
0: 那您是？
1: 请您受骗。
0: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大。啊，幸会幸会。
1: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0: 做电视广告。
1: 给什么做广告？
0: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啊，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1: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0: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1: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0: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1: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0: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1: 好啊，这样您看行不行？
0: 怎么着？
1: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0: 好，
1: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0: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1: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啊，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0: 什么叫使命型？
1: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这广。

0: 怎么了？
1: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柜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0: 好好，
1: 你再看这些皮揣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揣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皮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灾难灾
0: 难啊，好，
1: 好不好？
0: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1: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0: 是啊，花钱还多呢。
1: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0: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1: 这广告多好啊。
0: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1: 好好好、啊、换一个。
0: 换一什么呀？
1: 换一个怀旧型的。
0: 什么叫怀旧型？
1: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让你回想起过去。
0: 我回想过去。
1: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啊？
1: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0: 嘿，我成音乐家了。
1: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0: 化化妆，
1: 化化妆，化化妆。
0: 怎么化妆啊？
1: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
0: 啊，
1: 就是那种特深沉、
0: 特深沉、
1: 特老练，
0: 好，
1: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
0: 哦，你一说我明白了，就是脸上啊总是一汪水，从来都不会乐的那种人，对吗？
1: 就是那样的。
0: 哎，这我会演。
1: 您在。背着这个，
0: 这是
1: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您的音乐指导老师
0: 哦
1: 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0: 纪念品。
1: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0: 怎么样，
1: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白安事到如今呢，汗也下来，脸也白了，扑通往这一跪，心里发慌，抬头一瞧，嚯，铁面无私，您琢磨，包公大黑脸往下一沉，好不森严呐！哎呦，这位长官，为何把我给带到这儿来了？小的我不明啊，不明，别害怕，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我姓白，叫白安。

白安稍微稳住点心神。他那个这个可能是丢了，但是这些日子呢，府上由于办事来的人也多，人多眼杂，我一时照顾不过来。具体说丢什么，第一是没人报，第二呢，我也未得细查，我还真不知道府上丢什么了。据这个您府上的衙役传我的时候呢，说是前来对盗单，干脆您甭问我到底丢什么了，您说吧，我听听是不我们府上的东西。哎，还是这样，要是我们府上东西呢，因为我在府多年了，大概其我都知道，我一定能想起来是哪个屋的谁用的这东西呢，啊，丢了我就能知道，要不是我。

秋凤呢交代出来匣子在我们家呢，菜园子起葬的时候连匣子一块全抱来了，这人头也刨出来，还搁这匣子里头，当堂就往白安面前一摆，没看东西，一瞧这匣子，白安脸色就变了，打这说就哆嗦起来了。包公一瞧，这都甭审了，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他认得这东西。这个是你们府上丢的吗？不，这。白安心了话说，这怎么意思？这是搁在玉蕊屋里的，这不是今儿搁的，不是昨儿搁的，这搁了有年头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损了！叶谦，你可把我坑了！你偷我一下子不要紧，你偷什么不行？你怎么把这给偷出来了？这里边这，瞠目结舌，无言也对，打开。把这匣子打开，把人头捧出来，往他面前一现，他一看这颗人头，当年他亲手搁在这盒里了，他能不知道吗？带叶谦，把叶谦带上来，当堂之对。叶谦也不看白安，就跟这大人说话，合着把自己怎么夜晚藏在姨太太玉蕊屋中，怎么听他二人通奸，趁他二人熟睡，把这东西给偷出来，又说一遍。您琢磨琢磨，我是下午躲在这屋里的，只等到晚上我才跑出来，我多不易。包公说，我夸你呢。行了，别说了，把这叶签带去，把人头收起来。白安说吧，事到如今人赃并获。白安一瞧，那没法子，那也只能说吧，这才把自己跟这姨太太怎么通的奸，这人头哪来的，从头说一遍。这人头哪来的？这人呢姓李，叫李克明。这个李克明干嘛的呢？这李克明跟员外白熊啊是表兄弟，亲表兄弟，姑舅亲。他呢是白熊的表哥，岁数可不小了。那他这人头怎么跑到白家来呢？他来要账来了。多少年前呢，这白熊呢跟他借了5000银子，这5000银子呢拿回家来，白熊是善于经营，拿这5000银子做本啊，可就算发了，富甲一方，就在叶俊白家铺这儿堪称守护，仗着房躺着地。可是这个表哥李克明呢远在他乡，你倒把这个5000银子这本还人家去呢，为富不仁，不想还。这人就是这样，越有钱越抠。你当初不行的时候你借这5000银子，现在缓上来了，你都把钱还人家，不但还，多给力气，到那谢人家，没您这5000我缓不上来，不就完了吗？他老不还。李克明这人挺厚道，一琢磨表弟拿这5000银子一去多年没有音信，怎么样了，也没让人给送钱来，可能是没缓上来，好在自己家里不着急等钱用，自己要去看看表弟去，好像就是要账去。连着好些年呢没什么走动。可是呢白熊这儿小人得志，这生活越来越好，李克明家也有点变故，连遭变故啊，家里可就用钱了。一琢磨家里的福财花的差不多了，我也别卖房子卖地呀，有5000银子账，表弟白熊那现在怎么样？他要是缓上来了，这笔钱要到了，我就好办了，我就算倒过边来了。得了，我去一趟，自己呀，把家里事安顿好了，预备行囊，够奔叶俊。到叶俊这儿白家铺啊，这一说，
往里递名片，白熊就不乐意，一看表哥李克明来了，哟，这是要账来了，好几年不走动啊，那也得给让进来，就把李克明给让进来了。果不其然，三言五语寒暄过后，李克明就把自己为难说出来了，说表弟呀，你看我也这把年纪了，家里头呢又老遇见事儿，现在实在的有点手窄，说我家里还有房有地，可我呢怎么也得给孩子留点，不能都卖了，当初你从我这拿了5000银子，这5000银子我瞧你现在这意思，你住这地儿啊，我看你穿的带着家里的摆设，而且又有机

我就算倒开扁了，怎么样啊？这李克明呢，一想你现在有钱了，那你还不给我吗？哪知道白熊想赖这银子。白熊一听这话，一翻白眼儿，

最近家里是事儿多，我刚才说的话说哪句说错了？哪儿错了？我跟您借钱这事儿有没错，这好多年了，您还真记差了。怎么会是5000呢？500呀，我一共才跟您借500两，您怎么说成5000了？哦，数目不对，这事儿他认。我说白熊表弟，这个我能记差了吗？哈，也别说我岁数比你大几岁，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份上。再说了，我说错了怎么不往多了说呢？我说5万好不好啊，我干嘛非说5000呢？是有是在呀、啊、你借钱的时候我们那一家人都知道啊，怎么会500呢？表弟你记错了吧？我没记错，我记得就是500。哎，500也好，5000也罢，空说无凭，这么办吧，表哥您把借据拿出来我瞧瞧吧。不由得李克明生气，这可太难了，怎么哪有借据呀、啊？姑舅亲，姑舅亲，砸断姑的连着筋，咱们俩亲表兄弟儿。当初借钱的时候，我有你没有，我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5000银子不在少数啊，当时拿走啊。你倒是说了那么句，我给您写个字据。我当时假大方，嗨，钟表之亲写什么呀？那一张字据，一张纸。得了得了，别写了。当时凭银子5000银子拿走了，现在冲我要借据，甭说5000银子，那500银子借据我也没有啊。这儿白熊瞪眼要借条，您把借据拿出来，咱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不。哎呀，李克明站起来了，表弟，白熊，表哥，李克明，怎么着？咱们可至亲骨肉，咱们可有交情，没交情你从我这也借不出来，5000也好，500也罢，咱们可凭良心说，凭良心说呀，就是500。白安。在拿550两银子，他还来个大方，500两银子往这一搁，这50两是您路费。表哥，听说家里边事儿多，兄弟我就不留您了。

后悔了，哎呀，我跟他置什么气呀？怎么不讲理呀？要赖我这5000银子，我也混蛋，550两也是好的，先拿着呀，剩下那4500我再找他要啊。实在不成我告他去，我一家的人都知道他借我5000银子的事儿。又一琢磨，我家里人承认不行啊，他不承认呢，这当初不写字据这可太错误了。自己呀十分的忧闷，到家了，家里人呢盼着他把钱拿回来，要账把钱要回来，没回来，一瞧这模样就知道钱没要回来，反而好言安慰。可是李克明李员外把要账的经过一说呀，家里人一听坏了，这表亲呐此时是翻脸无情，前账不认了，怎么办呢？又怕老头啊憋闷出病来，这样吧，扬手不打笑脸人，现在呀事已至此了，我给您出个主意得了。你们说，咱家不有个宝贝吗？这宝贝啊您留着也没用，您拿着这宝贝啊再去一趟白家，别提要账，提借钱，您跟他借5000银子，咱也给他来个不打借据，不打借据可不打借据，把这宝贝压着他们家，留着他们家之后呢，作为一个置物，咱们等缓上了呢再还他，咱们把宝贝赎回来，要是缓不上来呢，宝贝归他就完了，反正不给他打借条，他心里也明白，这宝贝虽然值钱，第一咱不知怎么用，第二呢在咱手里的现在一点用没有，不当吃不当喝，不如啊您割爱给他，咱们换现银子是好。哎，李克明一琢磨，听人劝吃饱饭也是，那说他有什么宝贝呀？他认识一和尚叫陶然公，这和尚啊偶然一个机会跟李克明说，说我这有件东西给你。李克明说，什么东西？是个宝物。什么宝物？一枕头。李克明一听，枕头，枕头怎么叫宝物呢？您这枕头有什么功效啊？对我的颈椎胸椎有作用，能够给我治得不疼喽？还是枕您这枕头我睡得就香，枕您这枕头我的睡眠质量达到 A 级，您这怎么个包枕呢？陶然公一听乐了，这枕头啊

白给可白给，我不瞒贤弟你说，出家人不打诳语，我是无福消用，贤弟你呢也没有这造化，这个东西啊得等有缘人日后要把它献与星主。这一听李克明又愣了，星主是谁呀？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拿出来你瞧瞧吧。把这油仙枕拿出来了，外边这包袱也很讲究，打开了往里一瞧啊，李克明一看这枕头不大，小枕头，枕头可是枕头，确实是好东西。怎么这材质就瞧不出来是什么？这是个什么呀？是石枕呢还是木枕呢？这材质自己看不出来，黑悠悠的一块，可这比砚台大，又不像咱平常睡那大枕头，咱家里睡觉那荞麦枕头都个儿大，这枕头呢不大，比砚台个儿大点。挖出枕头形来，拿手一摸呀，挺凉子，就像玉石似的，可是拿眼看着可不像石头，这什么呢？这是这化学的塑料的是怎么着？还塑料？这南城人你是啊？反正这个我看着有点啊讲究，这挺神奇，你也甭看，你包上拿回去。我不包上，我跟您这试试。什么叫跟这？您说了这叫油仙枕，枕上之后想门来门，我看是不是宝贝。这儿是试不了，这儿是叫什么？叫白日做梦。你瞪着我瞧着，咱俩这躺着你也睡不着，那个不灵验。你拿回去，拿回去就灵验吗？也不一定。不，您这不拿我糟改吗？那这叫什么好宝贝呢？没告诉你，这得有缘人，有缘人枕他才管用呢。哦，有缘人枕他才管用呢。行行行，那我拿走。可是呢，这李克明把油仙枕拿家去了，还真的枕着睡过一回觉，就这一回，也不知什么原因不枕二回了。家里人也问他，他不说。大概这油仙枕呢是有点妙用，说这油仙枕您到底看见什么了？李克明从来跟别人不说，他跟白熊说过，白熊还真知道他有这么一宝贝，但是呢也是简单三言两语就过去，就说有和尚陶然公送我个油仙枕，这枕头到底有什么好？也没什么好的啊，徒有其表，没细说。现在呢，家里人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他把这东西带着二次够奔白家铺。白员外白熊一听，怎么又来了？哦，那550两一赌气没拿，回家一算计合不上，550两也是白来的，认头了，又找我要这550两，要不然就是假造借据上这要讹我，给让进来了。头回来呢还不错，管水，这回连水都没沏，干靠。看着李克明，李克明把这包往这一搁，表弟，老头子这回也不客气了，你跟我借钱那事儿别提了，不提了，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什么3000、5000的，自此不要再说。那你什么意思？我确实啊有点为难招窄，我找你借钱行不行？啊，找我借钱？白熊一琢磨，倒能借。为什么？他家有房有地呀、啊。你把房契地契压到我这儿，我可以借你。哦，找我借钱，咱们这个啊中表至亲。就别提借了，您干脆这么说吧，咱也借不借的不好意思的谈啊，您用钱我给您拿点，但您多少压我这点什么？他那意思，你把房契地契压到我这儿，我就借你。他要讹人家房，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

0: 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鲁智深和林冲弟兄二人是挥手

0: 师傅，我们俩那还叫武艺吗？我们那是三脚猫四门斗，小胯虎背部的庄稼把式小开门，跟您往哪儿比呀？我们那个武术那是今天下场雨明就冒出来，纯属于狗尿台。您这是佛门正宗正宗武术啊，少说废话，练了几年？也就练了三年二载的吧，刚会打俩飞脚。你们练的皮肉如何？皮肉啊，皮肉，这皮肉就是爹娘父母遗留下来的，里边包的是自个儿的骨头。鲁智深看了看旁边有棵树，这棵树有大碗口粗细，你们的皮肉和这树相比怎样？
1: 哎，那当然没有树结实了，那树那是木头的，我们这肉的。
0: 你来看，说着话，鲁智深一百的禅杖照那个树的，咔，这音乐牙铲就把那树给铲两截了。上半截这树晃晃荡荡，咔，倒在地下了。这哥俩一瞅，舌头抻出来晾了半天都凉了，没缩回去。哎呦我的妈呀，好大的力气！你二人此去沧州路上，都已带林教头，若有半点闪失差错，你二人的性命就与这树一样了。
1: 是是是是，我们不敢慢待林教头。
0: 好，如此说来，你们就登城上路吧。这功夫，鲁智深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20多两散碎银子，交给了林冲，让林冲有用的时候用上它。张香二两给了董超、薛霸，开始这俩人不敢要。鲁智深一瞪眼睛，赶紧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鲁智深和林冲两个人又是一番的道别之语呀，互相嘱咐，互相关照，最后鲁智深和林冲弟兄二人是挥手告别。鲁智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走了，董超、薛霸两个人跟随着林冲往前够奔，奔沧州。这路上走着，林冲就说了，说离沧州不远了，这刑具你们两个人就给我带上吧，不然的话到沧州牢城营让人一看，哪有不带刑具的配军呢？董超、薛霸一想，这刑具要带上，这鲁智深会不会半道再回来呢？回来一瞧怎么着，刚离开我你就把家又给带上了，好，一人一铲，我们俩就凉快了。
2: 林教头，我看这样啊，这一路上不是也没怎么带吗？快到沧州了，按说是应该带上，好在还有几十里路呢，咱们到在那个大堂的时候再带也不迟。但是呢，您毕竟是配军，这个家呢，您也得随身带着。我把这家合在一块儿背在您身背后就得了，让人一瞅您是个发配的也就行了。
0: 林冲一听，这也好。董超、薛霸两个人把这行家合在一起，就捆在了林冲的背后。三个人往前走着，路旁边远远的发现了一座酒馆，这个酒馆还真挺大，一拉溜5间门帘，高在此处醉，下联配刘伶下马未还乡，横批4个字好酒尝尝。董超、薛霸说，林教头，咱们可也该吃饭了，咱上这里边喝点酒，您看如何？林冲说：“就依二位。”三个人迈步就走进了酒馆了。进了酒馆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喝酒吃饭的人还真不少。瞅着那个角上闲了一张桌，三个人奔这张桌就来了。在这刚一落座，这酒保就过来了，手里边拿着袋手擦抹桌案。哎呦，三位，您吃什么喝什么？董超说，给我们来2绝酒啊，再顺便来几个菜，你们这有什么菜就上什么菜。
1: 哦，好好好好好。这酒保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这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三个人，他们一劲儿看，把董超、薛霸看得直发毛。
0: 哎，我说酒家，你看什么？
1: 小人我想打听打听，您三位是从哪儿来呀？
0: 从东京汴梁来。
1: 哦，大邦之地来的。我瞅这意思，他用手一

0: 指林冲，这位好像是一位配军。
1: 对，
0: 是配军。
2: 哦，
0: 什么干的？董超一听，你这个酒驾真怪呢，我们在你这儿喝酒，你问我们什么案子干什么？你又不是沧州府尹，你问得着吗？
2: 哎，可爷您别急，这里边有个缘由，跟您说呀，我们这个酒店呢，是我们东家开的，我们东家又是我们这儿的庄主，又是我们这儿的大官人，我们这个东家可有个怪脾气，早告诉过我们，凡属到我们这儿来的配军，要是到这个酒店里边来喝酒的，都得让我们问一问他是什么案子。比如说你要是什么奸淫妇女呀，什么偷盗窃取呀，是奸情人命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闻不问了。如果说除此之外您是正经的案子，英雄豪杰一时失足所做错了的事儿，那么尤其是您要是练武艺的人，又是江湖的好汉，我们这东家有个规矩，到这儿吃饭不要钱，喝酒不要钱，不但这个，还要把您请到我们东家的庄上，我们东家还要当面有赏赐，您看看。所以小人我得问问您呢，要不然您别错过去这件好事儿啊。董超薛霸一听，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人。哦，你们东家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要这个样子呢？
0: 呵呵，实不相瞒，我跟您说，

0: 柴荣，敌柴名进，江湖上贺号小旋风，人家都称他为赛孟尝。
1: 我们东家要是论财产的话，在这一带那可以说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呢、啊挂着双千顷牌，我们这个酒店就这样的开了无奇代数。要论势力，那谁也比不了，人家家里边有世书铁卷。什么叫世书铁卷呢？这古代年间呢，皇帝对有功的大臣要发放世书铁卷。世书就是皇帝的信约之言，把大臣所建立过什么样的功绩都写上。什么叫铁卷呢？写上这个字儿，刻在这铁卷上，怕这个纸年头多了坏了，把它刻在铁上。这个铁卷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宫里边，一半交给大臣。留在宫里边那一半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就算存入档案了。交给大臣这一半呢，大臣自个儿家里边保存。如果后来大臣的子女们有谁偶尔犯了罪了，犯了错了，应该治罪了，他就可以把这个铁卷拿出来呈报给当今朝廷。朝廷把那宫里边那边拿出来，两边一合，验证铁卷是真的。

0: 帝给的誓书铁卷，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的是周朝的江山，所以赵匡胤对老柴家的后代是格外的另眼看待。两位接差一听，哦，这家伙了不得呀，这是柴荣的后代在这儿呢。
1: 哦，
0: 所以呢，我跟您三位说啊，一会儿呢，您三位呀，可以直接到在庄院上去见见我们大官人，我们大官人一定对你们另眼看待。我瞅这位好像是一位练武的英雄。
1: 对了，董超说你这眼神还真不错，跟你讲吧，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士。
0: 哎呦，小唐官一听，既然是您这样的人物来了，那我们的大官人对您保证是将接迎接呀。
1: 董超学霸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林冲，
2: 林教头，待会儿咱上他那庄主那儿瞧瞧去。
0: 林冲听到这儿，哎，
2: 二位接差，我林冲乃是面刺金印发配的一个罪人，还上人家府上干什么去呀？咱们还是先到沧州见了府尹，您二位完案回去再说吧。
0: 哦，那看来教头您不乐意去，那不乐意去，那就咱们在这还是喝点酒吧。他们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酒馆门外边人声嘈杂，一阵混乱。怎么回事啊？感情外边来了一伙子人。酒保一回头的功夫，已经有一个人走进来了。这酒保一看第一个走进来的这个人，他满面堆笑就迎过去了。哎呦，大官人您来了，太巧了。他这一喊大官人，林冲和董超薛霸三个人同时定睛观瞧。
1: 一瞧外边进来这个人，年

0: 这个就是他说的柴官人了。
1: 这酒保跟柴进打完招呼之后转过身来一看林冲，他冲着柴进给介绍，大官人您瞧这位没，这位是新从东京汴梁到咱们沧州来的一位配军，他姓林叫林冲，江湖号称豹子头，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搁这个酒保这一给介绍，就看柴进抢两步来到跟前抱腕的拱手，啊，原来是林武师到此，久仰久仰。柴进过来这一抱腕拱手，这林冲赶忙就站起来了，哎呀，柴大官人，林冲乃是犯罪之人，有何颜面得见尊严呐、啊？久慕柴大官人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名不虚传。哎呀，林武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来到我这里呀、啊！林武师在东京汴梁那是武艺超群，名闻遐迩，没有不知道的。既然来到这里，那不必在这里待着了，快点跟我到庄上一去。董超学霸一看，你看你说不去，你人家碰上了，这就去吧。俩人瞅着林冲，林冲看了看这两位借差，这意思是说，你二位要说咱不去，咱就走了。可董超学霸呢，心想，这个人物是大人物啊，这么热情，听说到那还给东西，嗨，咱就去呗。林教头，那咱就去一趟吧。林冲一看他俩也说去，那咱就去吧。于是在柴进灵隐之下，林冲和两个借差一起跟着他们这一伙庄客够奔柴进的庄院。离开这酒馆走了二三里路，过了一座大石桥，在前面就看出来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粉白墙，这是他的院墙。这个庄院的外头还有一条护庄河，河里边清水荡漾，有鹅鸭嬉戏，好一派农村田园情景。走进了庄子，进了他的院子，一瞧这个院子几进几出，青堂马舍，清院里边有40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柴进把林冲让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让林冲坐上座。这林冲是说什么也不坐，林冲知道自己是个犯人，还坐什么上座呀。在旁边林冲坐下来，柴进让林冲坐下之后吩咐让人看茶。这个茶端上来不大会儿的功夫，下边就看有两个庄客搭着一个大托盘进来了。这托盘上边放着一斗米，这米上边摆着10吊钱，大托盘就撂到桌子上，把林冲和董超学霸这几位都闹愣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呀。柴进一看这大托盘，冲着庄客就说了，哎，把这个东西撤下去，撤下去。这两位庄客也愣了，嗯，这个您不要。
2: 嗯，不要不要。
1: 哎，是搭着托盘又下去了。这两个庄客下去之后，这柴进跟林冲才说，
2: 哈哈，林教头，这两个庄客乃是山野动人，不懂得高下，他刚才抬着这个东西，您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3: 林冲说，我不知道。我这儿有个规矩，凡属到我这儿来的配军，如果是练武艺的，我都要请到家中一叙，然后呢赠送100米1斗铜钱石吊啊。他们呢以为你又是一个普通的配军来到我这里，所以把这礼物端上来了。
2: 林教头，您非同常人呐、
1: 啊、您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林高手，京都的名人，
2: 哪能跟他们一样呢？所以我让他们撤下去了。
3: 林教头，我想留你在毕庄多住几日。
2: 林冲说，不敢，我乃是罪犯，急等着要到沧州府尹那里去到案。
3: 哎，沧州府尹跟我是好

0: 噔噔噔噔噔噔，脚步沉重。林冲转身一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年纪不满40岁，光头不戴帽，头挽牛心发卷，别着一个玉簪子，长得四方脸，红扑扑的，两道角眉，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他这个鼻子长得就好像那独头蒜剥掉了皮之后拿菜刀啪一拍，还没拍碎安在这儿了，就那个样子。撇撇嘴，什么叫撇撇嘴？俩嘴角往下耷拉着，瞅那个嘴，对一切都蔑视。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短衣，足下蹬着靴子，走道晃着肩膀子，颇有一点尚武精神。这个人进来之后呢，就看柴进手相给林冲指引
1: 啊，林武师，这位，这是我庄上的洪教头。
0: 林冲赶忙站起身来报恩拱手，啊，洪教头，久仰久仰。可是出乎林冲意料之外的，这洪教头看了林冲一眼，把这个嘴撇了撇，拿鼻子哼了一声，转过去到正座，扑一屁股坐那儿了。林冲一看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接着柴进又向洪教头介绍林冲。
1: 洪教头，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
0: 洪教头听完了之后又哼了一声，
1: 嗯，
0: 这两哼，柴进心里不高兴了。柴进心想，你慢待我的朋友啊。但是林冲没说什么，柴进给洪教头倒了一碗酒，洪教头没说话，端起这碗来，就吨吨吨吨吨的喝完了之后，把这碗往桌子上一放。
1: 啊，柴大官人，我看你家的这个酒饭可太好吃了。
2: 洪教头何出此言？
1: 哼哼，今儿个来个王教头，明儿个来个李教头，后儿又来个赵教头，都是练武艺的，全往这儿来吃饭，全往这儿来喝酒，谁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依我看，真的居少，假的居多呀，全都是混饭吃的。
0: 柴进一听这话说的好无道理，当着林冲你怎么能说这个呢？柴进就说了，
2: 哎，洪教头，当然了，到我庄上来的可能有真有假，不过今天这位林武师，这可是真的。
0: 洪教头一听，呵呵
1: 呵，什么？他是真的？谁来证明他是真的？既然他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洪某，要跟他比试比试，以试真假。
0: 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林冲没言语。为什么？此时此刻林冲心里边想的很多。林冲心想，看这些庄客们对这个洪教头如此尊敬，可能这位教头是柴进的老师，他提出来要跟我比武，我如果跟他真比了，是输了也不对，赢了也不对，输了丢自己的脸面，赢了对不起柴进。所以林冲啊，前思后想，一转念，自己现在是一个发配的阶下之秋，就别争这个高下了。他不说话。这洪教头看林冲不说话，洪教头接茬又说了，
1: 哎，怎么着，不敢跟我比武吗？
0: 要照这么说，你这个禁军枪棒教头是冒牌的假的。
1: 柴大官人，你看怎么样，我把他叫住了。
0: 他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柴进在旁边听着心里边可很不高兴。这功夫董超学霸跟着瞄了一句，
1: 哎，洪教头，您别那么说，
0: 这林冲可真正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我们俩是从东京来的，是押解他的借差，这个可不假。这洪教头一听，把嘴一撇，
1: 呵呵，不假不假，他怎么不敢跟我比武呢？
0: 嗯，这个话逼到这一步上了，林冲再也不能再稳当的坐着了。既然如此说，那么我林冲情愿以奉陪两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后院，你看怎么样？
2: 柴进说，等一等，
0: 现在月亮还没上来，掌灯看不太清楚，咱们沉一会儿，等着月光上来之后，咱们再到后院去。当下他们大伙是继续喝酒啊，在喝酒当中，柴进跟林冲就说了：“
1: 林教头，这位洪教头呢，也是我庄上的朋友，他来的日子不多，但是在我这个庄上论武艺，可就得数他了。你们两个比试较量的时候，林武师，您可得拿出真本事来呀，让我们一饱眼福啊！”啊！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北宋嘉佑二年，即1057年，欧阳修在《贺友人刘昶》的诗中写道：“积雪游风蒙顶树，惊雷未发见西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一夕长休守臣职，先春自叹两旗开。谁知白首来辞尽，得与金銮赐一杯。”这两首诗是贺元甫《扬州五题》中的《石会堂》二首。因为前一年刘昶做了扬州知州，写了几首有关扬州的诗，其中《石会堂》二首曰：“雪霁苍山未有尘，阳崖气色已寒春。不关南国年方早，自有东番欲共新。江涌岷山万里来，地盘昆岭百寻开。故宜蒙顶延年未，贡献无穷甘露杯。”这使得欧阳修回忆起自己9年前在扬州的生活点滴，回忆起这些他曾经熟悉的地方。石会堂是宋代扬州制造贡茶的地方，这两位做过扬州知州的诗人都曾亲自督采蜀冈新茶。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也有贺刘昶的扬州五题，其中《春贡亭》一首云：“泊灯冈顶看茶生。”石会堂二首其一曰：“今年太守采茶来，骤雨千门尽火开。一意爱君思去疾，不圆石会此中悲。”而二首题注云：“遂贡蜀冈茶，似蒙顶茶，能除疾延年。”从这些贺诗中可以看出，蜀冈的茶在当时很有名气。蒙顶、涧西都是宋代有名的产茶地，因而举来与蜀冈相媲美。其实，从地理上来说，扬州的位置已经是中国产茶区的北端，但由于地气和暖的缘故，在蒙顶积雪未消、涧西春雷未发的时候，扬州因产茶时间早，所以能早早入贡。欧阳修的第二首诗回忆自己曾经亲自督采新芽，而如今白头到尽中，竟能得到一杯赏赐的扬州贡茶，今夕之慨不胜唏嘘。欧阳修自谓：“五年向老事未薄，所好未衰唯饮茶。”茶是他平生所好，不但爱喝，且对水源、茶具、天气都有讲究。所谓全干气节，天色好，座中拣择客一家，连客人也要选性味相投的。因此梅尧臣赞他：“欧阳翰林醉别时，品地高下无欺邪。”认为他对茶十分在行。此话并非溢美之词，懂茶必要懂水。欧阳修在扬州任上写过《大明水记》，此文引用了陆羽《茶经》对水之美恶的评价，认为张幼新煎茶水记将水排出次序的做法是不对的，并且其中的一些说法，比如

0: 张幼新所以陆羽能分辨一气之中扬子江南临水和岸边水的区别，在欧阳修看来都是荒诞之说。对于水，欧阳修很有自己的见解。扬州蜀章大明寺的泉水被他评点为水之美者，是可堪品味的。扬州水好，那可是公论。元佑七年，即1092年，苏轼之扬州时，品题大明寺塔院西廊景，认为更胜下院蜀景一筹。此前他因普遍流传蜀章之水与蜀地相连的缘故，误把蜀景水认作湘渭，曾要多多带些过江去。而在苏轼扬州知州任上，另一位诗人晁补之为扬州通判，二人颇有唱和。晁补之在其《扬州杂咏七首》中说，可能辜负大明泉，对扬州的泉水也颇为推崇。如果一个地方茶香水好，那么饮茶的风气必然浓厚。虽然宋人喝的团茶已淡出历史，但扬州的茶馆至今依然热闹。而近日扬州城早茶的时尚可以追溯到清代，而且极讲究面点搭配，连首善之区的京城味道也比不过扬州城里市桥街巷茶桌上的精致美味。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吴香茶肆甲于天下，寻非夸此。当时的扬州以开茶房为业的人不少，城内的茶房想要做大，需要有景致可观，所以茶肆里的楼台亭舍、花木竹石，包括杯盘池柱在内，无一物不精美。店家需以此招来客人，茶肆主人有自己出钱造花园的，有将旧家大宅废园改造为茶肆的。据李斗的记载，扬州出名的茶肆有辕门桥的二梅轩、惠芳轩、吉芳轩，教场有万叶生香、文澜天香，梗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露轩，广楚门有雨莲，琼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湖，还有两家卖素食出名的茶肆，天宁门的天福居和西门的绿天居。而城外占湖山之圣地，以双红楼为最佳。每家的点心各有特色，比如双红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的；宜兴丁四官开的惠芳吉芳，糟窖馒头好；二梅轩的灌汤包子好；雨莲的春饼好；文杏园的鬼棚头及烧麦。按扬州老辈的说法，不可写作火烧的烧，要写作烧后的烧。鬼棚头烧麦好，品露轩的怀角好，小方湖的菜角好。至于城内城外的小茶肆，有的做油足饼，有的做赠儿糕，有的做松毛包子，就是为了避免包子粘在屉上，垫上松针蒸熟而得名松毛包子。虽然门脸简陋，每天早上的客人却是络绎不绝。扬州茶肆从那时起就是老辈高谈阔论的场所。清代学者阮元还乡之后，常到北门外下街抱山和乐乐明茶肆，与其旧饮茶论文，视为乐事。这倒与今天的扬州茶社里的情形差不多。就以最出名的野春富春来说，野春茶社有几处，御马头店、虹桥店景观颇佳，临窗而坐，叫上几只蟹黄蒸饺、豆腐皮包、三丁包，烫一碟干丝，再艳艳地沏一杯扬州本地的绿阳春茶，便是一天最好的开始。绿阳春是烘青绿茶，汤色清脆，耐久泡，香气浓重的有山野之味，比一般绿茶滋味厚，搭配汤包再完美不过了。汤包是以鲜肉皮冻做馅儿蒸制而成的。古人于春秋冬日肉汤一凝的时候，用洗净的猪肉皮加鸡汁儿或浓骨汤熬成皮冻，再灌入罗摩细面里做成包子，蒸熟之后汤融而不泄。 若是再加了蟹黄蟹肉做的蟹黄汤包，吃完它再尝什么都很难觉得鲜美了。扬州的茶肆大多能做一手好的灌汤包。咸丰年间，旅居扬州的同乡诗人严敬清在《广陵杂咏》里写道：扑面风寒冬结交，茶房一立卖汤包。古人秋冬之时才能一品的佳味，如今因技术便利，夏天也能吃得到了。
1: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遗迹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0: 富春茶社在国庆路德胜桥上，每天清晨5点多便需拨开人群寻座位。服务员带着客人穿廊过市，一路所见嚼糕点喝浓茶的客人，坐在门槛上剥鲜和虾的小工，
2: 同入一筐人间烟火。
0: 在这里，早点即有清炒虾仁、糟溜鱼片供应，早茶可以吃上一整个上午，吃得郑重其事，吃得玉铁亲切。到了富春茶社，必要点一杯他家自制的奎龙珠茶。奎龙珠是3种茶叶的混合，歙县奎珍、杭州龙井、扬州珠兰，取奎珍之色、龙井之味、珠兰之香，鼻端舌尖香气浓郁，目中翠色可人，再搭配甜润不腻的千层油糕、细嫩咸鲜的翡翠烧麦，不知消磨几许光阴。饮食掌故家唐鲁孙回忆，此茶沏出来如润玉方肌，气清微苦，耐久泡，而非青非红，不知是何品种。某次他啜茶时遇见大中华电影公司的导演徐新夫，徐告诉他，富春的茶叶乃是老板亲手调制，用6-7种名茶按不同比例掺合而成，方子密不是人学不来的。由此看来，现在的配方还是缩略版。奎龙珠是富春茶社创始人陈步云的创意。富春在光绪年间原是个花局，因地势宣敞，赏花闲游的人多，兼之顶格之际花叶萧条，于是在父亲陈霭亭故后，陈步云开始售卖茶饮茶点，巧思精研。据杜少堂《昔余春轶事》记载，陈步云经营茶社后，见城中昔余春茶社做客常满，便常去昔余春遍尝诸食，取其所长回来加以精致。陈步云是个用心的人，富春的那些餐具物事，即使小筷子小盏这么小的东西，一天

店声名大噪，成了扬州城内的新经典。那些抗战后流寓异乡的扬州人常常思念富春，每每写于诗文之中。而富春创始人陈步云偷师的西渔春，其老板高乃超是市井中的奇人，常与文史典故的名士郑义梅、洪维法、孔庆荣、杜少棠都曾写过他。西渔春和高乃超也入过《江都县序志》，

此，客人也不过仅得容膝之地。这里是扬州诗人聚集的所在，到晚间一灯如豆，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人往来进出，他的门槛都要平了。乃至康圣人1921年下游扬州时，也曾慕名至西渔村小坐，却因衣衫破旧不洁，脸黑发乱，有似村学究，遭人疑心是冒名的。西渔村店里四壁贴满了诗笺，不啻诗成啊。门首窗棂间到处是各银社张贴的社课题目。店主人高乃超是福建人，因背部佝偻，人以高驼子呼之。他光绪年间来到扬州，靠留声机吸引顾客，颇赚了一笔钱，于是先在窖厂中心租了怡亭茶社的旧址，开了家可可居酒肆。怡亭茶社以前叫关圣亭，是百年前的老茶社。高驼子虽然不是扬州人，但对淮扬戏点的贡献不可磨灭。根据老辈的记述，以前扬州的点心都用大龙，从高氏的可可居开始才改用小龙。以前用松毛电龙，可可居改用白布，视为首创。连富春茶社如今的招牌，号称扬州双绝的千层油糕和翡翠烧麦，也是他的首创。高驼子为人颇有古君子风，在开可可居的时候囊中宽裕，所售酒食也相当丰盛，而食客因为主人好客，多有赊欠之举，到期不能偿还，高不过一笑置之，因此呢也填进去不少积蓄，只好缩小范围转开了西渔村。可可居时代面点盛极一时，到了西渔村时代就不能再卖面点了。开始他还自制一些卤菜酱豆，后来资金越来越少，只能卖炒肉丝烧豆腐之类。可惜多有辜负好客主人心的人，有些记账的文人过后境遇好转，依然不想还账，也就不再到西渔村去了。高驼子要是在街上遇见这些人，一定远远地掉头走开。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免得人家顶面见到我难为情。陈邦贤自免斋随笔写过，扬州有一位高驼子，他在窖厂里开西渔村，每天备点简单的酒菜招待一般诗友。高先生生平无他嗜好，独好作诗，他专喜和一般诗人接近。那善于作诗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每天都在那里吃酒吟诗，写下账来三节结算，上节拖到下节，今年拖到明年。高先生便把西渔村几个老本都送给扬州的诗人了。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艺术的欣赏不必限于文人，什么人他都可以爱好的。两下相较，总觉得店主可爱，而某些诗人可憎。当时的扬州名士同治年间

艺还相当高超，此真雅士也。高驼子常一面在柜台里面捡蔬菜，一面低声吟额，不时地和顾客们逗趣。他有一个朋友叫汪二秋，也善于弈棋，因家住十三湾，所以自号十三湾里人。另有一位客人郭某，住城外念四桥，号念四桥头客。一日，汪二秋出门适逢郭某进门，正在柜台里的高驼子高呼汪军留步。汪二秋问他怎么了，他笑道，嘿，眼前不正是一副极佳的对联吗？

0: 有时竟有直追先秦古风，既不可以利害度量，逻辑上便与安稳现世有别。于不为人所欺的层面上取舍，痴侠之间并无高下。高陀子这样的人物，以今日的标准评判，是愚不可及的痴人，但古人里自有此一类轻才爱世之人。只是高适未能生于豪门，又没有非凡之际遇，不能登于青史侧身群贤，只能在尘嚣中当一个不俗的店主，做一座千层油糕翡翠烧麦。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相声界涌现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技术比赛，这是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恢复舞台生活之后演出的比较早的一个节目，是由侯先生和大家非常熟悉的曲艺杂家崔琦老师创作的，歌颂的是才貌战线的几位劳动模范，相声技巧的特色很浓。侯宝林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在十年浩劫当中受到了摧残和迫害，但是重返舞台他们神采奕奕。请听技术比赛。
0: 这么一说您是个北京的才貌战士。
2: 哎，是是是，
0: 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
2: 是啊，
0: 认识。
2: 哦，看见过我。
0: 看见过
2: 啊啊，在哪儿啊？
0: 看电视的时候看过你的表演。
2: 是吗？
0: 嗯，姓张啊，叫张炳贵嘛。
2: 我呀，
0: 啊、
2: 嗯，
0: 抓糖抓得好啊，
2: 呵，
0: 抓的那个准那个快呀、啊。
2: 我
0: 这有意思啊。
2: 什么？
0: 思想觉悟高啊，服务态度好，所以您的工
2: 行行行了，您别说了，我呀不是。
0: 嗯，这，英雄人物总是这样。

0: 王炳贵，她是咱们西单自行车商店的青年女工小王师傅嘛。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吧？
1: 西单那个
0: 自行车商店。
1: 对对对对，一块三个人都是装的，一个比一个快
0: 啊，一个比一个快嘛。
1: 那女同志啊，
0: 啊，
1: 那这大小部件37个，
0: 嘿，37件，
1: 5-6分钟就装上了，
0: 这个速度够多快，
1: 尤其上那个袋子，
0: 嗯，
1: 那玩意儿咱们有工具，咱们。

0: 种中草药来。
1: 女同志，
0: 女同志有这么一位，
1: 年纪不大。
0: 哎，我知道
1: 啊，
0: 她是咱们中药四厂配料员，她姓李。
1: 哦，李秉贵。
0: 哎，怎么都叫秉贵啊？
1: 我说他们这些同志啊，都是学习张秉贵。
0: 哦，
1: 都像张秉贵。
0: 他都是先进人物。
1: 张秉贵同志说得好嘛，
0: 嗯，
1: 咱们工作是平凡的，岗位是光荣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有了这种思想，心里就有一团火，他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把它做好，
0: 心中一团火，温暖工农兵。
1: 哎，所以大家都学习张秉贵。
0: 哎，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
1: 是不是啊？
0: 嗯，对，
1: 人家这个摸药啊，
0: 啊，
1: 这手不含糊。
0: 小李同志不简单，
1: 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对中草药一窍不通
0: 啊，全不知道。
1: 后来学习了大庆的那个活账本齐丽丽
0: 啊，
1: 人家自个儿利用业余时间把眼睛蒙上就摸，现在能摸出500多种来。
0: 这功夫下得多大呀！
1: 不单摸，
0: 嗯，
1: 还在闻，
0: 哦，
1: 尝，他就知道什么药，
0: 鉴别中草药。
1: 你说，
0: 嗯，对。
1: 所以他的外号叫做一摸准。
0: 哎，有这么一个外号，一摸准。
1: 还有一个外号。
0: 还叫什么呢？
1: 叫一口清。
0: 哎，这我可没听说过。
1: 算账最灵。
0: 怎么还算账？
1: 你摸完了，你买完了药了，他给你算了。
0: 嗯，
1: 那现场有人问他吗？
0: 怎么问的呀？
1: 一句话就答出来了。
0: 怎么问？
1: 哎，同志，
0: 嗯，
1: 白面26斤半，大米22斤半，玉米面14斤半，一共多少钱？一口答出来了。
0: 怎么说？
1: 10块02分。
0: 您等会儿吧。
1: 准呐。
0: 什么准呐？
1: 啊，
0: 您说的这是小李吗？
1: 没错啊。
0: 小李怎么又卖面去了？
1: 一口可能代销点儿。
0: 要代销点儿啊？您说一口清算账算得好
1: 啊。
0: 这个人呐，您说的是崇文区东四块玉粮店女售货员，他姓焦。
1: 哦，焦
0: 焦秉贵。我就知道还是这句嘛，都是秉贵了。
1: 哎，都是学习张秉贵，
0: 张秉贵同志的精神。
1: 张秉贵同志说得好吗？
0: 怎么说呢？
1: 咱们是后勤兵，干咱们这一行，一不出缸，二不出粮，咱们就得千方百计地节省顾客的时间，让他们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大家都学习张秉贵。
0: 小娇同志就学习张秉贵啊。
1: 小娇，人家算个老师傅了，
0: 啊，
1: 干多少年了？
0: 老师傅？
1: 那当然了，你看满脸的胡子嘛。
0: 哎，小娇同志怎么满脸胡子呀？
1: 你看这有什么奇怪的？岁数大点，长点胡子，这也不算缺点呢。
0: 缺点呢？您还没听明白呢。
1: 嗯，
0: 哎，小娇同志是20多岁大姑娘，哪来的胡子呀？
1: 是吗？
0: 啊，
1: 女的，
0: 女的。
1: 那当然了。
0: 哎，
1: 但是如果她是个女同志的话，
0: 啊，
1: 当然她对长胡子这个问题啊，她这个比较差点。
0: 好嘛，
1: 当然也不算缺点。
0: 这还缺点？根本没有
1: 啊。没有是吧？
0: 哎，您
1: 啊，不，我说那个有老师傅，老师傅他那个什么，啊，哦，对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啊，擀皮儿。
0: 擀皮儿啊，
1: 双手两根擀没
0: 多着呢。
1: 这个擀的这个课。
0: 行了，
1: 快去。
0: 您说，哎，
1: 焦师傅，
0: 什么焦师傅呀？
1: 啊，
0: 您说双手擀皮儿，1分钟就能擀77个饺子皮儿那位？
1: 对呀，啊，
0: 姓杨，杨师傅。
1: 哦，杨秉贵。
0: 哎，杨秉贵
1: 啊，不是杨师傅，
0: 杨师傅77个饺子皮。
1: 你说那功夫他怎么练来的？
0: 速度就这么快呀，
1: 啊！你看那饺子皮儿，他那一上手，蹭蹭蹭蹭往外飞呀，啊。
0: 嗯。
1: 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人跟他包啊？
0: 啊，用不了多少人，
1: 谁跟得上啊？
0: 其实就这俩人就够用了。
1: 俩人
0: 啊，有一位包饺子能手，姓蒋，女同志，蒋师傅，2分钟就包63个饺子。
1: 2分钟包63，那这功夫够大的。
0: 怎么样？
1: 可是比我还差点，
0: 还不如你啊！
1: 我1分钟能吃85，
0: 吃。人包饺子你吃啊？
1: 啊，就
0: 人家这速度就这么快，
1: 包的那快。
0: 哎，还有惊奇的呢。
1: 还有，我
0: 你看人家那个青年厨师小李，他能摆出护腿金鱼、雄鸡报晓的图案拼盘啊。
1: 还有
0: 、啊，还有神刀手龙师傅，1分钟能踢60斤猪肉
1: 啊。那我知道。
0: 还有，
1: 你怎么全给我说了？
0: 当然我得说了啊，我要不说你还不定说哪儿去呢。

0: 那天我看得太激动了，
1: 那技术表演一个赛着一个，
0: 我连晚饭都没吃。
1: 哎呦，你还饿了一顿呢？
0: 吃了三碗龙须面。
1: 好嘛，这龙须面那是咱们宣武区人民餐厅周师傅的拿手杰作嘛。
0: 哎
1: 哎，对，
0: 那个面功夫大，
1: 龙须面就细，
0: 跟头发丝儿似的那么细，
1: 就是嘛。
0: 三斤水面，
1: 嗯，
0: 你看他这么一溜，
1: 嗯，
0: 那就在他手里头，他怎么那么听话？
1: 技术啊，
0: 咔嚓一打弯，
1: 嗯
0: 啊，又一溜，一扣两扣搭十二扣，四千多根儿，
1: 嗯，
0: 接的一块26公里长，
1: 你数着来呀？
0: 人家说的那没错啊，
1: 确实有功夫。
0: 其实龙须面呢，
1: 啊，
0: 不是。

0: 摆出一个孔雀，
1: 呵，您瞧瞧，
0: 真漂亮，
1: 这真是技术啊！
0: 我那天瞧了这个，我可没白瞧。
1: 你学到点什么呀？
0: 学他这个六面。
1: 哦，学到了技术了。
0: 学他这个抻面
1: 啊，你也会抻龙须面。
0: 北京人他得爱吃抻面呢。
1: 啊，爱吃抻面这倒是。
0: 龙须面我抻不了
1: 啊，
0: 板条我行。
1: 哦，你会抻板条？
0: 哎，我这功夫也不错。
1: 嗯，
0: 跟我妈学的。
1: 是啊，
0: 我妈那板条那就不错。
1: 哦，跟老太太学的。
0: 呵，那在我们那溜有名的。
1: 经常吃抻面
0: 啊，一窝丝加棒槌。
1: 嚯，什么叫加棒槌？
0: 那有粗的有细的呀。
1: 您瞧，
0: 他没有人家抻的那么匀。
1: 哎，人家那是比较匀。
0: 哎，我抻的还不错。
1: 你还行啊。
0: 哎，头天看完了，第二天我就实践了。
1: 哦，你实践了。
0: 回家跟我妈说，我今儿早上咱们吃炸酱面啊。
1: 嗯。
0: 您把面和出来，您把它醒好了。
1: 怎么样？
0: 回头我抻，我煮。
1: 你要露一手。
0: 您炸点酱，切点面门，咱们吃炸酱面。我煮好了，我一叫您，您就拿碗盛面。
1: 不，您说这么热闹，那抻面你行吗？
0: 咱们有基础。
1: 哦，您有抻面的基础，
0: 跳绳的基础。
1: 跳绳干什么呀？
0: 这膀子有劲儿啊。
1: 那跳绳跟抻面那是两回事。
0: 行啊，面和的也好，我妈还搁了点盐，搁点碱，夏天的面它也比较好抻。
1: 你还不能看简单了。
0: 嗯，
1: 这抻面可讲究和面、醒面、溜面、抻面四道工序。
0: 那您瞧劲儿吧，我拿起来这么一溜。上下翻飞啊，
1: 嗯，
0: 还不能沾上地，沾上土。
1: 对，
0: 他俩手一交，他一倒，又一抻。
1: 你瞧，
0: 这我一扣，两扣，三扣，四扣。哎，我说妈，您赶紧来吧，
1: 面都溜好了，
0: 我都绕脖子上了。嗨、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先生合说的相声技术比赛，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爱兵郝爱民、赵岩。

0: 男呢？
1: 不，我是一个兵。
0: 哦，那我是一个棍儿。
1: 哎，冰棍儿啊？
0: 那你什么兵啊？
1: 我是一个文艺兵。
0: 哦，文艺战士。
1: 哎，
0: 哦，
1: 做一个文艺战士啊，应该努力的歌颂先进人物。
0: 啊，这是我们的任务。
1: 今天呢，我就打算歌颂一个先进人物。
0: 你打算歌颂谁呀？
1: 我想歌颂一下我们的连长。
0: 哦，
1: 另外还有我。
0: 有你什么事啊？
1: 因为我们连长是爱兵连长。

0: 的经验。
1: 什么经验呢？
0: 怎么管？
1: 嗨，就是怎么管呢？这个
0: 你别看怎么管这仨字简单，真正做到不容易。
1: 怎么呢？
0: 当然了，我们连长说了，管理教育不简单，这里学问不平凡，人民把战士交给咱，就看咱们怎么管。
1: 哦，怎么管呢？
0: 我们连长说用革命道理去管，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去管，
1: 是
0: 要大胆的管，严格的管，大事儿小事儿都要管。
1: 哎，你别说，要是管点小事儿什么的，我还行。
0: 是吗？管点小事儿你行？
1: 行。
0: 那我问问你，
1: 怎么管？
0: 比如说我战士冷了怎么管？战士热了怎么管？战士累了怎么管？战士饿了怎么管？
1: 这还不好管吗？
0: 怎么管？
1: 战士冷了穿大衣，战士热了开电扇，战士累了多休息，战士饿了多吃饭呢。
0: 嘿，
1: 好管。
0: 他这倒简单啊。
1: 对，
0: 不行啊。
1: 怎么了？
0: 比如说吧，我心里头不高兴了，你怎么管？
1: 那就是你想家了。
0: 部队革命大家庭这么温暖，我想什么家呀？
1: 不对，对了，那就是你啊。生病了。
0: 我没病，身体很好，对不对？
1: 那你跟连长闹意见了。
0: 连长这么好，我还能有意见？
1: 不对，那你心里不高兴了。
0: 我为什么不高兴？
1: 他你心里不痛快啊。
0: 我为什么不痛快呢？
1: 你心里别扭。
0: 我跟谁别扭呢？
1: 你跟我别扭啊。你
0: 管不了急了不是？
1: 他不是管不了，你心里不高兴，我怎么知道啊？
0: 我们连长就知道我心里为什么不高兴。
1: 他怎么知道？
0: 因为操练一天，我呀比较疲劳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总爱把胳膊伸出来，结果大冬天的膀子受风了。
1: 你瞧瞧，这么大人睡觉还不老实，
0: 嗯，
1: 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
0: 看好了，
1: 那不就得了？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又伸出来了。
1: 哎，您这刚看好又伸出来，那谁管得了啊？
0: 我们连长就能管。
1: 你们连长怎么管呢？
0: 夜间查铺的时候，连长发现我胳膊伸出来了，就给我放在被子里去了。
1: 哦，其实要是这样啊，我也能管。
0: 你也能管？
1: 哎，
0: 那行了，我问问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胳膊伸出来，你怎么管？
1: 那我也把你胳膊放到被子里去。
0: 可你一动我胳膊要把我惊醒了怎么办呢？
1: 那不要紧呢，我轻轻地把你的胳膊放到被子里去。
0: 可你的手太凉要把我冰醒了怎么办呢？
1: 那我还是把你叫起来得了。
0: 你叫起我干什么呀？
1: 我让你自己放回去吧。
0: 嗨，你这是爱护我还是折腾我呀？
1: 这我管不了了。
0: 管不了啊？我们连长就能管。
1: 你们连长是怎么管的呀？
0: 记得呀，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外边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1: 是啊，
0: 连长查铺来到我的床前，他发现我胳膊伸出来了，刚要动我胳膊，又发现我满头大汗。连长想，我刚从外边进来，俩手冰凉，我一动他胳膊，准得把他给冰醒了。
1: 是啊。
0: 想到这儿，我们连长解开了上衣，把冰冷的双手放在了火热的胸前，等把手暖热了，这才轻轻的、悄悄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我的胳膊给放到被子里去了。
1: 嚯，哎呀，放这一只胳膊可真不容易啊。
0: 连长的动作我一点没发觉，连长的表情我一点没看见。
1: 是
0: 可是连长身上的温暖通过我的胳膊送进我的心田，使我不觉冷不觉寒，睡得香睡得甜，起床号都没听见，一直睡到八点半。
1: 八点半呢？
0: 那天我休病假。
1: 嗨，哦，这么说你们连长对战士真关心呢？
0: 那当然了，我们连长总结得好啊。
1: 说什么？
0: 他说季节不到花不开，温度不够水不开，官兵感情深似海，干群才能团结起来。
1: 嘿，你们连长真是一位爱兵模范，我得好好向你们连长学习。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
0: 我们连长做到，你能做到吗？
1: 那当然做得到了。
0: 那好了，我测验测验你。
1: 你怎么测验？
0: 比如说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胳膊伸出来了，你怎么办吧？
1: 向你们连长学习，也把你的胳膊放到被子里去。
0: 可你一动我胳膊要把我惊醒了怎么办呢？
1: 向你们连长学习，我轻轻地把你的胳膊放到被子里去。
0: 可你的手太凉要把我冰醒了怎么办呢？
1: 那不要紧呢，我也解开我的上衣，把冰冷的双手放在火

0: 了我就给你塞回去。
1: 这回你怎么不暖一暖了？
0: 我不暖了。
1: 怎么呢？
0: 连我这儿都凉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赵岩表演的相声小段《爱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刘文亨相声创作表演的一个高峰，可以说啊，从数量从质量上来说都很高，而且是一种创作表演的井喷，有很多的好节目，也留下了不少录音录像，有相当数量的节目啊，思想性比较强，和社会的发展、和歌颂、和反思、和讽刺有关，还有很多呢是娱乐性质的。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打金枝，是以戏曲打金枝为线索，介绍了这个剧目的剧情、思想，学唱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声腔，表现了刘文亨的多才多艺，尤其是那个达子腔，就是河北梆子一代宗师银达子老先生的那个唱腔，悠悠荡荡的真假声混合的那种唱法，真的唱得惟妙惟肖啊。我们请您抓紧时间来听这段刘宝轩原作、刘文亨、王文玉整理表演的《打金枝》。
2: 这个节目是您写的？
3: 不是我写的。反正我们对这个比较熟悉，
2: 研究得好。
3: 什么研究啊？干合适，思合理吗？
2: 对，这是一种精神嘛。
3: 对，
2: 认真负责呀。
3: 您，
2: 我就不研究这个。
3: 您是？
2: 我是研究史的。
3: 您什么研究室啊？哪个研究室啊？
2: 哪个研究室
3: 啊？
2: 那个念室。
3: 室？
2: 您说那字念室？办公室、教室、传达室、研究室。我是研究室。
3: 研究室？研究什么室啊？
2: 历史。
3: 历史学家？
2: 谈不上家，只是研究。
3: 历史学家我知道几位啊。对您不太熟悉。
2: 不熟啊？
3: 不熟。
2: 跟您提提。
3: 您说。
2: 历史学家有位郭沫若。
3: 郭沫若
2: 知道吗？
3: 知道啊。那您？
2: 我给他点过烟卷儿。我们
3: 你给郭沫若点烟卷，那算什么事儿？
2: 我跟郭老啊，这研究历史啊，研究什么问题啊？说着说着，郭老要抽烟，唰，我把这火儿给化着了。我点过烟，
3: 过去在一块
2: 儿。对，
3: 郭老没了。
2: 是，
3: 还跟谁在一起啊？
2: 还有，简伯赞，
3: 简老
2: 啊，
3: 这人也没了。
2: 是，在世的时候，我们是经常在一块儿探讨啊、分析啊、研究。老在一起。
3: 还有谁？
2: 还有吴晗。
3: 吴晗同志
2: 啊，
3: 研究明史的。
2: 明史专家。我们经常在一起。
3: 也去世了。
2: 对。
3: 还有吗？
2: 还有一位叫文澜。
3: 文澜
2: 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完了吧，文澜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范
3: 文澜，范老啊。
2: 对，
3: 活着足有90来岁了。
2: 是我们是师兄弟儿。
3: 我这历史学家也出？
2: 对，我们都是文字的嘛。
3: 都文字的。
2: 他叫文澜，我叫文亨。
3: 那咱差不多。
2: 你是
3: 文玉？
2: 不行，你这文字跟我们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们这名都有奖。
3: 这文澜有什么奖？
2: 文澜那个文学犹如大海的波澜。
3: 文亨呢？
2: 文亨，这亨是万。

0: 那我这文语也不错。
1: 你这点文化都在监狱里学的，
0: 到我这儿怎么这么倒霉啊？
1: 你甭跟我们掺和，我们是专门研究历史。
0: 真跟人在一块儿待过？
1: 那是，不信你问去。
0: 我问谁去？全没了。
1: 反正是，不过我研究的方法跟他们不一样。
0: 研究历史有什么方法？无非是写历史、讲历史，还有什么？
1: 我是唱历史。
0: 有唱历史的吗？
1: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唱历史？
1: 唱戏不就是唱历史吗？
0: 哎，也别说，尤其这京剧，三国戏、列国戏，这都算历史戏。
1: 哎，怎么非得京剧？有的剧目，很多的地方戏都在唱。
0: 哪出啊？
1: 譬如像打金枝。
0: 打金枝，这戏可有，不错。据我所知，评戏、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黄梅戏、越剧全有啊，
1: 全演。
0: 好啊，
1: 好，
0: 尤其是这个评戏，小顺亭唱的最拿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梆子。天津来说，银达子老先生最得意，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合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就这句唱词啊，家喻户晓，人人爱听。
1: 哎，有口皆碑。
0: 您唱的怎么样？
1: 啊啊，唱的。
0: 您唱历史吗？
1: 这意思让我唱唱。
0: 来来，
1: 唱干什么呀？
0: 叫我过过瘾。
1: 哦，这位这瘾头还真不小。
0: 你瞧。
1: 唱唱这句啊，
0: 来来，
1: 河北梆子，
0: 对，
1: 这是按照银达子老先生的那个唱法
0: 啊，
1: 这句啊，这一件啊，
0: 对，
1: 这一件蟒龙袍，真的真的阔。

0: 儿做来的。
1: 好，
0: 怎么样？
1: 真有味儿。
0: 有味儿吧？
1: 好，
0: 亲手儿做来的。
1: 对，
0: 看来你呀、啊，你是光注意唱腔跟表演。
1: 你听戏不就是听唱腔看表演吗？
0: 哦，过去有句话呀，
1: 啊，
0: 说书唱戏警戒人，
1: 什么意思？
0: 听戏最重要的得注意内容。
1: 内容啊？
0: 啊，
1: 没什么。
0: 怎么？
1: 按打金之术，
0: 嗯，
1: 不就是那个飞扬王郭子仪过生日，那公主不给拜寿去，
0: 对，
1: 驸马急了，把公主打了，打金枝吗？
0: 呵，可是后来呢？
1: 后来这公主不依不饶啊，
0: 啊，
1: 是皇上那告状去，
0: 嗯，
1: 皇上也没把驸马怎么样，完了吗？
0: 啊，完了
1: 啊！
0: 呵，那这戏说明什么？
1: 说明啊，
0: 嗯，
1: 说明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
0: 呵，合算这打金枝就说明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
1: 那你还说明什么呀？呵呵，
0: 这出戏是个好戏哟、
1: 啊、是啊，
0: 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出戏的主题说明了这个唐王李煜。
1: 您等会儿等会儿，人家戏里就叫唐王。
0: 唐王是说明他是唐朝的皇上，那是这个人的代号。
1: 哦，
0: 唐朝多少年呢？有多少皇上？
1: 这也不知道。
0: 哦，唐朝整个的时期是从公元618到907，一共是289年。
1: 嗯，
0: 唐朝里边一共有22个皇帝。
1: 哦，这李煜呢？
0: 李煜是他其中的第12个皇帝。
1: 哇，
0: 也就是公元762年他做的皇上。反正就是说明了李煜他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的问题。
1: 是，还真是不假。
0: 他的女儿是公主啊。
1: 对呀、
0: 啊、公主觉得父亲是帝王，
1: 嗯，
0: 帝王之女，哎呀，有很强烈的优越感，跟人家国外结婚了，给丈夫定了好几条制度。
1: 定什么制度了？
0: 头一条是先行君臣礼，后续夫妻情。
1: 这怎么意思啊？
0: 两口子一见面，公主是君，驸马是臣、
1: 嗯、
0: 这丈夫得给他先磕头后谈恋爱，
1: 这受得了吗？
0: 还有了。
1: 还有什么呀？
0: 驸马回来到自个儿家门口，自己的门不能随便进，
1: 进门得买票
0: 啊。买票
1: 不能随便进呢，
0: 得瞧瞧门口挂着灯了没有。
1: 这有什么说法？
0: 要是门口没挂着灯，说明公主午睡或者是不高兴，不能进去。
1: 哦，挂着灯就随便进了。
0: 不过也得分什么灯。
1: 嗯，
0: 红灯也不能随便进，
1: 闯红灯啊，那有欺君之罪。
0: 哎，就是好像谋逆。

0: 造反。
1: 对，
0: 您说这个妻子受得了吗？
1: 也别说，这主是够横的。
0: 您说这公主这样，那老公爹郭子仪过生日了
2: 啊，
0: 他不去，他觉着我是君，他是臣，自古以来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啊？
1: 你怎么说，他也是公主。

0: 块去，咱们俩人叫着伴儿，那搭着伴儿来，搭着伴儿去，多好。
1: 嗯，
0: 不行。驸马一想，不去不去吧。反正驸马这自个儿也是自圆其说呀。自己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到那儿一进门一瞧，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到了。
1: 对，窝子一孩子多，七子八婿嘛，
0: 15个。
1: 对，
0: 过外行老啊。
1: 嗯，
0: 小伙子一进门，嫂子们一瞧，有老兄弟一个人来了。
1: 嗯，
0: 哟，弟妹没来。嗯，公主议论上了。
1: 轴里面就是这个。
0: 这嫂子们一瞧，你看了吧？
1: 嗯，
0: 你瞧了没？这人家不来行，没关系，咱不来行吗？也别说，这人家是公主啊，人后村一样啊，人家靠山好啊，人他娘家爹是皇上，皇上知道吗？是大王，人家爹是大王，我那爹，嗨，完了，我那爹算倒了霉了，黑桃腰，
1: 打扑克是怎么着？嗯。
0: 嫂子们一议论，小伙子一听啊，气坏了，
1: 年轻嘛，
0: 这气的驸马是三尺神暴跳，50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呢、
1: 啊。这驸马变拔火罐了。
0: 小伙子一跺脚，走，
1: 哪儿去？
0: 回去，
1: 回去了，
0: 找公主。
1: 嚯，
0: 到了宫门口一瞧，哟，挂着红灯了，
1: 怎么回事？别进了，
0: 我闯，我把它砸了吧。
1: 哎、不行。别砸，砸红灯轻功造反呢、
0: 哎、反就反了吧。
1: 嗯，
0: 砸完了灯，小伙子闯进去之后，把公主拉过来，啪来一嘴巴。
1: 哭了吗？
0: 那还不哭、啊、
1: 没人劝你、啊、
0: 谁劝呢？
1: 这宫女们呢？
0: 宫女儿、
1: 啊、
0: 主人打起来了，宫女儿敢言语吗？早吓跑了。
1: 街坊邻居呢？
0: 啊，街啊街坊你这意思打算让驸马跟你一样也住大杂院？街坊驸马跟公主一吵起来，有街坊掺和，这儿一打架，街坊二婶进来了。哎，驸马别打了，快点把搓板给我使使吧。
1: 是不老像话，
0: 有这事儿吗？
1: 还真是。
0: 严格的说，甭说街坊，严格的说，连驸马都不能住在皇宫，
1: 应当住哪儿啊？
0: 应该住在他自己的驸马府。
1: 他们怎么没住啊？
2: 那个房子没盖得。驸马接风等着急用，找皇上借了两间。反正把唐朝那阵的房子就紧张，
0: 所以说他是住在前宫啊，
1: 嗯，
0: 人皇上住在后宫嘛，那是人。结果是郭子仪一听，把公主打了
1: 啊，
0: 那是金枝玉叶，
1: 本来嘛，
0: 动都动不得。
1: 那是
0: 老头子跑来之后，一进门把郭盖叫过来，啪，给他也来一嘴巴，
1: 急了。
0: 打完了以后，河南梆子这点有四句唱，唱词通俗。
1: 那怎么唱的？
0: 是这样
1: 啊。
0: 不枉我功劳大，不敢自居，小奴才张十里，你竟把人欺，大金枝你犯下了这灭门的罪，连累我这一家大小，
1: 砰砰
0: 也跟着你死了死了的。
1: 这郭子仪变日本了，
0: 老头子气得嘴里不利索了，
1: 气得日本话都出来了，
0: 是吧？赶紧找公主求求情。
1: 公主呢？
0: 公主上后宫了。
1: 哦，去了，走了。
0: 怎么办呢？
1: 啊，
0: 绑子上殿请罪。
1: 那是啊，公主上哪儿去了？
0: 到后宫告状去了。
1: 哎，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见着皇上了。
0: 刚一进后宫一瞧，皇上跟皇后老两口子刚吃完了饭，要下棋。
1: 吃的什么呀？
0: 吃的炸酱面。不，
1: 皇上吃炸酱面？
0: 废话，我知道吃的什么呀，反正比你吃的好。
1: 比我是吃的强。
0: 就是老两口子刚要下棋，公主进来了，这儿一巴掌印子。

0: 是跟谁呀、啊？哎呀，这个真不像话，就是吵嘴打架也没这么下狠手的。哎，我说你看看，你看，真，你看这一巴掌，好家伙，太下狠手了，把公主这头发都揪没了。啊！
1: 提我干嘛？
0: 不是不是，反正是打得够狠的，
1: 打进这儿不得了吗？
0: 怎么回事？公主这儿一介绍情况，皇上一听啊，哼，这事儿不怨驸马，怨你不讲道理。
1: 哦，这公主呢？
0: 公主那心里不行啊，她不干，她窝着火了，非得要求给驸马处分。
1: 皇上怎么办？
0: 皇上一听，凭什么给人家处分？人家没错啊。

0: 无情。
1: 平戏劝万岁是这儿吗？
0: 哎，就是这儿这一点。
1: 那您得唱成这个呀。
0: 有这么两句，
1: 来来。
2: 慢说驸马，无有罪，纵然有罪也斩不敌。况且说你坐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看，应该念咱的老庆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快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杀门婿？
1: 好，
0: 还有了
1: 啊，
2: 把驸马莫要杀，
1: 挂了；
2: 把他的官职
1: 割掉，
2: 连胜三级，
1: 伤了
0: 啊！一个嘴巴调了三级，
1: 你瞧瞧，一个嘴巴调三级
0: 啊！
1: 早知这样多打俩了。
0: 多打俩，
1: 俩就六级，
0: 这三级也不是打出来的，
1: 真是。
0: 这是唐王李煜正确的处理了这一起内部矛盾。
1: 哎，对，啊，别忘了，那还绑着一个呢。
0: 嗯，是啊，
1: 嗯。
0: 唐王一听，哟，姑爷还在那儿绑着，
1: 是啊，
0: 赶紧到了金殿上，把姑爷松了绑，快去到后宫。找你皇娘换身衣服吧。
1: 嗯，
0: 那个这一件马龙袍就是在这儿唱
1: 的。哦，在这儿
0: 啊，把姑爷打发走了，又过来把老亲家郭子仪搀起来，老哥俩坐在那儿叙叙家常。
1: 哦，
0: 河北梆子这儿的唱词儿亲切，生活气息浓。
1: 哎，那怎么唱呢？
0: 是这样。
1: 嗯，
2: 哎，有寡人忙离了龙威，离神龙那湾缠起来过呀，自已从今后上进的殿莫下跪，你要我与孤王我是宾哪，见起勇

0: 所以唱词儿很通俗。
1: 这么一说，这老两口子这思想还一致。
0: 那是，
1: 哎，真要不一致呢？
0: 不一致那就坏了。
1: 是啊，
0: 皇上都明白，皇后那儿护犊子。
1: 嗯，
0: 哟，怎么回事啊？打狗还得看主人了啊？哪儿这样打的？你这爸爸也是，孩子挨着打了，不但不护着，哼，还高姿态对人宽对己严，胳膊肘往外扭，吃大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1: 这皇后还一嘴俏皮话，
0: 告诉你孩子，以后他护着你，跟他叫爸爸；
1: 要不护着呢？
0: 不护着，跟他叫哥哥。
1: 拉平了
0: 啊！不趁其职就得降级，
1: 有这么降级的吗？
0: 这不就坏了吗？
1: 实际人家怎么劝的呢？
0: 人家是处理得很好啊。
1: 哦，
0: 特别是皇后在后宫那儿劝驸马，说的那个太好了。
1: 怎么说的？
0: 驸马，你放心，我是闺女姑爷一样疼，我绝不护犊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他有不对的时候，我说他，别动手就打。你们郭家的功劳是大，你爸爸就好，功高不自居，不像你这样家里边功劳大，少年气盛，动不动的就啊着急动手打人啊！以后别这样。劝完了姑老爷了，还得说说自己的闺女。
1: 要怎么劝的公主啊？
0: 你呀，不给我争气呀，老说你是帝王之女，帝王之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呐，你怎么能够连起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都不懂啊？老公爹过生日你不去，像话吗？甭说你，连你父王还给你公爹那儿送寿礼了，哪儿你这样的啊？真是！再说，我听说你给人驸马定了好几条规矩，怎么了？这像话吗？你这么挤兑他，你琢磨琢磨，他能不揪你头发吗？
1: 又来了，是怎么？
0: 以后别这样啊，小两口好好的，我们瞧着也省心。得了，行了，快走吧，跟驸马回去吧。走吧。
1: 我上哪儿去？
0: 哎呦，不行，这样出去也太难看。
1: 哎，
0: 来呀，赶紧给公主戴个头套吧。
1: 还是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表演的相声《打金枝》。今天的空中向您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向您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沉，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精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金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四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2: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老公，咱俩都出差一走一周，家里老人孩子谁管呢？
3: 别愁，装个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就搞定，在外边能看监控，跟孩子视频，妈想聊天喊一声就行。
4: 这么好，还有啥功能？
3: 问健康，教知识，开门进全有，一块屏都搞定，睡前还能给孩子讲故事。
4: 那咱们现在就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出发，
4: 中国电信。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6。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4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多云到晴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凉，请您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呢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呢，虽然是个星期六，但是今天是个工作日。
1: 是的，这个大家这个上班该起来的就起来了啊。
0: 是的。
1: 哎，今天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都盖这个加厚的被子了。
0: 你现在就盖加厚的被子了，
1: 就是那个原来盖的稍微薄一点嘛，然后后边又搭了一个。
0: 那你再比如说，你冬天还有更厚的吗？还有更厚的？
1: 有。
0: 家里厚被子比较多，
1: 怕冷嘛。
0: 厚被子是天鹅绒的还是棉花的呢？
1: 都有啊。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过去的那种老棉花的那种被子，其实盖上我觉得特踏实，
1: 是因为它有重量。
0: 对，
1: 我其实特别不爱盖那个特别轻的。
0: 哎，对，你感觉喧的呼的，就感觉盖了就没盖似的。
1: 对对对，我也不太喜欢
0: 啊。就是以前那种老棉花的那种被子盖上就觉得特踏实，它的那个
1: 包裹感，
0: 哎，特别强。你看看，
1: 确实是啊。所以最近这两天真的是早晚挺凉的。我今儿早上出来的时候，我想呢，昨天中午出去的时候觉得穿呢就是薄薄的那种
0: 啊，就还行
1: 还行，但今儿早上一出门觉得不行了，我得套一件，
0: 早晚还是凉啊。
1: 是，
0: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没出门啊，想着穿什么呢啊，就可以稍微多穿那么一件。
1: 哎，是的啊。然后除了这个穿衣服之外啊，因为穿衣服呢就是穿得好看，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心情就不错。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这不是节后了吗？这很多朋友不适应，对吧？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突然一下上班了，然后怎么能恢复到自己比较好的一些状态的一些方法，
0: 哎，
1: 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是因为你想嘛，它毕竟国庆假期不短呢，7天呢，很可能你在这7天当中重新建立了一种作息的一个模式，
1: 是
0: 就刚刚建立起来，现在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日常的工作状态，可能在调整上确实有时候费点劲儿。
1: 哎，所以说就有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吧。你看我刚才还看奇镜呢，他还说那个最近迷上了苹果美式，一杯回魂，就喝了这一杯就状态就满满
0: 啊。对，
1: 是吧？
0: 就早上起来别的不干，先钢机灌一杯咖啡，让自己清醒起来。
1: 是，所以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像刚才青青姐他们家，不是刚才了，就之前他们是青青姐还是对，应该是吧，他们家去跑步嘛。
0: 啊，对对对，
1: 对吧？这也是让自己恢复状态的一种方法。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就是早上起来要吃顿美美的饭。

0: 方法。
1: 是的啊，但是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好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台消息呢，今天北京的扩散条件呢是持续较差的。今天早上起来，我打车出门的时候，确确实实你就往天上一看，远处一看，就感觉那个感觉是雾突突的那种。
0: 对对对，是有一点，
1: 是吧？所以呢，这两天的扩散条件相对差一点，所以早晨和夜间可能还会受到这个低能见度的这样一个困扰。如果您驾车出行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下车距，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但是呢，这样的这个雾里雾气的天气啊，也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3号，也就是大后天的白天，北京呢会有小阵雨，雨后的风力会加大到3级左右。哎呦妈，我感觉这个小薄羽绒服要穿出来。
0: 对，一层秋雨一层凉，还大风降温。
1: 对，
0: 想想
1: 所以说呢，但那会儿刚才说的大风呢得6级左右，所以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肯定是转好了，但是天儿真的是冷了。那现在早晨气温确实比较低啊，如果说像有些朋友去户外跑步啊等等，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啊，提前做好热身。老年人呢也是最好在太阳升起和气温上升以后再进行适度的一些锻炼啊。
0: 对的，
1: 不能说这个太早，这4-5点钟就出去了，那太冷了。
0: 是的，现在预告就是13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时候北京会有小阵雨，雨后呢风力还会加大，所以下周二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1: 是的，
0: 另外下周二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直播活动。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我们各节目的口播，以及12、13号嘛，下周二当天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各个视频的平台。
1: 对
0: 啊，什么某音呢、啊、某视频号的啊。
1: 没事，到时候我们一会儿吧，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好嘞啊。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来自于北京交管部门介绍，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预计全天的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另外呢，近期过敏、鼻咽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大家尽量呢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1: 是的，今天不限行啊，这个但是大家这个开车出去确实可能会有点堵啊。
0: 对
1: 对，您该坐公交车坐公交车，该坐地铁坐地铁吧，还是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的消息啊。北京市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近日呢发布了。这个规划就提出啊，昌平线还有15号线等线路呢会提速。那国贸站还有宋家庄站等一些换乘的体验会改善，而且呢首都机场线、望京南站还有亦庄线、台湖站等既有的线路呢会加站。那中心城区呢每年也会新增停车的设施20000个以上，那在有条件的一些老旧小区的周边呢会增加夜间的限时的停车位，像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向社会呢开放错时共享。而且北京呢还将新建一批无界公园啊、还有口袋公园或者是小微绿地等等啊。
0: 这15的这个规划真的是越来越详细啊。
1: 是的啊。
0: 来，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北京日报啊，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4季青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这次论坛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的全球老龄化社会治理和北京实践作为主题，针对高龄失能群体持续增加的现状，北京呢也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需结构。目前呢，全市已经备案的运营近3000家养老助餐的点位，覆盖90%的城乡社区。未来3年呢，新建家庭养老床位将会达到30000张。
1: 是的啊。
0: 对，我昨天还在电视上还是在什么在看的这个老博会。
1: 对，
0: 好像就是类似于养老的一个博览会。
1: 对，一会儿跟大家说，再有一条消息。
0: 对对对对对对，行啊，那就先听首歌吧。
1: 行。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三年，北京呢会建这个养老床位有30000张，这个咱没说过吧？
1: 刚说过
2: 是吧？因为咱们今天下面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养老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所以呢相对来说有点多。那咱说说这条啊，就是北京启动了精致养智慧康养平台的建设，那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养老服务行业的一个消息哈。那我们也是从2026年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了解到呢，为了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进一步的去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北京呢会打造政企协同 AI 智能的精致养智慧康养的平台。那精致养平台呢也会实现智慧助餐、健康管理等八大数字的一个服务场景，成为首都智慧养老的服务门户。
1: 那下一条消息就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老博会啊，全称是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那这个博览会呢，昨天一直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本届博览会呢是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作为主题，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那展会呢也是面向行业从业者以及广大市民开放，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呢，可以扫码预约就可以免费入场了。我觉得你别觉得可能自己年轻啊，就是距离老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博会它其实不是说就是只能老人去看，它里边其实有很多适老化的一些服务啊，包括一些产品，其实不光可以针对老年人，你去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很新奇，就这个东西你放在家里你什么年龄段的人用其实都特别合适。
2: 哎，是的，
1: 对，它能帮助你比如说很方便你的生活呀，或者保障你的一些安全，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2: 对，反正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
2: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发布了啊。那导则呢会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成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3种类型，并且是明确差异化更新的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这个呢会在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
1: 现在距离2027年的1月1号也就不到3个月了。
2: 哎，真的是哦，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1: 看看，是啊。再来关注一条央视新闻的消息，昨天呢，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呢，设立之后可以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窗口投用之后呢，新区的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呢，可以在本地的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所以在不需要往返北京了啊，就是方便了这个啊雄安新区的很多的朋友。
2: 是的啊。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进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天使有海豚说啊，节后恢复状态的好方法就是过节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放松
1: 啊，
0: 生活习惯也
1: 收着点，
0: 对，收着点，也不能太大变化，说作息时间基本要和工作日保持一致啊，你别这个一到过节好全都夜里四点睡是吧，然后你这一上班得五点起，这个确实是有点倒不过来啊。
1: 对，一般可能比如说三天的小假，大家可能真的是会这样，就觉得三天啊稍微适当的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国庆假期忍不住啊，
0: 确实是
1: 很多朋友真的是从一号休到七号。
0: 嗯，
1: 比如说我身边谁对，这样真的你想去把它还是按上班那样，你会觉得何必呢，对吧、有的时候真会有这样，
0: 就有时候就放松了是吧。
1: 嗯
0: 嗯，来再看看这个其他朋友，比如机外刚才咱说到那个被子啊，他说这个被子的重量6到8斤有助于睡眠、说这个呢是相关机构研究证实过的。当时呢这个他应该发到了群里啊，就发在微信群里了，然后当然咱自己听听上的这个里边聊天室里也有，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来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这儿有一位微信的朋友说，现在天天都像在放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正休产假呢，宝宝刚满18天，小家伙能吃能睡，长势喜人，就是这鲫鱼汤天天喝，喝得我快吐了啊！连梦里都在捧着这碗鱼汤喝啊！对我来说，恢复元气的终极办法就是把孩子塞给宝爸带会儿，自己偷闲刷会儿手机喘口气，可惜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完全脱身啊。哎呦，这个确实18天，那想完全脱身可能早点啊。
0: 嗯，这
1: 早点啊，您得再等些年、
0: 这个、
1: 年头。
0: 一般说了啊，这个小套就套上了，这你想脱身，没辙啊。来吧，再看看毛毛姐啊，她说现在的我上班啊，这个现在的我上班比在家轻松多了。说昨天燕儿还笑我，我没笑您，我只是说您挺厉害的。他说说实话，照顾这个老人啊，真的不容易啊。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健康的活到100岁哈。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7758还说了，说要有渐进式的一个调整，就是每天呢比前一天早睡早起10到30分钟，
0: 嗯，
1: 逐步贴合日常作息，避免强行早睡导致入睡困难。哎，这个倒是可以，比如说你休长假，
0: 嗯，
1: 然后呢到比如说假期快结束的前2-3天，你就开始渐进式的调整，哎，每一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一点，早睡早起一点，等到正常工作那天时间就基本上可以合适了。
0: 哎，然后但是我真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只要一放纵啊，就是你想再回到那个点儿去睡觉太难了，睡不着。所以这点真的咱得向磊哥学习
1: 啊。怎么讲，
0: 你看人家基本上每天90点钟就睡
1: 啊。
0: 啊，这个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的作息，上学的时候。
1: 哎，你假期这几天一般几点睡几点起？
0: 我估计怎么也得11-12点吧。
1: 啊，
0: 一点到不了一点，11-12点吧，
1: 就1点之前肯定睡了。
0: 12点最多到不了，应该11-12点就睡了。
1: 11-12点睡，然后早上几点起呢？
0: 嗯，我能
1: 说就是你是属于觉比较多的那种，对吧？
0: 对，我反正就是除了我要早点起出去，然后呢，一般有如果我记得有一天我因为没什么事儿，上午想多睡会儿
1: 啊，
0: 我睡到了1点。
1: 我就是睡了一个对时是吗？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我的天哪！就这个你要调整。

0: 来看小妞啊，小妞说这个国庆啊算不上正经过节，轮休嘛，这个就是只轮到了四号五号两天。嗯，对我来说呢，恢复元气最好的法子就是艾灸。昨天他在群里还在说呢，说这个艾灸能恢复元气，我还问他艾哪儿啊，他说专门这个灸气海和关元两个穴，一个补气呢提劲儿，一个是温阳固本，然后连带的整个人都舒展不少。说此刻啊正躺着边灸边听节目，说等这阵儿暖意慢开，差不多就该去上班了。您早上还有时间艾灸呢？
1: 那起得早呗。
0: 哎呀，他说自从常艾灸，总问有人问我抽什么牌子的烟，我说我不抽烟呀。说对方你身上一股的烟味儿，我说对，就被艾灸烟入味儿了，连香水都省了啊。对，说这暖融融的焦香气还挺喜欢。对，
1: 焦香气。你抽什么牌子的烟？这个烟味没闻过呀，挺新潮啊，
0: 挺好挺好。哎，小妞，你把你揪的那个
1: 烟，
0: 对，还有你的模子，对吧？你发个私信呗。
1: 啊，你平常也做是吗？
0: 哎，其实我没有做，我就是、
1: 对，因为我没闻到过，我嗅觉还算是比较灵敏的。
0: 因为我还觉得他们老做的艾灸挺好的，确实是挺好的，就想问问有没有方便的一点。
1: 但是我就特别怕，就我
0: 怕烫着是吗？
1: 对，艾灸和那个拔罐，我其实都有点害怕被烫着，因为
0: 原来
1: 运气不太好，
0: 原来我就是被烫过，
1: 被烫过哈，
0: 所以后来就不敢弄了。
1: 啊，
0: 但是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好多那种，比如一个盒，它你只要带着就行了，然后它不会烫着你等等。
1: 是，
0: 现在各种各样的还挺方便，
1: 都安全多了。
0: 对，所以我不是问问小妞嘛，他们家这个用的啥是吧？
1: 对，以前那会儿做那个拔罐也是，它不是像现在，就是比如说你有那个抽气的，有那种一抹酒精一点的，
0: 原来是火的那个。
1: 对，以前是先弄一个，比如说饼干片上面弄一个那个烧着的东西，然后往你身上一放，然后再扣瓶子，就过去那种是真的是明火，就先点着，然后再弄那个，确实有时候
0: 有点挺吓人的，
1: 对对对，
0: 是。
1: 来吧，我们再看一条啊，这个谁啊，微信这边有朋友说，国庆除了四号值班，其余时间都能歇着，对我来说恢复元气最好的办法就是陪孩子去打门球。
0: 嚯，可以。
1: 三四年前呢，我们俩在街上闲逛，撞见小广场上一群中老年人打球，站着看了一会儿，临走孩子还舍不得挪步，说看着看着就入迷了，觉得这个小球啊特别有意思，想试试。然后呢，我跟他爸本来就会打，只是多少年没有碰生疏了，就陪着他一起捡起来。现在我们一周总要打上两三次。挺好的，甭管什么球吧，运动它一定是好事儿哈。
0: 是。
1: 来吧，北京时间7:54，刚才我们看是谁说的来着，应该是对。
0: 听首这个激昂的歌曲是吧，
1: 对，速成的，想要听首红日，那就走着吧。来听首红日，红日之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20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4 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多云到晴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早晚呢体感偏凉，请您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